0: 很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6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回放。
8: 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高阶智驾。8月4号，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要求呢适用于搭载 L3级、L4级，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呢，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该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呢，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了产品使用说明书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等渠道，清晰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和使用。技术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啊，但是呢，同时在滚滚向前的同时啊，还要有约束，必须伴随着规范。现在我们看高阶智驾的这个规范就要来了，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高阶智驾可能将要落地甚至投入市场了呢？下一个导轨。8月4号，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是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考试的一名考生，在笔试当中成绩排名第一，但是呢却遭遇到泄露个人信息、招考单位工作人员私下接触考生，他人以金钱利益。

0: 有劝退等等不当行为。陈女士说呀，在考试过后5月6号，有一名高老师致电陈女士说呀，说陈女士是这个岗位的笔试第一啊，笔试第二的考生提出了愿意给陈女士几万块钱，让陈女士选择其他的地方报考，陈女士就回绝了对方的要求。那在5月23号面试当天，陈女士在考场遇到了笔试第二名的考生。那个考生啊，他说当场就当着我的面就跟我说，我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啊，这个考生在面试现场还多次向在场老师提及，说他的母亲就在本次报考的学校任职，希望入职之后能和母亲同校工作。5月25号啊，陈女士致电雷州市教育局举报此事。5月28号，她又通过政务服务热线提交了工单。但是工单的办理过程一拖再拖，更令陈女士无法忍受的是，在她多次举报之后，雷州市教育局8月3号发布的拟聘用人员公示中，被她举报的考生名字在列，而陈女士并未出现在拟聘用人员名单中。如果陈女士所说的话属实的话，那这里的问题可太多了，涉及到的人可能也不少。我看媒体报道说当地已经展开调查，那就等一下调查结果，看看到底是谁在捣鬼。下一个糊涂账。近日多名学员向华商报反映啊，说在陕西洛南县参加科目三考试，说必须要缴纳一笔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参加考试。根据陕西省相关的文件，这笔钱不得收取。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乱象在被揭开。有驾考学员反映，在洛南县考驾照，不仅科目三有额外收费，科目一和科目四的驾驶知识考试都要额外的加收80元的考场维护费，美名其曰是覆盖水电费和房租。更离谱的是，隔壁的丹凤县的科目三的考场费用费直接涨到了800。10年前就被媒体曝光过的违规收费，非但没有被刹住，反而换了个马甲，涨了一个价格继续收。驾考啊，是关乎所有人出行安全的一个公共服务啊，从来不是谁圈一块地画几个线就能坐地起价的私人生意，规矩不容突破，收费也不能任性，所以希望当地一查到底，厘清所有的收费项目，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斩断违规收费的链条，不要让驾考收费成一笔糊涂账，也别让学车的人继续掏那个冤枉钱。下一个打脸，打开地图这个 APP 啊，广告又来了啊！最近的南京新闻记者发现，百度地图开机广告再度上线啊！记者实测发现，每条广告展示时长4秒，页面的顶部啊设有跳过按钮，在5分钟内，记者反复开关应用10多次，其中呢多数启动场景会出现全屏的开屏广告，广告内容以快销电商类为主。其中部分广告点击之后或者摇一摇之后啊，就手机稍微动一下跳转到第三方平台。随后记者更换了多部手机测试，发现高德地图的 APP 同样上线了开屏广告，不同用户展示的广告时长存在明显差异，部分用户启动时长啊，短暂展示2秒就自动进入主界面，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账号需要等待5秒的广告。想起一个经典的段子啊，就是你一个人耽误了1分钟啊，那40个人就是40分钟，是吧？所以开屏广告啊，它就是这种啊，你别看这几秒、2秒、5秒的啊，实际上耽误了很多人的时间，而且开屏广告简直我认为可以列为最深恶痛绝的广告之一。你明摆着碍事儿的广告，我从来不能理解它这个广告能达到的效果，叫流氓广告。而且这才多长时间呀，开屏广告卷土重来了，这明着是打监管部门的脸呀。所以咱就看监管部门是视而不见，还是做出有力的回击了。下一个安全，8月3号有游客发帖说，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内啊，丛林飞跃项目 B 段发生安全事故。辛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她说她为了玩这个项目啊，从早上9点开始排队，排了差不多3个小时，在快排到的时候被工作人员通知， 这个说项目的绳索断裂，景区工作人员随即要求 C 女士就退票。C 女士说有多名游客被担架抬出。三号的下午，公园发布了关于丛林飞跃菲拉达雨林探险体验暂停运营的公告。公告说，因为原始森林公园丛林飞跃 A 段、B 段高空栈道菲拉达雨林探险体验项目进行设备检修，将在8月3号暂停运营。四号的时候，记者联系到景洪市的这个应急管理局，对方表示，最终以官方通报为准，目前正在按照流程全力处理。当地的宣传工作人员啊，回应记者说，事情还在处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仍在调查中，后续将发布官方通报。记得在8月2号的时候，央视刚刚曝光了景区菲拉达项目存在安全隐患，结果这马上就出事了。旅游体验项目啊，什么是第一位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这种项目当初就不应该上马。下一个常态化监管。8月2号，湖北武汉有消费者反映，在最得意就是金银潭永旺店用餐的时候啊，店员呢错上了一盘蒸蛋，他吃了一口发现呀，他没有点蒸蛋啊，他就告知服务员让他端走。那服务员就端走吧，服务员就把他吃过的这个蒸蛋端回到这个传菜口之后，又端给了原本点了蒸蛋的其他桌的客人。各位注意，他吃了一口发现的啊。8月3号，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个正在新闻说，涉事工作人员是兼职人员，他属于门店培训不到位所导致的失误，后续将加强培训，杜绝此行为的再次发生啊。如果说门店他只是看重压缩运营成本，刻意的简化后厨巡检啊，放松员工的食品安全培训，出事就把责任推卸给了兼职人员，那么所谓的干净卫生吃着放心的就餐承诺，那就叫虚假宣传。当食客吃过的蒸蛋再次端上了餐桌，暴露的就不只是你这个餐饮商家压缩成本、漠视群众健康的这个短视私心了，它更提醒我们，餐桌安全它不能只依靠个别顾客的偶然曝光维权来维持，而是要依靠一套更为完善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常态化的监管防线加以守护。下一个鸡贼。最近呢，四川广安市前锋区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啊。2025年8月，王某某入职某个这个个体工商户去培训机构啊，受聘担任这个教学老师，双方形成了一个合法的事实劳动关系。同年10月，这个机构组织员工开展集体团建活动，王某某在活动过程中呢就意外的摔伤了，经过医院的诊断是右胫骨平台骨折。那事故发生之后，机构的经营者杨某某却动起了注销陶泽的歪心思。杨某某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的同年12月，迅速办理了这个培训机构个体工商户注销手续，试图通过消灭经营主体、清空工伤信息的方式，你找不着我，那你找不着主体了，就让劳动者无处维权，索赔无门。人社部门经过全面的调查核实，就认定王某某所受的损伤是工伤。拿到工伤认定结果之后，经营者杨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试图以主体注销全盘否定这个工伤事实和法定的赔偿责任。那法院审理认为啊，经营者事后恶意注销工伤登记的行为不具备法律溯及力，无法推翻已经客观形成的工伤事实，所以呢，依法驳回了杨某某全部的诉讼请求。你说这老板啊，他为了逃避责任，竟然把公司都注销了，这简直太鸡贼了啊！而且这公司一看就运行的也不怎么样，法律不可能惯着这种人啊！要我说呢，不只应该追责，还应该限制他注册新公司。下一个罚。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管的这个8月3号的消息啊，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呢公布了2026年度预付式消费领域第一批违法典型案例。在8起案例中啊， 有一个美容美发店因为诱导89岁老人充值18.5万元，后对退款诉求故意拖延无理拒�绝，被没收违法所得11万余元啊，罚款88万余元，并吊销营业执照。像这种无良商家就该狠狠地处罚，罚得多了，敢坑人的商家就少了。下一个不知廉耻。最近呢，吉林长春动物园动植物公园网红叫雪饼猴啊，王铁柱，他在直播的时候啊，遭到了一名38岁女子当众索要流产手术费。女子自称意外怀孕且不知生父，因不愿求助家人和妇联，仅凭长期的观看直播就认准了雪饼猴啊，要他讨要3-4万块钱，后来降至数千元。这个雪饼猴当场作恶啊，而且明确划清界限，劝导他寻找孩子的父亲或者说公益机构，但是女子持续的纠缠，以身体不适为由施压，并且索要路费。事后呢，雪饼猴回应说这个事儿绝不是炒作。他解释啊，他说女子是因为他是自己关注的网红里边距离最近的啊，就从辽宁乘高铁赶到吉林找他。面对女子的无理要求，雪饼猴曾经提议给他200块钱路费，但是女子嫌少没有接受，次日再次上门讨要。雪饼猴的经纪人回应说，这次事件呢是游客单方面这个无端滋事，恶意博眼球，无理索要费用，演员全程无任何不当言行，无任何互动过错，全程被动受扰啊。我们说提出这种无理要求啊，这么的不知廉耻，这可能要不就是精神方面有一些这个问题，要么呢就是可能就是单纯的想要吃一波黑流量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呢看到有一个网友发的视频，是他分享的自己做的一件拾金不昧的一个事儿，说这位女网友啊捡到了一部手机， 失主打来电话之后，两人相约见了面。那女网友痛快的就把手机还给对方，而对方呢，也是立即拿出100块钱进行改。

0: 谢。事儿不大，但是呢特别温暖。咱们来听一下。
1: 带了一把手机，等那个人打电话来，然后发给他。喂，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捡到我手机吗？
1: 对，捡到你手机啦。
2: 你现在在哪里？可以还一下给我吗？
1: 你自己过来拿吧。我们现在在那个西楼这边求助。
2: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位置吗？
1: 要不你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你吧。
2: 可以可以。
3: 你好，我告诉你位置。
1: 好，你等我出去拿给你。
2: 谢谢。
1: 手机呢？
2: 是。
1: 对。不客气。
3: 我给了100块给你。
1: 不用。我们也是觉得你。
3: 给你。
1: 不用，我不好意思。
3: 没有。我
4: 捡到好难看，捡到。
1: 因为我们觉得等下被人家拿了，你也不还。
3: 对。
1: 然后我就帮你。
0: 哎呀，这个事儿看完之后啊，为整个过程的简单而感动。为什么说它简单呢？是人性的简单。其实有时人性就是这么善良，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捡到手机了，我就等着失主打电话过来呢，约好了在哪儿还给你就完了。我也不想要报酬，对吧？咱们听刚才这个录音里边，这边丢手机的两个小伙子啊，骑着一个挺好的摩托来了。都是年轻人，双方的沟通过程啊都是毫不遮掩，那边也没有咄咄逼人，这边呢也是语气平和，就是你是不是捡到我手机了，你到哪儿我还给你是吧，让双方见面啊。两个小伙拿手机试了试，验证了一下，看视频里边啊，这个手机屏幕打开了啊，是你的啊，捡手机这边的扭头就要走啊，一看是你的就走了，那这边马上从兜里掏100块钱现金啊，双方就一番推脱，这边也不要，那边执意要给。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一个寻常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就让人觉得人性当中的善良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单纯，这么的朴素，这么的干净，所以它让人舒服。现在不说谁都知道，对吧？现在这个手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就是我们的外挂器官了，对吧？这非常的重要，离开手机会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设身处地去换位思考啊，你就善良人一想，对吧？就是我以后我要丢了手机，我也希望别人这样对我啊，这样还给我。所以人家捡到别人手机也是第一时间想着就是交给别人啊，还给人家啊，于情于理于法都是毫无挑剔的一个善良。那边呢，知恩图报，就人家这边没有索要报酬，但是我不能不给啊。你说这人多敞亮，照咱俗话说，这人讲究啊，人家捡到东西还给咱，对吧？这虽然从法律上来讲他必须得还给咱，是吧？但是呢咱得知道，人家还给咱，人家实际上付出了相关的成本和精力，对吧？你说他捡着手机他有什么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是不是要在这等着，对吧？所以得心怀感恩，对人家要表示感谢。那怎么来表示感谢呢？第一，咱嘴上得甜，对吧？你说感谢的话，这得肯定是啊，你得谢谢人家。二一个呢，给人钱或者给人东西，给人相应的报酬，钱和东西其实不足以表达对人的感谢。100块钱，那远远抵不上这手机的价格，甚至这手机我们说它价格是少了，这手机蕴含的价值，它里边有多少重要资料，对吧？它远远不抵这个。但是呢，它是一份心意，这个心意是无价的。你无论给100，给50，给200，给300都一样，都无所谓，只要有这份心意就行。哪怕你手里拿着两瓶水，拿两瓶饮料给人家，这都叫心意。你说两瓶饮料才多少钱？10块8块的啊？那就一说你怎么不给100块钱呢？实际上这个跟100块钱也是同样的重量，它不能用钱来衡量，那是一个感恩的心意。这边是拾金不昧的心意，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边是感恩的心意，也是无法用财物来衡量的。你说这就是什么没法衡量啊？就是我们的人的善良和简单是没办法来衡量的。那同时呢，人性也是复杂的啊，这就要说人性复杂这地方就不用多说了，对吧？有的你看捡到手机是那借机要高价，有的是，对吧？也有啊，不是叫有的是，是吧？还有的就捡到手机了，想把人手机打开啊，打不开给人扔了，对吧？一看这就没想着还人手机，最后因此还吃上官司啊。节目里边以前说过这种事儿啊，就有那出租车司机，人的乘客手机落车上了，他知道手机很重要，找人要3000块钱， 你这都不叫拾金不昧了，对吧？这看起来哇，我捡到手就我还给你，那这个履行法律的约定，不好意思啊。但是呢，你找人要这么高的钱，你涉嫌敲诈勒索，这个叫，对吧？你不给钱，我手机就不给你，你这不敲诈，这是什么呢？啊，前两年还出过什么事呢？有一大妈在路上捡了小姑娘手机，人家找过来了，人家给她买了一箱水果什么，她嫌少啊，她把人手机扔地上，给摔了。就这种行为，他已经不叫拾金不昧了，这就是人性当中那个贪欲的丑陋的表现，拿着人家的财物对人家进行勒索，这就叫人性的复杂。那民间咱有句俗话叫什么呢？货比货得扔啊，人比人得死，对吧？行为现在也是这样，其实都是捡到手机，那之后呢，不同的选择，那一个人的这个人品，他的品性，他的道德标准就高下立判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头。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这个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啊，进入八月了，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也如约而至了。最好的爱意啊，那就是要恰到好处的用心和诚意啊，不一定非得那么贵。那这个七夕，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这个专属的福利就拉满了啊！一重福利什么呢？就是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都应有尽有。二重的福利呢，就是实付您满777元直接立减77啊，就是77折专区满777元同这个立减77元啊，一点都不绕，各位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啊，这非常的实惠。无论是这个节日的送礼还是日常的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的省心搞定，品质安心有保障啊，这个送礼自用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济广用品商城遇见属于您的浪漫。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吧啊，一个是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这个150毫升，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一月啊。这个因为夏天护肤不可能少一盘一瓶啊，这个大牌的精华水。今天的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品牌海蓝之谜啊，150毫升的正装。如果您一直想试一下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力，或者呢习惯囤货，您因为消耗得快，这个简直就是闭眼入的非常好的时机啊。你想它的这个肤感和润透力啊，这是贵妇级水准啊，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呢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就回血。日常这么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啊，观其就得上千元。

0: 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您加入到购物车怎么满？您需要满777嘛？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的啊，每个人限购2瓶，非常的划算啊！就是您，哪怕咱不凑单，153.23元。啊，这是一瓶，每人只限购2瓶。当然了，这不能让买太多啊。精华水呢，每天早晚都要使用，还能这个湿敷贴面膜，一般的2-3个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水啊，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心动不如行动，拿起手机来上秤下单。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一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的，妥妥的这个植萃修护王者啊！这个呢，它融合了这个21种的植物精粹，可以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它是适合这个各种肤质和季节来使用的啊。这个日常的观期啊，日常的一瓶就得上1000元。那咱们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代，到手只需要399。各位又来了，咱再算一遍账啊！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呢只需要307.23元啊！这还没有完，您折扣完可以再享这个全场满777减77这样一个活动。您可以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海蓝之谜你凑个单是吧？你可以再找点其他凑个单是吧？凑够777，您可以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啊！产品呢也是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的查验。数量有限，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找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见楼开讲，我们评说晚相啊。最近呢，安徽亳州公职人员白某某婚内这个频繁向潘某转账520、1314等等具有特殊寓意的款项，那他的配偶孔女士啊起诉索回夫妻共同财产一案，引起了社会的热议。那在8月2号的时候，当地的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已经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处理。这个通报啊，它回应了公众关切，也释放出了鲜明的信号，就是对于公职人员此类的失范行为，不能止于算清经济账，更要算好作风账。当然还是要先算清经济账，对吧？这个经济账啊，法院是判决于法有据，于情合理的。那根据一审的认定，白某某2015年通过银行转账40000元，那2020年的1月到2024年的7月间，微信转账67笔，共计62674.76元。那其中的单次500元以上的49笔，那共计60669.96元。啊，就是咱就算就算清楚是吧？累计转账102674.76元，那扣除潘某转回

那法院认定白某某实际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90,447.76元。那因为潘某没能证明双方存在合法的借贷或者说这个其他的正当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这个转账经过了孔女士同意或者说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法院判定这个赠与行为无效，那潘某应当返还原告孔女士90,447.76元啊，这就要算得清清楚楚啊。但是呢，比经济账更值得深究的是背后的作风账。那根据官方的消息啊，白某某现任当地的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任啊，还曾经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那执纪者必先守纪，这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呢，在长达4年间持续的向婚外异性转账具有示爱寓意的款项，连同破裂的婚姻、实名举报信，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私德防线层层溃退的画像啊。那最令人警醒的并不是这个转账数额本身，而是一个本身他是一个身处纪律监督岗位的人，面对铁证的时候啊，竟然以他说是朋友之间发着玩的这样敷衍了事，这种对纪律约束的漫不经心，他比任何一笔钱款都更值得追问。那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给人有转钱啊，这个经济的账，这方面的经济账算完了，那党纪政纪面的账还得接着算啊。党纪政纪解决的什么呀？作风账，你的生活作风怎么样，私德有问题，那官德有没有问题呢？那查查作风问题，查查思想问题，然后再查查你经手的项目，你经手的账目，你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其他的经济问题，这都得查清楚了。在现实中啊，有的公职人员呢存在一些这个认知误区啊，就认为这个8小时之外，就是下班之外，这样一个私人交往、家庭纠纷，这属于无关紧要的私事，那纪律规矩不必介入。实际上不然，公职人员的个人品行、生活作风从来都不是私人小事，而是关乎公权力、公信力的公事。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法有规定啊，这个公职人员呢需要模范遵守家庭美德、社会公德，那私德失守，它就是腐化堕落的开端呀。无数案例证明，干部的违纪违法往往始于生活作风松懈、个人欲望失管。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已经成立了这个调查组介入处理，期待调查组咱不能以民事争议未了为由回避调查、回避核查啊，不以这个朋友私情为标签淡化问题，而是从资金流向中梳理出交往脉络，从交往实质中研判违纪事实，依规依纪做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处理决定，并且及时的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最近呢，辽宁的邓先生他到上海出差啊，是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那夜里的就感觉这身上发痒，这开灯一看呀，胳膊上趴一只虫子，啪一巴掌打死，满手是血啊，掀开被子啊，这床上、地板上、被角里边到处都是吃饱了血的床虱。邓先生就紧急联系前台啊，工作人员就处理也挺拖沓的啊，想找这个值班经理屡屡碰壁，他就提出全额退款，并且赔偿误工与改签损失。酒店呢只愿意承担他本人的检查费和房费，还反问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40多岁，为什么不自行检查房间呢？”那这叫人动静吗？这是啊。事后呢，酒店就说啊，他说已经协商妥善处理了，但是呢却回避消杀虫害等关键问题。实际上邓先生的这个糟心经历啊，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痛点，倒不是说咱都经历过这个床虱这种啊，这种挺糟心挺恶心的事儿啊，就是说一家连锁品牌酒店卫生不达标，服务缺位，反倒倒打一耙质问顾客啊，就这种操作，它不仅寒了消费者的心，更让人就发问了，就如此缺乏责任和诚意的酒店，你是凭什么立足市场的呢？住宿卫生是酒店行业的立身之本，干净安全是消费者最基础、最核心的诉求，也是酒店不可逾越。

0: 的经营底下。那酒店房间的床面地板布满了这个床虱，足以说明这个酒店呀，日常消杀是疏于形式啊，就流于形式，疏于管理。这个卫生巡检呢，也是彻底缺位的。就看起来是一间客房的虫害问题，实际上是你这个酒店管理松懈、服务标准崩塌的一个真实写照。那邓先生之后要求换一间保证没有虫子的这个客房，酒店工作人员说不敢保证啊，这是可见你这家酒店的卫生状况糟糕到什么地步了。那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酒店糟糕的服务态度啊。顾客发现问题求助前台，20分钟无人响应，深夜维权，那值班经理还失联，工作人员推诿敷衍，无法给出保障方案，也不积极解决问题，还倒打一耙，顾客被迫连夜更换酒店，错失重要的商务谈判，蒙受了时间、精力和经济的多重损失。但是酒店事后只退还邓先生的单人房费，拒绝承担其他合理损失。那更荒谬的是，工作人员反倒苛责邓先生说，你没有提前自查房间，你这什么逻辑啊？难道每个住客进门前都得趴地上搞一次这个虫害排查吗？给你打扫一遍卫生吗？保证客房干净卫生，这叫酒店的责任啊，怎么能甩给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者呢？顾客住酒店图的是安心，图的是舒适，哪有义务帮酒店做卫生质检呀？一家连锁品牌酒店，你守不住卫生底线，摆不正服务姿态，你再响亮的品牌名头也都是空壳啊！这种操作它不仅寒消费者的心，更让人觉得你们这样缺乏责任和诚意，凭什么立足市场，凭什么还活着。品牌的口碑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靠用心服务积累而来的。那酒店方的这个含混其辞啊，他们这个避重就轻这样的处理方式，尽显敷衍和傲慢。那试问，这种满床都是床虱，连个消杀周期都说不出来的这么一个酒店，谁敢去住啊？所以那服务部门呢，应该出手查一查啊，就这家酒店的卫生消杀落实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平时究竟怎么给客人提供服务，还有多少经营不规范的地方，只有严查严管才能倒逼酒店行业严守经营底线，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2: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3: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啊。根据宁波晚报的报道啊，最近宁波7岁的女童晶晶啊，因为胸口疼痛就医，医生呢确诊她是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属于不完全性性早熟。那家长不解呀，我明明已经严格的管控孩子的饮食，像外卖呀、快餐呀几乎不碰，为什么雌激素还会过高呢？排查病因过程中啊，医生就注意到晶晶的这个手指甲上亮晶晶的一个卡通美甲贴啊，这种贴纸色彩艳丽，大多含有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 等等这个环境激素，然后通过这个皮肤的接触、呼吸道等等途径就进入了人体，干扰它的内分泌系统，导致女童性早熟，男童呢是性别错乱，性特征不明显等等严重后果。无独有偶，根据东莞日报的报道，才9岁7个月的小丽啊，已经有了月经初潮。那妈妈匆匆带她去医院就诊，想想9岁啊，检查结果让人揪心，说她的骨龄已经达到12岁3个月，远超实际年龄，预估只有10厘米的生长空间。那由于性早熟，她的骨骼已经接近闭合，生长潜力几乎被提前耗尽。所以可见性早熟从来都不只是说发育快一点那么简单，而是可能透支孩子成长可能性的一个健康危机。在这种发育的这种过分超前，它可能就会让孩子不再长个子了，更可能扰乱他的内分泌稳态，影响身心正常发育，给孩子的成长埋下一个长久的隐患。如果轻视隐形诱因，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从披露的这个案例来看呀，患者的家长都是严守了这个饮食防线，避开了各种公认的催熟食物，但是依旧没能躲过性早熟的侵袭。这恰恰说明性早熟它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单一的防护远远不够。相较于显性的饮食风险、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过分沉重的学业负担、藏在孩子身边的日常用品的污染，它都是更隐蔽也更普遍的发育杀手。其实我们说到刚才提到的亮晶晶的这个卡通的美甲贴啊，香气浓郁的文具，包括花哨的劣质的塑料水杯，带亮片的儿童服饰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太合格的玩具啊，色彩缤纷鲜艳的那种，就这些备受孩子喜爱的网红文创和日用品或者玩具，大多都是有环境激素啊。这种有害物质呢，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呼吸摄入入侵这个人体，干扰儿童的内分泌系统，诱发儿童性早熟，这个危害也是悄无声息的，但是破坏力极强。那这些物品呢，它又不算食品，又未必归到玩具啊，常常处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成为最容易被忽略的防护短板了。有网友说呀，他说我记得小时候想涂指甲，我妈都跟我说这叫化学药品啊，怎么现在家长都不在意这些了？这些东西还能让小孩天天玩吗？还有网友说呀，说卡通美甲贴看着好看好玩，但是里边的化学物质可以透过这个皮肤、手口途径，侵入身体，对于低龄孩子风险更高。也有网友说，迄今为止医学上无法确定特定病例发生性早熟的原因，科学家们只是总结出了一些风险因素，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因素的孩子出现性早熟的可能性大一些。那美甲贴纸中呢，可能含有一定的塑化剂，那但是没有塑化剂和性早熟的这个量效关系，也没有贴这个美甲贴纸中的这个塑化剂的含量，只是因为可能含有就甩锅给他，这个结论是不是太草率？ 哎呀，其实小孩性早熟和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还需要更加科学的一个研究结论。但是呢，家长还是要注意让小孩远离这些劣质的玩具饰品。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检查和惩处的力度，最好能杜绝这些劣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好了，各位，今天的建楼开讲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的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9: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今天已经是8月初了，暑期已经过半哈。那卫东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盘点一下，就在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这个还有身边朋友这个同事之间的感觉，整个7月份二手房市场还是比较平淡的。相对于就是3、4、5、6月份，7月份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再一个是同学们就是关于上学这块报名也已经报了，
0: 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
1: 对，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说咨询量跟看房量，包括成交量，都有所下滑，
0: 就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
1: 是这样的。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那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么一套房子想出售，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卖呢？或者说一定就要，以价来换取成交呢？
1: 前天我们成交了一套房子，套值还是比较高的，将近400来万的房子，也算是改善的住房了。这个房子呢，其实在之前房东就卖过，当时的标价比较高，因为续赁预期比较高。但是他近期呢就把这个房子推出来以后呢，就说我诚心卖，价格上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400万，当时可以商量大概在370-80万，业主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把这房推出来以后呢，很多客户都说350可不可以啊？甚至有的人甚至
0: 差太多了
1: 啊，说340可不可以啊？我说这个房子就是咱不说特别以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出到过423，他就没有卖。他现在能400万，还能再谈个20-30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合适了。而且近期的看房量也很高。已经有两客户在沟通中了。然后那个房子果不其然当天就卖了，而且当天是有3波客户在同时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理预期比较低，有的人就是说既然我看上这个房子了，房东也确实妥协了，也符合市场价，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客户是我的客户，说还想再去看看房子，业主的意思是已经有3波客户在谈了，如果成交了咱就不用看了，如果明天没有成交的话你可以再继续看。结果当天晚上11点多就成交了。说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完全的淡季和旺季，就是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卖房的，诚心卖房的，也都会有诚心买房的。那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也会有几个客户在预约我，就是说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0: 看
1: 房了。对，因为毕竟暑期的时候可能某种工作原因性质吧，他可能也比较弹性一些，在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带上孩子当遛弯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房的市场来讲，我们看到成交的确会出现这个淡旺季，这是因为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哈。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或者买房的个体来讲，其实是没有这个淡旺季之分的。
1: 是因为
0: 只要你的需求到这个点上了，或者说你现在诚心要卖，它就可以成交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里拿着房子的朋友来讲，或者是想要出售的朋友来讲，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说我的房子要在淡季出售的话，就一定会要降低价格，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卖房子嘛，以前我们老是说家里要沟通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要进行一个全网的推广，多渠道的推广，只要这3个方向大家把握好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卖房子，我觉得尤其是二手房，它靠的还是缘分。有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先要对自己的产品知根知底儿，比方说您的楼层是不是特别好啊，装修是不是特别好啊，或者户型是不是特别好啊，再一个就是您诚心卖，就我觉得诚心卖比什么都强
0: 都重要哈。
1: 对，中介他也能感受到，因为现在房源比较多，卖哪个也是卖，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沟通的，就是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中介可能会给房东说我有准客户，想套底价，但是有的时候沟通的多了，或者我们有那种实际见面的机会的时候，房东你也能感受

0: 到这个中介，他其实是有真客户的。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就应该相互把握。
1: 嗯。
0: 我既不能错过客户，
1: 嗯，
0: 我也不能错过一个诚心卖房子的业主。
1: 嗯嗯。所以说对，对于这个想要卖房子的朋友来说哈，我们说就是，房子只要符合一个市场的定价，
0: 嗯，
1: 是吧？再加上我诚心卖，多渠道的一个推广，
0: 嗯，
1: 总是能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哈。
0: 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确实存在了这么一问朋友，他好像。总是找不对这个节拍，或者我们说
0: 慢拍
1: 啊，他对他的这个预期好像总是比当时人们能出的这个价格要，
0: 嗯，
1: 要高一点，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然后你说，
0: 嗯，
1: 今年比去年它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0: 这个事情呢，它会发生在。所有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到就是三四年前，
1: 嗯，
0: 那就是疫情刚结束那会儿的时候，
1: 嗯嗯，
0: 或者在疫情期间，
1: 嗯，
0: 那会儿的市场还是很不错的，人们最起码是有更强的信心的，
1: 嗯，
0: 你像那个时候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卖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买了新房了，
1: 嗯，
0: 所以要卖掉老房子，
1: 嗯，
0: 当时我们楼上楼下同户型的，当时他们的报价都比我的报价要高三四十万。
1: 哦，
0: 那你说我干这个的，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多卖一些价格吗？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是整理了所有的在售房源和成交房源，
1: 哦，
0: 然后甚至我已经分析到了我卖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周期。
1: 嗯，
0: 我必须要让利出来，
1: 嗯，
0: 我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房子要远远卖了不止几十万，
1: 嗯，就是其实要比他们成交的价格反而是要高一些。
0: 对，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目的性，还有就是房子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1: 嗯，
0: 就你要是说可卖可不卖，
1: 嗯，
0: 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挂房源，
1: 别卖啊，
0: 就是很头疼。
1: 嗯，
0: 因为真的有一些中介他会。作为维护人也好啊，
1: 嗯，
0: 作为执行公司的任务也好啊，
1: 嗯，
0: 就是骚扰你，
1: 嗯，
0: 就是不断的探寻你的底价，
1: 嗯，
0: 只是在试探，
1: 嗯，
0: 就是很烦人，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客户以后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家庭沟通，没有做好一个预期，就很容易错失客户，
1: 嗯，
0: 一旦错失客户以后，再想来第二个客户，有时候真的就
1: 要等好久，
0: 等好久，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产生家庭矛盾，
1: 嗯，
0: 也会让自己的卖房的这个信心受挫，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说建议大家卖房就过好做好这个家庭沟通，
1: 嗯，
0: 做好这个合理的定价，
1: 嗯，
0: 就是把所有的成交和在售的房源都做一个汇总，
1: 嗯，
0: 现在中介这个信息都是透明的，做好了以后就我觉得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子是多卖还是少卖了，
1: 嗯，
0: 只是说你卖还是不卖，
1: 哎，好，那非常感谢卫东的一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我们这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哈，想想方案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那最近呢是好视力为大家来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一到三伏天呢，其实不光天气热，很多朋友的眼部问题也更加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哈。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现在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这个效果呢确实是不错的。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这个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的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呀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

0: 镜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哈，每人呢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的送出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是人人有份。400-656-0303 400-656-0303。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永方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哈，成交的量上来讲，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量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那一般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量又会有一个上涨，有一个变化呢？
1: 你看我以前我们总是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确实是天气比较热，你看动不动就35度以上，而且天气比较闷热。等到了9月份，然后有的是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他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第二是天气凉快，第三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房源爆出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客户去看房。我们说就是有更多的房东，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吧，就是作为买户来讲的话，他其实挑房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容易，不如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先在网上去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先确定这个自己要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到底要买哪个小区哪个户型。其实我们线上沟通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抛开这个淡旺季，就是自己买房或者卖房这个事情吧，多做一些研究，多跟这个中介的相关经纪人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0: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这个淡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有成交的。那成交的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购房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肯定是偏紧张的，不然他不会这么热出来看房。紧张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他可能比方今年孩子面临着结婚，或者是工作的变动。

0: 种，或者明年孩子就要上学，他现在其实已经报名结束了，划片已经确定了，就很多家长他考虑的比较长，就是现在就开始看了，就是不太着急的，一般就是在年底或者过完年也有一波客户。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反过来就是房源稀缺，逼得他不看不行。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在新房上。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其实是得到了广大购房群体的一个认可啊。无论从户型啊，从公摊呀，从这个小区的整个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有很多人虽然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但它毕竟是开发商花真金白银已经建设出来了。所以很多购房群体就是通过比较二手房和次新房，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确实是值得买，再加上这些学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些新规的房子都在二环内，单价上虽然比二手房一些项目一些小区高一些，但是我们就是算细账，算这个比方说套内，算这个生活的便利性等等，它其实还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才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新规产品卖得特别火。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3中这个云南乐府跟长安朗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交房它不是还有一年多吗，那我等等再买吧。其实我也是这种想法，反正咱们现在买了也住不上，而且你要贷款的话还要付月供，但是事实是两个楼盘现在基本上清盘了。
1: 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说需要去购置房产。
0: 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你得去提前安排，还有的时候这个房源它确实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的小区不像以前，你看以前我住过星河玉城，那个小区有3000多户，那个楼盘可能是21栋楼，你想买的房子就是很多，总高33层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有14、15层、16、17、18层的，还有就是洋房，一个小区大点的可能500-600户，小点的也就是200-300户，然后还有一些户型可能是不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说能卖的房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淡季上，在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上，我们依然是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他是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去想，既然市场成交的量整体偏低，而我又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需求想要去买房，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急于出手，然后找到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捡漏房。
0: 确实是有，尤其是二手房，就是捡漏的机会特别多。咱们抛开这些什么法拍房，或者什么债务房，咱不说这些，咱就说这种在系统里边或者在平台上正常出售的这些房子，因为每个房子它虽然是独一的，但是同类型的房子它确实有很多。那现在暑期它属于一个淡季，可能给房东打电话的人也比较少。房东他可能看上了这种新房，这个新房不买就没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安朗月，云南乐府，处在一个收尾阶段，他可能已经定了新房了，那二手房就要急于出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谈，就是竞争对象就少一些嘛，你本来可以谈5-6万的，但这时候我们谈个7-8万、8-9万，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有个预期，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我们是否要买，还有这个小区它是否到底儿了，这个也很关键。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的门店是在宅邸大街和平路那块儿，就是挨着盛世长啊、紫禁悦城啊比较近，就是今年我卖过2套紫禁悦城的房子，就是也是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1: 啊、然后卖的、
0: 对，他们没有那么卷孩子，因为有时候上小学嘛，就是也没有选择宅影，也没有选择实验，就觉得这个北师大这块也还可以，主要它房子很便宜啊，紫禁悦城现在的单价基本就是9000左右，对吧？你买一个92平的两室的房子，才80多万，还不到90万呢，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赚一个装修，就这个价格你放在县城里边，有的未必买得到，这个地方还有地铁，那个西边还有医院，对吧？南边距长安万达也很近，它没有任何短板，周边还有公园，包括石冈那边现在弄得也很好，所以说紫禁悦城这个房子它就很便宜，就是我们在大概是3、4、5月份那会儿的时候成交2套， 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紫金悦城的房价比那个时候略微上涨。
1: 哦，
0: 现在
1: 略微上涨。
0: 对，现在虽然是淡季，但是你看那个成交比当时是上涨的。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那会儿便宜那几套卖完了，着急卖的卖完了。
1: 所以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房子需要我们中介就是一波一波的去筛，或者去给房东做心理建设，第二呢，就是说你得去看呀，你作为一个买户，你得去看呀，你想买哪个房子呀？比方说我想买一个16楼跟一个11楼，两房都还可以，但是你看他都还在卖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急，没关系，我们可以谈完11楼。再谈16楼，对吧？哪个便宜咱买哪个吧。但是如果说你卖了其中一套，
1: 那
0: 着急的肯定是你啊。
1: 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即便是在淡季，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这句话，就是市场的淡季和旺季，这是体现的整体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买房或者卖房的个体来说，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得想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尤其是像紫荆啊、瑞城啊、保利啊这样的业主，他们当时买这样的小区，不能说没钱，对，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最起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贷款，对吧，他们都没有贷款，而他们房子有的是出租着呢，也有收益，对吧，你虽然说之前房价是降了，但是已经腰斩了，对吧，还能如何，所以他们也能吃住劲儿，就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有这么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房东也可以卖也可以不卖，真的是这样，你有钱你可以买新房去，那你干嘛看这种二手房啊，这不还是因为资金紧张吗，那这种房子就已经极具性价比了，你要是再使劲压房东，除非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顶楼啊、二楼啊、或者户型特别不好的那种非标楼层啊，那你说人家房子楼层也好装修也好，人家还没有贷款，房价已经跌了一半了，那人家也没有买新房，所以很多房东你得相互理解一下，他也能吃住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说套路了，需要真的是真诚，就是我们用数据跟他说话，你比如说刚卖过房子是什么价格，在售有几套是什么价格，您这个房子我出什么价，我没有出最低，我也没有出最高，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洽谈，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打动房东，其实是有利成交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我们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1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季管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推荐哈，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 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

0: 150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3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我们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问一下卫东，锦城的房子，90平两室两厅，中间楼层，简单装修，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他说的这个锦城，应该就是桥西的天伦锦城吧？
0: 没有具体说啊。
1: 他没有说，
0: 没有具体说啊。
1: 对，
0: 说到锦城的房子，
1: 那我大概就是应该就是天伦锦城。
0: 嗯，
1: 天伦锦城现在

0: 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如果它不是回迁的正常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能就是9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问到了是西苑小区哈，67平的3层两室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0: 西苑这边它作为重点学区房，
1: 是的，
0: 之前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会儿不都在两万左右嘛，2万多哈，但是现在西苑这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考虑都是考虑初中学，
1: 是的，就单小学学区的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坚挺啊。
0: 对，我觉得现在这边房价，后期应该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它这楼层还比较好，我觉得价格单价吧，可能在15000-16000吧，
1: 单价在15000-16000，
0: 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说这个明年9月份哈，孩子上小学，说想考虑的是这个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想让孩子摇号这个43中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大现在在43上着初中，明年是上初二，就今年已经是上初一了，上初一了啊，说。就是想着在附近找一套房子，可以不用是带学区的，说但是就感觉离得特别近的，孩子上学方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有什么推荐的吗？
0: 首先43那个附近它片儿比较小嘛，
1: 是，
0: 而且它的确实小区它也不是公立，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参与摇号
1: 啊。
0: 你像周边买的什么电业宿舍呀、燕岗新村的呀，这种
1: 房龄比较
0: 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而且都没有什么电梯房。有电梯房的面积可能又大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大已经上了初中了，买这种大房子就没有必要，
1: 所以说他说没有必要非带学区哈、这也是考虑到价格的原因哈。
0: 对，这个时候，看选择，比方说维多利亚的房子，其实现在挑一挑应该也能挑出便宜的来。
1: 但是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0: 有一点远是吧？有点远的话，那附近还确实没有，你像家乐园什么的这些，虽然离得近，可能就是500米、800米这样的，确实没有特别新的。你看再往东边走，就是那个世纪公园那边，
1: 对，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
1: 别
0: 好
1: 的
0: 房子
1: 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现在它确实是。你要说想找到这种孩子自己能上下学的这种距离的特别新的房源，好像确实是稀缺的这边。
0: 再一个，明年孩子老二上小学，他即使再近，我觉得你也是要需要接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微信呀、或者电话，我再跟他具体去找，
1: 详细的沟通一下哈，看看这个需求哈。
0: 对，我把片儿稍微放大一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是这个荣盛阿尔卡迪亚的房子哈，120平吧，将近120平，3室2厅，没有说楼层啊，然后想问一下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他说还带一个车位。
0: 首先那个阿尔卡迪亚车位不值钱
1: 哦。是啊，
0: 对，阿尔卡迪亚车位就是最便宜的可能就是4-5万一个
1: 哦，
0: 贵点的也就是7-8万。
1: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房子的价格比较那个什么，我就房子价格不能谈了，我把车位送了
0: 啊？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车位是可以单卖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位卖得太便宜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卖，出租出去
1: 也
0: 可以，
1: 是的，
0: 一个月租个200-300，它最起码是一个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收益率其实是很高的。再说咱们这个房子吧，你是120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就是偏中门那个户型，应该不是偏门，就是户型虽然说比较方正，但是不是特别通透，然后阿尔卡迪亚现在呢，虽然说作为双学区，但是周边的那个新房，吃了这边很多的客户，现在这个价格呢，我只能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可能就是在13000上下吧，
1: 13000上下，
0: 然后再看具体楼层和装修，
1: 好，那刚刚你说到这个阿尔卡迪亚这边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那就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单独去卖车位的话，会不会也不是特别好卖呢？
0: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自己卖车位，就是在群里边 业主群、
1: 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已经入住就在这住着的这些业主有没有相关需求，是吧？
0: 对，也不是那么好卖，因为那边阿尔卡迪亚车位比较多，地下应该是负三。

0: 层，它是远远富裕的。
1: 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了国际城一期的房子，在四层，117平，21厅，然后他说是近两年哈花了100多万装修的，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要出国了，出国定居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居住的需求了，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国际城这个我前两天刚跟一个邻居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们抛开点学区啊，因为那儿是国际城小学，
1: 对，
0: 就属于是稍微一般小学嘛，就抛开这些东西各方面因素，其实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1: 住起来很舒适啊，周边的配套
0: 又有公园，然后交通也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又是也算是玉华区的算是也核心一个区位了吧。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房龄老一些，第二呢是您面积太大了，对吧，即使我们单价比较低，它总的套值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石家庄二手房里边一半的人他们是买的100万以内的房子。
1: 这么高的占比，
0: 对，一半以内就是这种纯刚需的，就即使是改善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全款的这个也就是才180到234，这么一个区间，他们就可以已经买到市场上很好的房子，比如保利的呀、城投的呀、绿城的这些房子，买一个40的120多平的，也够了。所以我们你看170多平，我即使啊，咱这么算吧，我即使给你，咱先把你的装修先抛开啊，你的房子比如说是12000一平，你乘一个170平，这就已经200万了，所以您的装修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所以这个就是好在您这个是近两年刚装的，还花这么多钱，我是觉得您这个房子呢，我给您一个思路，就是需要多曝光，多曝光，然后就是先把大量客户吸引过来，
1: 让大家知道这个房子，
0: 对，然后我们再去挑客户，再去找那个真心想买我们这个房子，不去说其他的，我们就是觉得国际城真的挺好，我也觉得挺好的，虽然这个房龄老点，但是你在就在住上30年50年，这个房子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区域的优势，我觉得抛开学区真的特别好，很方便，所以就是下来我们也可以直接沟通，我也可以帮您多渠道的推广。
1: 你看这位朋友刚刚说到，他说近两年花了100多万装修，那我想他其实在出售的时候是希望他这个装修的价值能够有所体现的我们就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他装修都特别好啊，用东西也特别好，人家电器什么也都全特别好，不需要再动了，那就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买方来讲，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支出大概多少的这个比例啊？
0: 我们就说很客观的，我们不说那种就我要捡漏，对吧，还有如何如何的，就是一般你装特别好这种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1: 是
0: 不是说您说装的好，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举个小例子，地面它属于大理石，咱就不说了，比如说它属于那种就是拼花的，或者
1: 大砖连纹，
0: 那种大砖连纹的，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打乱的，这个砖你不是说淘的，确实是正品货，而且是当时的一种行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您的卫生间，卫浴用的什么的，你不能说我装的特别好，花100多万，然后我卫浴用了一个
1: 不知道
0: 二线不知道的牌子，最起码你应该是偷偷科勒、汉斯格雅、多拉维特，就是这种牌子的，大家一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你买的是这种高档货，你肯定有发票。
1: 是，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把你当年就是装修的时候，你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列一个明细
1: 啊。
0: 因为我卖过很多这种的房子，就是我当时跟房东说了，你把明细列出来，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客户说去，我只是说你花100多万花哪儿了，咱也不知道，对吧？你把它列出来，我买这套，比方说花洒就花，当时花了比方说8000，现在就算不值钱也值个3000-4000块钱，对吧？你把它列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你花了100万，我觉得折个40万，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房子想要进行这个出售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是这样的，
1: 很多人他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装的不错，那我其实是省了大事儿的。作为这个买方来讲，对吧？我省了时间，而且也省了这个精力，我直接就能入住。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可让我真正的看到。
0: 对，
1: 这个付出，
0: 尤其是可以跟那种就是经常卖这种稍微偏高端一点的，而且我插个东西啊，就是插一句， 我除了卖房子，其实我爱人他属于一个独立设计师，
1: 哦，
0: 因为我们干房产这么多年了，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带着他去参观样板间啊什么的，就是没有见，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所以说我们看的很多很多样板间，包括就是参与了很多很多设计，虽然我们不专门搞这个，这个是我卖房的一个售后，
1: 嗯，
0: 就是谁买了房子，我可以帮他出图纸，
1: 嗯，
0: 出这个装修设计，
1: 哦，我们一条龙服务，
0: 我们对，我们不参与后边的这个装修，我们只是提供方案，
1: 嗯嗯。

0: 就很有特色。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你找一个这样的经纪人，
1: 嗯，
0: 让他们多去看一看。哎，你看完了以后，比方说魏东觉得值40吧，
1: 嗯，
0: 你再找个小李说值35吧，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您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标尺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装修肯定不是白送的。
1: 嗯，
0: 如果白送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把灯都可以摘走。
1: 嗯，
0: 对吧，你把窗帘灯，
1: 嗯，
0: 洁具，
1: 嗯，
0: 都可以搬走。因为我卖的是房子嘛，
1: 嗯，
0: 对吧，你觉得不值钱那我就不卖了。
1: 嗯，
0: 更何况那些什么大件沙发，就是那些餐桌，有的还，
1: 嗯，
0: 比方说你是实木的或者红木的很值钱的，
1: 嗯，
0: 或者那种名牌的，
1: 嗯，
0: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带着这个东西卖。
1: 嗯，
0: 就是我们卖那就得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
1: 嗯
0: 嗯，确实有技巧。
1: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4: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5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卫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金玉兰湾的房子，138平，3室2厅，14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1: 金玉兰湾，
0: 14平，14层，
1: 14层，
0: 138平。

0: 金玉兰湾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1: 嗯，是
0: 紧邻着淮安路嘛，
1: 塘沽这边，
0: 塘沽这边，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这边就是学区，尤其是小学，它一般，
1: 嗯嗯，小学是哪儿啊？
0: 小学是大马吗？还是反正就是、
1: 哦、
0: 是哪儿？
1: 嗯嗯，
0: 反正因为我当时我是看过这边的房子，
1: 嗯，
0: 因为整个就是44这边的房价吧都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然后有几个可能
1: 片儿也比较大，
0: 片儿比较大，
1: 嗯、
0: 然后44呢，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不如说40、43那样，
1: 嗯嗯、
0: 但是
1: 其实成绩还是
0: 很好的、
1: 嗯是，
0: 对，有很多就是考特别好，
1: 对对对，
0: 而且分配生政策也能利用得上，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小学，我记得忘是哪个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个、
1: 嗯、最一线的这些，
0: 那个、一线
1: 的
0: 几个、
1: 啊，
0: 所以它价格上稍微偏低一些，
1: 嗯，
0: 就是您这个115平，大概的市场价应该是在11000。
1: 11000左右哈，
0: 对这个房价，
1: 嗯，哎，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学区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我初中上一个差不多的，那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性价比就很高。
0: 对，刚才他说的是115平，对吧？
1: 嗯嗯，
0: 115平乘以，比方说11000左右吧，
1: 嗯，
0: 大概房就是120多万。
1: 嗯，
0: 120多万买一个30，
1: 还是
0: 守着淮安路还，
1: 嗯，位置也好，
0: 位置也好，
1: 生活也方便。嗯、
0: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你要是买那种新规的房子，起步的话最少得160、70万。
1: 是，
0: 嗯
1: 嗯，
0: 最少。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了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哈，我们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卖房的一些方法。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妙招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平时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经验也好，就如果我作为业主来讲，真的诚心的想出售自己的房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以一个更加满意的心理价格成交？
0: 嗯，可以，就是作为房东卖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
1: 嗯、
0: 真的比买房还要难、
1: 嗯、
0: 这个是跟现在的市场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也自己也卖房的时候也很苦恼、
1: 嗯、
0: 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得家庭得统一，
1: 嗯，
0: 我们既然考虑卖就不能退缩，
1: 嗯
0: 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定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成交数据和在售数据，
1: 嗯，
0: 用数据说话，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就不会定高或定低。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帮手。
1: 嗯，
0: 其实现在中介，以前老说中介就是如何如何，因为现在中介就是很透明。
1: 嗯嗯嗯，
0: 其实就是干这么多年，就是我想说一句话，中介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再说，它是市场包括政府监管最严最严的一个行业。
1: 嗯，
0: 可以这么说，
1: 现在很正规了，
0: 真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吧，都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
1: 嗯嗯，
0: 对吧，我们有营业执照。
1: 嗯，
0: 我们有机关备案证明。
1: 嗯，
0: 然后各个组织部门没准还去我们那儿还检查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当它这个东西它毕竟是支柱产业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找一个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的，然后干了很多年的，
1: 嗯，
0: 然后通过跟他聊天发现这个人思想三观也比较正的，
1: 嗯，
0: 对吧，你就把他作为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对吧，去跟他去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聊一聊、
1: 啊、
0: 就是你为什么要卖，为什么着急卖、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情况跟他都说明。
1: 嗯，
0: 我觉得你只要把敞开心扉，
1: 嗯，
0: 我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他毕竟是专业的，
1: 嗯，
0: 他绝对可以帮到你。
1: 嗯
0: 尤其是做的时间长了，你比方拿我来说吧，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现在你多一个客户少一个客户、
1: 嗯、
0: 对我来说已经不影响了。
1: 嗯，
0: 就多卖一套少卖一套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能找到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先交一个朋友，
1: 嗯，
0: 然后再通过聊天相互有一个彼此的了解，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动他的关系，
1: 嗯，
0: 去帮你卖房子。
1: 嗯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把房子登记上没有深聊，
1: 嗯，
0: 他只是我们系统里边6-7万套房源之一，
1: 嗯，
0: 对吧，他今天可能有3分钟热劲儿推一推，
1: 嗯，
0: 过两天
1: 你
0: 就忘了，
1: 是
0: 这样的。
1: 嗯，好，多沟通是吧，多曝光，
0: 多，
1: 然后要说实话哈，要交底儿。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只在某一个平台上登记这个房子、
1: 哎、
0: 也不要相信说我的平台厉害、
1: 嗯、
0: 我销售能力强，我就能卖这个房子，我就能卖高价。
1: 嗯，
0: 你得相信客户在谁手里边，谁才有发言权。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小中介大中介，他有经纪人资格证，他干的时间长，他三观正，他说话靠谱，
1: 嗯，
0: 就可以了。

0: 了。
1: 嗯嗯，好，那节目的最后魏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要是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到你，也方便大家找到你。
0: 嗯，行，可以，我的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也欢迎大家来我店里边喝茶聊天。
1: 嗯，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嗯，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怕清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季广优品商城达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钟至11点， 期待您的收听参与。 今天的节目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最值得尊敬的人，退役军人。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展开介绍。安置就业如何更有温度，服务保障如何更加精准，优抚政策如何更好落地，红色基因如何接续传承，新时代的双拥工作又如何再谱新篇。
1: 接下来请听权威发布。首先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为大家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化力的关键时期， 也是推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强军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的重要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切关爱退役军人，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的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立，专门强调要重视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要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等“十五五”规划纲要， 进一步明确的退役军人工作的一系列重点任务，为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十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实现 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努力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然后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的社会氛围，于是 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先进典型的显述宣传， 深化老兵永远跟党走活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始终以党同心跟党奋斗；二是促进高质量安置就业，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的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地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 鼓励和推动退役军人返乡入乡就业，引导支持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为他们建功立业创造更好的条件，搭建更好的舞台；三是提升服务保障效能，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加快退役军人事务员置业建设，健全优抚医院、光荣院协同发展的优抚医疗康养体系，优化精修机构布局， 完善困难退役技能帮扶援助体系，健全辅系和生活补助调整机制，提升优待证的荣誉激励作用，深化拓展优待应用场景，切实增进退役技能的和其他优抚对象的福祉，加强信访工作，提高法治化水平，坚持部领导带头 AP 来信，带头组织化解历史积案，切实解决退役军人的合理诉求，努力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利，事事提高双佣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警惕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佣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双佣支持力度，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努力解决退役军人家庭突化困难的实际问题，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五是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维护工作，实施纪念设施的提质改造，和纪念馆改成部长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施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的根系传承。在十五五开机之际，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的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开拓进取，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断推动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强军新军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0: 部队官兵退役回到地方工作，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十五五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如何进一步做好安置工作，让退役军人更好发挥作用呢？下面请继续听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的介绍。
1: 就您刚才讲了，退役官兵啊，对他们来讲是一次人生的重要转折。他们呢对这个问题啊都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也认为啊，既是人生的转折，也是精彩的继续。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作用发挥好，这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在十五五期间啊，我们将在转列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工作之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指导他们适应转型，聚焦高质量落实转列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利用呢他们在退役前后这两个节点呢、按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啊，来加强安置政策的 辅导宣讲和他们职业规划的指导工作，让他们心理更加透底。我们在培训当中，特别是要提高针对性、时效性，而且要因地制宜的来组织他们的实习践行，让他们更快的熟悉地方的工作，更好的从军龄走向职场，走向新的岗位。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还有一个就是要拓展安置渠道，我们将严格落实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全部由机关、勤团组织、事业单位、国资企业安置工作的规定，要继续发挥机关、事业单位的主渠道作用。同时呢，我们要继续加大基层公务员岗位、国资岗位的挖掘使用力度，指导各地健全激励措施，引导我们广大的退役军人啊，到边疆地区、中小城市、县乡基层扎根奉献。再一个就是要跟进啊，服务保障，要深化前桌起的服务，完善退役军人安置回访机制，督促接收单位岗位安排到位，社保关系转介到位，待遇表保障落实到位。同时呢，要宣传好退役不退社，建功新时代的先进事迹，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退役军人的安置工作。我也借这个机会啊，呼吁现在呢，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啊，他们学历越来越高，啊，又经过部队这个大熔炉的淬炼啊，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不可多得的人力人才资源。我们希望大家呢，能为他们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在这里倡导，我们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啊，要转变观念，加强学习，扎实工作，以气宇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宜昌等先进典型为榜样，不管在什么岗位都退役不退社，永葆军魂，化光化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0 19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样一群最值得尊敬的人——退役军人。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展开介绍。那在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推行后，很多老兵啊都反映办事更方便了，大部分业务啊在网上就能够办好。在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方面，还将推行哪些务实的举措呢？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隋洪波带来的介绍。
1: 这几年呢，这个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聚焦服务便捷化、管理高效化、数据安全化目标，大力推动退役军人一件事改革，那应该说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过去呢，有的地方啊，退役军人在返乡之后啊，在办理落户啊，办理组织关系的转接， 办理社保接续这些事项的时候呢，要跑多个部门，啊，填多份表格才能办好。那么现在呢，通过网上服务平台，或者是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站，就能够呢一站式办好，啊，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退役军人呢少跑腿。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为退役军人提供便捷高效、集约规范的服务，不仅要办得快，更要注重办得好、办得实、办得暖，让尊重与关爱落地有声。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要做到三个进一步，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 在返乡报到一件事的基础上，我们将呢进一步的梳理退役军人返乡之后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需求，尽量呢把就业扶持、困难帮扶、优待政等更多的事项纳入集成办理，最大程度的能网上办 就网上办，能并联办的就并联办，着力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着力打通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通道，加强退役军人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建立健全信息互认自动核验的机制，持续精简 办事材料，优化办事流程，全面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和精准度，还要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平，优化退役军人服务 APP 指尖办、掌上办功能，让广大的服务对象动动手指就能办理各类事项，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在无感置办、免申吉祥等方面的应用，从人找政策、人找服务向政策找人、服务找人转变，让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更智能也更暖心。
0: 优抚工作关系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是关乎他们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的重要工作。
2: 那如何进一步健全优抚工作机制，提升优抚服务保障水平呢？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新闻发言人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成带来的介绍。优抚工作关系着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承载着他们的殷切期盼。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继续全心全意 为优抚对象服务，坚决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优抚服务保障质效，将进一步提高待遇水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 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不断增加优抚工作的含金量，分类保障突出重点。

0: 建立健全抚恤优待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推动稳步提高待遇标准和保障水平，推进优抚医院、光荣院建设发展，不断优化优抚医疗政策，加强孤老重残等优抚对象保障，逐步建强优抚医疗康养体系。目前， 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将不断强化容易激励，坚持精神与物质并重，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组织邀请功臣模范参加短期疗养和重大 青年等活动，常态化做好光荣牌悬挂、优待证申领发放、载入地方制、送离工喜报等工作，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树立容易激励鲜明导向，将 持续做好关爱服务、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优抚对象提供更好服务，逐步健全关爱帮扶机制，统筹做好特殊困难优抚对象关爱帮扶工作，不断推进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加强一站式 基层办理服务，着力发挥退役军人志愿者作用，动员呼吁局社会力量，积极为优抚对象提供精神抚慰、法律援助、人文关怀等服务，营造尊崇尊重浓厚社会氛围。
1: 那是务规划建议提出稳定和扩大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未来将如何落实规划要求，持续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呢？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隋洪波带来的介绍。就业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持续经常性的开展退役军人就业方面的 专场招聘，一大批退役军人参与了城乡的基层治理，进入了村、社区、两委工作，还有不少退役军人呢，走上了中小学教师的岗位，有的呢进入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等，可以讲，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彰显着 独特的风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十五”期间，我们将深入贯彻就业优先战略，持续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重点呢，要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在强化合作方面，我们将继续巩固行业合作，要加强与应急、 公安、教育等部门的协作，引导更多的退役军人进入教师、辅警、消防等岗位。要深化政企合作，就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签约企业的数量，常态化的举办中央企业、优强民营企业的面向退役军人的专项招聘。 要拓展区域合作，支持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等领域开展联合招聘，这样呢，服务退役军人在更大的范围找到合适的岗位。在拓展路径方面，重点是指导各地要紧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有呢，退役军人自身的素质特点，来提供更多的 与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相适配的岗位，同时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

0: 退役军人投身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让他们在新的战场上有舞台、有作为。在优化服务方面，我们会立足退役军人技能特长和企业的用工需求，经常化举办小而精、专而实的专场招聘。那么对就业困难的，我们会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公益托底，啊，实行这样的动态帮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退役军人创办企业的扶持力度，啊，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他们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更多的战友就业。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王爱东等最美退役军人的事迹感动了许多网友，更为广大退役军人树立了榜样。那如何发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呢？助力新时代退役军人建功立业。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司长陈二伟的介绍。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0: 创业的热情。所以，15五期间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模范典型的挖掘培树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推广等工作，使广大退役军人学有榜样，做有标杆。在具体举措上，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精心选树先进典型，我们将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切实用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荣誉载体，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救援、拥军之前等各个领域分类遴选，自下而上，我们打造一批能够传承红色基因、实干担当作为、深受群众信赖的优秀退役军人。这里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以来，我们就有荣获了七一勋章的重大典型马善祥、王于昌，而且还有冲在应急救援第一线的凡人英雄王爱东、张大生等等。通过打造看得见、学得来、立得住的先进典型，让榜样的力量触手可及。还有就是要立体讲好老兵故事，我们将进一步健全部省市县联动的全媒体宣传矩阵，部级层面将统筹系统宣传资源，借助中央媒体、部官网、政务新媒体等平台，用心打造精品微课、主题文艺作品、公益宣传片，还将常态开展老兵宣讲、红色文化进校园等系列特色活动。省级层面将立足地域特色，整合各类宣传阵地，打造本土化、特色化的宣传品牌。市县一级呢，我们将深耕基层和一线，聚焦凡人和善举，然后重点挖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微典型。总之呢，我们将通过多方联动、同向发力，共同讲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服务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让榜样的力量能够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此外呢，我们还将开展一系列的传帮带活动，以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为阵地，组织广大退役军人与先进典型共同分享奋斗经历，让先进典型为退役军人传授从业技能、交流创业经验，同时呢，也为有需要的退役军人提供职业规划、就业扶持、心理疏导等各类帮助。我们还将支持先进典型牵头组建志愿队伍，引领广大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国家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各项实践活动。比如说前段时间广西等地啊，这个防汛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一个叫熊维成的第一时间就发起了爱心捐助活动，同时也组建了有51名退役军人参加的志愿服务突击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参与物资发放和灾后的重建工作，确实发挥了非常好的榜样示范和引领作用。
1: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英烈事迹等红色教育功能，进一步拓展思政课效果，推动红色基因传承等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考虑呢？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的介绍。
2: 对于这项工作啊，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啊都高度重视。这个我们今天的中国啊，山河壮丽辽阔，万家灯火，

0: 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啊，高度重视褒扬纪言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烈士褒扬政策制度建设。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全面推进英烈精神的传承弘扬，设立了烈士纪念日，隆重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公布了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著名的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为全党全社会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崇尚英雄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在十五期间呢，我们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持续加力，一是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规划建设，要高度重视纪念设施的建设工作，实施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工程，优化规划布局，完善设施设备，来进一步打造缅怀先烈、主治施政教育的红色阵地。同时我们还要实施纪念馆的提质改造工程，通过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提升数字化、智慧化水平，打造一批展成精品、擦亮红色文化主题传播的品牌。我们还要进一步来推进英烈事迹的挖掘和英烈精神的弘扬，要加强革命烈士的遗物家书史料的收集保护，实施老战士老同事口述历史抢救工程，健全完善烈士英名录，深入挖掘英烈精神的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精心筹划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彰显国家的尊崇，以对英雄的最高礼赞，打造长风浩荡、直击人生的大施政课。我们要进一步培育传播红色文化的人才队伍，特别是要加强英烈精神讲解员、红色文化研究员的培养，培育一批新时代英烈精神的守望者、讲述者、传播者。我们要进一步组织老兵先讲，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要常态化的推进英烈事迹进校园活动，推进我们的红色文化世代根系传承，特别我们还要进一步拓展传播红色文化的平台方式，围绕一些重大的节点、重大的活动来组织祭扫烈士墓，宣传英烈事迹的活动，适应时代发展，特别是信息基础传播变革，统筹用好主流媒体、大众媒体、传统媒体和信息媒体，应用短视频、AR 赋能等传播方式的新手段，来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红色宣传矩阵， 提高宣传的质效。总之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更加实的措施，进一步维护好纪念设施，进一步讲好红色故事，进一步弘扬好英烈精神，让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作先锋，成为全社会的一个良好的风尚。
1: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传统，优秀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十五时期将如何践行新时代双拥工作的使命任务？下面请听退役军人事务部新闻发言人、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带来的介绍。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深感双拥工作责任之重、使命之重。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服务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认真践行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任务，将进一步凝聚军民重新向党的意志力量，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引领和凝心铸魂，把广大军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双拥宣传和国防教育，推进双拥文化建设，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和爱国拥军情怀，大力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凝聚军民同心向党的磅礴伟力，将大力支持军队建设改革和练兵备战，强化需求牵引，积极支持部队加强训练场地建设、军事设施保护和营区周边设施配套，不断改善部队战备训练条件，协助部队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开展联演联训、战备拉动等演训活动，遂行护边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完善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深化情系边海防、聚焦一线、聚力解难等拥军优属专项活动，探索加强军人父母养老服务和现军人家庭突发困难关爱服务，倾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将更好协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协调部队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援建地方重大项目建设，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和稳边固防等重大战略实施，参与平安创建、文明创建等活动，奋勇完成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用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造福兴利，将不断完善双拥工作机制，加强双拥工作组织领导，完善落实军民共建制度机制，推动双拥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强化军际需求对接和协同联动，落实军地伙伴实事双清单制度，不断提升拥军资前准备之效，持续优化全国双拥模范呈现民兵管理，系统规范创建示范活动，保持双拥模范创建和双拥工作的生机活力。
1: 从安置就业到服务一件事，从优抚保障到双拥共建，从典型引领到红色传承，今天这场发布会回答的不仅仅是政策问题，更是关怀与尊崇如何抵达人心，落到实处。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将继续围绕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持续发力，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双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也让每一份为国尽责的荣光都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安放。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1: 啊！是的，我爱他，
12: 日久生情，
10: 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1: 等着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倒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

0: 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呢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1的品类，净增加144家。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的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
3: 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盛夏骄阳灼人，热浪滚滚扑面而来，即便满腹风雅的古代文人也难抵三伏酷暑的煎熬。没有制冷纳凉的器物，他们便将满身燥热、烦闷、难耐尽数写进诗句，直白抒发对酷暑的感慨。今天我们一同品读咏暑古诗，看一看千年前的诗人们是如何直白吐槽盛夏炎热的。说起直言暑热难耐，首推啊白居易写酷暑的名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田地间泥土蒸腾热气，烈日烘烤脊背，酷暑带来的煎熬跃然纸上。不止农人饱受烈日的折磨，闲居家中的文人同样难逃热浪。谈及盛夏燥热难安，杨万里最擅长捕捉暑天的真实感受。他在苦热中直言夏日煎熬，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正午酷热难忍，到了深夜依旧热气不散，丝毫没有降温之意。诗人无奈起身开门望月，想借月色寻一丝凉意，可闷热丝毫不减，一句写尽三伏天昼夜兼热的煎熬，满是对酷暑的无奈吐槽。烈日烘烤之下，万物都失去生机，陆游也曾写下酷暑难耐之景：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屋顶瓦片被烈日烤得如同火龙，太阳迟迟不肯西沉，人站在户外，汗水不停流淌，连静坐都满身汗湿，将盛夏骄阳的灼人、暑气的厚重刻画得淋漓尽致，道尽古人畏热的真实心境。酷暑之中，连寻常的休憩都成难事。戴复古笔下的苦热更显真实，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诗人将整个天地比作一座大火窑，烈日如同炭火烘烤整个六月，天地间无处可躲，无处可藏。这般夸张又直白的比喻，道尽盛夏酷热笼罩万物的窒息感，尽显被热浪围困的苦恼。那从这些吐槽酷暑的诗词当中不难看出，纵使文人胸怀诗意，面对盛夏滚滚热浪也会心生烦闷，以直白鲜活的文字记录酷暑带来的煎熬，真实又生动。于我们而言，如今虽有各式消暑好物，却也不妨读一读古人苦热诗篇，更懂清风合影的难得。这个盛夏，愿我们既能读懂古人畏暑的心境，也能寻得一方清凉，安然度过炎炎夏日。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2: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新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 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服务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能不能一步一步地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1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金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

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啊。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10年来的

0: 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片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有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 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

0: 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40-50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
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

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15: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 现在呢正值三伏酷暑，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就浑身发沉，没有胃口，大便黏腻，天天犯困。那这些呢都是湿气困住脾胃的典型表现。为了祛湿养生，不少的朋友跟风在家里边艾灸拔罐，有人做完了觉得浑身清爽，也有人觉得越灸越上火，拔罐之后体虚乏力。尤其是高血压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更是不能乱调理。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庆红黄主任走进直播间。黄主任呢深耕中医多年，擅长结合心脑血管基础病来做个性化的三伏调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黄主任将会带领大家理清三伏天我们如何的养脾胃祛湿气，普通人心脏病患者应该怎么安全的做艾灸拔罐，网上流传的这个养生误区给大家来拆穿。节目的全程我们是开通热线的，大家有体质理疗三伏饮食的问题，欢迎随时来电咨询0311961043。首先欢迎黄庆红黄主任，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5: 黄主任，
2: 我是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黄庆红。
15: 黄主任，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也是大家当下很关心的，因为我们目前处于三伏天，而且说今年呢是个超级三伏天哈，40天的三伏天。中医经常也说到长夏暑脾，三伏和脾胃湿气关系密切。那请黄主任来给大家讲讲清楚这当中什么样的原理，为什么三伏就跟我们这个脾胃啊湿气关系这么紧密。
2: 大家好。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三伏天呢在一年中应该是阳气最旺盛最热的季节，而且雨水很大，雨水多湿气就盛，那湿热交争，这个湿度就很大。这个季节往往人们又喜欢吹空调啊，吃冷饮啊，又直接伤害脾胃。中医的脾它的功能就是要运化水湿的，而且它的特性呢又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凉，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湿气大寒冷，寒气也旺盛，就会影响脾的功能。而脾的功能如果弱了呢，又会直接的影响水湿的运化，又会造成湿邪呢更容易侵害人体，造成各种疾病。所以说三伏天的这个时候呢脾胃和这湿气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5: 三伏天跟我们的脾胃关系很密切，所以很多朋友这段时间也会发现说这个确实肠胃不太舒服，而且有一些不太思饮食哈。很多人觉得夏天只是觉得热，怎么来简单的自测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体内湿气重，怎么来排查一下大家身体里边湿气重不重呢？
2: 好，现在大家也发现也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湿邪，生活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怎么来自测自己的湿邪有没有湿邪呢，湿气是不是重呢？我主要觉得从三个方面大家也能够判断的。一个首先在体感上，就是觉得身体啊发沉发重，头也觉得很沉重，有的有一种昏蒙的感觉。中医有一句话叫头重如裹，它都是沉重的啊，这么一个体感。再一个呢就是脾胃，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湿邪跟脾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时候呢脾胃也的这个也容易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往往出现吃东西呢很容易肚子胀，然后受点凉又容易出现大便的黏腻和大便的溏稀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另外呢有的人呢可能出现口水多或者口中发黏，这都是湿气没有运化好的一个表现，这是在脾胃的上边，就是消化系统。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伸伸舌头一看呢，舌体呢可能是胖大有齿痕，最主要呢可能都能看到有的就是舌苔厚腻，不管是黄的白的它都是一个湿邪的表现。 啊，从这三方面大家可以能够判断一下是不是自己有湿邪。
15: 黄主任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我们这个接下来跟朋友们再说一说，像脾胃虚寒包括脾胃湿热它分别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因为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听说上大厕的时候如果比较黏厕所哈，这是不是也是脾湿的表现？
2: 对对，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一个体湿的表现。这个脾胃虚寒和脾胃湿热呢，它首先在寒和热上有两个不同点。脾胃虚寒首先这人是体现的怕凉，再一个他因为脾虚寒他没有阳气的，就是阳气不足呢，它运化的不好，所以它也刚才说到也可以体现口水多，虚寒嘛，这阳气不足，肚子就容易怕凉，吃点凉呢就容易拉肚子，啊，这都是脾胃虚寒的表现。那脾胃湿热呢，就体现了它正好跟这个有最不同的点，就是有热，所以它相对这个人呢，相对要怕热一些，头上也容易感到面部好像有出油，有的人长痘，啊，另外呢，胃部呢可能有一些灼热。再一个呢就是大便呢黏腻不爽，它不是说大便稀溏了，它是黏腻不爽沾马桶，这个都是一些湿的表现。它的舌苔呢就是一些黄厚腻的了，虚寒的呢它是白腻，这个是黄腻，这两者也很不一样。
15: 像咱们石家庄目前处在这个闷热多雨的这么一个天气状况哈，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天气是不是就更容易生湿呢？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是最容易伤我们的脾胃加重湿气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哪些，大家可以警惕一下。
2: 好，这个三伏季节呢刚才也提到它是雨湿比较多嘛，又应该贪凉啊，喜欢吹空调，喜欢这个吃一些冷饮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湿邪的侵袭。刚才主持人还问的什么，
15: 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哪些习惯比较容易伤我们的脾胃。
2: 就河北咱们的其实习惯呢，我觉得很突出一点就是喜欢喝冷饮，太热了，尤其现在年轻的好多孩子们特别喜欢喝凉饮，
15: 对，
2: 而且吃一些冰镇的西瓜，这个凉的水果，这个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有呢就是晚上撸串，晚上特别爱熬夜，吃一些厚腻的肥腻的，这个直接呢就影响了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些习惯呢就容易造成脾胃受伤，这些习惯脾胃受伤也就更容易造成湿邪的聚集，进一步呢可能影响各种功能，产生疾病。
15: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流行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哈，就是给自己画一个美式咖啡，来一个美式咖啡，咖啡豆弄好之后再加很多的冰，好像说能够去水肿。然后呢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晚上撸串，这也是夏季的这个比较流行的大家的这种饮食习惯，好像晚上总要配点小啤酒来点撸串。但是刚刚黄主任说了，我们这些习惯就往往在无形当中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哈，就会让大家身体的湿气增加。所以呢我们说到除了年轻朋友，那像有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他们三伏天脾胃失调是不是也会加重本身的基础疾病的症状，比方说胸闷心慌这种症状会不会出现呢？
2: 会的会的，因为这些心脏病啊，这高血压呀，有心律失常的这些病人，在这个三伏天其实更容易引起各种不适。为什么呢？就有这么几方面吧。一个就是脾胃它本身是来运化各种水谷精微呢，可以产生气血，可以补充人体的这个能量。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在这个暑湿天很容易啊，它就会影响了气血生化，那脏腑功能没有这个能源的能源，那肯容这个功能就会受影响，这是一点。再一个呢，这个暑湿的这个季节，它脾胃功能不好会产生水湿，湿气多呢又会生痰，中医讲呢痰瘀很容易闭阻胸阳，胸阳不振就可以出现胸闷呐、 胸痛啊这些症状。如果这个闭阻脉络或者上扰清窍呢，也很容易产生头晕呢、啊、这个昏蒙啊这些，这往往也都是一些高血压的表现。其中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也都是跟这个痰瘀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15: 嗯，像心脑血管的朋友们，这个夏天如果想要去调理自己的脾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它相对于其他普通人来说？
2: 这个在调理上，首先其实应该第一位的，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共同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5: 嗯，
2: 就是刚才说不要贪凉啊，不要阴冷，本身体质就不是特别好嘛，是吧？不要贪凉，不要阴冷，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好多人熬夜呢，也现在我们在临床中呢，也有一些，其实就是老年人，他也是在晚上耍手机，是吧？这个不是因为睡不着，就这种熬夜也不行。你经常熬夜，这个脏腑呢得不到很好的修复，那这个心脏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啊，影响睡眠，那你，有时候焦虑啊，心情不好呀，等等，也会造成。什么心慌，气短，
15: 胸闷
2: 啊，这些症状，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这个节律，生活的节律，适当的运动，啊，再有呢，就是不能是过度的运动。现在人们就比较注重健康了，好多人呢可能要跑步呀，是吧？有的是还甚至是夜跑，就是出汗太多，运动量太大。其实，在我中医来说，还是根据你个人的体质。如果是这个运动量太大呢，它也耗上正气；出汗太多呢，这个汗为心之液，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所以耗上心气。所以我们也不主张在这个季节

0: 很大量的运动，出大量的汗，啊，这也是我们所提到一个保健的一方面吧。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中医调理吗？现在人们也自觉地去进行一些中医的调理。那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在调理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啊，去一些温补呀、拔罐呀、大面积的艾灸啊，这些也是要适当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比方要调理身体的这个脾胃啊，包括调理这些湿寒的时候哈、不能说过于急于求成哈，想一下子把这些都跟我们看到电视上的武侠剧一样把这些湿寒逼出体外，这个只能存在于电视剧当中。那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慢慢的来进行，慢慢的来调理哈，让身体
0: 更要温和一些，对。
1: 另外我们说脾胃好，它才能够运化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气。那三伏天这个健脾啊跟祛湿，是先健脾呢还是先祛湿呢？我们在家里边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这种饮食的顺序呢？
0: 至于提到这个先健脾还是先祛湿，通过我们前边讲的一些，大家多少还是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脾胃如果它的功能好啊，它水湿就得到运化，就不会有更多的水湿聚集。所以说，健脾是这个祛湿的前提。那要如果人体已经出现了水湿聚集了，不管是外湿还是内湿，那当然还是要祛湿的。在饮食中，刚才主持人问到，就说有什么顺序，这个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如果比方说是以虚为主。脾虚啊，脾虚寒呐、它这个湿邪，那我们在饮食里边还是要以温性的健脾祛湿，就是以温补为主。平时咱们生活中呢，都是备一些平和的一些食材。那我们在这个病人身上，这个体质上呢，就会用一些，比方山药，茯苓，再有呢莲子，像大便要是不太好的，其实这样都比较好。如果这个体质是偏湿热的啊，那可以呢像赤小豆啊，像薏米，当然薏米我们要用炒薏米的，还是要温和一些啊，炒薏米这样的煮粥啊都是可以的。
1: 好，也非常感谢黄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黄主任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脾胃不好，身体湿气重对于身体的一些危害，我们接下来就该重点的聊一聊怎么来去调理，怎么具体的实施生活当中的饮食，包括我们怎么来去实际的用药啊，或者是用这个拔罐啊这一类的去调理身体当中的湿寒。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

0: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进红黄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养生三伏贴，帮助大家去湿气调脾胃。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三伏贴，我们居家健脾祛湿的饮食方案啊。其实刚刚黄主任也说到了，三伏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吃点凉的，吃点这个冰西瓜呀，喝点凉饮料来解暑，那这类的食物也是比较伤我们的脾胃的。那实在想吃凉的，怎么来去降低对身体的伤害呢？有没有办法既能吃点凉的，又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不那么大呢？
3: 好，刚才主任提到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夏天很热嘛，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肚子又不争气，可能又吃了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个原则啊，就首先如果你脾胃虚寒特别严重的人，还是要先控制一下，然后通过我们一些调理，包括到医院呢，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是吧，给一适当的治疗，然后脾胃运化好了，然后我们再吃。当然对于一般的人或者脾胃不是特别虚寒的，那可以适当的啊吃一点凉的，吃点凉的那怎么办？就是要保证要在 这个量上要减少，我们不要一下吃贪凉吃的太多，可以少一些。再一个，在凉的度上，就是它这个不要让它太冰凉，尤其从冰箱直接拿出来就要吃，这个还是要避免的啊。可以让它放一放，让它不太凉。再一个呢，我就说你吃到肚子里的感觉，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感觉，不要让它觉得太凉的。如果是吃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要注意几点。一呢，尽量在饭后啊，就是有一些温热之气嘛，是吧，得一些骨气啊，再吃。另外吃了以后，如果觉得偏凉，可以再嚼几片生姜啊，喝点这个陈皮茶呀，这都是可以的。
2: 嗯，就是给它中和一下哈，
3: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这个凉的热的在身体当中
3: 这
2: 个气来中和一下。
3: 是的。
2: 其实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就是他可能吃一口西瓜，吃一口这个雪糕就会拉肚子。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比较羡慕这一类的朋友，觉得他们不存在便秘的困扰哈。但是这种确实也是在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这就属于脾胃虚寒是吗？
3: 对对对。
2: 一点就不行。那像我们大家一说到健脾祛湿，很多朋友对于红豆薏米汤、红豆薏仁汤大家都不陌生了，甚至很多超市里也都在卖这种成品的饮料哈。那像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喝这个红豆薏米吗？还是有一些体质他不适合呢？
3: 对，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也发现身边的一些朋友，尤其就是体质比较胖一点，好像觉得自己湿气重，他要自己就做一些这个红豆薏米的粥啊、汤啊、水啊去喝。实际上呢，在中医来讲，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它适合什么呀？是适合体质呢相对是偏湿热的啊，这样的人群是可以。真正体虚寒的啊，湿气重的，还是要以健脾胃为主嘛，要不能影响它的功能的这些饮品，不要都去选择一味的去选择红豆薏米，因为红豆本身是寒凉的，薏米呢，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炒薏米，但是它本身还是有一点偏凉。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还是要注意吧。
2: 那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湿热还是说我们说这个湿寒虚寒的哈。那就我们刚刚也说了，吃凉的，一吃凉的就去跑厕所，那肯定就是虚寒的。
3: 对。
2: 那这个湿热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上大厕会有粘马桶这种情况吗？
3: 对对对。
2: 那这种呢可以喝红豆薏米水哈。
3: 它这个湿热呢，其实不光这个，你比方说粘马桶呢，它还有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灼热感，这个大便上是吧，粘稠呀、灼热呀，它相对在气味上也比较有一些臭秽。另外大家可以看，就说相对吃东西它不是肚子怕明显的怕凉。再有呢，一伸舌头一看呢，舌头是红的啊，舌苔是黄厚腻的，这个大家自己还是能够看的，能够自己判断的。
2: 那像老人跟孩子，包括说心脏不太舒服的朋友，三伏的时候三餐怎么搭配比较好呢？有没有简单的这种家常的祛湿粥啊，或者说除了红豆薏米我们还有其他的代茶饮吗？
3: 就是生活中呢，其实我们经常用到的，我觉得很多家里边可能也备有一些食材，这种食材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比方说刚才提到有山药啊，莲子呀，茯苓啊，还有这个刚才包括菜上面不是有冬瓜呀，这个都是可以祛湿的。另外还有人们现在可以用一些紫苏叶呀，这是在咱们的一些配料上也有，家里边好多也都有，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那生活中可以做一些粥，其实这些药都比较平和，刚才讲的这些食材都比较平和的祛湿药，大部分都是健脾的。除了刚才提到吃小豆啊偏凉，另外呢生薏米可能凉性更多一点，我们可以选择把它炒黄，还是炒薏米。然后生活中我们可以根据你体质情况，刚才也介绍了，可以搭配着做一些粥，你比方说山药薏米粥啊，或者山药茯苓粥啊，这都是可以的，可以自由搭配啊。在一些茶饮上，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紫苏叶紫苏茶呀，或者是茯苓陈皮茶呀，这个都相对比较温和， 如果确实体质比较虚寒的多，就是脾胃比较弱的，还可以用一些大枣呀、生姜呀、姜枣茶，这个在南方潮湿季节其实很普遍会有这个饮品，其实也很好。如果真的是确实是湿热的体质，可以薏米赤小豆可以熬水，另外呢还可以单独的就做这个冬瓜汤它也很平和的都是可以的。
2: 我们刚刚说这个红豆薏米它比较挑体质哈，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那像这个山药茯苓它挑吗？
3: 山药茯苓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也有就是你确实比方大便都干燥的有时候因为这个山药本身它是有它对水湿呢它有一种作用呢，可以敛，可以收敛，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会出现一些大便干燥，当然在吃上呢就是要量要适当。
2: 我们在超市除了见到一些成品的红豆薏米水，也见到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祛湿的粉、五谷的粉来给搭配哈，这一类的建议大家可以买点喝吗？
3: 可以可以，其实就跟刚才讲到一样，还是根据这些食材它的特性是吧，它是属于是相对刚才提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温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正常接受的。
2: 夏天有一些朋友表示说食欲不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苦夏哈，到了夏天之后这个就不想吃东西，有的朋友甚至嘴里边觉得发苦，吃一点呢就觉得饱了肚胀，那除了忌口寒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做点什么运动啊或者怎么样呢才能帮助脾胃去运化呢？
3: 其实最好用的也最简单的一个那就是摩腹，就是大家最容易操作的吧，就是以肚脐，中医讲是个神阙穴以这个为中心画圈从里向外，这样在饭后半个小时以后，或者呢容易做到就睡前可以做一些摩腹的这个轻柔的动作不要太用力，可以比如36下其实这只是让鼓励大家做的一个次数，其实也不限制，你要顺时针的这个做呢基本上就是它相对一个促进它胃肠蠕动如果是正常人群就是没有偏薄的，不是特别虚特别是实的，你可以正的36下反的36或者正的36反的24都是可以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是大家我觉得容易操作的吧。
2: 摩腹就是可能很多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哈，小儿有的时候消化不良也会给摩腹这个按摩手法哈。那像有一些朋友您刚刚也提到了他觉得自己胖好像是不是因为湿气重，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湿气重引起的这个脾胃运化慢他引起的这个胖，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胖，可能就不用非得去想着说我怎么祛湿才能让自己瘦下来，更多的需要去多多的运动哈。那像很多朋友他们伏天的时候说哎，喝点绿豆汤，绿豆汤解暑，所以呢大家就大量的喝，甚至有的朋友中午就是喝很多的这个绿豆汤。绿豆汤我们说红豆寒，这个绿豆汤是适合所有人吗？
3: 其实绿豆也是偏寒性的，它确实可以解暑，但是也根据人的体质你要一般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喝是吧，但是你要是说体虚寒特别严重的建议还是要减少吧，减少这个绿豆汤这个饮用。
2: 就是大家不能说绿豆汤这个解暑就一味的去喝它哈。另外我们之前都说绿豆汤有解药的功效，比方最近正在喝中药来调理身体的朋友，他还能喝绿豆汤吗？真的能解药吗？
3: 确实是，所以它还是跟它这个药性有关系，这个食材的性所以说真正吃中药的还是要减少吧，减少绿豆的饮用。
2: 三伏天的时候理疗也比较热门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三伏去做一做艾灸，让身体往外发一发，把冬天的病夏天给去出来哈。还有一些朋友三伏的时候贴三伏贴，我们就说说这个三伏的艾灸哈。那像中医一般讲冬病夏治，那靠艾灸的原理是什么呢？哪些朋友他适合三伏去做艾灸祛湿啊养脾胃，哪些人他三伏又不能做艾灸呢？
3: 冬病夏治 这本身就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能说这个冬病夏治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就是它的三伏灸针对的是

0: 因为三伏天，大家也知道是一天一年中啊，最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三伏灸用的是艾灸，这个艾草呢本身是心散温通的作用，而且它点燃以后，它这个温通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可以直达人体的脏腑组织深层。所以说，在三伏天用艾灸，就可以借助这自然的阳气和艾草的这个阳热之力啊，共同的造成驱除深部，就是人体深层的这种寒湿的作用。所以说，也就达到了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冬病呢夏治的这个效果。这就是冬病夏治吧。
1: 有一些朋友，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适合做艾灸哈，有一些朋友他是不能做艾灸的，哪些人他不能做呢？
0: 你像刚才讲，艾灸本身是热性的，所以说真正一些热病，中医是讲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说。你要是真正是热性的病，包括你是湿热呀，刚才提到过，另外实热是吧？还有就是阴虚有热的，这些有热的体质的病人还是要禁用的。再有呢，就是平时讲的，这时候有急性的感染呀，皮肤有一些损伤啊，另外有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病人，还有呢，就是现在心脑血管病是吧？一些比较严重的，是吧？这些疾病就是不太稳定的，高血压的呀，一些特殊疾病的，相对在艾灸上就是都属于禁忌的。那它适合的呢，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致的，就是适合的还是虚寒体质的，比较偏弱的啊，可以通过这个微艾灸呢，可以散寒除湿，补充人体的阳气，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提高脏腑的功能，可以通过这些呢，来达到一个健身强体、去除疾病的作用。
1: 艾灸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艾灸的方式还是挺方便操作的，所以不少朋友会选择在网上买一些艾灸盒、艾灸条，自己在家灸，甚至有一些朋友买一些电子的艾灸仪在家灸哈。但是有一些朋友表示说，灸了之后身体觉得挺舒服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表示说，灸完之后上火、失眠，然后嗓子也疼，可能还会。这个口干舌燥的哈，这个区别是在哪儿呢？为什么有人他灸了他上火？他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健脾祛湿可以灸的安全的穴位呢？
0: 刚才讲有适合有不适合两种人，还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是有关系的。就你适合的这个群体和病症，就可以用艾灸。如果是不太适合，甚至是禁忌的，可能你治疗以后反而就更不好。那你生活中就是如果居家艾灸呢？刚才主持人提到怎么选择一些安全的，咱们还是尽量呢就不选择上焦的，就是这个肚子以上的这些穴位，因为这些穴位呢，它相对有时候温补的这个穴位比较多，

0: 还有呢三阴交，再有呢阴陵泉，甚至我们可以做涌泉，向下呢，这样就不容易上火。这些穴位都是比较安全的穴位。
1: 那像对于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会面临到说腰疼啊、腿疼啊，这个腰疼能自己在家灸一灸后腰吗？
0: 原则上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讲中老年人的腰疼，大部分也都有一些寒湿啊、偏虚的这些啊，它还是跟这些受寒受湿啊、这个肾不足、气血不足跟这些有关，是可以选择温寒的灸的。但是我们在真正应用中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不要灸的时间太长。再一个呢，就是不要烫伤。这样。
1: 艾灸一般来说，一个穴位一个部位可以灸多长时间呢？
0: 一个部位咱们一般就是5到10分钟，总体上呢就是不超过最多不能超过40分钟，一般我们灸起来就是在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比较安全一些。
1: 像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做艾灸吗？
0: 也是可以的，就是你相对呢是病情比较稳定的啊，这个是可以。但是如果现在血压特别高，你比如说都到160以上了，是吧？或者呢这个心脑血管病都是在不稳定期，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慎重的，要到医院呢让医生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适合艾灸，不要擅自自己来操作。
1: 有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艾灸完之后立马吹空调，或者说你立马就洗澡，身体是会进寒气的哈。这个说法对吗？
0: 对，这个其实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呀？因为艾灸以后啊，这个因为它腠理就是人的这个皮表呀、组织啊都是张开的，汗孔呢都是张开的，就跟我们平时洗了热水澡，这个汗孔张开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很容易受一些寒湿的侵袭，容易受凉。所以说吹空调，艾灸以后吹空调，马上就什么洗冷水澡呀，这都会造成这个寒湿侵袭。
1: 因为我们做完这种热灸的这种治疗的话，往往会出点汗，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身上黏腻不清爽，就想赶紧洗个澡。但是黄主任刚刚说了啊，咱们这个艾灸期间，可能我们身体的这个毛细血管毛孔打开了，所以千万别着急立马去洗澡。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您说到一个穴位，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出现上热下寒，有的朋友说这个上热下寒中焦不通，所以呢就是有的朋友甚至是额头长痘、嘴上起泡，但是呢经常手脚冰凉，像这一类的是不是就应该像您说到的灸一灸涌泉穴比较好呀？
0: 对，它是个整体的，其实中医它是讲辨证的。碰到这些病人呢，我们可能要综合看他的情况，一般我们就是说要灸下边，因为上边热嘛，是吧，老是出痘呀，他有个上热下寒的体质，然后我们可以灸刚才讲到这个三里呀、阴陵泉呀，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涌泉，它还可以引火下行嘛，这不就更合适的一个穴位。
1: 也就是说我们下半部分的这一块的穴位大家可以去重点的灸一灸哈，选择一下。那在这个艾灸的频次呢，有一些朋友说天天灸，那还是说我们一周灸个2-3次就可以，或者是一周一次呢？
0: 事实上灸的这个频率多少呀，在临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们还是要针对病人的情况，你是寒热体质特别重，症状特别重，或者呢你是这个偏热的体质，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情况吧，在医生他要判断你这个寒和瘀和湿还是你的虚，他的到底的轻重在哪儿，是吧，是多少，然后来选择这个频次。有的可能可以连着天天灸几次，但是呢大部分人又不能天天灸，因为天天灸了也可以上火嘛，它是助热的、温阳的，又可以上火，这个还是要让医生来判断。
1: 也就是自己不要盲目的说每天都灸，好像觉得自己很勤快，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样哈，但是有可能身体不太适应。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聊一聊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拔罐怎么来去避免一些误区。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8: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任黄进红黄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伏天湿气重、脾胃差应该怎么科学的调理养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拔罐的事儿，因为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尤其伏天又热又闷。我们空调吹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空调吹多了就觉得腰酸背疼，脖子不舒服哈，就来拔拔罐儿。那这个我们说艾灸是偏温补的，拔罐儿偏泻的，那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三伏天祛湿的话，是先选拔罐儿还是先艾灸呢？还是说搭配来使用呢？黄主任。
9: 这个艾灸其实刚才都讲的比较多了，它主要是一种温通的一个作用，相对偏补是固本的。拔罐呢，它是以舒筋活络驱除寒湿，对一些刚才讲到的这些，比方说吹了空调啦，洗澡以后受寒啦等等，这些它在体表的主要是驱除体表的一些寒湿的，相对来说它不是偏补的一种治疗方法。
8: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拔罐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有甚至一些男士哈，夏天的时候这个身上都露出后背上的大紫罐印儿。那这种罐印儿紫啊红啊分别代表什么呢？甚至有一些可能拔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疙瘩出来了，这是湿寒出来了吗？
9: 这个 拔印儿的这个灌痕呢，确实有的说，哎呀，我这个特别紫，我就是寒气太重了吧？他会问。这个在临床中呢，它分着什么？它一个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病症，你是不是瘀滞多、瘀滞的比较重啊？还有呢，也是跟你这个拔的这个手法，因为拔罐时间特别长，这个负压呢特别大的，就是力量特别大，它这个紫痕这个灌印呢也会非常深。一般怎么判断这个？就是它淡红的。一般就说比较容易消退的，一两天就能消退的，往往它就是气血运行的比较好，受的寒湿就不重。要如果确实你这个正常的拔罐操作，它这个灌印呢就很深的啊，紫黑的呀，或者是发紫的呀，这个确实它是瘀滞就比较重的一种表现。那你说湿气重呢？它拔罐主要是体现它拔了以后出现一些水气啊、水泡，甚至这个一般还是说它是表现的湿气比较重了。
8: 也就是说，比方我们同样都是拔罐，就轻轻的放上，刚刚拔上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发紫了，发黑了，就说明湿寒这个寒气比较重哈。
9: 对，瘀滞的比较重了。
8: 因为我们发现大家这个心里往往是觉得好像说拔了一后背的黑紫罐好像特别解气，心里觉得说我这个湿寒就出来了哈。所以呢，有的朋友就恨不得说多给我拔一会儿，但是这个单次拔罐时间多长比较好呢？或者说一周可以拔几次呢？
9: 这个频次主要还是根据你一个是病情，再一个呢，你还是要痘印要消了以后，咱们再拔。另外，即使说这个病情需要，我们也不在同一个位置上，痘印还没消退的时候就拔罐，这样会对这个身体呢造成一种损伤。
8: 说到拔罐，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这种家用的罐儿哈，这种真空拔罐器跟医院当中的这个火罐差别大吗？其实小时候我们经常也会见到家长自己拿一个罐头瓶或者买了这种玻璃的罐儿，一点棉球往身上给拔个罐儿。这个在家操作这些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呢？
9: 这个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也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以前老人们他尤其农村啊，他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又碰见这种适合的病症进行拔罐，主要是注意不要烫伤是可以的，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烫伤。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真空拔罐，相对在这个烫伤这个环节就注意的就比较好了它通过真空呢也起到一个让局部的气血集中来驱除寒邪啊这种治疗的效果。但是它跟咱们讲的这种拔罐就是医院这种拔罐呢有什么区别？就是它没有一些热的这个就是没有温热之性。相对来说在温通上散寒上这个作用可能要小一些。
8: 还有我们想到有这种就拔血这个放血拔罐哈，有的把这个皮肤刺破之后拔罐，这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9: 它这个本身这个刺破放血呢还是也是其中让这个气血呢集中，特别是一些寒气呢通过再加上拔罐呢让它能够拔出来这么一个中医的疗法，在临床上我们还是可以叠加应用的。但是至于是不是需要也是要经过医生判断，尽量不要在家里边
8: 自己放
9: 这种刺血拔罐。一个是你可能正气没那么足，是吧？寒气不至于特别盛，再一个呢，可能万一引起一些感染，这个就不太好了。
8: 好的，也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详细的科普哈。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没有，因为时长关系没有聊到，但是今后希望有机会继续邀请黄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来讲更多的中医调理身体的科学知识。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邀请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一两点贴心的建议吧。
9: 好的，好的。实际上我们不管讲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我们的基础都是要时常要注意固护人体的正气。现在呢从国家层面上也经常做一些这种各种建议呀，首先就是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比方说你贪凉怕冷， 那肯定是不主张这些的，是吧？要用一些。

0: 温和的药物，饮食，要注意保暖，因为人的阳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饮食上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不要注重油、重盐，特别这个再一个呢，过饱，这会增加的人体的脾胃的这个负担，会影响脾胃的功能。这是在饮食上。另外起居呢，就是尽量不去熬夜，在11点以前能够休息是最好的。当然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呢说，我工作就是晚上，因为我们临床中碰见有这样的，这个特别是年轻的，他晚上工作的时间安排就是晚上，那这时候呢也是要尽量吧，就是保证你白天的休息，要尽量不能说你晚上工作了，白天呢你还照样去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会会朋友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一些事情，是吧？当然尽量是要别熬夜，因为人体呢到晚上，脏腑呀、气血呀，它是进行一些修复和供能的，我们这是在作息上要注意。另外呢，平时还是要适当的运动，就是根据天气，我们是主张不就是像虚寒的体质，尽量在白天有阳气这个是条件下，当然不能说伏天我大中午去，是吧？那你中暑了也不合适，是吧？就是在早晨又比较凉爽，阳气这也充足的情况下，这样适当运动，就不要过度的运动耗能，不要过度的追求大汗，这些就是在生活上吧，一些常识。
1: 好，再次感谢黄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医疗知识哈，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安稳地度过三伏，脾胃舒畅，湿气消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

0: 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也许心情不妙，
15: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4: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雄安新区多云，26到35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2026年过半，河北文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那伴随着持续的传播，文旅品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全网累计互动量已于今年5月突破300亿次。河北文旅也正从流量破圈迈向价值深耕。来听报道。走进南大港湿地，蒹葭苍苍，碧波荡漾，苇丛间不时传来阵阵鸟鸣。湿地工作人员十月告诉记者，自从烟风鲁运运河行线路推出以来，从德州衡水过来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三地联动，这片承载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湿地成了越来越多人旅途中的一站。现场游客，
3: 挺不错的，非常不错，朋友给介绍的，但是当时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湿地保护的也非常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南大港湿地正是烟风鲁运运河行、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这条跨省线路从德州运河古街出发，跨省进入衡水，最终抵达沧州，沿途串起三地30余个文旅点位。其中运河休闲游以漕运文化为主线，古运研学游聚焦非遗技艺与古城古迹，山水康养游则把南大港湿地等自然生态点位串珠成链。眼下景区正围绕生态加康养加体验全面升级服务配套，迎接暑期客流高峰。线路推出后，沿线景区的朋友圈正在悄然扩大。湿地工作人员十月，
4: 南大港湿地这次入选雁峰鲁运运河行、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线路推出后，来自德州衡水的游客明显多了，我们也在不断完善配套，观鸟研学、湿地康养度假这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三地联动，让更多人知道南大港这张生态名片。
0: 线路背后的协同探索其实起步更早。今年2月12日，德州天衢新区与河北吴桥县、景县、故城县四地正式缔结鲁冀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联盟。来自鲁冀两地文旅部门、重点景区及旅行社代表约80人齐聚现场，四地文旅部门负责人签署合作备忘录，围绕文旅资源整合、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10个方面确立合作方向。启动现场，6位来自四地的网络达人被授予鲁冀边区域文旅推介官称号。网络达人老郑，
5: 很开心呢，我也被授予了这个天衢新区的文旅推荐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为这个鲁冀边区域文旅的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运河沿岸的跨省故事之外，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文旅协同则呈现出另一种格局，不是一条线的延伸，而是一张网的覆盖。 截至今年六月底，京津冀三地联合推动的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扩面，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这些新增景区中，既有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有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杨柳青庄园，还有河北的天下第一关空山白云洞、热血奇迹冰雪乐园等。结合暑期出游高峰，联票运营方还推出了联票加研学、联票加避暑、联票加工业等系列主题子产品。游客申先生已是第三次使用联票出游。
6: 通过咱们这个联票爬过白石山、五岳寨，这是第三次使用咱这个门票来到了张石岩。这个门票给我节省了一大笔的开销费用，非常的实惠和便捷。
0: 如果说联票是把景区串成一条珠链，那文旅专列就是让这条珠链流动起来。7月4日10时42分，

0: 金缕时光号列车缓缓驶入廊坊广阳站，砖红色车身，金色窗棂花纹在站台上格外醒目。这趟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运营以来首次停靠河北站点，列车刚一停稳，等候已久的乘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一刻。游客王尔玉：
1: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0: 金缕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与北京欢乐谷、国家海洋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多家景区联动，乘客持车票可享联票优惠。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介绍，为服务更多京津冀游客，专列线路向河北延伸，并与优质旅游产品深度融合。
2: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0: 更广范围的协同也在同步铺开。今年3月，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产品洽谈会在邯郸举办，冀鲁两省旅游协会现场签署游客护送协议。紧接着5月，新集、定州、磁县签约加入京津冀宝藏小城联盟。6月，百家头部旅行商齐聚唐山，与省内近150家文旅单位精准对接，达成50余项合作意向。跨区域协同已初具规模，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协同效应产生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各方都在思考破题方向。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注意到一个积极信号，各地在客源护送上的热情越来越高，联合推介的频次和力度也在持续增强。在他看来，这为更深层次的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 下一步区域协同方面，可以在联合营销、产品共研、数据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甚至探索成立实体化运营主体，让资源对接和利益分配有更稳定的制度保障，协同的红利将会更加可观。一旦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市场效益，协同就不再是短期的活动，而是可持续的常态。
0: 如果说张聪的关注点更侧重于协同机制的长效化，那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则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层面的特色化。在他看来，跨域协同的深化既离不开机制上的持续磨合，也需要在内容上找到非来不可的底气。
4: 京津冀联票和冀鲁运河联动已经铺开了，下一步呢，不要只顾着拼线路，要去拼情感价值。河北省的去年省外游客是3.2亿，京津就占了近40%，完全可以把太行山水、长城脚下、坝上草原打包成为差异化的情感连城的线路。同时呢，联合山东开发大运河主题深度游，让各地各有各的玩法，错位互补，而不是同质内卷。
0: 回看2026年过半的这份答卷，河北文旅的协同之路越走越踏实，线路、联票、专列这些看得见的连接器，正让边界从地图上的一条线变成沿途不断延展的风景。当游客不再关心自己站在哪里，只在意眼前的风景值不值得驻足，这或许就是协同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答案。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每一期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栏目里边来深挖各地特色文旅路线，为河北本地听众带来真实干货满满的出行攻略。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万众期待的重马专题，8月13日新疆伊犁深度黄金环线的分享。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新疆万里国旅资深文旅顾问周亚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请进他。亚茹你好。
1: 啊，主持人中午好，收音机前河北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咱们各位聊一聊当下正值黄金观赏期的伊犁。8月13日本栏目独一期仅此一期的这个产品。
0: 嗯，
1: 那正值眼下正值盛夏呢，那我们就从气候全域的风光，还有独家沉浸式的体验，还有特色的食宿，这些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北疆伊犁的各种玩法。
0: 嗯，
1: 那我们把大家最关心的出游的顾虑呢一次性讲透。在节目的尾声呢，将给大家放送仅限本栏目听众的重磅出行福利，全程呢是纯干货无注水，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录重点的内容。
0: 其实后台这很多天来啊，也收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明显能感觉到我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对暑期奔赴新疆也是非常热情的啊。但是大家心中呢也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出游的顾虑，你比如说7、8月份草原湖泊花海是不是已经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呀，8月份有哪些时令水果呀好吃的呀，长线旅途里边这个餐饮住宿标准能不能满足家庭出行的需求啊？还有咱们说了，我们这是我们广播团独有的一些特色体验，都包含哪些？今天我们就这个专题分享，就围绕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一一进行拆解啊，带大家来，解锁这个治愈感拉满的北疆伊犁环线。当然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些重点内容吧。这个团期的是8月13号的一个精品小团的名额啊，是也是我们广播专属的，8月13号。

0: 精品小团。要锁定名额，您可以立即拨打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同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免费领取高清全线行程海报、全套特色体验的清单，以及优惠政策的一个明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都可以领到。电话是400-780-1780。那我们就假如先从大家最在意的体感气温说起吧，因为现在是夏天嘛，避暑游也是大伙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伊犁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你看新疆我们都知道南北疆啊，地形地貌也比较复杂，山地盆地之间这个温差大不大？去新疆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合适呢？
1: 新疆呢，它总面积是比较辽阔的，地貌的这个类型也是复杂多样的。天山山脉横亘在中部，直接划分出南北疆截然不同的气候。那先说一下咱们此行的这个核心目的地北疆的伊犁河谷。这里呢包含了拉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整片这个区域，它都是依托天山雪水的这个滋养。那日间的平均温度呢基本稳定在20多度左右，空气呢也是干爽通透的，是天然的原生态的这种避暑胜地。那我们再反观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呢，它因为受这个地形的影响，热气没有办法散出来，白天呢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7-38度，但是呢它区别于内地的这种桑拿天。当地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的，我们只要做好防晒措施，就不会出现这种喘不上气的就闷热的窒息感。那我们走到树荫下，走到葡萄架下，瞬间就能感受到这种凉意。我们整条伊犁环线最有特色的就是它这个悬殊的这个昼夜温差，这个也是咱们此次出行重点留意的一个点。正值阳光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单穿一个短袖就可以。那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气温稍微会回落一些的时候，大概10度左右的时候呢，晚风就稍微有些凉，我们可以套一个薄外套，或者长袖，这些都是出行的刚需。那我们尤其是在走独库公路、翻越打板的时候呢，这个山风还是比较刺骨的。稍有不慎也容易着凉，所以这个一定要。还是要带一件长袖或者薄外套。
0: 听完这个气温和穿搭介绍，咱们能明显感受到，这要想逃离现在这个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那么伊犁绝对是暑期避暑的一个首选地了啊。当然我们这单子里边那个也全有啊，有一个全线的详细的电子行程单啊，有一个全套的独家体验的介绍，也都在这个电子行程单里边也都有。那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来客服免费一对一的给您发送一份这个行程资料啊。
1: 是的。尤其是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的这种亲子家庭。那我们白天呢草原也是清风徐徐，体感舒适的。晚上呢也是温度非常的凉爽。然后咱们这个8月13号的广播定制团呢，是打造市面上这种常规的复刻不了的这种几大体验。全部都是以价全含，无需额外付费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出行的专用车辆，全程呢都是2+1的这种宽体的旅游大巴车。它的座位呢间距是非常的宽松的，而且每个座位呢它都会自带 USB 的充电口，而且它还有超大的这个行李舱。独库段呢我们也是使用的是7座的商务小车。大家可以在沿途，就是走独库的沿途的停车点呢，我们可以随停随打卡拍照。那第二点呢，我们景区里面呢是使用 VIP 专属的这种通行权益的，像赛里木湖我们是自驾环湖的通行，这样子就可以免去普通团这种长时间排队换乘区间车的这个时间，我们有预留了3到4个小时的充足游玩时间。像拉拉提的空中草原，我们是直达空中草原腹地的，也是预留了足够的观赏时间，大家不用仓促的赶路。另外呢，我们在住宿的 方面呢，也是有大家一个专属福利的。我们在那拉提的这个那拉提镇呢，专门安排了一晚草原的民宿，推开窗是直面雪山的，其他的城市地区的酒店呢，全部都是四钻的悠闲酒店，是避开这种嘈杂的这种房型的。第四点呢，我们这个全程是贴心的一些，有一些贴心的随心的这个随行的这个配套，比如说我们的 My Slap 歌舞晚宴，还有每人会赠送一份本地的这种伴手礼，还有咱们客人如果有过生日的，也会免费赠送专属的生日蛋糕。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额外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夜游交河的实景演绎。正常团呢，这个都是要在自费收客人费用的，我们是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客人的。
0: 这个演绎什么的，一般在其他小团里边呢，都是自费项目，得四掏腰包啊，我们这也赠送了。你看这个气候穿搭，包括我们独家的这个增值体验都跟您聊完了。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风光景致了。那当下伊犁各大核心景区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观赏状态呢？杨茹给我们大家详细来讲解一下吧。
1: 那我们首先呢，带大家走进的是整条环线的灵魂核心独库公路大北段。那这条被称作天山天路的这个观景大道呢，每年也是仅仅只有6月到10月对外开放。8月份呢，正值这个它的风光呢正值全年的巅峰，那全线也是畅通无积雪遮挡的。这个是来伊犁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打卡地标。短短几百公里的这个盘山公路呢，就能够诠释一日过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种特色的景观。那如果遇到特殊天气，像暴雨、落石这种交通管制这种情况呢，那我们也是会提前准备好备用的这种线路。全程的游览的点位呢，它不会缩水，游玩的时间也不会压缩，能够保证大家在旅途的这个体验中不受影响。那么第二个王牌景点呢，就是赛里木湖。湖水呢，它这个蓝度，它在8月份已经来了全年的这个峰值。那湖面是开阔纯净的，远处的雪山完全的倒映在水中，天水相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行程呢，在这一点，在里木湖这一点呢，也是足足预留了3到4个小时的环湖的这个自由游玩时间，这样大家就不用匆忙的赶路。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在湖边漫步，近距离的观赏这个野生的天鹅啊，这些都是有充足的时间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那拉提工作草原。那这个也是伊犁草原风光的一个代表，雪山、原始森林，还有山间溪流，还有成群的牛羊，都是层层部落的、层层分布的，这个层次感也是非常足。那我们同样是不压缩游览时间，专门预留了4个小时的深度游览。那大家可以在草原上自由选择，是骑马漫步在河谷，还是徒步山间的木栈道。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原始生态的哈萨克的牧民的风情，或者是近距离的看看牧民放牧，或者是毡房炊烟这种纯粹的体验这种西域的草原生活。那另外呢，我们行程还给大家免费赠送了专属的这种薰衣草观赏基地。8月份正是这个薰衣草二茬的这个花的盛花期，那大片的这种紫色花田呢，一路延伸至天山的脚下，微风吹过的时候呢，扑来淡淡的花香，那拍照出片时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是不需要大家额外花钱的一个网红拍照的打卡点。
0: 这我们刚才提到都是我们这条环线绝对的核心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对吧？那拉提草原，这是只凭这几个地名就能引起人们心中无限的遐想了啊！当然，除了这个壮阔的自然山河，还有浪漫的草原花海，伊犁还有极具西域风情的人文特色街区，是吧？
1: 是的。那伊犁的这个六星街呢，我们也是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逛的一个宝藏的人文街区。 这个它也是国内独一份的六边形历史文化街区。
0: 嗯，
1: 它整条街区呢是遍布的是彩色的俄式的小院，它的墙面呢都是粉刷的马卡龙的色系。那我们转过街角的时候呢，就会听到手风琴悠扬的乐曲，随处可见的都是民族的这个手作铺，手工的冰激凌小店，还有一些本土的这种特色小吃摊，像这个蓝墙面肺子，红柳烤肉，这种手抓饭，这种老店呢，全部都集中在这里。那我们行程也是预留了足够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自主的打卡，绝对是这个是无强制消费的，大家想吃哪家就吃哪家，我们也不会说指定大家的。
0: 嗯。
1: 那我们从伊宁呢向东进行，它的地貌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切换，就解锁了完全不同的西域风光，像那个呼赞默吐鲁番火州的库莫塔克沙漠，它是这个国内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连绵的这个沙丘呢线条也是非常的流畅，还有我们的这个火焰山，赤色的山体连绵壮阔，近距离感受西域独有的炙热的这种地貌，还有这个千年的坎儿井，它承载着古代西域先民这种水利的智慧，可以近距离的这个了解古人对抗干旱的这种巧妙的工程。还有就是我们夜晚特别的安排了这个夜游交河的这个实景灯光的演出，灯光层层的勾勒出了我们千年古城斑驳的轮廓，还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是拉满的。那我们行程收尾处呢将抵达天山天池，在这里呢它有这个和西王母这个遥远的历史神话故事呢是相串联的，还有它的特别的地貌，缤纷质感的这个高山的湖泊，都是能够达到咱们这种给咱们客人达到一种静谧的治愈，抚平旅途的疲惫的感觉。那我们整条这个环线呢，它是将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还有沙漠，还有这个千年古城这种十几种地貌风光呢，全部都是覆盖的。那个风光的类型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我们全程呢，不会出现这个视觉疲劳、审美疲劳。一次出行呢，就能打卡新疆的多种的这种特色的这种景致。
0: 你就看我们说的这些地方，给您提供的这些景致，尤其是新疆这个独有的山水风光，我想你的眼睛那是一定不会感到寂寞啊，只怕你会应接不暇。当然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有山水人文风光，有丰富的一个独家体验啊。当然还有朋友说，哎，最惦记的其实就是新疆地道的瓜果还有特色美食啊。到八月份了，八月份新疆有哪些自然成熟的应季水果，这个整条路线的餐饮标准又是怎么安排的？
1: 那现在呢，就是新疆瓜果成熟最集中的这个黄金时期，那所有的鲜果瓜果呢都是全部都是露天自然成熟的，充足的这种日照积累着满满的糖分，甜度拉满，像吐鲁番的这个乌合白葡萄满奶的葡萄灌满了这个藤蔓，那还有这个新鲜的西梅，还有香甜的哈密瓜，八月这个翠桃也是大批量上市的。那我们在沿途的这种城镇上呢，就可以平价的买到一些新鲜的水果。我们团队的这个用餐的全程的这个用餐呢，每天的团餐也会搭配本地的这种时令的鲜果。那旅途中呢，我们可以随时品尝到新疆的水果，实现这个瓜果自由。我们全程呢是包含12顿这个特色正餐的，都是选用本地这种老牌店，拒绝景区的这种预制团餐。就像现炒现做这种大盘鸡、辣子鸡，还有非遗的牛大骨，还有烤肉，南坑架子肉、手抓饭，这些都是有的，全覆盖的。额外呢，我们还会赠送这个 SLAP 的歌舞晚宴，我们边吃硬菜边看民族歌舞，还能一同上台载歌载舞，感受西域的这种热情。
0: 这个热情文艺，尤其是跟西域的这种文学的这种浸润啊，在别的地方您体会不到。 说到这儿，我们说八月份呢也是一个合家出游的一个好时候，所以很多人的选择就是我们家一块儿去啊，孩子大人都有。那么住宿方面。

0: 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咱们这个行程是统一的连锁酒店呢，还是搭配特色房型，兼顾舒适度和氛围感的这种住宿方式？
1: 全程安排的是青晚住宿，平衡了舒适休憩这种体验和专属的这种旅行氛围感。那城市游玩呢？城市游玩的这些路段呢，全部安排的是四段的优品的这种标准的酒店。因为长途游玩之后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整。那在我们行程，特意也预留了一晚草原的特色民宿，兼顾了不同这个咱们客人的住宿偏好，既能够享受酒店的成熟的这种完善的被套设施，那也能够体验草原游牧民族这种住宿的风情。
0: 那这款咱们说的这次的出行模式啊，三飞出行模式，跟传统的这个新疆的大巴游线路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出游方式具备哪些优势呢？能跟大家讲一讲。
1: 那我们的新疆长线旅途呢，它就是动辄上千公里的这种大巴车的车程，那一整天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舟车劳顿也是让客人疲惫不堪的，那留给景区的游玩时间呢是少之又少。我们这款三飞的产品呢，做了极致的行程的优化。

0: 让工作更加顺畅，也是随听随打卡的一个点位，这个完善的这个产品保障，打消咱们这个后顾之忧。我们在全程白天夜间，导游是不会主动推荐任何的这个自费景点的，那仅限景区内部的区间车、游船，就是仅景区内部的区间车、游船这种自愿这种选购的设施呢，我们也是不会强制消费的。
1: 嗯，
0: 那我们全程也是设置两处正规的这种特产参观点位的。嗯，出行前呢，我们也会提前签署这种协议，全程无强制购物，无强制进店这种协议，这是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里面的，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多重的这种赠送福利包，赠送福利，我们包含了这个薰衣草的这个基地的门票，还有维吾尔族家访，还有这个民族歌舞的晚宴，生日蛋糕，等出行的这个附加值也是拉满的。
1: 嗯，
0: 那即便遇到了独库工作这种特殊原因，临时交通管制，进不了、走不了的情况呢，我们也会立即更换游览路线，不会耽误大家的游览时间。
1: 哎，
0: 那我们全程的景点数量也是不会缩水的，产品的定价也是保持不变的，可以保障咱们客人的一个游玩的权益。
1: 嗯，
0: 那目前我们8月份的班机仅有8月13号，那本次这个河北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福利这种精品小团仅此一班，目前是没有额外这个加开班次的。
1: 嗯，
0: 所以需要报名的咱们客人们需要尽早确认班机哦。
1: 哎啊，目前8月份的班期仅有8月13号，咱们河北听众专属的精品小团已期了啊。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也是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要送上我们栏目的专属的出行福利啊。也就是什么呢？仅限拨打400-780-1780报813新疆专场报名的一个专属优惠政策啊。线下门店、其他旅游渠道也都是不享受这个政策的，你只能是拨打400-780-1780，而且你要报的是813新疆专场。想要完整8日伊犁环线行程、新疆全套穿搭指南、旅途避坑手册全部赠送体验项目明细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400-780-1780，这全程开通的啊，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够直接扫码领取全套的这个电子版出行资料，线上咨询客服锁定8月13日黄金团期名额，要奔赴雪山花海，实现瓜果美食自由，避开拥挤人潮，轻松出游的听众，你要抓紧时间咨询了解，因为刚才雅茹也说了，20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就这一期，售完立刻封团，不会再补位的啊。
0: 是的，期待河北的各位听众收拾行囊，奔赴辽阔的天山。8月13日，共赴独属于北疆的浪漫山河风光，
1: 嗯，
0: 尝遍西域的地道美食，留下终身难忘的西域旅行回忆。
1: 嗯，好的，谢谢雅茹，今天我们跟您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好，再会。
0: 好，再见。
1: 嗯。刚才我们跟您聊到的这个分享呢，也是干货满满啊，从实景这个攻略、气候风光六大独特特色体验，包括特色十足赛道，我们听众专属的多重优惠全部跟您讲透了啊，相信您已经是对自己的这个出行规划有了一定的了解啊，也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那全程官方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报813新疆专场就可以解锁全部优惠啊。每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会来给您带来。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2: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3: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您到位于沧州市的大运河非遗馆去看一看。

0: 是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奔流不息的运河水如汩汩流淌的大动脉，沟通着南北，连接着历史和未来，见证着传统和现代文明。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更是大运河的集聚地，被誉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糖葫芦、兔爷等等，京味十足又各具特色。
1: 往这边看，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段的一个重点展品——传承大运。它呢，整体的设计参考来源是明代预备大黄船在明朝的时候黄。

0: 地出行的船只豪华程度是这个样式的，它运用的技艺呢是同胎掐丝珐琅，景泰蓝技艺。所以说，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呈现的牡丹宝相缠枝联纹，也是吉祥和富贵的一种象征。而它整体设计的巧妙之处啊，是它船帆的设计，大运河正好流经了八个省市，而正好有八块船帆依次对应的就是流经八省市的代表花卉，它也寓意着八个省市的璀璨文化共同传承。
1: 天津因运河而生的城市，三岔河口位于北运河、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天津最早的聚居区和商品集散地都发源于此。这里是天津600多年历史风云际会、沧海桑田的最好见证。展示作品《天津三岔河口》，惟妙惟肖的35个泥人和与之对应的场景。 杨柳青木板年画、狗不理包子、煎饼果子，勾起人们对天津的记忆，造就了荆门故里的传奇，再现了三岔河口百业兴旺的繁荣场面。大运河河北段河道总长约530公里，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地的21个县市区。
0: 是我国大运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地理和人文特色。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廊坊香河县安头屯的五重帆。现在呢，我们来到是河北段了。河北段呢，也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边我们看到的，这是衡水内画技艺。 这幅展品的名字呢是“锦绣前程”，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河北省5个城市，还有雄安新区的景象。上面所刻画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文化符号。当然了，除了衡水内画，河北呢还包含了像武强年画、河北邯郸彭城县的磁州窑。
1: 黄花渤海渔村的剪纸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以看到啊，咱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也是相当深厚的。大运河在山东境内，上承京津冀，下接长三角，是运河历史上的咽喉要道。运河养育了山东段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也滋养出了独具特色的非遗精粹。
0: 山东段整体的设计参考呢是一山一水一胜人，而且呢山东段它是当时大运河最难修的一段了，因为山东的地势很高，当时如何分水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难题。而这边要着重讲述的是泰山皮影戏。其实提到咱们中国的皮影戏，它是属于人类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为什么泰山的皮影戏非常的有名呢？因为它有一项独特的技艺，叫做十步弦。 咱们经常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十步弦的表演者是一个人，既要完成乐器的响动，又要完成影人的一系列的舞动，非常的忙碌。他们还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叫“脑里想着词儿，嘴里唱着曲儿，手里捂着人儿”，脚底下踩着船。现在您看到的就是十步弦的第6代传承人范正安老先生，80岁高龄的时候演绎的运河龙为您出海保安康的片段。其实提到十步弦这项技艺啊，其实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剧本需要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来进行传承的，所以说它也是咱们中华民族当中极具有珍贵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当
2: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 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2: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

0: 城乡，
1: 青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达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意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减碳改造，重点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内蒙古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要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丰富内涵，切实将全龄友好、全人群友好的理念贯穿始终，高度重视源头规范和源头参与，强化标准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大力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无障碍意识，为法律实施创造良好社会氛围。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近日，浙江嘉兴某员工高先生收到一条高温津贴领取链接，他看到消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便放下防备，点击链接，按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高先生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共计约1800元。意识到被骗的高先生马上报警，原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的甘肃酒泉在当金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因逾期未审验被注销。眼看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详细解释了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驾驶机动车上路。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你好。
1: 哎，傅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之前呢，先来问问何律师吧。
1: 啊，
0: 就是您平常买东西啊，都在哪个平台上去买呢？
1: 我现在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去各种直播间买，有的什么某音啊、某号啊，有的时候去直播间，包括就是不买东西，平常我也会关注一些和自己专业相关的自媒体的账号，去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同行做的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包括我自己平常喜欢的一些人文呀，比如说地理呀，或者是旅游，或者是说学一些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哲学的账号也会去看。
0: 嗯，
1: 我就发现有的主播人家是自己的账号，自己做内容，自己剪辑，甚至是自己的团队。但有的是他只是一个台前的主播的一个角色，他背后有强大的这种团队，或者是有经纪公司，也有所谓的这种工会组织啊等等。
0: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这种类型是越来越多了，有自己可能单干的，当然说也有很大绝大部分多数吧，都是可能背后依托着一个经纪的公司，背后有很多的人去托举着这个主播去干这件事儿的啊。
1: 嗯，
0: 那说到你看，包括直播这个事儿，现在网络直播的平台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就是其实涉及到自媒体的这些方面，竞争都是非常的激烈的啊。包括你看这个主播，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
0: 这个主播他所携带的流量的价值，他可能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平台的收益了。
1: 嗯，
0: 然后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平台之间相互的去挖角。你经常看新闻也知道，说这个主播今天啊跳槽了，或者说自己出来单干自立门户了，这样的现象经常会发生。
1: 对，
0: 可能由这样的事儿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自媒体账号已经是你成为一个兼具人身属性然后财产价值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新型的虚拟财产了，但是现在因为账号的注册和运营分离，包括合作的终止啊，可能你劳动关系都已经解除了等等等等的因素，引发这个归属权的一个争夺。对，包括你利益的纠纷，很多很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个案例对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啊。那何律师，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出生在2006年4月25日的孙某某，他是一个主播，看起来这个年纪非常的年轻啊。对，但是他从2022年11月起就从事了这个网络主播的工作了。那到2023年12月20日的时候呢，孙某某当年是17岁的时候，就和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文化传媒主播合作协议。
1: 嗯。
0: 约定呢，双方是独家合作的关系，未经协商，主播停播超过30天，构成根本违约，同时约定高额的违约赔偿条款。合作期间啊，这个传媒公司为17岁的孙某某提供一个直播间的场地，包括设备，包括直播的培训、流量的扶持，并按期发放直播的收益。那2023年12月到2025年6月，孙某某呢？累计取得了直播的收益是227444.65元，确实也是很高的一个收益啊。那在2025年7月，孙某某因为收入预期等问题提出了离职，可能自己是想要更多啊。双方呢也是没有能够达成一个解约的合意，所以说孙某某随即单方停止直播，停播时长超过合同约定的30天的期限。现在这家文化传媒公司就诉至法院，他请求解除合作的协议，并且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孙某某承担高额的违约金，然后返还签约金共计43万元。这是作为传媒公司他的一个诉求啊。
1: 是的。
0: 那对于这个案子，何律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的团队在近两

0: 两年处理过一些主播和经纪公司之间的纠纷，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是以合作协议的名义来签跟现在所谓的 MCN 公司，而且主播越来越年轻化，这种纠纷比较常见，就是不合作了之后怎么样来看呢？那涉及到这个案例和一般案例不一样的点多了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案例有基本上有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您也提到了，这好像还是个小孩呢，是吧？17周岁
1: 还没成年呢，
0: 对，就签了这个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还是无效呢？能不能说我当时还没满18周岁，主张合同无效呢？再一个就是，确定完这个合同效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合同双方的约定，就是这个主播单方面停播，什么情况下的确就能构成对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根本违约？这个宣理型的抗辩权，就公司这边怎么适用？再一个就是，您看这公司要价还不少，诉43万的美金。他觉得他可能提供了一些直播场地啊，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场地，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或者经过我们了解，他都基本上工厂化了。可能一大片直播间，然后因为我们可能个人如果提前购置这些设备，还是一笔不菲的这个投入，可能我们就要去公司去投入，统一投入来统一培训，包括一些直播话术啊，直播间的设备啊，可能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公司就认为我先投入了，给你扶持了，是吧？然后这个案例当中还没有体现粉丝量的问题，粉丝量越大，双方争议的金额可能会越大。所以主播违约之后，公司要求的诉求这个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怎么样认定呢？尤其我们现在这种，我们可能其他的一些合同违约可能会损有一个叫预期利益的收益，那些如果是我们传统行业或者说有行业规则的这些案例，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了。但是直播行业的预期收益损失，法官怎么样去裁量？
1: 我们怎么算呢？
0: 对，
1: 是吧？
0: 是。首先，我们看第一点，这个民法典当中有一条规定的是，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是说，16周岁他不到18周岁，并非一刀切的，就当然我认为你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吧？他这个案件当中，他签约的时候时有17周岁了，已经有之前还干过一年，合作期间收入也稳定，而且咱们看您刚才说他直播收益还不少，说实话比一般上班的小年轻呢
1: 挣的
0: 都
1: 多，
0: 都不少了。
1: 是啊，
0: 对，而且超过生活标准，他应该属于那种能够依靠自身劳动收入独立维持日常生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里的人，他就应当对他签订合同这个行为，签订商事合同这个法律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他不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比如父母的追认了，对吧？而且同时呢，他之前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也从事过相关的工作，那么他应该有足够的认知，知道我这个合同条款是怎么样约定的，我应当我干的是，咱们用老百姓的大土话说，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应该怎么干。哎，所以说那么他要是说主张合同无效，那法院是不支持的，
1: 不支持的。
0: 对，所以从这个点我们就看，未满16周岁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原则上是不能签立长期主播经纪合同的。再一个，如果到16、18周岁，也不是说完全一刀切，你看你的这种情况，你要以自身劳动收入，有很多孩子们早早的出社会，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博取一份收入，也未尝不可。
1: 其实在这个16到18岁的阶段，已经有一部分人可以是养活自己了。
0: 但是如果你要是靠父母供养的在校生，那你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对吧？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他是属于一个16到18周岁中间。
0: 对，但是他能够以自己劳动收入来，所以认定他签订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就是说你要履行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对你产生的效力。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哎，违约的这个情况，是吧？这个我们传媒公司，你双方却签一个合同，这么约定这个传媒公司，是不是我要先推广、先扶持你才要去这个履行呢？他没有约定，所以他的理由就是说，你假如说你公司约定了，你给我提供这些扶持义务、推广啊、培训呀、包括这个按时结算收益啊，如果你不履行这些，我就怎么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有一个先后之分，但是这个没有。而且这个孙某某他的理由就是我个人收入没达到心理预期，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你自己直播收入达不到，还是说分成之间的分成。我们知道这种平台收益直播，首先平台要拿一部分走，然后再是 直播公司主播和经纪公司之间，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劳动那个投入量、工作成果、你的粉丝数量来进行一个约定。
1: 这个翻场有意义，
0: 有意义的，对，他达不到预期，他就也跟人家协商不好就停播了。嗯，然后而且公司已经按照这个合同约定也好，按照法律规定也好，我给你催告你了，
1: 嗯，
0: 你还是不违约，那其实你就是构成更门违约了。因为我们签订这个合同就是你要作为直播播定播够一段时间，播够多长的时间，就像咱们上班一样，你得上够八个小时，
1: 对
0: 吧，这个所以他就应
1: 该，你不能说你不想上你就不上了，或者说你觉得上班没意思，直播没意思，你就不干这个事儿了，这个是不行
0: 的。是
1: 的，啊，
0: 所以他还是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
1: 嗯，这是违约责任，也是要去承担的，毕竟是他先停播时长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这30天的期限，是吧？
0: 但是有一些情况还是有不一样的。假如说，如果公司存在一些违约行为，得到了处罚也好，证明是公司的责任，被人举报之类的，这个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1: 嗯嗯。
0: 那么再一个就是直播收他诉求这43万，这43万当中应当是有一些扶持基金或者是一些违约金。那么在这个违约金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其实咱们都知道，直播收益的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1: 嗯，
0: 跟你的这个是，有的人说为什么叫有这种爆单这种情况，或者说我这个粉丝量大小都可能有。所以呢，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一般呢就会根据行业的特点，它公平酌定一下这个损失。
1: 嗯，
0: 因为这种我们也知道，收入量、市场环境、粉丝消费多重影响，它高度不确定，你不能就机械套用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因为本身即使是我们日常的。合同当中你的违约金约定是不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是不是超出了合理的必要范围，法院还会调整，更何况是这种新型的不确定的。所以法院在认定违约损失的时候，他不会机械的套用你就签了多少，比如我签30万违约金我就支持30万违约金，他不会的，他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去考量。比如说你是不是给他签约金了，是吧，你的场地投入培训实际成本多少，你一对一的指导摄影化妆，就跟咱们那个明星一样，你明星一对一的团队，还是说一个团队对10个明星，那的实际成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签了几年合同，还剩多少履约情况，可预期的利益，还有就是也还要考量你主播之前履行这些实际的收入水平啊，包括主播你的过错程度，是吧？所以他没有按照公司主张的几十万的违约金
1: 那么多，
0: 对，
1: 啊，
0: 而是酌定的定了一个这个损失，总额，是吧？就尤其还要根据这个违约方的这个承受能力，比如说这个小孩可能违约的时候还不到20岁，
1: 是
0: 他也
1: 你要找人要40多万，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0: 还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在这衡量的，
1: 啊，还是这个酌情去核定他损失的总额，不会说你接一下
0: 要
1: 多少就给你多少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啊，何律师。
0: 嗯，
1: 这个一审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他们签的这个合同是有效的。
0: 对。
1: 然后孙某某呢擅自长期的停播，经过催告之后仍然拒绝履约，属于啊以这个行为表明不再履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应该去承担违约的责任的。
0: 嗯。
1: 那综合多种因素去考虑呢，法院判决双方是合作协议解除了，然后酌定孙某某赔偿公司损失7万元，抵扣欠付直播收益610.44元，最终是赔偿69389.56元。但是孙某某他不服啊，不服这个判罚，自己觉得可能挺冤的啊，小孩。他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签约的时候自己年仅17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个案涉合同未经监护人的追认，应当是属于无效的。那传媒公司呢，你也没有履行推广扶持的义务，他停播是属于这个行使先行抗辩权啊。对，然后这个一审认定赔偿金过高，应当是大幅的去调低，但是二审的法院审理啊，查明这个事实后，最终做出了一个终审的判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维持一
0: 审
1: 的这个
0: 判决。
1: 嗯，
0: 是的
1: 啊，那针对像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说这样的情况， 何律师您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提醒吧？
0: 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这种纠纷，以及我们在处理这些主播和经纪公司当中，当然我们在法院也经过，在仲裁阶段也经过，其实就是合同两方嘛，从两方面，如果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小孩想从事这个自媒体行业网络主播的时候呢，青年从业者呢，假如你想签一个公司，首先除了就被调之外，你要看这个公司实际的情况怎么样，他的实力也好，他的扶持能力也好，你签约最主要的还是你这个文本的合同，你签字摁手印的这个合同条款一定要仔细阅读，拿不准的找一个律师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重点关注什么呀？合作期限，还有就停播的限制、违约金啊、解约条件，不要相信口头说的。比如有的公司会说，哎，我这个没事，这个咱们到时候都好商量，到时候不好商量，你还是要以，除非你以行为或者是后续再签补充协议的修改，是吧？比如说你合同约定了，你就得给人拨够26天、24天，你拨不够，那你就是违约。你擅自停播，像那30天了，叫你还不回来，那就是根本违约。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认清民事行为能力的边界。这个字就是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年纪稍微渐长一点，对一些小孩们，对这种自媒体啊、网络的，大家都想去里边捞一把，
1: 是就觉得现在是在风口上。
0: 对，但确实是，这不是，这当然有机会的时候，风险也是很大的。没有多少我们看到的那些，是多少亿当中的人出类拔萃的才能做得成功。
1: 对，
0: 包括其实我之前特别喜欢那个主播，人家就是文化底蕴特别高，就是人家是经过很多沉淀的其他行业过来的，你单纯的依靠一些没有实质内容的都走不长远的，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能力边界去签订这个合同，你就要认定我现在是作为成年人签字就要承担责任，合同有效，违约就得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产生分歧呢，我们就先协商，不要直接停播，私下开播这种对抗，避免损失扩大。再一个，就像这个主播说的，他觉得公司你也没有履行你的义务，你先违约了，那你就要保存好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他扣着你的收益不给你，那你就要留存好这些结算凭证啊、履约证据，一方面后边你来维权，或者说你来对抗，诉讼当中的一些证据的这个两造对抗嘛，你要保留好这个证据。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当然也知道，很多老板在投入这个文化传媒啊、MCN 公司，他们经常招募这些年轻的主播，是吧？那么你作为一个相当于地位上比较强、相对强势的一个公司，你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就是你要提到明、充分履行合同条款的提示和示明义务，就你要告诉他，你看咱们合同条款是不是这么约定的，必须拨够什么天，你要留存沟通的证据，不要到时候人家拿合同条款、格式条款来对抗咱们，然后你也要按照你的协议履行去扶持培训，你不投入怎么能产出呢？你不能说我找一波主播过来，就凭他自己能力去做，那可能也有点
1: 困难。
0: 对，有点不合理、不公平了。
1: 是，
0: 还要规范这个经营管理。再一个就是，违约金标准的时候，不要用一些格式条款，不要这个不合理的加重主播责任。你即使签了，你看法院也给你会调整，对吧？而且不要以这个因为条款增加这个诉讼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有一定粉丝量的主播签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非常规范细化。那粉丝量是多少？我们怎么样约定违约的时候，我们按哪一个违约条款来做？是按粉丝量增长也好，还是按收益还是预期也好？既要合法又要合理，这样产生争议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这是何律师给大家进行了两方面的一个意见或者说提醒，尤其是对于这种网络主播的从业者而言，因为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包括可能很多的大学生是吧，没毕业的，或者说你刚刚毕业初入社会的这种朋友来说，是吧，都
0: 想尝试一把，
1: 对对对，就觉得你看别人通过这个途径赚到钱了，是不是我也可以？但是其实里面你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还是很多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文化传媒公司或者说 MCN 机构来说，他们所要注意的管理的这些义务，或者说给人家承诺的一些扶持啊什么，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1043。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您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用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3。03119610430。那何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啊，你好，您说。嗯。
2: 哎，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吧买的一个房子，然后。房子没交房子，然后就是那个开发商就跑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是政府保交房把房子给交付了。
1: 嗯，
2: 交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面积差啊，有面积差，我这个应该去找什么地方来退这个面积差的钱呢？
0: 嗯，就是说实际给您交付的不是说这个您按预期付款的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差多少呢？
2: 差0.89平米
1: 啊。是这样的，这个第一找什么部门，我觉得还是找现在给您保交房看是哪个部门给您交付的。再一个，这个房产的面积差有一个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嗯，包括它后续怎么、啊

0: 哦，他那个面积差的那个凭证吧，他给了我一张，就是说，也是他们那边盖个章的，确实是少这么多。然后，我们那边物业的说吧，就是说，低于0.6是0.几平米的，就是说就不给退了。他说我们这个还可以退，就是说我直接去找那个保交房那个部门就可以，是吧？
1: 嗯，谁给您说的可以退？就是那个给您核实的验证的这个面积差呀？
0: 我是在物业通知我去拿的这个正式发票。
1: 嗯，
0: 拿正式发票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那个，地产就是交房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给了我一张，
1: 嗯、
0: 就是盖着他们章的那个一个面积差的那么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差多少。
1: 嗯，
0: 然后大概是7000多块钱。
1: 嗯，这个类似于不是咱们这个法律问题，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包括我们之前处理案件当中，您先去，因为地产公司都是看看找咱们当地的物业，他们都有地产的就是人员去处理这些售后的这些服务的项目，去具体沟通一下，留存好，您去的时候就带好咱们手里所有的资料，先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沟通。
0: 嗯，
1: 好吧。
2: 嗯，
1: 哎，好，
0: 行，
2: 好吧，
1: 先这样。
2: 好、
1: 嗯、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方面的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今天呢，我们跟何律师聊到了是现在的网络的主播和他们的直播公司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案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它是这样的，同样是孙某某，他原来呢是某科技公司的员工，担任的是网络主播一职。这个公司呢为他办理了招退工手续，并且缴纳社保，双方是签有两份劳动合同的，合同的期限分别是2019年2月1号到2022年1月31号，还有一份是2022年2月1号至2025年1月31号。双方呢在2019年2月1号，也就是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同时签订了保密知识产权与不竞争协议，约定了保密义务，其中对秘密信息内容予以了详细的规定，而且还约定了竞业限制义务，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为每个月2000块钱。竞业限制违约金标准是20万元等等。双方呢在2019年8月15日签订了主播经纪合同，约定呢这家科技公司为孙某某提供经纪服务，全勤的情况下保底每年税前是50万元。双方又在2020年3月1号签订了主播经纪合同补充协议，2023年3月23号双方签订了终止协议，终止双方签订的主播经纪合同这个合同啊。那孙某某呢在2019年2月到2023年3月在这家科技公司总计收入是196万余元，月均收入3.9万余元，
1: 高收入人群，
0: 是确实是高收入人群啊。那孙某某呢在2023年3月23日主动离职了，双方签订了竞业限制期确认书，确定竞业开始日期为2023年4月，结束的时间是2025年3月。在2023年4月29日，某科技公司向孙某某发送了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通知，督促这个孙某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告知呢每个月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2000元。如果说你孙某某违反约定，这个科技公司就有权要求孙某某支付违约金以及赔偿损失。那2023年4月到2023年6月期间，科技公司每个月向孙某某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2000元，这个是正常发放的。那这家科技公司呢，它的一个经营范围啊，就包括二手日用百货销售，包括一些旧货的销售、寄卖的服务、箱包的销售。那孙某某在这家公司担任主播的时候，通过这个平台直播账号进行二手奢侈品的售卖。这个直播账号很厉害啊，在涉案时曾经拥有28万的粉丝。然后孙某某离职之后，他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手段，他是用一个相似名称的直播账号，对，作为主播继续从事二手奢侈品的售卖的一个账号啊。他在职期间呢享有登录直播账号他的一个权限，也是可以查看这个平台下属各类与直播账号相关联的平台，包括有一些直播的诊断呀、流量的转化啊，这些很细节的一些行为他都是可以看到的。
1: 权限比较高。
0: 对，权限是比较高的。那这个科技公司现在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孙某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0万元，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赔偿损失398.22万元。这个仲裁委是裁决呢，第一，孙某某支付这个科技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20万元，并且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第二，对这家科技公司其他的要求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双方都不服仲裁的判决，所以说现在是诉至法院了。孙某某的请求呢，他是说自己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1: 我也不需要支付20万元，
0: 对，我也不需要支付您20万元，这肯定是孙某某他的一个诉求。那作为科技公司，肯定他是不认可的，他是要求孙某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然后第二， 就是向公司支付竞业违约金20万元，
1: 还得给我损失。
0: 对，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孙某某要向公司赔偿损失，这个损失就多了啊，
1: 576.多万
0: 、啊，这样的一个很大额的一个损失。
1: 嗯，
0: 那这个案例当中，您觉得争议点在哪儿呢？
1: 这个案例跟前面这个案例就有点复杂，或者说不同。这个相当于这个主播有一定的粉丝量了，
0: 对
1: 他的在原来的公司的直播权限也比较大，而且他签了一个竞业协议。但这个的争议焦点的困难之处在于哪？就是包括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听众，我们从法律人的思维告诉我们，以后如果遇到一些纠纷，或者是哪怕生活当中一些事情，都有这种递进思维。因为你看，其实我们材料挺长，但没有一个废话，就是你先定关系，你是什么关系，产生什么权利义务，再定权属，然后再定你的责任。像这个里边麻烦点在于什么呀？竞业，因为我们知道竞业限制义务一般是存在于劳动合同当中，他又签了劳动合同，又签了经济合同，是吧？那我们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是这个关系的基础了。如果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可能我们就属于这个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如果我们只是像第一个合同当中的我们这种经济合同，不是劳动关系，是一种合作的协议，也没有签署相关的保密义务，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承担这些。第二，就是我是不是孙某某已经履行了这个竞业限制义务？因为听过材料看，公司其实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两年他没完成这个竞业限制，他又去别就用相似账号做别的业务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一审认定的违约金的数额是不是合理，对吧？我们看案例，就首先他签了2份劳动合同，就建立劳动合同的合意了，你双方是没有谁逼着你签，是吧？合意，所以劳动期限合同履行期间内呢，已经实际履行了，而且他的主播经济合同在第二份之前签订的。如果两份合同存在意思冲突，那以最新的约定为准。而且其实，这个法院的观点我觉得还是很新颖的。他认为劳动关系和经济合同之间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双方的权利义务又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又符合经济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一方面建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对一些其他的业务，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合作的关系，是吧？然后这个孙某某的岗位是主播，还是我们刚才开篇说的那个节目开篇说的，他也是种新型职业，是吧？他的工作方式啊，工作时间、报酬管理都跟传统用工模式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事实关系。大量的证据证明你劳动关系三个属性嘛，经济呀、安排、人身属性、组织属性都满足，那么你就属于劳动关系，你就适用这个竞业限制，而且公司也给了你钱了，对吧？所以再一个就是竞业限制的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的不是所有人都有竞业限制，咱们一般普通员工是如果不符合一些这个适格主体是不需要承担的。法律怎么规定的呢？劳动合同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的是，竞业限制的人员适用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什么叫竞业限制？你从我的单位离职之后，你不要在我同行业内再继续进行
0: 这个行业，
1: 这叫竞业，竞争的竞。所以一般的我们就是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带着资源、带着客户的，还有高级技术人员掌握我公司核心命脉的，再有一个就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虽然你岗位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的岗位很关键。那么我们从这个法条解释来说，这个网络如果只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可能不属于高管，是吧？但是他是不是属于适格主体呢？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案件是否情况了。第一，他签了这个保密知识产权不竞争协议，他已经约定了这个保密和竞争限制义务，而且离职的时候还签了一个确认书，入职的时候签了保密书，离职的时候还也认可了，所以他自己首先对于我应当履行的义务我是清楚的，对吧？而且刚才您念了一段，就我说的权限比较高，关键点就在他在职期间他是有权限接触直播运营的平台的核心数据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直播公司的命脉呀，对吧？哪个产品好，哪个流量怎么了，那你当然要负有保密义务了，
0: 是吧？
1: 包括你还要审查相关平台数据是不是构成商业秘密呢？这就是我们要通过竞争协议、竞争限制制度保护的法益的考量。为什么要保护商业秘密啊？这就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优化这营商环境的一个方面，对吧？我的保护其后蕴含的就是我要保证我企业的合理竞争优势和经营权利。你有确实你有权登录这些账号的话，你能看到 直播带货的核心指标，多视角的分析，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它很厉害的一些软件，
0: 各种的数据啊，
1: 各种数据，你的用户群体、下单的时间段、我的产品的毛利分析，这都是很低级的，
0: 包括你用户心理的分析，
1: 对，是什么时候时间段的，它都有，所以你。就我们即使不通过法律，我们这么一聊聊开了之后，也知道你确实应该给人家保量，保持这个
0: 保密。
1: 对，再一个你说那个28万粉丝已经算一个很大体量的了。
0: 对对对，
1: 你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走了之后会对于这个公司原来产生一个影响，对吧？而且公司可能也能证明你是在我公司培养下积累大量的粉丝，有影响力，是我公司重要的。形象门面和人力资本啊，主播有也许这个同样是一个公司，你这个主播就是卖的好，另外一个主播就是卖的不好，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经营限制是不是这个适用，也是合理限定的，不是所有的网络主播你就必然属于，还要具体结合具体案情。那么这个案子当中，那就他就是属于这个，
0: 就是属于，
1: 对，你就应当承担这个经营限制义务。
0: 那您看看这个公司他是觉得。他有一个诉求啊，就是判决孙某某向公司赔偿损失576926.6元，非常细致的一个数字。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天价了，
1: 是
0: 吧？
1: 他当然肯定是把自己前期投入一直去罗列去上去，但是最后法院没有支持这一项，就是给你履行这个让他付20万违约金就可以了，也是跟我们第一个案例相似，就是人家法院是综合考量的，是吧？所以就是。具体案件还是要具体
0: 具体的
1: 分析，
0: 就是没有支持他这个500多万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各位听众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现在这个阶段啊，正是暑期艺考生集训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距离2027年的艺考也是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的艺考政策深化改革，有很多表演专业的艺考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些孩子和家长会不知该怎么样选择，说我的统考考完了，我的校考还要不要再冲一冲呢？另外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的文化课其实没有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的优秀，那又该怎么办呢？有的孩子在专业课上练得非常的努力，每天练得口干舌燥，但是成绩啊却总是不上不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深度的剖析一下表演艺考生会面临着哪些痛点，同时也给大家一些精准的对策、精准的解决方法。郭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先请郭老师跟大家来避避坑，就是在临考前的其实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哈，就是我们孩子们特别容易掉进哪些比较致命的大坑里面。
1: 那第一个大坑呢，肯定是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盲目的冲刺校考，你的定位严重脱离你的实际情况。很多考生呢，他的自身条件在整个校考过程当中可能是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如果盲目跟风，我们去考那个极少数的校考学校及独立院校，我们不仅花时间花成本，然后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经济成本都放在里面，还有我们的集训成本，我们不仅没有拿到合格证，同时还白白的耽误了黄金期的一个文化课的学习和复习时间。
0: 说到这个统考和校考，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走艺术的同学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说孩子也好，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统考，什么是校考，您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统考，同时也为什么会参加一些校考。
1: 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统考和校考。那么就全国而言，我们以表演专业的学生，表演专业的院校，我们来进行分类。首先分为四大梯队。那在这四大梯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第一大梯队，就是有独立校考的顶尖名校，例如中戏、北电、上戏这样的学校，他们基本上都会经过30的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会在1月底2月初及过年之后，大约在3月初左右，所有的独立校考的三试就会结束，4月初就会发放合格证。基本上发放比例占到了400%，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比如说中戏今年我招30个表演生，那么它基本上是4倍，也就是我会发120到150左右的合格证发下去。第二个梯队呢，就是985、211的综合对院校，我们以表演专业的为准，其中有重庆大学啊、东华大学这些学校，包括同济大学，都是有表演系的，但是只不过同济大学不对河北省进行招生而已，还有别的省市的一些招生。那么第三梯队就是一些知名特色的传媒类的院校，例如浙传、南京艺术学院这样的院校，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第四大梯队也就是省内的一些优质的公办类的本科，其实像一些师范类的学校，但是它非985非211，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包括我所在的邢台学院也是河北省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也是有表演专业的。
0: OK， 那我们就是参加校考的同学，他也需要参加统考吗？还是说我只需要报考我想去的这些学校？
1: 他这个

0: 校考和统考，就是一个孩子他是必须要参加统考的，但是他可以不用参加校考。校考是定向选择，那么有的孩子可能会根据你的长相，根据你的气质，然后我们会进行划分，专业课老师会进行评估
1: 建议，
0: 对你适合去考北京的院校啊，还是适合考上海的院校。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形象乃至于我们的专业课的条件不是那么够优秀，我们达到不了5%的在省内的5%的尖端的一个专业的优势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放弃掉校考的这条路的。
1: 所以这个校考是我们孩子们和家长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统考是我们都需要来进行考试的。
0: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说我身边的孩子，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这个校考，要不然我也冲一冲吧，是吧，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跟风状态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来破局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定位我们自己，说我们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校考。
0: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分析自身的优势，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选择。那么在整个大环境下，我们还是以统考为主，校考为辅。其实这几天中传出现了一个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是看得到的，中传其实已经取消播音主持类的小语种的招生了，只留下了中英双播。所以未来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靠近文化课。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我们的自身能力在省内，我们的专业真的是可以达到省内的专业的5%的头部的专业课的成绩，
1: 就是顶尖了。
0: 对，很非常顶尖的那一部分。我们其次文化课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当，我们至少可以拿到大约500分左右上下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灵活的去选择校考，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水平，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投放到校考的过程当中，那整个就失衡了。失衡了就是你两者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1: 除非达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去冲一冲校考。如果说我们确实达不到，那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上。
0: 对，放在统考上才是一个现在来说更为王道乃至于更加稳妥的一条路。
1: 那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潜力还没有就是说发挥的那么好，就是家长和孩子和甚至老师都觉得说再挖一挖这个孩子其实还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去找专业课的老师，让专业课的老师，其实每个老师在看孩子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面看面授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发挥了，他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其实作为老师他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老师可以给他走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精准和稳当的路。那么在这条路的选择上，那有的孩子就是建议那校考我们就直接放弃掉，我们就直接走统考。你像往年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文化课非常占优势，但是个人非常喜欢表演，所以这个孩子就毅然决然在文化课有600分的基础上依然选择了表演。
1: 哎呀，这么高的分数。
0: 但是这个孩子的结局非常好，人家去了重庆大学。
1: 好，所以实力很强是吧？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果断的放弃掉了校考，然后把很多的精力全部都放到了文化课和和统考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主体精力就没有被分散掉。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觉得说我可能进行校考我才会去到更顶尖的一个学校。其实就是说参加统考也可以去到比较顶尖的学校。那我们专业上的优势，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说一说，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才算是在专业课上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上。
0: 您指的是表演专业。
1: 对，表演专业。
0: 声台形表，其实表演考的就是四个声台形表，在这四个里面我们至少要有3个是拿得出来的。这点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占优势的。我们有一个平庸，但是我们不普通。 另外三个我们尽量能做到拔尖，那么在整个校考统考过程当中表演的学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出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你的文化课也要就是有注意，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个人老师，每个老师他的个人想法或者不一样，就是我们拿文化课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现在他总共就能考350-400分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未来的爬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当这个孩子考了550，他想再爬到580-600分的高分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
1: 对，
0: 但是他400分爬到500分，他每一科分配一点，他把基础题搂住，其实这个东西他就很好的去搂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们要先分析自己，我们的优势是在文化课上还是专业课上，在文化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在专业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这个我们去就是去横向的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专业上的优势外在一些条件呐、生态形表，
1: 我们的形象，
0: 对，然后哪个更突出，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对文字及语文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字的把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面对大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郭老师给出的一些这个破局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综合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冲刺一下校考，我们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和文化课上，还是说我们要进行这种冲刺。第二个痛点，家长和孩子们又容易遇到什么？
0: 第二个痛点呢，主要是家长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重文化，重专业轻文化，专业课其实再好也会落榜。其实这个事情每年都会发生，而且每年在艺考生在落榜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就是我的学生的例子，就是这个孩子今年大一，他在邢台学院，这个孩子在山东省的统考成绩全省第10，
1: 好厉害。
0: 对，
1: 哇，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身高形象各方面都在线，但是唯一一点她的文化课不好，她的文化课考了300出头左右，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来到了，就是以这个孩子的外在形象乃至于她的专业课，她的省内已经给出了一个，因为山东也是高考大省嘛，对，所以就是已经给出了非常严格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的专业再好，如果你不轻看了文化，最终也还是这样。但是这个孩子好就好在他像邢台学院的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本科乃至于是有学校兜住他底的，如果说他的文化课再不行，那么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去民办了，那这样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格局。
1: 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转变观念，就是我们在重专业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也得抓住。那我们家长就说了，说哎呀，其实我们孩子确实是在这个文化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尽可能的给它提升上来呢？
0: 首先啊，从家长到孩子一定要改变一个认知，就有的孩子在集训期间会有啊，没事儿，我那个集训的时候我多考一点，这样我文化课就能就是
1: 少考一点。
0: No，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1: 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是吧？
0: 高考是用来筛选的，不是60分我万岁，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后半程其实文化课才是真正的生命线。那么首先我们要倒推计算一下我们在本省的综合分的公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倒推我们的目标院校，以及倒推我们各科，比如说数学、语文、英语及选考
1: 那些科目。
0: 对，然后无论是任何一个科，其实我们每张卷子里面60%一定都是基础题，先保证一点，我们可以把60%真的可以牢牢的攥在手里。然后在攻克艺考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丢文化，这个越早捡回来越是，就很多孩子尤其在艺考期间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没事儿，我这段时间我就不学文化了。
1: 好多孩子是这样，然后说等我艺考完了那半年我就猛攻文化，
0: 是
1: 吧？是
0: 的。其实这样就是非常，因为任何人我们在找回一种状态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 沉浸式的在一个科目当中进行学习，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透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前置的放。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时间正是集训的大面积的时间。那举个例子，老师一天上8个小时课、6个小时课，那么他给 A 在指导的时候，你的 B、C、D、E 可能大家都在玩手机。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看一篇阅读？

0: 理解，把阅读理解里面不会的单词抠一抠，然后试试文言文，然后我们读一读，顺一下，
1: 背点啥？
0: 对，我们把之前的一些知识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倒出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把这个专业就是放掉了。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集训期间，我们要关注到两个点。第一个关注到的点是什么？我们在看集训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班里比我成绩专业课好的人，他们在怎么表达稿子？那我觉得你现在手里的手机和你的这个学习资料可以放下了，你要听，你要看，老师在给他做哪个维度的思考，因为他的维度思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是比你专业课好的人我们要关注。第二个维度就是，老师给你点评完了之后，你需要把老师点评的内容进行吸收和内化。当你吸收内化完了之后 ，OK， 你剩下的时间那就是你自己的，你要进行灵活支配，而不是说行，老师教给我了，行，我就放下了。No， 我们也要就是你要碎片化的抓住老师给予你最大能量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地方，然后你自己去破局去解决问题，这样就是会把更加零碎的时间然后利用起来。
1: 好，所以这一点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集训的这个关键期，甚至是说在集训比较密集的这个时期，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文化课上的学习，千万不要完全丢掉。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想着说我后面我能够一下子给补上来，因为我们要知道学习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是吧？就是在现阶段如果大家放的太多了，甚至是说一点都不碰的情况，后面我们其实要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挺长的周期，需要回回血。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当然我们更重点的我们的内容我们是要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
5: 河北有我。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Thank you.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的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破解一下表演艺考生的核心痛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哈，一个是孩子们可能会盲目的冲刺校考，家长也不太了解，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不是特别的准。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总觉得说我们的专业课我们要非常的看重，要加重这方面的学习和练习，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可以稍稍放一放。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专业再好，你的文化没有那么好，恐怕也没有办法去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学校。那郭老师接下来再给大家分析分析孩子们还会有哪些痛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痛点，就是我们假装很努力，在时间规划极度的不科学。比如说我们进行全天的10个小时的非常强度的台词啊或形体训练。在这里啊，我们先来就是以表演的学生做例子。10个小时的台词训练，其实真正在集训的过程当中，核心指向到学生本人及某一个特定的体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也就最多能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剩下的9个小时乃至于小时都在干什么。但这个跟我们表演当中的形体是另外一回事情。形体比如说我们练3个小时基本功，我们是大课是有效果的，但其次我们的动作得拉伸到位，这个是 OK 的。如果像这种大量的

0: 10个小时的台词其实是不科学的。我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乃至于我们的嘴巴，其实身体的各个器官也是处于饱和状态的，
1: 感觉已经宕机了，就是完全就动不起来了。
0: 对，所以这是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做低效率的假努力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要极度的避开这种高强度的专业课的集训模式，要一定要根据我们的生态型表的各个学科特点进行规划。
1: 嗯，我们有家长和孩子，其实怎么说呢，他会满足自己的心理，说我今天我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我觉得今天我非常努力，我可以达到我自己的这个目标，好，我可以睡觉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时间不太多哈。那我们针对这种看上去很努力实际上效果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时间在全天的安排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先给我们的专业课做一个保鲜，早上起来比如说我们出一出早功，晨起读一读这个台词，然后睡前做一下拉伸，我们把这一天学习的文化课和昨天晚上进行的一个文化课也好，台词课一个专业课的学习好，进行一个回顾，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早晨有没有通过一天的这个一晚上的睡觉睡眠呀，让我们就是对于台词的某些文字的理解和把控能力有所提升。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哪怕进步一小步也可以。其次我们的文化课要从我们的这个副攻的位置变成主攻，因为为什么我们主攻文化课最终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为什么举个例子啊，我们的专业课300分，如果我们想提高1分，那我们付出的可能需要压腿压上3个小时。然后我们可能提高台词的1分，那我们可能需要课下练3个小时。但是我们留给文化课可能多做一个选择题，我们又有了3分。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留大面积的时间给我们的文化课，比如说一些背诵啊，还有一些题型的一些专业训练。那在这里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不要觉得艺术生就是艺术为主文化为辅，而是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倒置过来，现在的艺术生更应该是文化为主艺术为辅。我们要吧，更是因为有些学习条件非常好的孩子，就是他的基础已经很扎实的孩子，我们更要这样，因为这些孩子也非常适合校考，而且他在校考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拿到更好的结果。例如我们可以冲刺985211的院校。那么有些孩子他在接触表演之后，他就会发现他对专业的理解也不够。其实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对专业的理解不够，
1: 为什么
0: 他对生活的理解不够，对语文的把控力不够，乃至于他对文字的理解的深入程度是不够的。其实无论是学播音的也好，学表演的也好，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生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把这些细节换成我们的感受进行体会再表达，这样我们的任何表演任何艺术形式才会更具感染力，你才可以在老师那里拿到更高的分数和更好的结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长也要调整我们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些认知，就是不要说好像你只学习就行了，作为孩子你只学习就行了，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跟你没关，是吧，你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啊，你要主攻这个主攻那个，那其实就把体验生活的这个感受给孩子剥夺了。那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参与感，然后家长也可以做更多的这种生活细节的一些引导，是吧？有助于我们专业课的学习。
0: 非常有助于。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去干点活，比如你早上起来先刷牙先洗脸呀，还是先去叠被子呀，还是先去帮妈妈做个饭呢？比如做饭的过程当中你是先和个面呀，或者说煮个方便面，怎么放调料，看似这些小的细节，其实他在培养的是这个孩子的逻辑能力。
1: 安排好这些的孩子也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0: 是的。
1: 我们家长通常在孩子怎么说，就是特别是进入到高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都在浪费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那个背这个背那个学那个，但其实

0: 等同于成绩，但是学习能力却是约等于成绩。
1: 所以还真是这样。
0: 对，它约等于，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也好，无论这个孩子艺考也好或高考也好，我们其实注重的，最终我们想拿到的结果就是学习能力。
1: 特别是我们学表演的同学，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恐怕有太多的这种灵感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能力也好，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多一点。是
0: 的，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表演一个就是怎么描眉化妆的一个动作，那有的孩子就会很粗，很就是画个眉，对啊，画个眉啊，然后怎样子？但有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迸发自己的灵感，他在画眉的时候，他挑弄他自己的眉眼，然后他支撑住，然后特别细节的去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给自己加戏，比如说在这个正画着。就是特别好的时候，哎，突然来了个电话，他手里的东西啪叽掉了，他把那一瞬间的东西展示出来，哎，这就是一个孩子在表演上具备的天赋和能力。
1: 我们经常会说灵感，这个灵感恐怕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他的一种体会。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三个痛点啊，我们再说一说第四个痛点。
0: 第四个痛点就是我们要解决啊，毕竟是艺考生嘛，他的文化课可能相对来说在学校不具备特别好的竞争力，所以孩子的自制力可能会偏差啊。在自制力偏差的过程当中，他会沉迷于手机及无效社交，他会觉得啊，这个时间啊，把手机给我了，哎呀，我是不是我要好不容易捞到手机了，然后我要不要多玩会儿啊？然后他考前会有这种焦虑，让自己就是不停的。就是陷入这个焦虑当中，考前的焦虑当中，
1: 所以他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这个手机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0: 是的，然后他晚上就刷手机呀，然后白天就昏昏欲睡，所以他没有时间真正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整个艺考乃至表演的学生过程当中，乃至于在十个小时高强度的这种集训当中普遍发生的问题。就是十个小时，其实我们真正有效学习的时间可能就那两个小时，
1: 对，
0: 你八个小时时间都在那儿刷手机跟同学聊天，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也要利用起来。
1: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比如家长说，那我的孩子在集训，我确实需要这个手机来跟他保持联系，我又没有办法说不让他用这个手机，我们可以怎么样小小的调整一下？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考生自己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一个信念，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手机是可以给你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给自己，作为考生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物理隔绝。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头天晚上睡觉，或者今天早晨睁眼起来，我们在练晨间练台词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想一想啊，那么好，今天我给自己列几个小 tips， 小清单，任务小清单，1、2、3、4、5，然后我把表演课，我把专业课也好，我把文化课也好，我都放在里面。然后我放完了之后 ，OK， 我奖励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做完两个 tips。那么好，我给自己释放半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时间不够，那好，告诉自己，那没有问题，就是我接下来再做两个 tips， 然后我又可以获得了一个小时，然后怎样怎样，就是不停地给自己激励，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卡点。因为作为高考生，其实我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进行自我管理。如果说我们把自我管理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是整个就是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艺考生，会有一个中国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万不要比觉得别人在玩手机，我也要玩一玩，然后那个啊，别人也在看，我也怎样看。No， 这点非常的不好，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而且就是我觉得我的信念就来源于就是我一定要跟比我学习好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东西，然后反身，哎，我自己具不具备，我哪里欠缺，然后这样对自己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特别容易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一看我的同学都是在干那个，那我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在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孩子们在参加这个艺考的年龄也差不多，就是成年或快成年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虽然可能自制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完全需要家长。

0: 督促，我们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一定的目标也好哈，只是需要我们确实在艺考之前时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调整的状态，也不是要求大家你每天这样，或者是说我一点都不能有偏差，而是说当我们想有这种比如说需要释放的时候，或者说需要调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知道说我们是要来做什么，我们未来又是要做什么哈。那解决完大家说的大家共同遇到的这几个痛点之外，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水平，家长想知道说我的孩子现在的这个水平，我们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学校国内开设这个表演专业的院校，它会有一个这个梯次，第一梯次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比较头部的，那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形象上是非常好，我们的文化课非常好，我们才能够上到比如说中戏、北电和上戏这种我们特别知道的比较知名的学校？
1: 首先第一梯队的孩子这是参加独立校考的，比如说中戏、北电、上戏啊，它适合专业顶级形象气质及外在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他的文化课成绩稳定就可以，没必要说啊特别
0: 拔尖儿。
1: 对，特别拔尖儿。其实特别拔尖儿的孩子反而不适合校考，他反而适合统考，因为他在统考当中会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么也就是第二梯队里适合985、211，就是他的专业他是中上级，他的形象气质也不是说那种极佳，但是绝对是中上的。那么其次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文化，
0: 文化课很高。
1: 对，文化课要求高。那么反而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适合第二梯队，也就是985、211的综合训练院校，他需要的是你文化课的功底过硬，且你的统考过线的考程。这个统考过线啊，不要就是把它定义为基础的那个220分，就是那个过线分，
0: 不是压着那个线。
1: 对，至少你是要在整个梯队里边平均分大概是在245左右的分，这个分数你要压在这个你的统考的平均分上的这个线。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第三梯队呢，就是像浙传南艺啊，这些行业资源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他们的专业竞争力也会相对来比较强，他们竞争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名额也会比较少。第四类呢，就是像以邢台学院这样的学校，这种属于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它的性价比就是很高了啊。因为首先统考成绩录取的学费非常的规范，不是高价。然后它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折算呢，是普通绝大部分普通艺考生稳稳上岸公办本科的工具。只要你扎实好本专业的专业领域，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类似于像省内优质公办本科邢台学院这样的入场券。
0: 好，那么大家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梯队当中的这个学校做一个细致的了解。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四梯队当中这个省内公办本科的代表是我们邢台学院，我们河北本省的很多考生，还有就是说我们河北周边的一些考生，其实大家对我们邢台学院也非常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表演专业有什么样的优势，让大家来了解了解。
1: 那个非常乐意啊。邢台学院呢是在省内为数不多的公办本科表演类专业，那么它2022年并评为了国家一流的专业建设点。表演专业呢以课程思政、修身立德、剧目演创、修行树人的专业特色和优势为根据。2025年呢，我们的其中的一门课叫做表演剧目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6年，也就是前不久，大约在7月中旬吧，我们的原创剧目的这门课获得了河北省一流课程。然后我们的原创剧目李保国获得了 了河北省5亿的工程奖，郭守敬的这部剧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原创的情景剧《见证初心》和《使命十一书》被河北省学习强国连载推出。
0: 嗯，那么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我们邢台学院的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学校的公众号，是吗，郭老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邢台学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1: 对，也感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邢台学院的公众账号。
0: 嗯，
1: 这样呢，也希望所有的表演艺考考生能够顺利破局，金榜题名。
0: 嗯，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嗯，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3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最后一点时间，郭老师给孩子们一份每天冲刺的一个时间安排表吧，因为我们有些孩子确实是没有说那么的有规划，也不知道说我究竟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安排安排，我们每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学习。
2: 好的，那个首先呢，我们早晨比如说7点到7点半这半个小时时间，我们20分钟进行晨读。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台词的独白，练基本功。练完基本功之后，我们找一两个我们的台本进行练习。还有剩下的1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形体的开张，然后让我们自己形体然后舒展开，然后8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因为正好是我们正在考试的时间段，所以这部分时间留给我们的课程，文化课程，比如说我们公益公语文的古诗文呐、大作文呐，然后刻一下英语的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这些单词，还有阅读的细节题我们抠一抠，然后中午的时间休息吃饭，我们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这个休息和吃饭的时间也是要有的啊，下午2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刷一些文综和理综的一些高频题，还有数学的一些题。因为为什么放到这个点呢？正好是把自己的脑子放到我们跟考试相配合的这个点，对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啊。然后其次，晚上7点到9点半的这个点，我们查漏补缺，把这一天当中乃至于前两天我们在整个数学、语文、英语乃至于文综、理综上的一些题错理错题。用进行一个整理，再把一些核心进行数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下整理。最后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20分钟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下拉伸，然后在这拉伸的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一天进行2到3个无实物的表演想象，既锻炼了我们的形体，又解压，这样慢慢。充实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1: OK， 好，大家如果想来更详细的要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又没有记录完整的话，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回放哈。感谢郭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啊。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到了炎炎夏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知道啊，这夏天到了，血糖好像是比较好控制的啊，一般情况下它可会比较低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您啊，这夏天啊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哈，因为往往在炎热的夏天，这个血糖啊它容易像坐过山车一样，它忽高忽低，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剧烈的波动实际上对于糖友来说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事儿哈。那么在夏季糖尿病患者在饮食运动包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哪些讲究啊，有什么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内分泌科的专家跟您来详细讲解。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河北省老年病医院内分泌消化科的主任梁瑞凯梁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2: 那个燕赵大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小琴你好。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的健康直播间。
0: 欢迎梁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哈，跟您一起聊一聊血糖控制的一件事哈。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啊。那么血糖我们在日常控制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误区，包括在夏季有哪些注意事项，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刚才其实我说到，其实大家对于夏季的这种血糖啊可能会有些认识上的误区，就有的人认为它可能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实际上呢夏天呢血糖的波动可能又会剧烈一点。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梁主任，那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夏季它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这个夏天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季节。那对于咱们糖尿病糖友来说，这个夏天呢它既是血糖控制的一个黄金期，其实也是饱含这种健康风险的一个考验期。那首先就是可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夏季血糖它有好的一方面，包括很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我之前血糖就是说在冬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我餐后血糖都在9，但是到了夏天我饮食呀运动也没有太特殊的去管理，它反倒好一点了，甚至到了8了。那这个就是咱们夏天血糖就是好控制的一面。它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就是因为夏天天气热，咱们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那胰岛素的敏感性它就会增强，那所以咱们自己这个胰岛素分泌它也是相对增多的，又加上我们这个外周的血管扩张，包括我们这个肌肉它的活性也增强，所以说对葡萄糖的这种利用率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一点。那另外呢夏天还是这个气温也高炎热，咱们出汗这个能量消耗也比较大，就好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这种有氧运动。所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血糖水平通常会趋于正常甚至是偏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夏季血糖好控制的一方面。
0: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夏季血糖它既是血糖防控的这个黄金期，同时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特殊性啊，因为我们后续可能会具体来说到，因为会有一些所谓的血糖波动之后带来的风险啊。有的朋友说了，那夏季血糖刚才您说了可能会偏低一点，有的时候，所以就说那是不是我们这种并发症的风险就会小？那实际上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危险哈。
2: 对，是
0: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它隐藏风险的一方面。
0: 嗯，
2: 也是夏先生说的，如果血糖偏低，那最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踩的坑，那就是低血糖，也是咱们大家最容易忽视的。首先来说，夏天天气炎热，大家都觉得我食欲不振，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消耗又大。如果这个时候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咱们自己没有很好的来去把握，就很容易发生一个低血糖。嗯，并且呢这个夏天低血糖发生了，好多人可能还意识不太到。
0: 对，
2: 嗯，
0: 低血糖相对来说是不是症状不那么明显，有的时候或者说他会认为是其他问题。
2: 对，是，嗯，可能有时候仅仅是一些有点胸闷，
0: 嗯，
2: 啊，有点不舒服，
0: 嗯，
2: 他会误以为是中暑了呀，或者天气太炎热，嗯，所以夏季这个血糖监测一定要把握好。
0: 所以这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是存在的，有的时候因为它发生的这种症状比较轻微，不那么明显，或者是容易被混淆，就容易被忽视哈，这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哪些方面？
2: 对，还有就是夏季的话，一些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其实很多时候咱们了解糖尿病，哎，说的都是一些慢性并发症啊，心脑肾的，但是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它也有比较危险的这种急性并发症。首先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其实在夏天这个从医院来说，从门诊啊，这个是发生率是偏高的，因为它夏天容易发生一些感染，尤其又是一些比如说肠胃炎呀，因为缺水一些尿路感染，它感染之后这个血糖就会爆表，它就会失控，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一个酮体的大量生成。像今天在门诊还有一位阿姨，就是她因为得了急性胃肠炎，她觉得我少吃一点，然后呢就把胰岛素也停了，口服药也停了，结果两天之后，哎，家属就发现这阿姨怎么有点就是越来越蔫了，然后意识也不太好了，结果来了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酮症酸中毒，这是需要咱们注意的。
0: 哎，你这是急性的一个并发症，诱因往往就是您说的这种胃肠的一些消化方面的急性的一些问题感染，然后就导致的。哦，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家属就要学会识别了，一看老人，你像您说的，有点蔫的呀，这之前可能有这种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的情况，就赶紧来关注一下他的血糖的问题哈，赶紧来医院来具体看一看啊。
2: 对，
0: 这是急性的啊，还有什么呢？
2: 对于这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说这个比较危重的吧，这种急性并发症，它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种高渗性的昏迷。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血糖高的时候，本身这个细胞它是缺水的，如果再碰上我们这个饮水不够，或者说出汗，这个汗出的比较大，量比较大，出现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脱水，血液浓缩，哎，导致这种血糖急剧的升高，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影响了我们的脑细胞，如果脑细胞出现了脱水，这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提醒大家，
0: 你看这夏天这几种这种并发症实际上还是挺凶险的哈。
2: 对，
0: 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哈。
2: 对，
0: 具体来说说这几种病的它这种症状哈，就有的时候大家确实一说好像觉得哎我都知道，但实际上你要往细里说又不太清楚哈，所以我们跟大家展开说说。比如说低血糖，很多人一认识到，包括我可能觉得就是那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啊，也不会再想到其他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低血糖的话，典型的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会是什么样的？
2: 对，咱们糖尿病患者这个低血糖更是就是各种就是各种各样，但是比较典型的就主要还是一个心慌，手抖，对，出冷汗，像这些。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血糖问题，这个糖代谢正常，它血糖低于2.8，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出现症状。但是对于咱们已经有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如果血糖低到了3.9，很多时候这个症状就会出来，就是一个极度的饥饿焦虑，就是这样，出冷汗。
0: 这个大家记住哈，这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哈。
2: 对，
0: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种急症啊，他们的这些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来的是不是更加剧烈一些。
2: 这个对，像这个急性的这个并发症，它主要也是诱因吧，居多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感染，像刚才说的我闹肚子了，或者我感冒发烧了，然后呢就会出现一种这种呼吸声快，居多的还是以这个恶心啊、不舒服这种症状，包括一些意识上的，哎，精神越来越差，吃东西越来越少，主要还是以这个胃肠道精神症状为主要的一个表现。
0: 对，
2: 大家要识别。
0: 对，就是胃肠道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大家在夏天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往往不光是你这个牵扯到胃肠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就跟这个血糖的问题，往往也会牵扯到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所以。是不是这个对于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发生，我们也要警惕哈？
2: 对，糖尿病它其中有一个并发症，就是这个糖尿病的心血管病变。因为糖尿病它会引起来心肌的缺血，但是就是在夏季这个时候，它不光是说这个急性并发症发生高，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其实也很高。
0: 也很高哈。一般就是大家说心血管哈，心梗、脑梗可能都是。觉得好像冬天多一点，或者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啊，夏天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对，夏天它对咱们糖友的这个心脏，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双重打击吧。首先血糖高了，它影响咱们心这个内皮，然后呢，这个温度高又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这个时候心脏负担比较重，同时呢又出汗缺水，它这个血液呢相对是比较粘稠，更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就是更容易发生一个这个堵塞呀、梗啊、心梗、脑梗，相对来说风险高一点，
0: 风险也会不低哈，所以大家尤其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啊，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友们，在夏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这个除了血糖的问题，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相应的风险我们要做好这个风险的管控，那说了这些，其实大家最重要很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就应该怎么办才能最大程度上的减少这些并发症发生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怎么吃怎么喝哈，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哈。各位别着急，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梁主任。
1: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炎夏日，我们要警惕血糖的过度的波动，我们叫做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风险，特别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刚才我们说到了慢性的急性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巨大的一个威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识别啊，这个大概我们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啊。说到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吧，饮食啊，运动啊，包括药物的管理方面等等等等进行来调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哈。首先是饮食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糖友们问的最多的哈，在不管在临床上，包括我们的各个平台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问的最多，就是怎么吃啊，怎么吃才更加合理，尤其是糖友在夏天啊，我们在饮食方面首先来说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啊，梁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危害呀，就是包括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些，可能听起来也觉得，
0: 有点害怕、
2: 对，其实也不是说想要吓唬大家，但是真的是糖尿病好多这种并发症的治疗，它是预防大于治疗的，
0: 是
2: 对。如果咱们要是能及早的把它防护住，其实很多问题它都不会发生，甚至是迎刃而解，
0: 而且这些防护的措施有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太难，只要你做到了就行。
2: 对，主要是咱们日常自己的一些自我的一些管理，你稍微注意一点，也不是说多难，就是倡导一个更健康的一个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
0: 对，跟大家具体来说说饮食方面吧。
2: 行，那咱们夏季呢，这个饮食总的原则就是要清淡卫生，定时定量。那清淡呢，肯定就是少油少盐，要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跟瓜果，比如说夏季像一些清热败火的，像冬瓜呀、苦瓜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要以清淡一点，清淡为主。那卫生，其实夏天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个卫生，因为夏天气温高，这个食物呢它其实很容易变质的，滋生细菌，像一些凉拌菜，像一些炒的素菜，一定要现做现吃，隔夜菜你就果断的倒掉，不要留着啊。有的时候从冰箱取出来的，它这种细菌滋生很容易就发生一个急性的胃肠炎，然后诱发咱们血糖整个的一个紊乱，一会儿飙升就失控了。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我们总是反复的提醒，尤其是这个家里的老人们哈，对于这个剩饭剩菜的问题哈，你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观念啊，不要老觉得舍不得扔舍不得扔哈。
2: 对，
0: 这个比起我们带来这个风险，实际上把它扔掉，你可能会减少很多麻烦哈。
2: 对，关键是身边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对，这样的例子真的每年我相信都不在少数。
2: 对，
0: 是吧？即使我们这么去呼吁，我们各个样渠道的这样的这个科普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大家可能也都能看到。
2: 对，
0: 但仍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啰嗦了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还是有必要再加强、再重复一下哈。
2: 对，夏天这个饮食一定要卫生。
0: 对，
2: 另外呢还要定时定量，因为夏天本身食欲差，如果没有胃口，咱们就少吃一点，主食也要，我就少吃多餐。这样就是既能避免这种低血糖的发生，也能避免就是一些急性并发症啊、酮症啊什么这些问题的一个出现。
0: 就是我们饮食方面的一个总的原则哈。实际上对于我们说饮食来说，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的时候食物的诱惑可能来了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平时一直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抓心挠腮的。到了夏天，可能各种各样的这种瓜果上市的季节，对于他们来说，哎呀，就吃点这个甜的呀，爽口的呀，就可能还是这样的诱惑，有的时候你说一点不让吃吧，好像有点过了，但是要吃吧，心里还有点负担。那面对这样的，比如说西瓜呀、瓜果啊，我们糖尿病病人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吃呢？
2: 行，咱们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 这个饮食啊也是有误区的，就老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原则上我们只是要忌口而不是说绝口。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一些那种特别甜的这些，就是额外加了蔗糖或者白砂糖的这些饮料不能喝，其实常规的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吃的啊，只是说量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西瓜呀，一些水果，那夏天吃一点水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就包括说西瓜。那西瓜呢，它虽然甜，但它水分也比较大，它的升糖指数并不是很高，大概是72吧，其实和咱们常吃的这个米饭它的升糖指数是类似的，吃它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是在于量，你看你吃多少，
0: 大概多少克或者说几块
2: 对，这个西瓜一论块，我们吃就是平时咱们自己切的，吃一块就可以了，
0: 就一块就可以，
2: 对，
0: 也别太大啊，那时候这一块，
2: 对，就吃一块，
0: 吃一块就可以了，这是没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你的血糖控制日常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吧？
2: 对，
0: 如果要是控制不好，是不是就不建议吃了？
2: 对，如果要是说控制的不理想，这个时候还是
0: 对
2: 尽量的避免
0: 加霜了，是吧？
2: 对，
0: 就正常情况下是吃一块是没问题的，
2: 对。

0: 咱们就是在这个，其实吃水果呀，它也是有之前也做过科普，就是有这个几个点，一个是吃的时间，一个是吃的量。在咱们正常，你比如说我日常我的药物我的用药都挺规范的，我的血糖控制的也是达标的，那你这个时候吃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不要在血糖就是刚吃完饭血糖高的时候再吃，你这样就是雪上加霜。我们可以在两餐中间吃，稍微的吃上一条西瓜，吃上一个小苹果，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量就是说的每天就是一份儿，差不多也就是一拳吧，像西瓜就是一条，苹果就是一个，橘子也吃一个就可以。
1: 这个我看最近这个超市里这桃也挺多的，各种各样的桃，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半个
0: 吧，对，这个桃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比西瓜要高。
1: 对，我感觉就刚才您说的，西瓜虽然甜，但它含水分多呀。
0: 对，
1: 桃可能实打实的就是甜哈。
0: 对，它热量也高，糖分
1: 也
0: 高。所以说西瓜夏季吃西瓜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西瓜、苹果，这些都可以。
1: 对，就是吃的时候，一是注意量，二注意这个时间。
0: 对，
1: 这个基本上注意到了就问题不大哈。另外其实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建议什么呢，不建议这个冷饮啊，含糖的饮料。
0: 对
1: 啊，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对，它首先这个饮料它含糖量非常的高，这是其一。那我们喝完一杯这个高糖这样的，或者说是奶茶这样的饮料进去之后，它血糖首先就会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另外冷饮，咱们的胃肠比如说夏季的时候，胃的血管它其实也是扩张的，你这个时候一到就是这个冷饮进去，它突然受到一个冷刺激，这个胃也会引起来一个应激反应。先说对胃的损伤咱先不说，它也会导致体内一个升糖激素突然的一个分泌增加，这个时候是血糖是会升高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冷饮它的含糖量是极高的，像一个可乐它可能都有30克糖，顶你一顿饭还要多。冰淇淋那更是了，冰淇淋又是糖又是脂奶油，像这些它就是升糖的一个炸弹。
1: 是，对，现在有好多市面上这种无糖的饮料，这个零糖可乐，这个好友还看好多饮料写零糖零脂零卡，恨不得里边什么都没有啊。就像这种饮品就是能喝吗？它真的里边都是零吗？
0: 对，在刚上市的时候，这些饮料确实受到很多这个就是血糖有问题或者血糖紊乱的这个追捧，尤其是也是在国外喝的很多。但是随着这个饮料这个投入市场时间的一个积累吧，大家现在越来越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发现，虽然它无糖，这个不含脂，但是它对人的这一些就是可能这些激素的分泌，它确实还是有影响。它也不是完全是说对血糖没有影响，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喝这个。咱们可以喝点茶呀，柠檬水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看看这个有一些这个无糖的酸奶什么的是可以的，是吧？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喝点豆浆，
0: 喝点豆浆，喝点酸奶，
1: 这是可以的哈。实际上说到这种液体的，其实我们在说在补水或者说喝水方面，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这个对于夏天的这个糖友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现在
0: 这个夏季补水它是王道，别等了咱们口渴了再喝。对，
1: 大家听好了，夏季补水是王道啊。
0: 尤其是对咱们糖尿病患者，你血糖它高了之后，它本身身体是一个这种高渗脱水的状态，如果水分再补不足，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夏季糖尿病补水是王道。一定不要等到渴了再喝，要主动少量多次的去喝水。一天的总量吧，就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这样是可以的。它可以一来呢稀释我们的血液，另外呢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就是稳定血糖的作用。
1: 少量多次来喝，就大概一次喝上个200毫升是吧？
0: 对，
1: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别等到你渴的时候再喝，养成一个大概固定的时间我们来喝水的这样一个习惯。

0: 况。
1: 对，
0: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确实出汗多了，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你得再多喝点。
1: 对
0: 啊，如果要是说是这个正常没怎么出汗啊，我可能饮食当中还有一些水分的摄入啊，你水就可以适当少喝一点。
1: 对
0: 啊，就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有经验哈。总之呢，是提醒大家夏天补水这个事儿是个王道啊，千万别忘了，尤其是在忙的时候，可能在出游的时候，我就特别要提醒，这个暑假可能有很多老人哈，会带着家里的孩子这个出去玩啊啊，这个暑假暑期游啊。有的时候一出去，在家里可能都还好，是吧？一出门就乱了，
1: 对，
0: 啊，所以一出门就更要注意补充水分啊，然后这个你这个降糖的药后边可能也要说哈、啊，这个药物的管理等等啊，这些都很重要，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越是特殊的一个情况，跟你有别于平时的这样一个阶段，越要记住刚才梁主任说的话。夏季补水是王道哈、啊，好，各位，好，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有关于夏季糖尿病啊，我们这个血糖防控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6: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三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夏季要警惕血糖过山车。血糖的这种忽高忽低的波动，对于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患的哈。所以夏天我们一定要警惕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叫做并发症，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刚才也说的急性慢性的实际上都是挺凶险的哈。那么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并发症呢？我们在饮食上，我们在喝水方面，运动方面，在药物的管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河北省老年病医院我们的内分泌消化科的主任梁瑞凯梁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我们再次来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饮食方面，包括喝水哈。其实我们说的接下来要说说这个运动，实际上我们说知道这个运动，谁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很关键。比如说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剂良药，对于糖友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哈，是我们有效的干预方式之一。但是夏天呢又有这个特殊性，我们说这个天气温度又比较高，湿度进入三伏天了，湿度也比较大哈。那么对夏季糖友来说，什么样的运动更合适，或者说应该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像夏季本身它昼长夜短，其实无形之中咱们的运动量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多了，是吧？大家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明显就增加了。那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夏季它又是这种闷热潮湿出汗又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夏季什么样的运动要更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原则就是低强度的，就是有节奏的，这个时间的话就一个小时左右的吧，这样的运动啊更适合咱们糖尿病的患者。那具体到这个具体的项目，像有在一些这个晨晚的一些散步，还有像有一些太极八段锦，就包括游泳，其实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项目啊，游泳打太极，瑜伽跳广场舞，这都可以。
0: 这都符合刚才您说叫低强度，
1: 对，
0: 有节奏，
1: 对，
0: 这时间上再控制一下，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是可以，当然也根据您个人的，因为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基础病，所以根据您的情况，我们总是动起来，最起码这个在凉快的时候一早一晚这种户外的散步哈，这种我觉得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来做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比如在运动前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是比如时段呀，比如说一些细节哈。
1: 对，咱们首先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带上水，然后穿着的衣服一定要宽松要舒服，鞋子袜子也是要这种宽松舒服的，选好运动场地，我可以在比较宽阔一点的广场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步行道上，避免一些石子啊什么这些容易崴脚或者磕碰这种情况，这是运动之前。那在运动当中呢，我们就是运动如果说超过了一个小时，在夏季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些少量的加餐，或者补充一些水分，比如说半片面包啊，或者脱脂牛奶呀、酸奶这些，其实要防止在这持续的运动一个小时会发生这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
0: 我在想这个运动如果强度比较大的话，这低血糖的风险还是有的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带点这个面包啊什么的，有朋友会带巧克力，这可以吗？
1: 巧克力
0: 太甜吗？
1: 对
0: 对，就是总之呢，就是找到这种就是要预防一下这个低血糖的发生，还适当的补充一些能量。
1: 对，巧克力的热量是比较大，它可能可以快速的补充一些能量。
0: 对，就是、有朋友就带的就是想可以快速的一下来补充它的能量哈。
1: 对，适量的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咱运动之后这种，出汗呀、散热、补水，如果说运动之后这个汗出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热，我们切记就是不要立即的用冷水冲澡，或者是进到这种空调的屋里去吹空调。我们可以先慢走上5分钟，让我们的心率平复了，让我们的体温慢慢的降到一个正常啊，毛巾擦擦汗，休息个20-30分钟之后，再进行一些水分的补充，或者再进行一些洗澡这些活动。
0: 就如果要是突然进入到这种空调房，或者说用这种稍微比较凉的一些水再去淋浴的话，实际上对
1: 咱们的血管不好，
0: 血管哈，这些其实都是有风险。
1: 对，它这种本来是扩张的状态，一个冷刺激，它猛的收缩，就容易发生一些损害。
0: 对，
1: 危险，
0: 这个要注意哈。
1: 对，但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还特别想提醒大家，运动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双脚。
0: 哎，是。
1: 对，糖尿病足这个也是要预防，大于这个治疗。所以说，我们运动完了之后，夏天穿。

0: 做好啊，这个避免这些运动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这些危害哈。到夏天了，很多朋友说这个老人喜欢晒太阳嘛，但在夏天呢又觉得很热啊。但是我们晒太阳说能够补充这个身体的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是不是也应该多晒太阳呢？因为有的人说晒太阳有利于吸收，也有人说晒脱水了是不是也有风险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对，是，但是其实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还真是特别特殊的一种维生素，因为补充就是维生素 D 的话，它其实是有利于咱们血糖控制的，它是对于咱们的胰岛功能有一个保护作用，能减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维生素 D 是个好东西，并且现在如果说在医院里头，它还有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增加对于这个血当中维生素 D 水平的一个检测。如果你要是个偏低的水平，会建议大家来补充这个。但是对于夏天来说，晒太阳是不止夏天啊，就是四季吧。这个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个补充，像晒太阳就是维生素 D 最直接的一个摄取渠道。但是所以说涉及到这个，那就还回到咱们这个主题上吧，夏季晒太阳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反对暴晒。因为夏天气温太高的话，我们要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4点，这个就是最毒辣的这个时候。那你暴晒呢，它又会导致大量的出汗脱水，血液的一个浓缩。所以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很容易诱发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急性并发症，脱水带来的这些。
0: 我就想起来前一阵中午大概12点多啊，应该是中午吃完饭了，看到一个阿姨在小区里的一个躺椅上就趴在上面，我感觉是在晒背。然后当时因为天气可能前一阵可能也没有那么热吧，但是中午啊，你想肯定还是挺热的，但是也捏把汗哈。其实这种我们是不建议哈。
1: 对，这个可以说是有点危险的，
0: 有点危险的。
1: 一个就是中暑的情况，一个脱水的情况，晒伤的情况。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晒太阳，实际上额外获得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哈，就是维生素 D 对于糖友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哈。
1: 对，咱们糖友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0: 对对，那就除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我们的额外说补充维生素 D 的事儿哈，就是晒太阳，比如说喝点牛奶啊，吃点一些这个肉类啊，还就是我们特别要关注，比如说大家说有没有必要吃这个专门的维 D 啊，钙片，这个怎么来补充？
1: 对，这个呢，其实它也是有个体化的。有人，跟这个咱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你说的，有人可能我摄入的多一点，有人摄入的少一点。现在我们可以到医院里头有专门检测，你这个自身维生素 D 水平的这个血液的检查，也可以抽时间去做一个检测。如果说我的维生素 D 水平，它是分一个缺乏就是说适量，还有一个正常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要是说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咱们可以通过就是一些药物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让它快速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我们正常或者说我们人体所需的一天的维 D 的量大概是多少？
1: 大概就是在800个单位左右吧。
0: 800个单位。
1: 对，咱们北方人就是石家庄这一块吧，就是日常的饮食，像您说的，吃的牛奶、肉类这些，它大概也只能补充个400左右。
0: 就一半。
1: 对，所以说还是
0: 咱们可能是海鲜类吃的少是吧？
1: 对，还是跟这个
0: 带壳的吃的少。
1: 对，还是和这个饮食方式是有关系的。
0: 那就是剩下的这个400个单位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一些这种营养叫营养剂哈之类的。
1: 对，晒太阳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好，这个。就当然这个东西也看你到底需不需要，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做完之后你就知道你到底缺不缺，缺了咱再补，如果不缺的话再补是有什么问题吗？也有问题吗？
1: 不缺的话就不需要补了。
0: 如果补过量了呢？
1: 不过量了也不好，
0: 也不好是吧？
1: 对，它确实是，它根据咱们检测出来的这个数值会有一个后期一个评估，会有一个指导，看你大概处在哪个水平，怎么补，需要哪些这个
0: 对你的钙补多了是不是容易是结石之类的？
1: 对，是什么东西都是过量了，就是
0: 是好，这是我们说到了 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运动方面，还特别说到了补钙哈。

0: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药物的管理啊，实际上这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这个终身来服药。那么在药物的管理方面，在夏季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

0: 重的鱼肚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店，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各位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继续跟梁主任聊一聊有关于夏季血糖管控的一些问题哈。最后是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关于药物。但当时在说药物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说这个血糖的监测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因为我们日常对于糖友来说啊，一天或者一周我们的血糖监测它是一个日常要做的事儿，但是呢，夏天有些朋友可能真的就是懒得做，懒得查啊。但实际上，刚才我们又说了，忽高忽低的血糖对于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有危险的哈。所以在夏天，我们血糖监测这件事儿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
3: 行，那针对这个血糖监测，先跟大家提几个，就是我们需要监测的这个点。有这么几种血糖是需要咱们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空腹血糖，就是我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我既没有运动，我也没有比如说吃东西，这个时候的血糖它是属于空腹血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吃饭开始算2个小时，这个血糖它就是属于餐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医院里，大夫常问你，你餐二的血糖是多少？这个餐二血糖，它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是这个餐二血糖。另外呢，咱们平时血糖还有一个最低点，那就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就是说一天当中最低的一个点。如果有必要，也是需要测这个最低点的血糖，就是凌晨3点的血糖。那就是监测的频率的话，其实可以在一周，咱们就是抽出来一天的时间，我从早晨，我从空腹开始测，然后把3个餐后，把这个睡前的血糖，包括夜间最低点的血糖，我可以连续的记录下来，然后记到我们的这个记录本上，等到复诊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给我们的大夫来看。
2: 这个我们血糖的监测实际上要实际上还比较细致哈，我们平时得有一个记录本，你对自己的血糖水平应该了如指掌，而且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那种，而不是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哈。这样的话，对我们再去就诊的时候，你的医生了解你的情况啊，给你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是非常高效和有用的一件事哈。那如果说刚才您说一周其实挑这一天系统的记录一下血糖就 OK 了哈。如果说正常啊，管理的比较好，那对于夏天来说，药物可以减吗？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再正常吃药，这个血糖就偏低了。
3: 对，这个只能说明咱这个药物疗效是非常好的，不能停药或者是减量。这个药物疗效好不代表

0: 去找医生去咨询，我要不要减药或者停量，或者说是停药，这样
1: 之后，除了我们刚才您说的血糖在比较低的一个情况，还会考虑其他因素吗？
0: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会考虑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根据一个病程的情况，或者根据他自身一些并发症的情况，
1: 病程长短，
0: 对，是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调整。
1: 就是看的不仅仅是你的血糖水平，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得更加细致啊，来判断一下啊。有些可能老的糖友，我都觉得，我可能每年夏天都是这么来的，
0: 对
1: 啊，我比如说去年夏天。可能确实就很低，然后我专门找了医生去咨询了，医生说可以适当减。那今年夏天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不去找大夫了？
0: 哦，那这样说是不行的。
1: 也不行，不建议是吧？虽然是去年是这样，那每年是这样情况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更负责任吧，为了这个血糖更负责任，因为这个血糖的这个。药物治疗和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它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它要根据确实像刚才咱们说的年龄的问题、病程的问题、它自己胰岛功能好与坏的问题，然后还有并发症，看它有哪些并发症相关的，它的这个血糖控制标准，它都是就是不是说一条线划分的啊，它每一个这个根据危险因素不同，它血糖控制的标准也不同。
1: 所以这事儿就。别怕麻烦了，别怕麻烦了，所以我们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实际上也很简单，如果你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减，适当的停，这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药物你该吃还得坚持正常吃哈，
0: 还得坚持吃。
1: 说到药物本身了，这个药物的储存实际上也是个事儿哈，在夏季因为确实是高温高湿的情况之下，对于控糖药物保存方面，您经常见到啊，有没有一些觉得是误区需要提醒大家的啊？
0: 对，你看跟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切身相关的，一个就是这个降糖药物的保存，那这个降糖药物呢，有的就是像一些口服药，咱们在夏天呢，口服药，常温下就是在阴凉处放置就可以，这个室温只要不超过30度，比如说27、28度，这个在阴凉处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胰岛素，如果有一部分啊打胰岛素的患者，那这个胰岛素它是非常的娇嫩的，它平时呢，你比如说没有开封的，我们要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头，不能冻，不能冷冻，然后也不建议把它放到那个门上头，就是在门后面那儿，因为你老是
1: 温度就偏高那块是吧？
0: 对，然后你老是开关一个震荡，有时候也很容易让它就失效了。
1: 你看这小小的细节哈，往里边放，
0: 往里边放，还不能贴着那个冰箱的侧壁，
1: 也不能贴着侧壁，
0: 对，它是。比较娇嫩，不能动也不能震荡。然后如果要是说咱们一直在打的胰岛素，你常温下如果室内温度不超过28度，咱们就可以在常温下放着。如果要是说室内温度比较高，超过了30度，咱们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但是你在下一次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提前拿出来，让它回温。
1: 所以一般情况下，那夏天大家如果太热肯定也受不了，一般会开着空调，如果你放到你那空调那个不就行了是吧？这样的话就稍微的就省点事儿哈。所以关于这个药物方面，实际上一是我们说不建议啊你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说的是血糖的监测哈，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减药和停药的事，第三个是药物的保存啊，这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看时间哈，我们节目到了最后了啊，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想请梁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
0: 那个各位这个糖友啊，咱们燕赵大医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我看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都还挺透彻啊，对，然后这个医学知识也都很丰富，那所以说呢，最后再提醒大家吧，夏天这个血糖想要让它稳定，就是不像过山车那样忽高忽低，一个就是要勤测，不要说我觉得没事儿，其实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血糖的监测，来防止波动，咱们自己做到心中有数，那补水、防晒、防脱水。然后另外就是饮食一定要卫生，防止感染，然后在运动的前后呢，要防止一个低血糖和这个脱水的发生，剩下的就是定期的复查，那遵医嘱就可以。
1: 好啊，非常感谢梁。

0: 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有关于夏季哈，我们这个血糖防控的一些知识，有的这些细节确实是需要大家来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哈。梁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行，那个我们医院呢，就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其实也是咱们河北省老年病医院。那我们是在清源街和东风路的交叉口，然后我们内分泌消化科呢，我是周二和周四上午的门诊，然后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病房。如果大家想要找我了解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或者说想调整药物，就可以随时去找我。
0: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具体来面诊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

0: 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5: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4: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啊，那健康呢并不是说不生病就叫健康，平时像我们的睡眠呀、胖瘦啊，这些都属于健康的范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就跟我们的健康有关，它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并且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要发布的华为 Mate 90系列。那么现在关于 Mate 90 Pro Max 的配置已经曝光。Mate 90 Pro Max 将会给到 6.9 英寸的 1.5K 直屏，然后依然是采用双层 OLED 技术。再有就是前置的人脸开孔方案保持不变，屏幕供应商的是京东方。90 Pro Max 将会首发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电池容量是在6800到7000毫安时之间，支持100瓦的快充，并且出厂预装鸿蒙7系统。影像方面，后置的模组变化不大，前置呢依然是一颗15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加上 3D 人脸识别，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5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而且据说有两款长焦镜头，另外一个是不是也是5000万像素，现在并不确定。此外就是第三代的鸿蒙原色摄像头。那这款手机将会在9月下旬发布，最早的话就是9月下旬啊。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1+16，那1+16的配置现在也有所曝光，预计会采用6.78英寸的极窄四等边直屏，然后镜头模组依然是方形的小矩阵造型，核心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 Pro 处理器，并且会有高刷屏，最高会给到9000毫安时级别的电池，并且有仿生震感的 X 轴马达，还有对称双扬声器、满级防水以及专属的一颗 AI 按键。影像部分也是重头啊，据说目前1+16正在测试2亿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那么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呢是1.4分之1，另外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的一颗小底潜望长焦。那其实说到1+16的话，这两天热度最高的话题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因为网上已经曝光了1+16的一个售价，8+256G 起售价4999，跟上一代相比涨了1000块钱，并且内存成了8G 起步，8+256啊，这个8G 云存确实是感觉好几年前的产物了。不过现在都是前期的爆料阶段，最终会不会价格属实以及起步内存属实，还得等待官方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OPPO 新发布的一款机型 A7 Pro Max。 我们知道 A 系列定位相对较低啊，就是入门级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也没有那么入门了。那 A7 Pro Max 给到的是 6.78 英寸的 1.5K 直屏，性能上搭载的是骁龙4Gen5 处理器，影像方面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后置双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上一颗200万像素的黑白摄像头。它的最大的重点是内置了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也是 OPPO 首款10000毫安时的机型，它支持的是80瓦的有线快充，然后呢也支持 IP69K 的防尘防水。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8+128G 呢是2199元，12+256 2699元，12+512 2999元。 就这个价格看的人挺心情复杂的，对不对？如果放在半年前的话，这个配置也就是1500块钱。当然啊，大家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去对比荣耀的 X80 Pro Max， 因为都是主打长续航的机型，都是10000毫安时级别的电池。荣耀 X90 Pro Max 的话，电池更大，性能也更好，外围配置给的也更足，比如说双扬声器、三片北斗、双片 GPS， 还有更高的屏幕亮度，这些都有。再有就是在影像的表现方面，荣耀 X80 Pro Max 后置的虽然说也是双摄，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800万像素的广角，也就是说它的广角镜头就不再是一颗凑数镜头了，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去正常使用的广角镜头。还有一点就是荣耀 X80 Pro Max 虽然电池更大，但是它更轻更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手机的前置自拍这颗摄像头，因为有最新的消息显示，华为、小米、OPPO、vivo、荣耀在明年预计全部都会采用1:1比例的方形前置摄像头，方形传感器。那相比于现在常见的4:3或者16:9的传感器，那方形传感器在横屏和竖屏模式切换的时候，它能够降低画质的衰减，并且缓解构图上的一些局限性。其实目前已经应用的是 iPhone 17系列，还有 iPhone Air。他们所使用的都是1800万像素的一颗方形传感器的前置摄像头，然后当时的发布会上，苹果说这是目前拥有最广的拍摄视角的前摄，因为它给到了最大的前置摄像头传感器，尺寸呢几乎是前代的2倍。然后这也是苹果首次使用方形的传感器，像传统的4:3的传感器，它会在我们握持手机的时候，那个方向会对取景构成限制。你像现在大多数手机依然是这个4:3传感器的前置摄像头的机型啊，比如说我们想拍这个竖屏的，那你只能竖着拿，你如果想拍横屏的，你只能横着拿。但是这个方形摄像头传感器，它是不管你想拍竖屏还是横屏，你不需要去转动你手机的方向。所以接下来很多的厂商都会跟进。据了解， OPPO 正在评估的方形前置摄像头是一颗1亿像素的小底方案，然后三星这边的传感器尺寸大概是2.5分之1英寸的一个方案。小米呢同样也在评估方形前摄啊，但是小米这边据说正在测试云台级的防抖技术。

好 ，vivo 这边疑似测试的是一颗6800万像素的传感器，预计可能会用在明年的超大杯机型上。好，接下来跟大家要聊到的是微信，因为这两天微信又悄悄地进行了新的测试，这一次的变化包括聊天框、朋友圈和扫一扫三大应用场景。改变最大的也是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就是聊天输入框。因为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用微信跟好友，或者说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都会用到聊天框嘛。那么只要你想输入字，或者说只要你想发语音，你都会点击底部的这个聊天框，然后你会发现它有变化。为什么？因为当你切换到按住说话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这一块儿，底部的这一块以前就是一个长条嘛，它在长条外围多了一圈灰色的边框，看上去更明显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在切换到文字输入的状态下，一般情况下大家知道文字输入框它的右侧，就是在框内的右侧，它有一个麦克风的按钮，然后你点击它就可以直接说话转文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麦克风的按钮没有了，然后在输入框内新增了可按住转文字的提示，就你会看到这六个字，你只需要长按这个框，接下来你说的话它也就会给我们转成文字，就是说我们可能就跟之前相比的话操作会更简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它做的屏幕比较大，如果有的朋友是左手拿着手机在操作微信，如果你想发语音并转文字的话，你的单手可能够不着框右侧的那个麦克风，但现在你只需要长按底部的这个输入框，你不需要单独去够什么位置，你只需要长按这个框，它就可以把我们说的话转成文字，确实操作更方便啊，就单手操作更方便了。另外就是长按之后，语音转文字功能还新增了一个 AI 能力。之前我们语音转成文字之后，它支持什么？一个是编辑，一个是取消。编辑就是说我转成文字了，发现我这个里面说了很多重复的，包括什么这些词儿，那我就可以重新编辑一下，让它更简洁更明了。取消的话就是我不想发布了，我就直接取消嘛。那么现在在这两个框中间又新增了一个指令的选项，这个指令是干什么？其实就是 AI 指令，你可以给它下指令，让它对你要发布的这个内容进行润色、翻译或者扩写，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进行调整，可以沟通我们的一个提升我们的一个沟通效率啊。那除了聊天界面，朋友圈呢也迎来了升级。在发布朋友圈的编辑界面，你看一下右下角，它新增了一个 AI 帮写的按钮。也就是说在发朋友圈，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你可以借助 AI 能力让它帮你生成一句朋友圈文案。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扫一扫界面。我们如果在这个扫一扫界面，你会发现在底部中间新增了一个拍照给 AI 的功能按钮。然后通过这个功能，你可以直接拍照发给微信内置的 AI， 它会自动识别画面的内容，可以实时翻译，可以进行内容创作，可以提取文字，也可以识别物品。也就是说这次的更新它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围绕着 AI 进行的一些更新，把用户使用频率较高的聊天呀、发朋友圈呀、包括扫一扫功能啊，接入原生的 AI 能力。可能有朋友说，哎呀，我听你介绍感觉可好了，我也想体验，但是我发现我的微信没有。注意啊，目前我所提到的这些个更新的功能都处于灰度内测阶段，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微信用户才能体验到。有朋友在问，那我怎么样才能成为很少的一部分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这个是微信的选择，就是微信一旦有新功能要推出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天选之子把这个版本推送给这些人，让他们先去尝试使用，然后如果有不好的反馈，他们收集到这些数据再进行更新，直到稳定了成熟了，在下一次的正式版的发送的时候才会把这些功能给我们带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更新也别着急，只能是耐心的等啊，没别的办法。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后来的我们。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3: 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想买一款手机3000元以内，喜欢拍照，买哪一款比较好？你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6或者 OPPO Reno 15，这两款影像配置基本一致，16更贵，性能略好，电池也稍微大一些，但我就是在算法上会更精进一点。但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两款手机用不出区别来啊。Reno 16如果买这个的话，可能也就是3000以内买到256，勉勉强强；而买 Reno 15的话，512是可以买到的啊。还有洪州问到 iQOO Z11X 这个手机表现怎么样？日常使用是可以的，一般的游戏也能玩，电池容量也不算低。但是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它拍照不行，第二个就是它是侧边指纹，因为是 LCD 屏幕，所以它只能是侧边指纹。所以如果说你对于拍照也有要求，这款手机肯定是不适合的。再有就是如果你不太习惯侧边指纹，那这款手机也不太适合。但其实侧边指纹倒也无妨啊，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虽然说有这个屏幕指纹，也有这个面部识别的，对吧？基本上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还不等我们摁指纹或者输入密码，那个面部识别已经把这个手机解锁开了，所以我倒觉得侧边指纹这个事儿无所谓。但是拍照这个确实是应该考虑的，因为 iQOO 的 Z 系列本身就是定位非常非常的基础，然后它可能能给到同价位段还不错的一个处理器，但你如果说它拍照怎么样吧，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一般啊。起，他说最近打算买手机，然后发现价格怎么涨那么多，目前如果预算不限，买哪款性价比会相对高一些？各方面都很看重，但各方面用起来也没那么专业。好，这个可能是大多数朋友的一个购机的需求，就虽然说我很看重这个很看重那个，但其实我也用不出来。好，如果针对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那批旗舰机的标准版 Pro 版，你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OPPO 的 Find X9 Pro， 还有荣耀 Magic 8 Pro， 这些的标准版在4000元以内是都能买到的， Pro 版的价格 也比较友好，虽然说比标准版贵，但是4000多也可以买到。那相比于他们的配置来说，站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里面去看，去评判，这个价格非常友好。因为同样的钱，你如果买的是今年发布的机子，你只能买到中端机。但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几款机子，它不仅没有涨价，反而是跟他们当时首发的价格相比的话还降了不少，就属于此前比较正常的一个市场规律。一款手机发布之后，等到第二年的中年中，一直等到快到第四季度新机要发布的时候，它的价格是逐渐回落的，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它是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现在价格非常好看，但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买就抓紧买。为什么？因为同样是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旗舰机型小米17系列，在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它已经涨价了。以前我们总觉得在今年内存涨价之前发布的那批机子不受影响，不会涨价，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小米17都涨了，那么作为同批发布的，像刚刚提到的 Vivo 的 X300 300 Pro、 OPPO 的 X9 X9 Pro 还有荣耀的 Magic 88 Pro 也都有可能接下来会涨价。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买就趁早买，如果不买那就错过今年明年再说啊。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你所介绍的微信那些功能我怎么样才能体验到？体验，如果你体验不到那就是没办法，因为它是内测的。内测就是属于微信的官方层面给部分用户推送的内测版，而且是极少部分的用户推送，它是让少部分人先体验一下这个功能怎么样，然后他等一下反馈，如果反馈还不错了，正式版当中就会推送，如果反馈不行，他们可能会修改，也可能直接把那个功能下线。所以我们没有收到的话也算比较正常，大多数人都没有收到，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待正式版的一个推送啊。还有朋友问到，之前节目里面有没有介绍过运动类的 APP， 不要 keep 这种每次都坚持不下去，希望能够好玩一点有趣一点的。推荐过两款，一个是天天跳绳，一个是活力街。这两个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里面的一些互动类的运动的项目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把手机放在地上，需要让它全程录屏啊，因为只有录屏的话它才能够启用内部的那个虚拟的跟人互动的那些个项目。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球，然后你可能把你的手机放在地上，让你的全身正好能被拍到，然后屏幕当中就会在不同的方向掉小球，你需要用你的手去够，用你的脚去踢，就不管你用哪个部位，只要你碰到小球，小球就会消失，这样的话就可以赚取积分，只要小球没有掉完，只要你都能接住，那么就会一直往下进行。或者也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在一分钟之内接了多少个小球，对吧？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对应的模式。这个就是跟屏幕当中的虚拟的球来进行互动的，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身体能够被前置摄像头完全的拍到，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屏幕当中的那些虚拟道具处于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空间当中，这个就比较好玩了。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这里面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互动类的一些运动项目，天天跳绳也好，活力街也好，它里面有很多。那除此之外，天天跳绳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点，就是说它本身还可以让喜欢跳绳的朋友来做一些互动类的跳绳的运动，也是我们需要让手机拍到我们全身，然后你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步会出现腾云驾雾的那种效果，就好像是溅起了 一朵云或者说一堆土什么的。然后呢它也会实时的记录我们的跳绳的量，就是跳绳的个数，跳了多少个，你可以选择挑战一口气跳多少个，你也可以直接按照耐力，就是只要我不停，我没有出错，我就可以一直跳下去，都可以有对有不同的模式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一些有趣的运动方式的这样的一些 APP， 天天跳绳和活力街都可以去试一试。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5，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啊，不是说不生病就是健康，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亚健康，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问题，像睡眠不好啊，包括可能有点太胖了或太瘦了，这些都是健康问题。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APP 的名字叫蚂蚁阿福。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阿福啊，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分析体检报告，还可以设置用药提醒，也能够把我们家庭里面所拥有的药品输入进去进行电子管理。那今天跟大家要说到的是健康小目标这个功能，我们在底部的搜索框上方能够看到很多的功能按钮，你找一下，其中有一个按钮叫健康小目标。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页面当中有各种小目标，比如我想睡得香，比如我想减少焦虑，我想看起来更挺拔，我想提升专注力，我想长肌肉，我想减掉小肚子，我想缓解腰酸背痛等等等等。就是你想实现哪个目标啊，你直接点击对应的按钮。因为说实话，很多朋友就是好像也没啥事儿，但就是睡得不踏实，白天就觉得没有什么精神，工作什么的倒不影响，但就是自己觉得很累。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每天可焦虑了，每天不开心，这些都属于不健康了。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蚂蚁阿福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 APP 能帮我们做什么呢？好，我们以我想睡得香为例，因为我本身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点开了我想睡得香。那么点开之后呢，它会进入一个对话界面，让我们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当前我们的一个睡眠情况。问题不多啊，就是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近你的睡眠状态更接近哪种？第二个问题，你通常躺下多久能睡着？第三个问题，睡前一小时你通常是如何度过的？第四个问题，现阶段你最想改善的是什么？分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提到第一个问题是你当前的睡眠状态是哪种，然后他给出了几个选项，一个是入睡有点慢，偶尔难睡着，一个是睡得不踏实容易醒，还有一个是睡得不算少但白天没精神，另外还有入睡晚睡眠时长不够，以及整体挺好但我想继续提升。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睡得不踏实并且中间容易醒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第二项。好，那再看第二个问题，你通常躺下多久能睡着？其实我是属于入睡比较快的，一般来说10到30分钟之内我肯定能睡着，有的时候可能连10分钟都不到就睡着了。然后它这里面几个选项分别是10分钟、10到30分钟、30到60分钟以及超过一小时。那我选的是第二个选项，10到30分钟。那第三个问题是，睡前一小时你通常是如何度过的，也概括了我们大多数人睡前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娱乐是什么呢？就是玩游戏啊、刷剧啊什么的，还有社交是什么？就是回游戏啊、刷朋友圈，回消息啊、刷朋友圈呀。另外也有的是工作学习的，比如说处理邮件呀、复盘这一天的工作呀等等。还有的纯粹焦虑内耗的，就睡前可能也没玩手机，但就是胡思乱想，担心明天，担心自己某个工作完不成什么的。

还有那种很放松的状态，比如说看看书啊，听听歌啊，放放空啊。我在睡前想了想，基本上就是刷朋友圈呀，回微信啊这些。所以我就选了第二项。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阶段你最想改善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更快入睡呢，还是说夜里不容易醒呢，还是说睡得更深更踏实，再有就是早上起床更有精神的？那我肯定是想睡得更深更踏实，因为它都是单选，你只能选择一个答案。如果可以多选的话，那这几个我都想选一下。好，把这个问卷填写了之后呢，也就是30秒钟就能填完啊，或者说更快，10来秒钟就能填完。那接下来 APP 就会给我们定制健康计划。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计划的内容。首先最上面会有一个关于我的一个简单介绍，包括我的身体分析、目标分析，还有接下来的应对策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是一两句话，其实就是针对于前面我们所填写的那个问卷做的一个对于你目前睡眠状况的一个总结。然后下面给我们生成一个专属的打卡任务。注意啊，之所以是专属的打卡任务，是因为它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睡眠状况来给我们生成任务。因为我睡前习惯性处于社交或通讯状态，所以 APP 建议我减少睡前的这个信息输入，然后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睡前把手机放到客厅去，我就不理它了。睡前进行渐进式的肌肉放松，睡前进行478呼吸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建议你做不到，或者感觉对你没啥用，你还可以选择换一换，换一批任务，比如说调暗卧室的灯光，睡前热水泡脚等等。当你把这个任务都确定好了，点击底部的一键添加，它就生成一份专属的打卡计划。而且你可以让它每天提醒你，但前提是你要打开蚂蚁阿福这款 APP 的通知权限啊。那肯定有朋友说，这不就是通过打卡养成习惯吗？至于弄这么复杂吗？我随便找个打卡 APP 不也一样吗？还真不行，因为其他 APP 只有打卡的点击操作，但是在蚂蚁阿福生成的打卡计划当中，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做。你像刚才提到一个478呼吸法，对吧？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好，当我们点击打卡之后，就能看到具体的动作要领，跟着做就行了。而且打卡完成之后呢，它会有徽章，还有打卡成功的一个动画效果出现在屏幕上，真的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好，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想改善睡眠的话，一整套操作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那也有朋友说，我想减掉小肚子，好，同样的操作，但是问卷内容会有区别，因为它需要确定我们的性别、年龄、身高以及平时的运动频率，之后就可以生成计划。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它这个计划啊，有椭圆机20分钟，记录3顿饭，平板支撑30秒。有的朋友说椭圆机20分钟，这不还得去办卡吗？或者说在家里买个椭圆机，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设备，我们也不想办卡，没有办法去做，咱们也可以去更换其他的目标，同样点击换一换就行了。比如说你点击换一换，它可能给你换成10分钟户外慢走，你觉得这个能坚持，那就选择这个。当你把这几项任务确定之后，直接生成打卡任务就可以了，依然是记得每天打卡，养成习惯。而且我们并非只能选择一个健康小目标啊。有朋友说，我既想改善睡眠，又想减掉小肚子，那你直接新增小目标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的那个健康目标这上面没有，也可以手动输入，然后它会运用 AI 给你生成一份任务清单，我们只需要按时完成就可以了。这个健康真的很重要啊，不能说等身体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注健康。所以说如果你想改善睡眠呀，想让自己体型看起来更好看呀，或者说缓解焦虑啊等等跟健康有关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试试蚂蚁阿福里面的这个健康小目标，它可以为我们量身定做专属的健康计划，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按时打卡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找啊，就是你首先下载蚂蚁阿福这款 APP， 然后在底部搜索框的上边，你可以看到一些小按钮，你找到健康小目标，点进去，选择对应的目标任务就可以了。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雷，微信公众号听见高雷，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走走。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

0: 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最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 OPPO 的这个 A7 Pro Max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电池大，因为这是 OPPO 第一款一万毫安时的手机，充电功率也不低，100瓦还是90瓦来着，忘了啊。然后还支持反向充电，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性能较弱。适合对手机性能要求不高，平常呢也就是日常的使用，刷刷新闻，看看微信，刷刷视频，这些需求它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说，那还有一个缺点，不是它太贵了吗？这个贵你怎么讲呢？你要是放在去年看这样的一个配置，它确实是贵了，但你放在今年这样的配置，它就得卖这么多钱，因为确实是内存涨价对于中低端的机型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中低端机型本身它的利润空间就很小很小，然后内存成本在整机的成本当中占用的比例又很大，现在内存成本上涨了，它的这个利润更薄了，它只能是通过涨价来那个什么。所以就是说今年我们能够买到的2000-2500的机型，你放在以前可能就是1000-1500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是也没办法，谁让我们需要赶到今年换手机呢？要么就忍忍，要么再坚持坚持啊。好，还有朋友在问如何入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看一下那个提示，按照那个提示操作就可以入群了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申请入什么群，但大家一定要按照那个提示来操作，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邯郸市一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还会带大家继续深挖我们新疆的特色文旅线路，为河北的本地听众带来真实的干货满满的出行的攻略。那今天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万众期待的重磅专题，8月13号新疆伊犁深度环线的分享，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新疆万里国旅资深文旅顾问周老师，欢迎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和咱们聊聊当下正值黄金是观赏时的这个伊犁。8月13日本栏目呢独一期的，也仅此一期的产品。那眼下呢正值盛夏，那今天我从气候、全域风光，还有沉浸式的各种体验、特色食宿，还有咱们专属听众朋友们的优惠，这五大方面呢，给咱们拆解一下我们的北疆环线行程，把大家关心的这个出游的顾虑一次性讲透。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会放送仅限本栏目听众的这个重磅的出行福利。那全程呢也是一个纯干货无注水的，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录一下重点的内容。
0: 好的，周老师，其实我们后台这几天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私信，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大家对我们这个暑期啊奔赴新疆的一个热情，但是大家心中其实也藏着一些出行的顾虑。那么我们先从大家出行最最在意的体感气温说起。都知道其实眼下正值盛夏，伊犁整体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那新疆南北疆啊，山地盆地之间的温差大不大？去新疆我们到底要准备穿哪些衣服？都请周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新疆呢，它总面积辽阔，然后地域类型呢复杂多样，天然山脉横亘在中部，直接划分出了南北截然不同的气候。那我们先说一下大家此行的核心目的地，北疆的伊犁河谷。那这里呢是包含了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那整片的这个区域呢，它是依托的天山雪水的滋养，日间的这个气温呢基本稳定在20多度左右，气候也是非常的干爽通透的，是天然的这个避暑这个胜地。那我们再反观东疆的吐鲁番盆地呢，这里因为受地形的影响，它热气没有办法散出来，白天的这个气温呢可能会稍微热一些，30多度，但是它是区别于咱们内地的这种桑拿天气的。当地的它的气候是非常的干燥的，我们只需要做好全套的这个防晒措施，大家就不会出现这种喘不上气的闷热的窒息感。我们走到树荫下、葡萄架下，就能够瞬间感受到凉意。我们整条伊犁环线呢，它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个悬殊的这个昼夜温差，那这个也是大家出行必须重点留意的一个地方。在正午阳光充足的时候，我们单穿短袖就可以了。那到夕阳西下之后，在山里，像那拉提山里的时候呢，气温就会回落的比较快，到10几度。晚风吹来呢，会有一些凉意。建议大家还是要带一个薄外套、长袖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在翻越独库公路的打板路段的时候呢，山风还是会有些冷的，稍不留意容易感冒，这个是必备的长袖。
0: 那听完周老师的这个气温和穿搭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想要逃离目前的一个持续高温的状态，伊犁绝对是暑期避暑的首选的目的地。那想要去领取完整八日全线详细电子行程单、全套独家体验介绍，现在直接拨打热线400-780-1780，客服呢免费一对一的发送行程的资料。
1: 对，是的，现在这个季节呢，也非常适合我们带老人孩子的出行，这种亲子的家庭游。那我们白天呢，在草原上清风徐徐，体感舒适也不燥热。那晚上呢，也是温度非常凉爽。我们入住民宿呢，开窗也能拥抱山野的晚风。那整个就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松弛的度假状态。这个呢，也是区别于我们城市走马观花的这种匆忙的旅行。
0: 没错。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8月13号的这个广播定制团，那打造了市面上常规团这种复制不了的一些专属的体验。这些呢全部都是一价全含，不需要额外付费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专属的出行用车专属升级，全程是2+1的宽体头等的这种旅游大巴车。它的座位间距是非常的宽松的。不用挤在狭小的空间，而且呢，每个座位它都自带的这个 USB 的充电口，有超大的行李箱。我们穿越独库段呢，也是换乘的7座商务小车，车身也是比较小巧灵活的。那我们随时都可以在安全的停靠点进行拍照。第二个呢，是我们景区的这种VIP 的专属的这个通行权益，像在雷梦湖，我们是自驾的环湖通行，这样呢就免去了我。

0: 那么这种普通团队需要排很长的队来换乘景区内的区间车。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是预留了非常充足的时间，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还有像那拉提，我们也是直达这个景区的腹地空中草原，同样是预留了充足的这个游览时间，大家不用仓促的赶路。那第三点呢，我们这个住宿的专属福利就是我们在那拉提特意安排了一晚景观的民宿，
1: 哦，
0: 可以开窗就可以直面雪山。我们全程其他地方的酒店呢，也都是精选的4钻优品酒店，避开了这种临街的嘈杂的房型。那第四点，我们全程是贴心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随性的配套，比如说我们的MetLife 的篝火晚宴，
1: 嗯，嗯。
0: 还有我们报名的咱们客人每人都可以赠送一份当地的这种伴手礼，还有我们出行如果遇到咱们客人有过生日的，就是免费赠送生日蛋糕，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免费赠送了人均200多的这个夜游交河的实地免疫，这个在一般团队里呢都是需要咱们客人自费购买的。但是我们是全部都赠送的。
1: 刚才我听周老师提到了一点，也想提醒各位即将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的生日是正好在咱们8月13号这个团期当中的，大家还可以在这样的福利基础之上，还能收到一份专属于您的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刚刚提到了这个气候啊、穿搭呀，包括独家的这些增值的体验。那接下来呢，就是本次分享的一个重头戏了，那就是风光景致。当下伊犁呢，各大核心景区分别处于什么样的观赏的状态，也麻烦周老师细致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首先呢，带大家走进咱们整条环线的核心灵魂——独库公路北段。那这条路呢，也被称作是天山天路。那每年只有6月到10月是限时对外开放的。我们8月份呢，正值这个风光最鼎盛的时期。那全线的这个也是畅通无阻的。又来到伊犁呢，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打卡的地标。短短几百公里的盘山公路，可以给大家完美的诠释一日过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如果遇到像特殊天气、暴雨、落石这种情况呢，我们遇到交通管制的话，我们是会提前做好备选方案的，不会耽误大家的游览时间。全程的游览点位呢，也是不会缩水的，游玩的时间也不会压缩，保证大家的这个旅途体验能够不受影响。第二点呢，我们就讲讲这个王牌景点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的蓝度呢，在这个季节也迎来了全年的一个高峰，湖面开阔纯净，远处的这个雪山连绵不绝，倒映在湖水中，水天相融的景色也是非常有氛围感的。我们行程呢，在这里也是足足预留了3到4个小时的环湖游览时间，大家可以不用匆忙的赶路，可以沿着木栈道漫步在湖边，近距离的观赏，野生的天鹅，这个都是时间非常充足的。还有我们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也是伊犁草原风光的一个代表，雪山、原始森林，还有山间的溪流，成群的牛羊，层层的错落分布，层次感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也是不压缩这个游玩时间的，专门预留了4个小时的深度游览，大家可以选择，骑马在漫步在河谷，也可以选择，徒步在山间的木栈道，也可以选择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哈萨克这个牧民的风情，近距离的看一看牧民放牧，毡房的炊烟，体验纯粹的这种草原的风光。
1: 嗯，那除了刚才周老师讲的壮阔的自然山河和浪漫的草原花海之外，我还听说啊，伊犁有一个特别，具有西域风情的一个人文特色街区，叫六星街，能不能请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伊犁的六星街呢，是一个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逛的宝藏街区，这个也是国内独一份的六边形的历史文化街区。那整条街巷呢，都是遍布着俄式的小院，街巷时常会飘出来，手风琴的悠扬声音， 从远处我们也可以随处可见的都是。

1: 还有很多本地的特色小吃摊，像这个蓝墙面肺子、红柳烤肉、手抓饭，都是这种老店呢，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那我们行程也是给大家预留了足够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自主打卡。从印尼向东进行，地貌也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切换，解锁完全不同的这种西域风光。我们来到火州、吐鲁番，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打卡库姆塔格沙漠，这里是国内距离世界最近的沙漠。 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火焰山，休息的打卡地火焰山，近距离感受西域独有的这个炙热的地貌。我们还可以走进千年的卡尔井，这里呢是承载着这个古代西域先民对这种水利的智慧，近距离的了解古人对抗干旱的这种巧妙的工程。那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安排了夜游交合的这个实景灯光演出。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历史的这个厚重感。我们在行程的收尾处呢，也安排了这个天山天池。这里我们就补充了我们这个高山湖泊的一个打卡点。这样子我们整条环线呢，就可以将草原、湖泊、峡谷，还有沙漠，还有千年的古城多种地貌完全覆盖。
2: 风光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我们行程中呢，也就不会出现审美疲劳这种感觉。我们一次出行就可以打卡新疆多种的这种景观。看完了绝美的山水、人文风光、丰富的独家体验，相信听众朋友们最惦记的其实还是新疆地道瓜果与特色美食。那么八月份都有哪些自然成熟的应季鲜果？整条线路的餐饮标准怎么样？也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现在呢是新疆瓜果集中成熟的一个黄金时期，像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马奶的葡萄挂满了藤蔓，新鲜的这个西梅、香甜的哈密瓜，还有八月马上上市的翠桃，这些水果呢是在这里现在是又新鲜又实惠的。那我们全程的团队用餐时呢，每一餐也都会安排时令水果，全程呢是包含了12顿正餐。 都是经过本地人这种经营十几年的老店，而且我们是拒绝这种景区里面的这种预制的团餐的，都是现场现做的，像大盘鸡、辣子鸡、牛大骨、烤肉、馕坑架子肉、手抓饭这些，全部都是涵盖的。我们还额外赠送了专属的外企来福的民族歌舞晚宴，我们可以一边品尝新疆特色菜，一边欣赏。
2: 欣赏这个新疆的特色歌舞，也能够上台和咱们演员们一起载歌载舞，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西域的热情。听得我都想去了。其实刚才我在翻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的时候，有听众朋友问到了，就是住宿方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统一的这个连锁的酒店，还是说搭配了特色的房型，也兼顾了舒适度和旅行的氛围感？住宿这方面也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全程呢是安排了7晚住宿，那是为了平衡了舒适这个休憩的体验和专属的旅行氛围感。那城市路段的游玩呢，我们全部安排的是4钻的优品的标准的酒店，长途旅途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我们在行程中特意预留了1晚那拉提的草原这种民宿。
2: 兼顾了不同游客的这种住宿的偏好，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呢，就是既能够享受到成熟的这种酒店的完备设施，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草原的游牧的这种住宿的风情。说到住宿，我们再说一说出行啊，这款三飞的出行的模式对比传统的我们认知当中的这种长途大巴的新疆线路，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周老师。
1: 那我们传统的新疆的这种长途旅行呢，它动辄都是上千公里的大巴车，连续的车程，一整天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舟车劳顿的客人也是非常的疲惫，留给景区的深度游玩时间呢，就是少之又少了。
2: 是的。
1: 那我们这款三飞的产品呢，做了一个极致的行程的优化，就是3段交通搭配，大幅度的减少了车程。 像石家庄直飞石菏泽，中段呢也安排了伊宁飞吐鲁番，省去了大半的这个枯燥的车程的颠簸，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了核心景区的深度游览。那同时呢也给大家明确一下我们这个完善的这个产品的保障，打消咱们这个后顾之忧。 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全程是白天夜间导游不会主动推荐任何的自费景点，绝不强制消费。第二点呢，我们全程呢是仅设置了只有两个正规的这个特产参观点，那退金前呢我们也会白纸黑字的签署协议进店协议的，全程是无强制进店无强制消费，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那第三点呢，我们有多重的赠送福利，像这个薰衣草这个门票，还有这个唯物度假坊，还有民族歌舞晚宴、生日蛋糕，还有这种出行福利都是附加值都是拉满的。那即便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特殊情况，像杜甫公路封路、临时交通管制关闭，我们也会立刻更换游览路线。 全程的景点的数量是不缩水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即使有些调整，我们也是不变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游客的权益。那目前呢，8月份的班机仅有8月13号这一班，咱们是给咱们河北听众朋友们专属的精品小团，仅此一班，目前是没有额外的加班的。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栏目专属的出行福利，也就是仅限拨打4000-780-1780报813新疆专场报名的专属优惠政策。线下门店其他旅游渠道均不享受。想要完整8日伊犁环线行程、新疆全套穿搭指南、旅途避坑手册全部赠送体验项目明细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000-780-1780，全程 全线开通，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新疆，就能直接扫码免费领取全套电子版的出行资料。线上咨询客服锁定8月13号的黄金团期名额。那期待河北的各位听众收拾行囊奔赴辽阔的天山，8月13日共赴读书北疆的浪漫山河风光，品尝西域地道的美食，留下终生难忘的西域旅行回忆。
2: 再次感谢我们周老师热情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连线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收线了，再见周老师，再见。好，再见。好的，那今天15分钟新疆伊犁专题分享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周老师细致全面干货满满的实景攻略分享。 全程官方咨询热线4000-780-1780，新疆专场解锁全部优惠，每周同一时段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下期再会。
0: 分是分离，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嘿，不用疑惑，
0: 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巷。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
0: 底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0: 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

0: 方向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

0: 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7: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1: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1: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 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6: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6: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根据报道，近期山东、珠海等多地推出政策文件，真金白银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尤其是倡导家庭整装。比如，根据珠海市住建局等四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倡导旧房换新、整体装修促进行业优质服务的通知》，鼓励装饰装修企业协助业主申请各项优惠政策，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制定不同档次的家庭整装套餐。消费者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家装类消费信贷，或者申请家电以旧换新国补资格券，用以支持家庭整装。这几年不少地方都支持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房屋装修。包括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而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显然也包括对既有住房的装修这就预示着公积金可用于房屋装修可能将成为各地的统一操作。当然，除了加大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还需要加大对家装市场的规范化治理，提升行业的整体服务质量。总之吧，提振消费就应该精准对接好居民的现实需求，需求在哪里，政策支持就应该跟进到哪里。据都市现场报道，大连游客邓先生入住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路店期间，在客房内发现多只床虱，身体遭到叮咬发痒，向酒店维权的时候，不仅索赔诉求被全盘拒绝，工作人员还反问旅客说你40多岁的成年人了，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吗？记者联系维也纳国际酒店上海市青浦路店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在跟进了，已经跟客人协商好了，已经给客人退款了。而对于房间为什么出现床虱、消杀周期等等这些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消杀周期要问客房经理，客房经理在休假呢。根据报道，邓先生说一巴掌拍死这些床虱，满手都是血。这床上和地板上有好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这样的场景想想就让人恶心呢。面对消费者的质疑，酒店管理方非但没有自查自纠，反而将卫生不合格的责任甩锅给住客质问旅客为什么不自行检查房间，这不是倒打一耙吗？顾客住酒店就是图个安心舒适，哪来的义务帮你们家酒店做卫生质检呀？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酒店的这个糟糕的服务态度。顾客发现问题求助前台，20分钟无人响应，深夜维权，值班经理失联，工作人员推诿敷衍，没有办法给出保障方案，也不积极解决问题。顾客被迫连夜更换酒店，错失重要的商务谈判，蒙受时间、精力和经济多重损失。可酒店事后仅退还了邓先生的单人房费，拒绝承担其他合理损失。难以想象，这还是一家全国知名的连锁酒店，客房里的几只床虱只是表象，责任缺位这才是真正的隐患。监管部门该出手查查了，这家酒店还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床虱。近日，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问题引发社会热议。一张标价1.5万余元的国际机票，旅客林先生在航班起飞前3天提交退票申请，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仅包含基础税费与少量的附加服务费用，机票主体的价款几乎全额扣除了。媒体公开报道引发舆情之后，平台客服联系了航空公司发起退款申请，但航空公司没有答应消费者的诉求。随后平台单方面向消费者补偿了14727元，抹平全部的退票损失。但这只是舆情压力之下的平息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围绕机票退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还有很多。有消费者付款后不到几秒钟意识到买错了航班，但机票出票了就只能退60元。消费者将遭遇发到社交平台后，客服又打来电话告知可以退票价一半。还有消费者在航班起飞前将近1个月时间购票，出票3分钟之后因故马上申请退票，却被收取了600元的退票费。根据报道，国际航班的高额退票成本甚至催生了灰色产业，大量中介在社交平台引流，宣称可以帮助进行机票全额代退。
啊，它的操作模式是收集旅客订单信息、身份资料，指导消费者通过虚假挂号、伪造医疗缴费票据、住院证明，以突发疾病为由向航司申请全额免手续费退票。哎，这天价退票费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不过直到现在依然是引发关注，因为还有很多消费者同样支付了不合理的退票费，但因为投诉无门没上热搜，只能自认倒霉了。回看林先生的退票历程，携程退款后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强调这次退款只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并非通用的退票政策调整，也非平台破例优待。言下之意就是这个钱是平台掏了，而仅部分税费可退的航司规则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舆论的加持、舆论的压力，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林先生未必能拿得回票款。这也意味着以后如果消费者要退改机票，可能还是会遭遇天价退票费。机票退票费究竟为何如此之高，扣费比例如何确定，对消费者来说至今就是一笔糊涂账。大家希望林先生的胜利不应只是孤立，监管部门不能再回去研究了啊！必须拿出决心，打破航司单方面制定霸道规则的格局，构建一套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体系，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切实保障。视频点赞超千万，播放量达3亿，奖励100万。据九派新闻报道，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在检票口设置500万真钱啊，500万真钱，悬赏全民拍摄宣传短视频。啊，景区工作人员说，钱是真钱，装在了防弹玻璃箱内，游客实名制入园，每天上午9点半展出，晚上7点收回去，不担心安全问题。用真金白银悬赏流量，司徒小镇并非孤立。之前西藏文旅50万元中奖打车去拉萨的博主，随后江西葛仙村度假村也纷纷跟进。将500万现金直接堆在游客面前，这视觉冲击力瞬间拉满呀！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成功的营销策划。但是热闹归热闹，背后的隐忧也得看到。今天你摆了500万，明天他摆1000万。文旅竞争本应该比拼的是文化内涵、服务品质和游客体验，而不是比谁更豪横。景区当然需要宣传啊，但宣传是个加分项，它不是决定项。如果大家只是盯着这500万现金，最终很可能陷入火了流量没留口碑这种困境。与其将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一场胜算渺茫的流量赌局中，不如静下心来把脚下的根基夯得更实。优化交通接驳，提升住宿品质，加强价格监管，丰富文旅业态，让每一位被吸引来的游客都能带着满意的体验回去，这才是正路。近日，由孙东旭、明明、天泉联合打造的直播间《美丽明天》迎来首播。直播开播后，热度快速走高，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10万，登上抖音带货总榜第一位，实时热度数据超过同时段排名第5的与辉同行。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来自东方甄选，一个管过公司，两个带过货。现在他们以股东的身份坐在同一个直播间里，与东方甄选进行正面竞争。但是有一点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当初东方甄选在他们的离职协议里加上竞业条款，哪怕可能出现直播间正面碰撞的情况，但也没有这么快呀。因此一些网友就称赞俞敏洪有格局，人很大气。俞敏洪的回应是不必要过度讨论说同时还送上祝福了。他之前还透露说，新东方除少数敏感岗位之外是不设严苛的竞业协议的。这俞敏洪很大度还送上祝福了他这个祝福不管是真是假吧，但是人家没有设竞业协议，这事儿是真的。之前网络上就有签完竞业协议感觉像被全行业封杀了的感慨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本意是保护用人单位商业机密，防止竞争对手搭便车的竞业协议，这些年逐渐呈现出滥用和泛化的趋势，就劳动者离职之后很难在本行业和相关地区就业，否则呢就需要支付巨额的赔偿金之前一位3500元月薪的保安
竟然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因为跳槽被原用工单位索赔20万，最后被当作负面典型写进了最高法与人社部的案例。面对不合理的竞业协议，劳动者应该敢于说不啊！劳动监察部门也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对滥用竞业协议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和曝光。暑假里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长了啊，你以为他们是在看剧打游戏？小心屏幕后有坑啊。据半月谈报道，暑假期间网上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游戏福利、刷单兼职啊，这个虚假理赔这些诈骗不少啊，有家长损失数千甚至数万元，骗子甚至明目张胆地宣称不配合转账、就报警抓你父母。这小学生初中生平时忙于学习，在假期适当延长上网看剧打游戏的时间本身也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大多数家长都能包容。但是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啊，又让他们容易啊就被不法分子盯上啊。对此不能完全归咎于孩子，要求他们跟网络啊手机零接触，这也不现实啊。警方提出了5步建议，什么意思呢？包括不贪利、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隐瞒。这是针对青少年开出的防诈良方，值得每一位中小学生谨记啊，作为安全上网的利器。家长也应该做好防护，既要管控支付权限，定期核查账单，也要加强跟孩子的沟通交流，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做可信任的伙伴啊，避免孩子遇到困难只能焦虑隐瞒。北京时间8月4号，据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官网的球员信息，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已经退出了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啊，就 WTA 辛辛那提公开赛的资格赛啊，他将直接备战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就在几天之前，郑钦文在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首轮以3-6、4-6不敌泰国选手啊，止步首战。这不仅是他复出之后又一次一轮游，也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折戟资格赛。那么受此影响，他的世界排名跌到了第123位，啊，在辛辛那提站已经是压线入围。自2月份在 WTA 多哈站复出以来，郑钦文一直处于手肘手术恢复中，啊，他一度和莱巴金娜大战3盘，但是在法网、温网以及近期的华盛顿、多伦多两。

站 WTA 公开赛，他都遭遇一轮游，连续比赛没有让他找回过往的状态，连他自己也承认啊，当前状态和心气儿存在巨大的问题。哎，毫无疑问啊，眼下的郑钦文正处于一个艰难低谷的这么一个时期，在经历了连续的失利之后退赛啊，也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呀。生活从来不会只有光鲜的一面，既要学会享受成功，也得学会接纳失败，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眼下同样处于低谷的斯瓦泰克曾经说过，说自己正在领悟一件事，网球很重要，但网球不是生活的全部啊。那么对郑钦文而言也是一样，相信这段眼下痛苦的时机啊，终会沉淀为一段宝贵的经验，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助力他的未来走得更好。这个七夕，季管优品商城给大家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77折的专区满777元同享立减77元。今天季管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官方旗舰店就要上千元了。今天季管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啊！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而且这还没完，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呀！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1月啊，每人先购2瓶，啊，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用啊，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啊，值得囤起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一种神奇的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保护啊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这款精华水不含酒精啊，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的就要上千元，今天季管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下这个七夕下单啊啊，可以直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而且这还没完，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啊，有效期明年1月，每人限购2瓶啊，特别划算，福利库存数量有限呀。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像这个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哎，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是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啊，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啊，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日常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了。啊，今天季管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啊，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啊，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啊，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娇韵诗成立于1954年，这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啊，双萃精华不挑肤质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它都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特别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另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

0: 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而且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的滋润肌肤。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季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这还没完呢，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啊，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河南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旨在加强全省职工休息休假权益保护，激活假期消费潜力，助力河南文旅强省、消费大省建设。其中提到啊，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月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其中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应该简化休假审批流程，推行个人申请、单位备案机制。企业应该结合生产经营优化审批流程，杜绝层层加码、变相限制。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啊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我没记错的话呀，这应该是全国第二个出台类似通知的省份，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那第一个是今年3月，贵州多部门发布通知，其中就提到，鼓励用人单位每年第四季度制定下年度职工休假计划，要摒弃将不休假等同于敬业奉献的片面认知。领导没走，我不敢走啊，同事都在加班呢，我休假是不是太自私了？休完假回来，岗位会不会被替代呀？这些纠结，不少上班族、打工人都深有体会吧。在一些单位，加班文化被捧上神坛，不休假成了敬业的代名词，甚至都衍生出了休假羞耻，一请假都不好意思，有负罪感，仿佛我主动申请休假就是不积极、不忠诚。就这种扭曲的观念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法定权利的漠视。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早就明确了，带薪年休假这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单位的额外赏赐。可是现实中不少企业将休假审批当成了权力游戏，要么以工作忙为由无限期拖延，要么就暗示打工人，你休假就影响你评优、评先、晋升，让员工敢怒不敢休。贵州那次的通知，包括河南这次通知的突破之处，就在于从制度层面划清了界限，就休假应该是常态，不休假这才是例外呢，应休尽休嘛，休满休足嘛，这就相当于给不休假等于就业这种歪理这种等于敬业这种歪理戴上了紧箍咒，让劳动者挺直腰杆说我得休假。不休假真的能等同于敬业吗？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呀。一方面，长期不休假导致疲劳积累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引发健康问题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利益。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以时间换敬业的逻辑它往往掩盖了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岗位设置不合理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你想啊，如果一个团队必须靠全员加班熬夜才能完成任务，那究竟是员工敬业还是你这个工作流程需要优化真正的就业这真正的敬业我认为是高效的完成工作，高效率，而不是无意义的耗时间表演性加班。当企业不再把加班时长当成考核标准，当员工不再因为休假而焦虑而羞耻，职场才能回归工作跟生活平衡的这种良性的轨道。当然了，落实带薪休假你发通知也不管用就不能只靠企业自觉，发个通知就拉倒了。你看贵州、河南的通知中都说要强化监督与保障，就是说人社部门要把这个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劳动监察范围，工会还得监督落实对不休假的这个天数呢，单位得按照日工资300%支付报酬。就这些硬措施让法定权利从纸面走向现实。另外呢，让这个带薪休假真正落地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你比如针对中小企业人手紧这种顾虑可以探索弹性休假、分段休假这种灵活方式针对劳动者不敢维权的心理呢，要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降低维权成本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尊重休假权的共识，就是说休假它不是偷懒呢，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保障员工休息权不是企业的负担， 而是提升竞争力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推动全员应休尽休，它让我们看到啊，改变不休假等于敬业这种老黄历，这种老观念，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观念的彻底革新。当带薪休假不再是一句空话，当每个劳动者都能理直气壮地规划自己的假期，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句话的意义。这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长安航空发布通报说，8月4号晚上22:30左右，由南京飞往贵阳的 9H8470 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在机舱内发生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伤，飞机状况良好。经过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经于22:50安全备降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过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适航。然后长安航空在这儿啊说，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的相关要求携带这个充电宝，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平安顺利的飞行旅程。

这个机舱内充电宝自燃了，引发火情，这想想就后怕呀。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份通报呢有个疑点没说清，就是啊，这个自燃的充电宝有没有3C 标识？如果没有，那怎么被乘客带上飞机的呢？啊，要知道去年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之后啊，就没有3C 标识的是不允许带上飞机啊。国内各机场当时严格执行这项规定。那么如果是带有3C 标识的，那为什么又发生自燃了呢？其实吧，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吧，就有3C 认证标识的，它并不意味着就绝对安全。因为之前的这个3C 强制认证生产标准仍然是原有的2项通用强制性国家标准，这2项通用国标所涉及的电子产品包括了笔记本电脑、手机乃至电动牙刷等，它显然跟移动电源产品的质量标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看有多篇报道显示，去年这罗马市啊充电宝自燃之后啊，罗马市大范围召回充电宝啊，在它召回之前啊，去年的7月1号，西安一高校的图书馆内学生携带的罗马市充电宝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之下就突然自燃了，啊，就幸好及时发现并灭火，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据当事学生说，发生自燃的充电宝已经使用1年多了，而且并不在罗马市召回的型号中。那充电宝是如何埋下重大安全隐患的呢？这还要从2个字说起啊，内卷。一直以来，充电宝市场质量抽检情况都不容乐观。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到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网售充电宝的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率分别是2020到2023年这4年啊，分别是19.8%、25.0%、35.4%、44.4%，逐年升高。2024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抽查88批次的移动电源、过充电等安全项目，不合格率达到了37.5%。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市场上的充电宝企业数量已经较2020年的最高峰锐减约90%。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几年充电宝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充电宝的零售价不断的逼近生产成本，啊，品牌不断内卷，啊，这么便宜了，那商家只能用降低标准、简化工艺这种方式偷工减料，啊，这不是就埋下隐患了吗？在之前发生的产品召回事件中，像罗马市、安科创新这些企业发布的公告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供应商的电芯原材料存在问题，啊，这原料不行啊。值得一提的是啊，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明年4月1号实施，啊，咱们是有新国标了，这充电宝，啊，这新国标对充电宝提出了多项新的强制性检测要求，比如。过往针对汽车动力电池的针刺实验啊，成了充电宝的必须测试项目，啊，什么意思？就是用细针穿刺这个电芯，要求充电宝不能起火、不能爆炸、不能漏液，啊，对标车规级动力电池的严格测试啊，移到这个充电宝身上了，这肯定将有效提升充电宝的安全性，啊，同时也能将劣质电芯导致的发热起火、爆炸风险降到最低。那么除此之外，新国标还加严了这个啊挤压试验条件，啊，将平面挤压改为圆棒挤压，新引入了3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的析锂检测，就从源头提高移动电源的产品安全，而还规定了正极、负极等关键材料的杂质含量要求，以及工厂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总之吧，这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生产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新国标充电宝能够在消费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日常场景中尽可能的确保产品安全。新国标的出台让充电宝生产企业有了卷的方向了，啊，不是卷价格了，得卷安全。所以说新国标是对之前市场错误发展方向的一次校准。那么目前距离新国标落地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大家坐飞机啊，尽量不要带啊没有3C 标识的充电宝，也希望呢机场能够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将风险隐患排除在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05年8月5号，米格战机的设计者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出生。米高扬和他的搭档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共同创立了著名的米格设计局，两个人搭档合作持续数十年，研发出了米格一、米格十五等多款经典喷气式战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法国作家莫泊桑，他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擅长从平凡日常中截取典型场景，以小见大，映射社会真实。他的成名作《羊脂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一经发表便轰动法国文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905年8月5号，苏联现代航空业的先驱啊，导师啊，米格设计局的奠基人，苏联米格系列战斗机直接的设计者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生于亚美尼亚的萨拉因。今天是米高扬的生日。你看这么一个声名显赫堪称伟大的人，他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你看1905年他是生在那地儿，是外高加索了一个小山村，他爸爸是个木匠，他母亲呢叫冯卜公啊，所以一家人总的来说过的日子非常贫苦。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吧，但是呢从小也得跟着哥哥姐姐干农活，所以很小呢就会比如什么放羊啊，做什么面食啊，到秋天呢赶着毛驴到山里边砍柴啊，采野果啊，就干这个。所以你看这跟飞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到一战爆发，战争临近，一家人躲到深山里边去吧，哪儿想就在深山里放羊，米高扬是第一次看见了飞机。当时沙俄也有飞机啊，不过这次他看到的是一架法国的，叫法尔芒式双翼飞机，机械故障迫降在山里啊。这小孩子们看见宝了，这么个怪物能飞啊，一帮小孩子围上去，在飞机上就爬上爬下呀，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啊。所以应该说，有人说从这天起，米高扬这内心里给种了个种子，关于航空的。放在这儿啊，没多久他爸爸就去世了，他呢进了一个技校，然后在农场呢就做了一个车工，就多多少少沾个机械技术的边儿吧。说到底呢，一家人需要填饱肚子吧。到1928年呢，米高扬又应征入伍，那是做大头兵吧。但他学习很专注，而且有车工的技艺啊，就给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了。后来呢表现很出色又很勇敢，就给派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去学习。到这儿真的就离自己的梦想很近了，学航空了。但这时候他多大了？26。你说26年轻啊，看你干什么。你真说学习26了，在学航空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受过任何正规的中小学的教育，知识储备非常贫乏，太有限。现在真叫一步登天让你学航空，你行吗？对人家来讲是基础知识，对你来说闻所未闻， 要么就打退堂鼓做逃兵，要么就往前冲。其实这种事儿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就人生之中啊多次遇到，要么咬着牙往前拱，日拱一卒嘛，要么你就往后退，你放弃。他肯定是选择往前冲了，就坚持不懈的努力吧。而且他之前确实在工厂里有一些这个机械知识吧，最终是赶上了自己的同伴。这然后到1937年了，这年米高扬已经32了，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当时苏联呢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看1937年了嘛，所以当时他就说，我还是分到一个和战斗机有关的部门嘛，打仗吧。后来给送到什么呢，布里卡波夫。这个布里卡波夫我们得讲是苏联吧，在米高扬之前的那一代应该说很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歼击机大王，他有一个设计局啊，布里卡波夫，苏联主要的作战飞机就战斗机啊。我记得当年中国空军抗战的时候也引进过，就是115、116那类飞机都是他设计的。他是进入人家的设计局，就接触各种各样的设计人员吧，这真是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他算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吧，他是不管这个，有什么想法就提。他确实在航空设计这个领域人家是个天才，就是对机械这些东西有自己的敏感，有什么想法建议啊马上就提。所以那位布里卡波夫那算是老鸟啊，对他很器重，觉得小伙子有前途啊。当时有一款新战斗机，就是E-153，这是一款新飞机啊，有一些问题你去解决。你说什么问题啊，那个航炮震动，发动机过热。结果几个星期米高扬把事儿给办了，他做了一个特殊的冷却喷管吧，

就完成了任务，所以他一下子就被破格啊任命做这个153的副总设计师，这有点平步青云的意思吧。那这对米高扬来讲当然是件喜事儿。另外最关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生的吧事业伙伴，就是格雷维奇。你看米格米格，这是译音啊，俄语嘛，译音。那个米格米是米高扬，那个格呢就是格雷维奇，这俩可不是一个人啊。格雷维奇比米高扬要大十多岁，学问很渊博，做事很沉稳那种啊，在法国高等航空学院留过学，苏联的第一架旋翼机是人家设计的。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就工作搭档，米高扬年轻啊，年轻气盛啊，往前冲啊，格雷维奇给他压着点阵，两个人这趟车呢应该说很稳，而且跑得又快，他们是一见如故啊，对新飞机的设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这叫一拍即合，你说忘年交也行。然后到了1939年12月8号，他们最后是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飞机设计局，你知道就是米格吗？一个是总师，一个是副总师。苏联的飞机设计局一般就是用设计师的名字来命名，你比如说有个雅克设计局，总师是雅克夫列夫，那个图布列夫设计局，你说我们现在那个轰六就最早啊，那个母型是人家的图十六，就图布列夫搞的。还有像伊尔设计局，他的总师叫伊柳辛，有意思，唯独啊这米格设计局俩人。说起来这和米高扬这人的为人有关系，他说你看这老兄跟我关系非常好，而且离不开人家，你不要用我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嘛，俩人吧，米格。他们这个设计局成立3个月，拿出第一架飞机，就是著名的米格一。米格一啊，这个飞机我们坦率讲算不上很成功啊，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但是和当时你要是有兴趣网上搜一搜米格啊，米格一，他和米格三长得很像啊，你要看他的照片你会觉得和当时的飞机不太一样，这个飞机一看就是为追求高空高速，他那个机身非常流线型，他的整流罩哈，当时螺旋桨活塞发动机嘛，那个整流罩各国的飞机都是比较钝圆的那种，他那个非常尖锐，像子弹头一样，整个座舱前面就是一个长长的水冷发动机，他机翼是木质的，机身是金属蒙皮的。米格一时速达到630公里的，非常快了，当然它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发动机过热啊，后来又发展出米格三。但是坦率讲，米格的飞机在二战期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怎么说呢？运气不好，两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米格三刚刚装备部队，就赶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第一天开战，因为德国是突然袭击嘛，第一天开战有3000架苏联飞机就被炸毁在地面，其中有大量刚刚装备部队的米格战斗机，新战斗机。所以损失很惨重。那你说在生产啊，下边的麻烦是什么呢？米格三用的发动机啊，恰恰是另一种飞机急需的发动机，那架飞机就是伊尔二，那是伊柳辛设计局设计的对地攻击机，强击机，打坦克的啊，对打德国坦克非常有效，所以斯大林说必须先保证伊尔二的生产，所以呢这个发动机都给了伊尔二了，而米格三就拿不到同样的这个发动机，所以在二战期间其实米格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谁比较厉害呢？一个是拉沃契金的拉式战斗机，一个是雅克夫列夫的雅克战斗机。那二战最终在1945年结束，到二战末期德国和英国都搞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美国也在紧跟，苏联也不肯甘居人后啊，米高扬也是如此，就开始搞自己的喷气式战斗机。其实米高扬当时呢和全世界范围内很多设计师一样吧，就是在翅膀底下吊挂两台喷气发动机啊。你看英国的流星啊，德国的梅塞施密特262都是这么干的，米高扬也这么设计，后来发现不行，因为高速飞行这样阻力太大，所以他下决心是这样，需要把发动机呢就是包到机身的里面去，这样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另外呢机翼上可以安装比如襟翼啊、副翼啊，这样飞机的机动能力会强，这样他最终搞出了一款飞机叫米格九。米格九这个飞机吧，长得应该说不好看，而且也并不成功，一个是它发动机推力不行，再就是它设计确实有问题，它是机头进气啊，那个机头进气道里支棱出一门大炮，它一开炮那个发动机就吞烟，一吞烟就死机，所以这个设计并不成功，性能并不理想。但是呢米格九毕竟是苏联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啊，能飞起来就不容易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斯大林给出的主意，说你们试试去买买英国的发动机吧。大家觉得不可能啊，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嘛。结果正好是工党执政，
就把发动机给卖了。

0: 所以苏联拿到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英国发动机啊，然后就拆了，测绘仿制，这样苏联也有了比较好的发动机，支撑了其实当时有两款飞机，一个是米格15，一个是雅克15进行竞争，最后居然是雅克落败。你知道我说了，二战的时候雅克设计局大名鼎鼎啊，雅克式战斗机从雅克13特别到雅克9，那对阵法西斯飞机也打了很多的胜仗，居然最后败给米高扬了。其实米格15和雅克15啊，外形也差不多，性能也差不多，但是米格15有一个什么好处哈，易于大量生产。因为这是米高扬在设计的时候真的就考虑这些问题了，你得能生产大批量的生产装备部队啊。哎，米格15最后胜出，成了苏军的主要装备，也是志愿军的主要装备，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美国人曾经得到过一架米格15，如获至宝，反复试飞，最后承认米格15有一些性能啊。你比如和美国的 F-86 比，那个年头 F-86 是美国最好的飞机，水平盘旋性能非常好，而他们承认米格15这个垂直机动性非常好。在这之后就是米格17、米格19，米格19算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超音速战斗机了。这个飞机中国更大量的装备叫歼6，你现在看资料说中国曾经生产过3000架歼6。米高扬本人是1970年辞世，他一辈子获得了无数的荣耀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列宁奖、斯大林奖。我个人对他非常钦佩在哪儿呢？在这个活塞螺旋桨时代，他就声名鹊起。当然各种原因吧，我们说二战期间他的作品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和他的同行比啊。但是呢，在二战结束之后，喷气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终于是大放异彩，真有点大器晚成的意思。你看他进入航空业就晚，他的飞机成名相对也晚，但真像咱们常说那句话是什么呢？有点阳光就灿烂啊！一旦有机会马上就大放异彩。他呢设计的活塞螺旋桨飞机米格1、米格3什么的吧，后来呢喷气时代米格15、17、19、米格21、23到米格25，他都是直接的设计者。尤其到米格25呢，几乎达到双三，就是飞3万米啊，速度3马赫，几乎啊。而且你要知道，达到这样的性能，美国人有一款侦察机叫 SR-71 双三，它怎么达到的呢？它用了非常昂贵的钛合金，那飞机非常非常贵。而米格25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不锈钢，直接焊的。你可以说简单粗暴，你也可以说聪明绝顶。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5号，1850年8月5号，莫泊桑出生。莫泊桑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这么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吧。一个是莫泊桑，法国的，还有俄国的契诃夫，还有美国的欧亨利，他们三位并称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啊。今天莫泊桑的生日，简单扯两句他啊。他的短篇小说被认为兼具趣味性和讽刺性，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和损害的小人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一辈子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都有300篇以上吧，是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法国著名作家佐拉说呢，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觉醒惑的生活的窗口。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者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有人评价他说，莫泊桑从来不吹捧爱情，爱情只是堕落的人世间里一样最不重要的东西。他批判社会，剖析人性，在辛辣的讽刺中揭示人生的意义，从虚幻的现实中挖掘深刻的内涵。随口说他一部作品吧，比如《羊脂球》，我忘了，我真忘了，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小说是在语文课文里出现过呢，还是高中时候读过？说到这忽然想不起来了。但是说这个小说吧，普法战争的背景啊，莫泊桑这个小说啊，等于说是真的是可以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有10个人吧，坐一辆马车，是逃往一个港口。这马车上一对商人夫妇啊，两对议员夫妇，两个修女，有政客，还有一个妓女，外号叫羊脂球。 一开始呢，这上等人们对他呢肯定嗤之以鼻吧，这么个身份是吧？坐一趟车也没法不让人家坐哈，但是那就躲得远远的，排斥啊。后来大家就饿了，饿了，这杨之求呢，人家自己准备了食物，有食物篮子，很慷慨，就分享吧。所以大家对他开始就有发生了一个态度上的180度的转变。哎呦，很亲切啊，原来很蔑视，现在很亲切。但是没想到碰上普鲁士人，普鲁士人打进法国是敌人嘛，马车让人家给扣了。军官说，哎，这个女人，这个杨之求陪我过夜啊，否则你们谁也走不了。注意，这个时候这帮上等人就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啊、安全啊，就开始想办法威逼利诱这个杨之求，你去啊，你去啊，你想那是敌人、异国人、侵略者，你去陪他去。最后呢，去了，因为大家都逼着去嘛，去了。到第二天呢，马车确实被放行，大家又上了车，但是杨之求再次被大家排斥。大家拿出自己准备好的食物，哎，这时候只有杨之求缩在角落里是受冻挨饿。这样一个妓女是莫泊桑这篇小说里的主角。当然咱们实话实说，那个时代法国呀，法国确实，我们加个引号，你说开放说浪漫吧，反正19世纪的法国妓女为主角吧，在文学作品里挺多，很常见。你比如小仲马最著名的茶花女，这我们都知道吧，那就是妓女啊。但是他写的是什么呢？是爱情故事。但是莫泊桑不说了吗？从来看不上，不写爱情，不屑。你看他虽然说，你与其说他是在写一个妓女的悲惨的人生遭遇，倒不如说他是通过这个杨之求，在讽刺，在批判法国当年所谓的这个上等人、上层社会这帮人的虚伪和无耻。当然也有人说，哎，我跟你们说啊，莫泊桑年轻的时候向一个贵族少女求爱受挫，所以憎恶这些女人。也有人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吧。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我们知道他的很多作品被定义，包括他本人被定义是批判现实主义嘛，所以应该说他的很多作品是具有很现实的意义的。但是下面我说但是，雪莱，诗自不必说，那是人类的文明史啊，文学史里边的瑰宝。但是人，你说做人，恐怕你很难给他打高分。莫泊桑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这特点，他20岁的时候就染了梅毒，他给朋友写信说，你看我用水银和碘化钾来治疗啊。简而言之，这5个星期我每天吃4克的水银以及30克的碘化钾，觉得好多了，水银成了我的主食。水银汞有毒，那也得吃啊，治病啊。而且呢，你看他当时给别的朋友写信吧，他甚至还这样写说，我得了梅毒，弗兰西斯一世就是死于梅毒啊。他甚至表现出一种骄傲。有人说这人不正常吧，你这个判断也不能说不对，他后来确实死在精神病院了。他一部小说叫第29号病床，他是在里面描写了一个少女叫做伊尔玛，伊尔玛的恋人是一个上尉吧，因为普法战争爆发吧，这个女孩子是被普鲁士的士兵给侮辱了，所以患上了梅毒。但他没有马上治病，他是利用自己的这个病吧去传染更多的普鲁士士兵。后来上尉回来发现他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很痛苦吧。而这个女孩子终于爆发了，她朝着曾经的恋人怒吼说，我杀的敌人比你多。你说呀，莫泊桑这个想法是不是巧妙，固然巧妙，过于极端了吧。他本人患这个病之后呢，其实非常肆无忌惮的去烈焰。他自己说以前怕被传染，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就不担心了。有人说他甚至像他的小说的这作品里边啊，那个伊尔玛一样，故意把这个病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有人说，你看他的精神方面确实不寻常，或者就是不正常吧。而且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已经有严重的幻觉吧，各部位，就身体各部位疼痛难忍啊。他甚至试图自杀，后来被抢救回来，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在医院里他宣告自己是圣母玛利亚的小儿子，你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胡思乱想，到最后他到处在寻找东西，逢人就问说，哎，你是不是看到了我的思维啊，你在哪看到过我的思维啊，是这个。一年之后他在一次这个严重发作的时候与世长辞，年仅43岁。他一生没有结婚，但是有3个私生子，他自己当然没有承认过吧，但是呢是定期给孩子们一些抚养费。所以你看，完整的了解这样一位大作家之后，可能你会觉得无言以对。莫泊桑本人他生在法国西北吧，那个地方就是诺曼底啊， 他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吧，他的祖辈呢都是贵族，但他的爸爸这辈呢就很没落。他爸爸做到一个交易所的经纪人吧，他母亲呢也是书香门第，就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呢有评论，而且有很独到的见解。莫泊桑出生不久呢，他的父母就是因为经常闹矛盾就分居了，叫不叫离婚吧，反正分居了。他和母亲呢在一起生活在海边的一个别墅里边吧。他幼年的时候呢就喜欢在那个苹果园去玩耍呀，可以去草原看打猎呀，和这个农夫啊，和渔民呢、啊、和船夫猎人在一块聊天干活。这些经历呢其实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很小就熟悉这种就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职业啊，特别是农村的生活。童年时代开始呢，他母亲也培养他写诗，甚至到孩子真的就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时候吧，这位母亲依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吧，也算是一个批评者啊，也是个助手，估计也是第一位读者吧，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莫泊桑的母亲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甚至就是一个老师了。我们刚才讲莫泊桑的生平，实际上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东西，让大家对莫泊桑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了。除了你看他的作品，他这么一个人啊，这有时候和作品是对不上号的。因为你看作品，你会想到这个作家本人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观察很细致、思想很锐利的人。莫泊桑确实很擅长从那种就平凡琐屑的事情之中吧，去抓取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去概括生活的真谛。他确实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还有另一面，这就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激发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场景化改造、多元化创新，如何创造消费新需求，为零售业增添新动力。
1: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1: 中消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暑期出游迎来高峰。
1: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地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虹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晨新、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王凯欣：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环境好不好分为浓不浓，企业家自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在河北，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正化作民营企业敢闯敢试的发展底气。2月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第四年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首次集中推出33条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为把新春第一会精神落到实处，我省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不断释放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红利，支持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今年上半年，我省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项目是民间投资的重要载体，强化要素保障，让民企投得成、投得好。河北拿出真招实招，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3: 生产咱们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行塘县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1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保障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我省构建覆盖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维度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实现交地即交证、交证即抵押，主动向金融机构推送产业集群内的优质企业，形成政银企合作常态化机制，多措并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一系列要素保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杨连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4: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1: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直达快享，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敢投入。今年上半年，我省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在市场风雨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面向未来竞速跑。企业奔跑在前，服务紧随其后。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动，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堵点，以更优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向新发展。同时，组建科技特派团开展入企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力新赛道，攻坚新技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河北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省有32家民营企业入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在攀高向新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我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5: 红楼生活超市是石家庄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6: 一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5: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

0: 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1: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达人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0: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2: 原来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五六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0: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2025年6月，石家庄上榜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以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为试点方向。从红楼生活超市业态创新到同福集团模式创新，石家庄实体零售业正以场景换新、手电集聚和政策护航的多维发力，加快创新提升步伐。就在这两天，万象城又有3个品牌的手电入驻开业，包括餐饮、电子娱乐、运动潮流等不同业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石家庄共吸引了近100家知名品牌的手电旗舰店落地，手电经济正在重塑消费者的品质生活新空间。
3: 我们两个本来只是打算吃顿饭的，然后过来发现，哎，还挺多的，然后就逛到了现在，然后又逛累了，就说来点杯喝的。其实我觉得品牌的话还是比较全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4: 商业圈特别完整。石家庄本地我感觉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
0: 业态提质，商业扩面。目前石家庄以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35条特色步行街、158个乡镇商贸中心与几千个村级便民店，构建起了城市核心商圈、区域商业中心、社区便民网点、县域商业体系的完整商业生态，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通过创新场景、业态融合、模式转型等方式创造消费新需求。专家表示，零售企业想积极把握政策利好，应从多个维度探索创新路径，拓展市场空间，
5: 聚焦新需求，优化新供给。第一个就是业态要创新，因为需求层次是多样的，那么业态不能单一的，各种业态都要有。第二个，产品商品要创新，要引导我们的这个有关企业根据新需求提供需要的产品。第三点创新，我觉得是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如何统一的管理，如何提供优质的服务，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还有一个是经销商、我们厂家、我们店家、消费者利益共享，要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把规模做起来。有了这个大的平台的赋能，经销商可以服务更多的店家。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今年上半年，河北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5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63.7%，有力助推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9: 今年以来，我省整合外贸资源，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推进季货出海。目前，我省拥有7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和10个省级公共海外仓，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23家，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出口集装箱发运量2.1万标箱，同比增长248%。
8: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10: 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3所院校、125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58所院校、198个专业类，艺术体育类306所院校、1286个专业类。本批次包括有政治考察、考核、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航海类和艺术类、普通体育类等。

0: 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超普高线生源占比超50%，吸引力不断提升。
1: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0: 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原液。目前正在进行厂区概念设计、设备招标及启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1: 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油与盐学油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2: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3: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实验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4: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5: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4: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2: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4: 对对对，
6: 基本上是靠北嘛，靠北
2: 凉快一点是吧？
6: 对，凉快一点。
3: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2: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0: 日前，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
7: 活动以运河古意、夏运东光为主题，分为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3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8: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7: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9: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7: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6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10: 夏季出来纳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啊，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心啊。
1: 沧州市以巡游出租为载体，组建文旅服务车队，为游客打造流动风景线。车队采用统一车身设计，印有城市文化元素的图案和文字，车内配备旅游手册、美食交通地图等文创产品，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城市热情与文化氛围。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白天，唐山南部

0: 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印发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8.6万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今天上午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双星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会师组网，为我国境内高精度观测及全球陆海稳定宏观监测提供有力支撑。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在浙江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后，可以查到已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的信息。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相关保单都能查到。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70元，800公里含以下4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根据旅游平台大数据分析，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中越两国各界人士近1000人出席观影。据悉，该影片于5号正式登陆越南全国院线公映。为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影片提供中文普通话、潮汕方言及越南语3个版本，各版本均配有越英双语字幕。
1: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商务部今天公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日起施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1: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目前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的 60%。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多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
1: 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矛盾公开，以色列总理明确反对特朗普近期协议，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前不会从加沙撤军；开源豁免，白宫召集 AI 巨头开会，欲提前审查前沿大模型；移民风波，意大利、德国等国指责西班牙被批虚伪；玄机何在？特朗普剑指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称其赚太多，要还富于民。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日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以方尚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的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称那不是我方草案，我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1: 这则新闻让人又颇有感慨啊！你说你老有感慨，对啊，做节目当然得有感慨了啊。这个新闻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是反对特朗普之前那个所谓协议吧，而且讲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就是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离，不会撤军。而且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特朗普政府给我们发了一份草案，我们不同意啊，那不是我们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什么呢？就是在7月30号，特朗普啊，他说美国发起了一个和平委员会，这我们都知道哈，在30号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当然他说话就比较大，比较邪乎啊。这个和平委员会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没参加，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啊。当然巴勒斯坦方面也没有什么代表，你说哈马斯也好，法塔赫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人，没有，这就越俎代庖哈。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按照特朗普所说呢，达成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那个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包括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要全面解除武装，以色列后续也将从这个地带撤军。你说哎，那内塔尼亚胡说的差不多呀，那边解除武装，这边撤军，这话有什么不妥吗？是这样，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这样，首先是拒绝这个提案，然后说呢，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包括从加沙移除武装机，实现加沙地带的完全非军事化，作为任何进程的先决条件啊。相关文件未能对这些要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以色列表达了反对意见。这就是我以前聊过的啊，俏皮话嘛，解释权在本公司啊，我说了算，别人说了不算。你就说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个事儿，美国可以认定，美国给哈马斯背书，哎，我证明他们解除武装了，你算老几？你说了没用，我以色列也有我的一套标准，按我的标准，我满意了才算满意。那就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其实显然态度不同，说到底标准不同，说的再根本一点，利益和目标不同，就这么个事儿啊。你说你又感慨了什么感慨啊？感慨几点啊？第一点呢，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态度很明确，就是你那草案不是我的草案。这就忽然让我联想到什么呢？你记得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让北约诸盟友参战，欧洲国家说什么呢？你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你不觉得这个句式很类似吗？你的不是我的，你要的是你要的，你干那点事儿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陪你了。你不觉得欧洲人也好，以色列也好啊，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但是在对美国这个态度上好像比较一致，这个很耐人寻味啊。其实这两天我业余时间看点东西啊，看点资料哈，是什么呢？是当年的中东战争，就是美国帮着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打仗，阿拉伯国家背后是谁？是苏联嘛。那时候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最新式的米格25，这个飞机飞2.8马赫，最高啊，所以叙利亚的飞行员呢用苏联的米格25可以做侦察飞行，就进入以色列的国土，在这个高空高速在以色列国内转一圈，以色列是一直没治，就你能发现它，雷达能看到它，但你

打不着他呀，你飞机也够不到他呀，就束手无策。后来还是美国人帮忙，美国的 F-15 呢已经提供给以色列，后来技术进化，总之最终把米格25打下来了。而那边苏联方面呢，因为迷信高空高速嘛，就没有料到美国人在这个技术上有进步，所以被打下来之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开始抓特务嘛。这么一段历史我正在看啊，就感慨是什么呢，就当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应该讲还是真材实料，或者叫真心实意，而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呢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不单是以色列，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就是说西欧这边吧，传统的这个西方国家靠美国罩着呀，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啊，美苏冷战是背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这个，因为美苏冷战是背景，很多角色不得不你去选边站，你去找自己的阵营。你比如传统西方国家，那肯定站美国那边啊，以色列他不可能站苏联那边啊，而苏联这边肯定援助阿拉伯国家呀，这个楚河汉界一清二楚。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而且大家又想拔头筹，虽然冷战不叫热战，但时刻准备热战啊，所以在这个背景、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之下，你看到双方各自厉兵秣马啊，相互帮助，不是说没有各自的利益，不是说完全没有同床异梦，但总的来说敌我是泾渭分明啊。可现在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以色列可以喊出你的草案不是我的，欧洲人可以喊出你的战争也不是我的，你说这叫忘恩负义吗？美国人估计会这么想，但是以色列人和欧洲人恐怕不这么想。他们会认为什么呢？你以前向我承诺的，你提供的这个安全保障，现在你是要往后撤，你是不作数了，你靠不住了。这是看到这则新闻之后个人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一个联想。那第二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对以色列来讲，现在国内的政治局势啊其实也很混乱，恐怕也在向两极分化。你说这个和平的声音，相对公正正义的声音有没有？肯定有，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这样的判断在以色列国内未必没有，会有一些人秉持心目之中的这个正义啊、和平的理念，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言行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批判，会有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极右的力量，他们实际上绑架了内塔尼亚胡啊。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他现在政坛这个局面很特殊，内塔尼亚胡他现在是总理，他要维持自己这个内阁的稳定，他需要极右和他站在一起，只有他们是政治联盟，这个前提之下他才稳。如果没有极右的支持，他的内阁就会散帘子。所以极右虽然票数不多，就是说在这个议会里啊占的席位不多，但是很关键，就差这几票，这个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就是你这个头啊，就差一厘米你就一米八，没这一厘米你就一米七九，对吧？这一厘米就这么重要。对内塔尼亚胡有这几票的支持，我这位置就能坐，这总理我就能干，如果没这几票我就干不成，就散帘子。那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有一厘米，哪怕只有几个席位，那极右可以裹挟，可以绑架内塔尼亚胡，你得跟我们走啊，你得按我们的意思办，不然的话不帮你了。而对于以色列极右来讲，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以彻底消灭哈马斯，眼看已经胜券在握了，胜利就在眼前。另外呢，推动美国去削弱伊朗，最好搞掉伊朗现政权，就是搞掉伊朗现行的那个体制。其实从以色列这个角度出发啊，就从以色列利益出发，你看今天的叙利亚，这是多好的景象啊，四分五裂的那个沙漠解放组织虽然叫登堂入室，只能控制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格拉高地你别想了，在我们手里了。另外还有什么库尔德人，有俄罗斯、美国、土耳其的各种各样的势力在里边搅在一起，这国家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千疮百孔的，就不像当年中东战争那时候，那时候叙利亚多强啊，老阿萨德号称中东雄狮啊，和埃及组成联军，那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的。虽然以色列打赢了，那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的，叙利亚跟埃及的军队不是没有打过胜仗啊，那个局面不能再发生。所以如今伊朗如果能像啊今天的叙利亚那样四分五裂，那对以色列来讲，那解除心中的大患了。我们多次讲，以色列和美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可以有全球战略，但它核心最关键的，我在中东这儿，我这地缘政治格局里我能不能舒服一点，我的这个敌手能不能一个个灰飞烟灭，这才是最关键的。以色列自己要搞掉伊朗，特别是搞掉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之狐，几乎是不可能的，它需要美国下场，美国动手，美国就动手了。
特朗普下场了。所以这对一部分以色列人，就是极右这帮人啊，就大以色列方案这帮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呀，天与不取那还了得呀。这是我们讲以色列国内政坛的这个格局，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内塔尼亚胡你说你能怎么办？不管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恐怕还得和极右站在一起，他才能保自身的安全，才有政治前途啊，那就做嘛。所以他现在可以对美国表达，那适度的表达强硬，你那草案我不接受，那不是我的。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这个态度也很微妙，他不是一味的顺从，不是那个被耳提面命啊，什么言听计从啊，他不是这么个角色。他只要掌握一个平衡，他不和美国和特朗普彻底闹翻就可以，因为美国要考虑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的话，那以色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呀，还指望以色列呢？你不可能割袍断义啊。既然如此，那哥们儿提几个条件你得满足我啊。你看就这么个局面。那我们接着说，这局面让特朗普更加尴尬。他打造了一个和平委员会，甚至当时这个委员会诞生之初，还有观察家就说他还有雄图大志，有野心是什么呢？将来我这个和平委员会可以取代联合国吗？中东的事儿你们都搞不定，我搞定了。如果俄乌之间的战争我一斡旋停了啊，那我拿诺奖，而且我这和平委员会这个模式啊，我这种风格那就成为主流了嘛。有人讲他有这个野心，有这个愿景啊，这个正常吧。但真正实操起来，你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我们都知道，他这和平委员会按说有门槛了，10亿美元吗？他当年曾经要过，真正呼应的是俄罗斯的普京，普京说行，我们跟巴勒斯坦关系也不错啊，我掏10亿美元，但是呢，这10亿就不是现金了，你西方不是扣了我3000亿外储吗？从那里边拿啊，真大方，就是特朗普这对不了线呐，这是普京的态度，尽显他的政治智慧，他和特朗普这斗心眼儿，你看谁有心眼儿是吧？其他的你说谁真掏这个钱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报道。所以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啊，真要涉及到比如说特朗普在他授意下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真的组建一个就是治理加沙的一个政府，一个官僚体系，怎么运行，谁掏钱？按说得美国人掏啊，我秉承你的旨意，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发工资呗。没有，没人掏钱。当然特朗普可以挪用点什么钱，或者说逼着海湾国家掏钱，这是有可能的。但目前钱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呢，也没有出现一个特朗普认可的啊满意的这么一个巴勒斯坦的什么官僚机构，还没有。再有一个呢，按照特朗普授意这个和平委员会不是有个草案吗？那就是

他交枪的前提，而且我有一套标准，你打我的标我才能撤军啊。而特朗普那草案就没说清楚这事儿，我不能接受。那你要想打以色列人的标，那难度可就大了，我找个小理由小借口，我就不遵守这个规则了。关键是现在你要从哈马斯这个角度讲啊，美国啊，我跟你达成了这个一个协议，我说好交枪的，然后以色列可是撤军的啊，你这叫一手拖两家。现在你说的以色列公开就不接受，就拒绝，那就是说我交枪可以，那以色列还不撤，那我怎么办？到那个时候他对我们赶尽杀绝，你还真能保我们安全吗？你更不要说保加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交枪啊，枪是我最后的筹码，是我的护身符了，这能随便交吗？交了小命不在自己手里把握呀。你看，实际上内塔尼亚胡把特朗普的这个方案给搅和了，拒绝否认，那中东这个所谓的和平进程就无从谈起了。这个想必特朗普会非常恼火，但这种恼火呢，是不是到这样的程度，这样

0: 当地时间8月4日，来自 OpenAI、Anthropic、谷歌、英伟达及微软等10余家美国 AI 巨头的代表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举行闭门会晤。本次会议的核心目的是审阅一份历时数月磋商的前沿 AI 模型监管框架。这场会面召开正值全球监管机构对 AI 脱轨风险的担忧升温之际。会议前夕， OpenAI 与 Anthropic 相继证实旗下 AI 智能体在测试中自主侵入了第三方系统。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也发布测试报告警告，旗舰 AI 模型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欺骗性与自主攻击行为。作为对安全威胁的回应，白宫要求 AI 开发者在模型公开发布前提供最多30天的审查窗口。这一举措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出现了显著转向。此前，该行政当局一直倡导以去监管和消除合规障碍为主导的发展路线。但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制定的这一框架不仅不对外公开，且仅针对闭源模型，在形式上也强调自愿性质。
1: 这则消息啊，我们只能说很罕见啊，不多见。就是在8月4号，就美国白宫有一个闭门会议，它表明了美国官方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开源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被正式排除在美国政府安全审查框架之外。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吧，就是中国很多开源大模型啊，这个美国有些人觉得这威胁美国安全呢，这咱得查呀。现在特朗普政府给了一个态度，不查，用啊。应该说，这个态度它算是画了一道分界线啊，堪称叫影响美国乃至全球 AI 产业格局的一道分界线。重复一下，这个开源大模型啊，是被排除在美国政府安全审查框架之外了。你说对这个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实际上意味着是放行可以用，而不是相反。你说这种事儿不多见呀，这美国人讲国家安全吗？逢中必反呢，怎么这回怎么变了？这个你要让我说哈，形势比人强，中国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如果我们理一下这个逻辑路径，在6月份的时候，特朗普签了一个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的行政令，然后7月份就出了件事儿。美国自己的这个闭源大模型啊，在测试之中失控入侵了外部系统，这触发安全事件呢。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过一个，有俩呢，就硅谷两大 AI 巨头在7月份先后承认，他们的前沿大模型啊，在内部安全测试的时候突破了这个隔离纱箱，真实入侵了外部世界，就进入了外部的系统。关键这事儿发生之后，美国自己的一众闭源大模型是置之不理啊，作壁上观。咱也不好说束手无策，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做，毫无作为，反而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帮了个忙。现在最新的说法，那两个惹事儿的大模型一共是实施19次未经授权的攻击行为，最终真正救火、真正灭火的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很有意思，这个节奏很快啊，什么事儿现实报。你看美国很多人渲染中国的这个大模型的威胁，就中国 AI 的威胁，但真出了事儿，你自己闭源大模型惹的事儿，是中国人帮你灭了火，帮你化解了危机，这是现实打脸打得啪啪的啊，立即打。最终你看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对这个开源等于说豁免了，你用吧，但具体的框架具体的细节没有公布，只是我们现在了解美国方面这个态度啊。那美国政府现在监管的是什么？明确讲就是这个闭源模式具备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 AI 模型，这得查呀，而开源开放权重模型是被彻底豁免，政府审查期是30天啊，是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对中国什么开源大模型啊，对中国公司啊、企业甚至政府释放善意？谈不上。就现在美国方面这个态度，如果我们综合来看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美国人就美国政府白宫在鼓励自己的开源模型啊，大家都知道在开源模型方面中国领先了，美国一直搞闭源嘛，我们也讲过。

0: 甚至有国内的网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可能不那么准确啊，不那么精确，一个概括说中国这个 AI 大模型啊是人民的啊，美国那是资本的。我们讲过美国大概投了2万亿了，大量的 GPU 的堆叠啊，最后你说我搞出一款大模型我得挣钱啊，必然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他不重视开源，而中国正好相反。这前两天我们聊过，不赘言了啊。那现在呢，大家发现开源大模型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价值，所以美国现在急需扶植自己本土的开源生态。所以目前是美国的一众硅谷领袖啊，华人勋啊，扎克伯格这帮人都在推开源。甚至华人勋呢，前两天他是开通自己 X 平台账号哈，第一篇文章强调就是开源模型加强安全性和网络安全。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美国大量的企业都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你要是屏蔽了中国的开源模型，你对中国的开源模型设限，实际上对美国自己的开源生态，对美国自己企业也不是好消息。当然你说国家安全是什么，风险在哪儿，这是白宫自己定义，我经常说嘛，解释权在本公司啊，这他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了，他有他的操作弹性，他不可能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去。那你说白宫这个政策短期看对中国的 AI 企业来讲，那当然不是坏消息，甚至叫利好。那中国的这个 AI 企业自己的产品短期看是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获得所谓通行证啊。至于长期，那我们只能说那谁知道呢，那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说到底你看美国政府啊，就特朗普政府白宫方面，他考虑的一个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另外呢他是要自己赢，他是要自己有定义权，对全球的 AI 治理他想独揽规则的制定权，他并不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这是一以贯之的吧。所以现在他基于刚才我们讲的这种闭源式的大模型，他一惹祸呀，他自己解决不了嘛，他引入外援不奇怪。中国这个开源的 AI 大模型美国的企业大量在使用，这也是现实，所以他一刀切彻底阻断反而是不明智。那他放开的豁免并不意味着他就认同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这是两码事儿。对这个我想还是不要有太乐观太天真的期待为好，这是对于这个新闻我们的一点观察。那另外我还想说什么呢，那话说回来，一方面我们要说不管怎么讲，美国人现在对其实主要就是中国的了，这个开源大模型他豁免，他允许大家使用，他不审查，这形势所迫逼得你啊，你不得不如此嘛。如果说这是一个回合的话，这个回合中国企业是胜出了。在美国那些抱着所谓国家安全或者其他什么偏见的想把中国大模型排除在外的人，这回要失望了，被打击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所谓万事开头难啊，有这样一个开头，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戏可看。你要知道美国人最终还是讲实用主义的，不是讲原则的，他没有他需要他就用啊，那你用一次就可以用两次啊，奇迹发生一次可以发生第二次吗？你退一步也是退，退两步也是退啊。最终我理解啊，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中美会不会在就 AI 治理这个层面真的是平起平坐，达成一些共识，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因为前不久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全球 AI 领域有一个这个全球大会，一方面成果很丰硕，另一方面我们心知肚明，美国也好主流的西方国家也好，他们不会参与，不可能参与。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 AI 的使用这个问题上，楚河汉界是很清楚的。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从整体来讲，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认为呢，美国还领先，但是确实领先的优势是非常脆弱的，中美之间的差距呢是非常之小，甚至很容易被打破。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你中美是第一集团，其他就不在第一集团啊，大家也没法成为第一集团的成员，那么就有一个用谁的 AI 的问题。这你没什么不理解的，传统西方国家肯定跟美国走，肯定他不能用也不敢用中国的，你想用美国也不让。那么中国的策略是什么呢？我是开源的，谁都可以用，你爱用不用。最终的结果是美国人在用，美国企业在大量使用中国的 AI， 这确实给那些习惯于尾随啊跟随美国的那些人一个巨大的难题，美国人都在用，你用不用，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是要被整个世界接纳的，就这个会你开不开模型，你该用你还会用的。那么如果大量的人在使用我们的开源大模型，就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达到一定的量，它形成相当的规模，它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借这个世界这个力量，你看一方面这次 这个 AI 大会，大家对 AI 的未来是有思考的，是有宣言的。你西方参不参与的也是有的，而且这些问题你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你不得不思考啊。就 AI 向何处去，监管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整个世界达成共识的，只不过美国希望自己独揽，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那美国人这次这所谓的豁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承认而已。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无论是节日送礼还是日常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省心搞定，送礼自用都合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而且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折扣之后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元，特别划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抑制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比较贵的原因了。市场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袋，到手只需3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皮肤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一边高调批评西班牙的移民大赦政策吸引非法移民，一边却悄悄为本国非法入境者开绿灯。意大利、德国等国被媒体和专家指责为双重标准。据报道，上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联合其他21位欧盟领导人签署联名信，呼吁欧盟对西班牙的大赦计划采取行动，要求将西班牙排除出申根区。然而事实却表明，梅洛尼政府自身正在推行规模相当甚至更大的合法化政策。报道援引意大利内政部数据，自2022年梅洛尼上台至2025年，该国通过流量法令已向移民发放了超过59万份工作许可。2024年，政府更是将年度配额较2021年提高了一倍多。按照计划，2026年至2028年间还将再发放近50万份许可，使梅洛尼任内发放总数接近110万份。米兰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泰奥·维拉直言，意大利政府的立场无疑是虚伪的，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个说法罢了。他称这本质上是变相大赦。同样签署了批评信的德国和希腊也在暗中进行着类似的操作。
1: 大量的这个移民，非洲的，主要摩洛哥的啊，移民冲击西班牙这个事儿有几天了啊。最早当地就是休达说是6万，西班牙官方统计说5万，现在最新的说法说是7万啊。这事儿按说是已经解决了，绝大多数移民已经被遣返了，回去了。他们是游泳过来的嘛，回去了，送回去了。但是在欧盟内部这事儿啊，一时激起千层浪，西班牙和20多个这欧盟国家就搞得很不愉快。那今天这个话题，一方面我们说说他们这不愉快，第二个我们呢再把来龙去脉，就西班牙遇到这个糟心事的来龙去脉啊，移民问题，把这事儿聊一聊。其实挺复杂，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很多的角色啊。先就事论事，就西班牙遭到这个移民冲击之后吧，首先是意大利那位总理梅洛尼联合其他21位欧盟的领导人签了一个联名信，呼吁欧盟对西班牙啊，说西班牙有这个所谓大赦计划是吧，对这个计划采取行动，要求把西班牙赶出申根区。这儿我先解释一下，一个是西班牙这次意外的遭到了这所谓移民的冲击啊，另一方面呢，西班牙政府对移民总的来说比较宽容，接移民的所谓大赦计划就是你到我这儿哈，移民哈，哪怕非法，过一段时间呢我大赦一下，你不就合法了吗，就认可你的身份了，有这个。那梅洛尼他们就指责说你这个计划有问题，你政策有问题，才带来这个麻烦，这个麻烦对我们会有影响啊，所以你好好反思你自己，你得改变，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梅洛尼政府自己也推行一个类似的甚至规模更大的就是移民合法化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欧盟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移民，就非法移民来了然后我们让它合法化，都有这种政策。这个政策呢，我们理解一个呢是因时，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它态度它政策会有变化。另一方面呢，它其实可以解决本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劳动力啊短缺问题一般都很严重，老龄化呀，少子化，这不很正常吗？你只要城市化之后这些问题就跑不了。我们讲像那个韩国像日本这个问题特别的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对移民总的来说是很谨慎，是排斥的，不接纳移民。那你自己人少啊，80岁老头开出租去啊，有这个。你看我们讲过像德国这种问题就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接纳移民啊，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策略，西班牙也有，但西班牙把这事儿等于说公开化了，搞得声势很大，所以其他一些欧盟国家谴责西班牙，很多移民到了西班牙不一定留在西班牙，他们可能去欧盟其他国家，所以大家对西班牙目前这个局面啊感到警惕也正常。但正常是正常，一个这个所谓现在不是6-7万忽然出现的这移民冲击西班牙这个休达嘛，那是块飞地啊，这个事儿让大家紧张，我们说正常，一下子这么多人来是吧，万一将来渗透到我们国家我怎么办啊，所以紧张是正常的。可是越是在这个时候，欧盟嘛，盟啊，你得团结呀，西班牙遇到麻烦了你得帮忙啊，你不能太自私自利啊。就像最近你看特朗普对加拿大很不满意，你那么多山火是吧，你那空气污染啊，那我们美国人呼吸空气质量已经不好了，我得罚你啊，加关税吧，我得制裁你啊，你不应该帮忙去吗？不，现在欧盟这20多个国

国家对西班牙这个态度，甚至要赶出申根区，那西班牙当然不干了。第一个，我这类的政策你们又不是没有；第二个，我现在遇到难了，还不是多大的难，你们不帮我，反而孤立我，你们自私自利，你们什么东西啊，对吧？平常称兄道弟的，满口仁义道德，遇到点事儿，你看你们那个样子，所以双方就相当不睦。这是涉及到这个移民政策，其实欧洲国家大同小异，但是真遇到事儿，西班牙遇到事儿了，其他国家马上露出真实嘴脸、本来面目，所以双方开始这个对骂。当然，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桑切斯就西班牙这位首相哈，他本身是左翼，你看他这个政府的态度跟中国关系很好。另外呢，谴责以色列，对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他不认同，他不支持。这个态度呢，在欧洲国家里确实相对比较独特，和很多欧洲国家、很多这个执政党、很多政治人物对不上茬，有这个。所以现在很多欧洲国家趁机发难，这个你也不会觉得意外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算说清楚了。这个事情确实反映出欧洲国家的本来面目，或者让我们看到欧盟的所谓的团结，所谓这个盟啊，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徒有其表，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说另一件事儿，这事儿说起来可就复杂了。你说哎，这个六七万人冲击那个休达，休达本身是西班牙一块飞地，这个地儿本身是在非洲啊，它没有和西班牙本土挨着，是这么一个状况，一下子六七万人冲过来，那休达这个地方一共才八万多人呢，所以把西班牙吓得也不轻。是西班牙也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好，有对移民的这个接纳的政策，甚至还比较宽松啊，那也不带这么玩的呀，这突如其来谁受得了啊。但这个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我们要讲一讲，刚才我说了涉及到很多角色，这就说到非洲两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曾经都是法国殖民地啊，后来殖民主义退潮，他们独立，独立就闹意见，为什么呢？这边界不好划。另外呢，冷战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是苏联支持，人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摩洛哥呢，美国支持。总之，他们俩不对付。这个不对付还有原因是什么呢？矿产，有铁啊，有锰啊，大家都想争啊，所以这两个国家关系一直都不好。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西撒哈拉，摩洛哥西边就那个西撒哈拉。在历史上有个摩洛哥王国哈，这地儿就是摩洛哥王国的，所以摩洛哥认为这就是我的地儿啊，就西撒哈拉。可人家当地人是想闹独立，你说这跟西班牙有关系吗？我先把这矛盾啊，彼此之间的矛盾先说一说。刚才我讲了吗？摩洛哥想吞下西撒哈拉，那阿尔及利亚当然不认同，他们俩不对付嘛，那我支持他们独立啊。总之他们俩是这个针尖对麦芒。然后我们就说到美国人，说到特朗普了。2020年有档子事儿，就是美国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你说那美国这什么意思啊？换取了摩洛哥，承认以色列，双方建交，那以色列就支持摩洛哥呀、啊、你看就大家开始站队。那这个当阿尔及利亚是怒火中烧啊。那你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矛盾也好哈、啊、其他国家这一通乱仗也好，这跟西班牙有关系吗？有关系啊。西班牙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很特殊。第一个就说跟阿尔及利亚啊，西班牙要气儿，就天然气从阿尔及利亚得到，而且不止西班牙用啊，欧盟的气儿很大程度上就靠阿尔及利亚呀、啊。你比如葡萄牙，比如法国，都靠这个气儿。所以西班牙假设跟阿尔及利亚关系不好，阿尔及利亚不给气儿，哎，或者给的少，连葡萄牙带法国都得吃瓜烙，是这关系。尤其是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又打起来了，欧洲不用俄罗斯天然气了，那你指望谁啊？阿尔及利亚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你敢得罪吗？是吧？这是一个层面啊。另外，刚才我们讲那个休达本身呢，它是在非洲，它基本上被摩洛哥包围，飞地嘛。这是这西班牙当年作为一个殖民大国，它可以叫第一代日不落帝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地儿，现在也是人家的。但这个地儿，你要说摩洛哥就作为这个移民或者难民吧，如果进入的话，从这再进入西班牙，再进入欧盟，那怎么办？这个对西班牙、欧盟都是巨大的压力啊。所以你看啊，连西班牙在欧盟实际上他们应该是一体的呀，这两个国家都在拿捏着他们。你像阿尔及利亚就问西班牙也好，欧盟也好，你要不要我的气儿？你要要，你跟我总是合作关系吧。那边摩洛哥啊，你要让我不对付我就放难民，你看着办，是吧？那么这个冲击首先冲击的就是西班牙，而西班牙背后是欧盟。所以西班牙为什么这次这么伤心的，这么恼火呢？就是我给你们挡着事儿呢，而这帮欧盟国家对我怎么这态度啊？双标啊，背刺。但问题在于这个形势比人强啊，西班牙也好，欧盟也好，面对这么俩国家，本来大家都和颜悦色，你阿尔及利亚供气儿，我也不是不给你钱。另外摩洛哥那边能不能
我给你点钱，你把难民挡住。

给过，2020年给过3500万美元，就是拿钱平事儿哈。那那边的摩洛哥也好，阿尔及利亚也好，如果对欧洲包括对西班牙有什么诉求的话，那给点压力这管用。那有的时候人找事儿，有的时候事儿找人啊。有档子事儿很有意思。2021年的时候，就西撒哈拉就闹独立那边啊，就是美国不是承认摩洛哥对这个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嘛？那儿土著人家是闹独立的，有一个领袖病了，那阿尔及利亚支持他们呀，所以去阿尔及利亚治病，治不好就跑到西班牙。你治病嘛，西班牙就接了，他接了，那边摩洛哥不干了，哎，你这不是跟我作对吗？那我放难民吧。所以在2021年的5月17号，没有任何预警，就有8000所谓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就进入这个西班牙那个飞地休打，8000人，这次这不是7万吗？那次8000就去了，而且基本上是个快闪，去了一天走了，就是给你点压力吧，让你看看啊，得罪我的这个后果。你说这个压力是有效的，那西班牙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西撒哈拉那个土著武装的领导人，这不治病吗？出了医院就给押到这个国家高级法院。你说那为什么呀？这战争罪啊。当然审到最后没有结果，证据不足，但这个姿态本身呢也是给摩洛哥看一下嘛。那你这样一来，阿尔及利亚又不干了，你买我的气儿呢是吧？那少给点吧。另外刚才我们讲摩洛哥

罪了。关键是2022年我们讲俄乌战争打起来了，俄罗斯天然气就不用，指着阿尔及利亚呢，那人家当然将你的军啊，这日子不好过呀。所以后来那西班牙方面呢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他背后还有欧盟，都需要气儿嘛，双方关系得恢复啊，得正常化啊，深化友谊啊。实际上最近两件事，一个是7月20号西班牙首相访问阿尔及利亚，就双方推动恢复经贸合作，讨论这个天然气项目。再有呢，7月23号授予西班牙统治下出生的西撒哈拉人西班牙国籍这个草案被通过，交给全体会议审议，那双方关系缓和吧。然后7月30号就出现这个7万人冲击休达这个事儿，当然两天差不多就散了，和上一次我们讲那个8000人冲击休达差不多，路数一样。所以有人就说，这显然是摩洛哥表达不满啊，给西班牙压力啊，也有人做这个判断。那西班牙当年也是殖民大国呀，号称日不落呀，他比英国还早嘛，这真应了那句俏皮话了，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年殖民大国，殖民这个殖民那个，现在有点遭到反噬的意思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轮番将你的就是给你上强度，现在都轮到这条了。关键是遇到这些问题，整个欧盟应该是团结的，应该大家都站在西班牙身后，现在正好相反，西班牙回头一看，大家把你孤立了，甚至背刺你了，这是当今的欧洲啊。

0: 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大型石油公司赚了太多钱，应该将部分利润返还给公众，他们最好降低零售价，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报道称，特朗普自称是自由企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他表示，石油行业的利润令他感到不满，尤其是在伊朗战争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他表示，你们可能惊讶我会这么说，我会明确地表达我的看法，我对石油行业的利润并不满意。
1: 啊，这则消息也有两天了，昨天就可以聊，昨天不是没时间聊了吗？今天聊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公开点了两家美国企业的名字，就是埃克斯美孚和雪佛龙，能源巨头啊，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不好啊，你们利用伊朗这个战争造成的能源短缺赚了太多钱啊，那赚钱多还不好吗？不行啊，你得降低汽油零售价啊，把部分利润你要还给公众。这是特朗普最新的对这两家石油巨头啊，能源巨头的要求，你赚钱赚太多了啊，这不行啊，拿出钱来还给公众啊。哎呦，正义凛然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就出现了，甚至有人说，哟，特朗普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了吗？这跟资本开战了，这是。还有人翻以前的旧账，特朗普对能源企业那是呵护备至，就是传统的石油企业呵护备至。他前两年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宝贝儿啊，钻探啊，钻井啊，打油啊，是这态度。另外呢，所谓投桃报李嘛，人家能源企业对他也不赖，算是他大金主，支持他，双方就是一个共荣共生的关系吧。那现在怎么特朗普翻过头来一抹脸儿？这真成了所谓翻脸比翻书还快，现在对能源企业大家挞伐，你们挣钱太多了，你们不地道啊，那等于不道德呗，是吧？把钱拿出来分一部分给公众啊，我是正义的化身啊，怎么看这个？

那现在你看他指责这两家美国的这个能源巨头啊，埃克森美孚啊，雪佛龙啊，就你们挣钱，这我不喜欢，我看不上你们，把钱拿出来分一部分给公众啊。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他们也没关系，我也不是什么资本巨头能源企业的什么代言人啊。但是我要说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咱们把它理清楚。别的不说，就是这把美国和以色列是二月底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然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仗到现在没有停，这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就供给它不能保证了，很多中东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了，这样呢能源价格就会高起，甚至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那我们的经济都可能受影响或者威胁呀，就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所谓全球能源价格高起，就是油卖的贵了呗，这个贵不贵你说是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他们能决定的吗？不是，他们决定不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不是这一家企业能决定的，但是呢因为能源价格高起，所以他们作为能源企业挣钱了，这是真的。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没有这个能源市场的波动，他们多挣这部分钱也就不存在。那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事儿你说美国的能源价格高起，全球能源价格高起啊，全球的能源企业其实都挣了钱了，就这事儿是谁造成的？是你特朗普造成的，你对伊朗动武造成的，这个因果链咱们把它说清楚。重复一下，我们并不是为什么能源企业，为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替他们喊冤，不是，咱就把理儿说清楚，因果说清楚。因为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事件。换句话说，如果战争停息，全球的能源市场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正常的供需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就回到从前了嘛。所以你嗅到一点不一样的味道没有？现在特朗普呢是对美国这两家重要的能源企业在发难，指责他们，与其指责他们不如反省自己啊，就是说美国人现在承担一个更高的能源价格，你加油都贵了吗？这个责任不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谁呢？在特朗普啊，这仗是你打的，不是他们打的，这搞清楚吧。这首先我们要说的冤有头债有主，把这事儿先理清楚。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推论了，你特朗普现在是公开指责这两家企业占了公众的便宜，自己反而站在公众立场上大家挞伐，你想干什么？你是在隐藏，在回避你自己发动战争的责任，你让他们俩背锅呢？这是，就是美国的公众现在用油贵了，不是骂美国政府发动战争，而是骂这两家能源企业就赚了黑心钱，那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事儿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是不对的。那美国的公众也好，全球的其他什么人，包括你也好，如果你就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手指的方向就开始喷那两家企业，你爱喷你喷你的啊，那我只能说你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角色。所以现在表面上是特朗普和美国的能源企业和自己的金主翻脸嘛，因为他之所以上来也需要有一些金主啊，这些资本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到底支持谁反对谁，他们是需要站队的。那这些能源企业是站了特朗普的，当年他们助力特朗普上台啊，那特朗普肯定要投桃报李嘛。你看人家特朗普做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我都要退出啊，全球变暖这事儿我就不认，我鼓励我美国传统能源企业继续去钻井继续挣钱，没问题，该排放排放，该烧油烧油啊，别搭理他们，这是特朗普。而且委内瑞拉等于他抢了美国的企业，重返到委内瑞拉，这都可以看作特朗普的投桃报李，就是对能源企业的回馈。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最关键的一点到了，现在美国中期选举，我们讲对特朗普对美国人来讲，中期选举恐怕是咱们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当口，因为战争，咱先不说关税哈，咱就说因为战争吧，全球的能源价格都要高起，美国也不例外啊。那这个时候这些能源企业挣了个盆满钵满，它是个结果，这个结果美国老百姓肯定是不高兴的，是不干的。如果特朗普不表态不说这个话，那矛头我就要指向你了，是你发动的战争嘛，你帮他们挣了钱了，我多掏钱了，我吃亏了。所以特朗普如果不表态，不和能源企业，不和自己曾经的金主翻脸的话，这锅就得你背，那他怎么可能背啊？所以他把锅就甩给了这两家能源巨头呗，恐怕实际情况是这个。你说那也不对啊，那他等于把自己金主得罪了，也不是啊，在他看来金主负他在先啊。我们刚才讲委内瑞拉那个能源那石油资源，这不是特朗普抢了吗？美国企业冲回委内瑞拉这个事儿，你美国企业应该感谢特朗普政府啊，你感谢了吗？你把首要的功劳
奉献给特朗普了吗？你没有，你不感恩呐，你不感恩，那咱俩这账该清一清了。而且人家特朗普现在还有两年任期，现在最主要的先赢了中期选举再说嘛。至于将来美国能源企业是不是还要帮共和党，那是另一个问题，和特朗普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另外最关键的这种事儿哈，我跟他们打麻将的学的有个词叫八把清，是吧？这一轮相互的利用结束了，那下一轮该开局开局，该重新算重新算嘛，归零了重新来嘛，反正利益摆在这儿，你要是想要咱就可以谈，这轮交易结束是下一轮，不耽误啊。所以恐怕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现在把矛头指向美国的能源巨头，把锅甩给了美国的能源巨头，那美国的公众是不是信特朗普，是不是能够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转，这个倒是值得关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西宗皇帝东跑西颠，像个木耳似的被人挟持个够呛，最终虽然回到长安，那也是郁郁寡欢，死得很惆怅。昭宗即位，他也算是雄心壮志，内压全换杨复恭，外平藩镇，就开始打仗。可但是西川之战、河东之战接连失败，让人要多绝望有多绝望。昭宗皇帝单兵作战，不知道何种命运等待在前方。
5: 数次被迫离开长安，每次回到帝京，唐昭宗总在改元，却为何每一次改元都成为他心里的一道伤疤？想要重整河山，却屡屡遭挫。唐昭宗的性情转变，这为他日后的一段悲惨遭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4: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吧。昭宗李晔这儿无奈颁下诏书，恢复原来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让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呢，陈敬轩呢、田令孜啊，忍不住是相视而笑。你还想打仗啊？想让我们死？玩去！他们笑得太早了。天子虽然放弃了，但是人家王建呢，并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王建这儿非但没有罢兵，反而是加大了进攻的力度。三打两打，竟然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大多数的州县，就猛攻成都。陈敬轩这儿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击败。到了这年7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陈敬轩和田令孜，他俩人终于是绝望了，无奈之下开城投降。 田令孜是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印信和经节交给了王建。随后王建把这个陈敬轩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两年以后干脆把这俩人也给杀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呀，皇上本来都已经放弃了，但是王建这儿是吧，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替你把仗给打赢了。可是这哪是什么意外之喜呀，从这时候起王建成了西川的土皇帝了。天复三年，就是公元903年的时候，王建自封为蜀王。四年以后呢，也就是唐朝覆灭那一年，王建在成都自己就称帝了，国号为蜀。哎，历史上把王建作为前蜀的高祖。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且说当时吧，昭宗登基才三年，在藩镇事务上接连遭遇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这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让昭宗在痛苦当中感觉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呀，他和权宦杨复恭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说应该收网了。大顺二年九月份，昭宗发现李顺杰，就是杨复恭的那个干儿子，已经是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就断然采取行动，把杨复恭贬为了凤翔监军。杨复恭这梗梗着脖子拒不赴任，并且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我不去，我不当官了，我退休，试图以此来要挟昭宗。不料昭宗这儿顺水推舟，你想退休是吧，退去吧，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这恼羞成怒，你是真不知道我手里边掌握着禁军呢是吧，啊，那我就跟你拼了。他和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就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的时候，昭宗命李顺杰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邸，杨复恭亲自率领卫士抵抗，他那个另外的干儿子杨守信也是率部前来救援，双方就开打了。稍后呢，宰相刘崇望带领着另外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打不过，部队溃散，只好跟着他老干爹杨复恭啊一块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那儿逃出，亡命兴元，就是投奔山南道节度使杨守亮去了。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是马上他就想到，杨复恭虽然滚蛋了，那新一代的权宦李顺杰会不会恃宠而骄，居功自傲，成为第二个杨复恭呢？反正昭宗自个儿觉得吧，这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他觉得这种风险不能冒。所以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昭宗就命人呢把这个李顺杰给诱杀了。在咱们后人看来，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腹黑的，这连帝王之术都谈不上，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是为了不让李顺杰成为新一代的权宦，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再说了，他对这个李顺杰有什么感情啊，这小子此前也是杨复恭的一个干儿子，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棋子儿，用完了那这个大鼻涕该甩就甩呗。转眼间又是一年，又到正月，昭宗这下令改元景福。你看他对这个世界呀还是充满着无数的期待和憧憬呢。结果呢，景福元年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靖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忽然就联名上奏，他们一块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了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征讨使。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书，苦笑一声啊，就这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杨复恭受宠得势的时候你们内外勾结，现在提出来要痛打落水狗了，但是这只是你们的幌子，无非想要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说昭宗这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让他们和解，别打了，打什么打呀。可是啊，这五道节度使压根就不听皇帝的。二月份，李茂贞和王行瑜悍然兴兵攻打兴元，半年以后就把兴元拿下了。李茂贞就把这个兴元是据为己有，
6: 杨守亮啊，杨富公啊，这俩人就跑了。转过年来，景福二年的正月，昭宗眼瞧着李茂贞果然是吞并了兴元，只能是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遣宰相徐彦若取代了他凤翔节度使的职位。李茂贞这差点气疯了，你以为我真是想要这个兴元节度使吗？我是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呢，这俩我都要，凤翔还有兴元，哦，我拿下这儿了，你把原来那个给我没收了，凭什么呀？所以说他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这儿贵为天子，可惜连自个儿的舅父都保护不了。因为昭宗他舅舅几年前呢被杨富公给谋杀了，说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富公家的一个小子，就是连那个杨守亮都杀不了，真是可悲可叹呐。你说受到这样的羞辱，昭宗能忍吗？当然是忍不了了。他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这再三解劝，就说这时候朝廷还真干不过这个藩镇了，您再忍忍吧。但是昭宗这儿眼睛通红，那血丝都出来了，忍不了，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由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认命呗。九月初十，昭宗命秦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领着30,000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我看你李茂贞，你想咋地？李茂贞闻讯，我想咋地是吧？行，你来，你试试。他立刻和王行于联手，发兵60,000在周围布防。亲王李嗣周啊，率领的这支禁军呢，都是最近才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和王行于的部下，那可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你说30,000对60,000，生瓜蛋子对老兵，这仗都不用打，你也知道谁输谁赢了。9月17，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还没交锋呢，朝廷军队就不战而溃了，四散逃亡。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啊，说说谁出的主意要来打我呀？宰相杜让能派人送去了一封信给他，说呀，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是我出的主意。李茂贞说，反正甭管是谁吧，谁出的主意谁死吧。他请求诛杀杜让能。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说臣早就知道有这天，请用臣的性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吧。昭宗这儿不禁是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哎，不是，就真这么答应了？你那个横劲儿呢？杜让能劝你让你忍忍，你说你忍不了，你不能做窝囊天子，你要派亲王征讨。哦，到最后人家打上门来了，你说行，再见了啊，你去顶这个锅吧。呵，你可真行啊。昭宗这儿下诏贬杜让能为吴州刺史，然后呢又把他贬为雷州司户。可是李茂贞这儿啊还是得理不饶人，他扬言，你如果不杀杜让能，我绝不罢休。至此，昭宗真就不能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杜让能这儿自尽以后，昭宗下令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都是你的，而且还兼任中书令。11月又任命靖难节度使王行于为太师，赐号上父，你是我爹行了吧，还赐给对方免死的铁券。哎，这回你总舒坦了吧？打仗之前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不能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就筹集粮草士兵就行了，这场仗打输打赢跟你宰相没关系，成败有朕扛着，您倒是扛啊。哎呀，咱们得说呀，这时候的昭宗皇帝真扛不住啊。话说也是在这一年呢，河中节度使王重莹，就是那个王重荣的弟弟啊，他去世了，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啊，人家王重莹的亲儿子王拱在宝义那儿担任节度使呢。他原本以为自己老父亲一去世，河中这个节度使的职位自然是归自个儿啊，没想到啊， 让那个王珂捷足先登了，凭什么呀？王巩很是不甘心呐、啊。

0: 马上发兵进攻河中，同时上书昭宗，就宣称啊，那王珂那不是我老爹的儿子啊，朝廷这儿啊得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你朝廷把那个河中那个节度使的位置给我呀，我当那个留后啊，我是我老爹的亲儿子啊。可这时候啊，王珂那儿也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来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呀、啊、还过继为养子了，血缘关系是挺近的，更何况河中这块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他弟弟王重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呢是有资格继任节度使的。而且人家王珂呀还是李克用的姑爷，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靠山，他当然不会向王巩那示弱呀。随后王珂紧急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这儿替姑爷上表啊，河中留后这个位置就应该给我们家姑爷。王巩一瞧，哦，你有一个岳父老泰山替你撑腰，我也找靠山呢。他重金贿赂了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所以说这仨节度使啊联名为王巩请命。哎呦，昭宗这儿啊脑瓜壳疼啊，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呢，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好像比那个李茂贞等人呢还要大。换句话来说，真打起来呀，这个天子也会先捡一个软柿子捏一下，或者说呢，谁哭得凶，我把这个饼干给谁吃。所以说天子啊找了一个理由，说李克用的奏折在先啊，那个李茂贞你们的请求啊我就驳回了。好嘛，想和稀泥那哪和得成啊，关中三镇和朝廷的矛盾就再度激化了。五月份，李茂贞等三镇各出精兵数千，浩浩荡荡就杀进长安了，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宝。不过很快他们得到消息，李克用从河东那儿出兵了，他们也觉得哎呀，李克用那还是真打不过啊，于是只杀了一些跟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呢把河中地区给了王巩，随后留下了部分兵力控制朝廷，高高兴兴的各回本镇了。六月份，李克用一瞧这哪行啊，他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同时啊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干儿子李继鹏，另外一支呢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石。这俩人一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那打肯定是打不过呀，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王行石呢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滨州，这两拨人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了，一时之间是京师大乱。最后啊，昭宗是在禁军的保护之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在七月初啊去了石门了，就是到了陕西的蓝田了，这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啊。昭宗即位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呀他的品德呀才干呢远胜熹宗百倍，可是没人会想到他跟熹宗能差哪了啊，遇到事也得跑啊，而且他日后的遭遇比那个熹宗啊还要不幸百倍呢。反正八月份，李克用的大军进抵魏州，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且呢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了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这儿只好是赦免了李茂贞，命李克用去讨伐王行瑜。完了八月底啊，昭宗总算是返回长安了。九月，李克用奉天子命大举进攻王行瑜，很快就兵临滨州城下。王行瑜呢登上城头，哎呦，鼻涕一把泪一把呀，说我王行瑜没罪，胁迫天子的事儿啊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李将军你到凤翔那儿去问罪吧，我把我自个儿捆了，我去长安去向朝廷请罪。李克用在城下骑在马上仰着脖子就跟他说，说王上父，你谦恭的有点过头了吧，啊，我奉天子之命讨伐三个逆贼，阁下您呢就是其中之一，你想回朝廷可以，可是呢我不敢擅自做主，来你下来我给你捆了，我给你送到长安去。王行瑜一听，我去你的吧，我才不下去呢。他呀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是向西而逃，但是刚刚跑到庆州的时候，他就被手下部将直接给砍杀了，首级 递送京师，一场祸乱总算是平息了。这里边有最大功劳的当然是李克用了，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普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是加官进爵。李克用遣使谢恩，然后让这个使者呀和昭宗秘密的商量，说我去把那个李茂贞给宰了吧。昭宗心里话了，你少跟我来这套，现在你是最大的恶势力了，你的势力更为强大，是没人能制衡你的。杀了李茂贞，那下一个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了。因此呢，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呢就自发感叹，说我看朝廷这个意思好像在怀疑我别有用心呢。我敢断言啊，那个李茂贞不除啊，关中是永无宁日的。哎，这一语成谶，还就真让他猜着了。昭宗从石门返回长安以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很快啊，他又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呢，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都交给了宗室亲王来统领。这一得知朝廷在招兵买马呢，李茂贞又跳出来了。在他看来，你想针对谁呀？你是不是想针对我？你说这个昭宗是多难受吧？啊，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听这个李克用的，把你弄死得了。你啥玩意儿啊？乾宁三年，李茂贞是再次出兵，兵锋直指京畿。昭宗害怕了，也生气了，还赶紧吧，一边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啊又拍拍屁股走人了，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但是呢，刚刚跑到华州，就被韩建给扣下了。韩建这儿也挺高兴，哎，就别走了，是吧？史书上都说了，挟天子就能令个猪啊，令个猴啥的，在我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而这时候的李克用呢，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给牵制着，无暇南下秦王。于是昭宗皇帝溜溜的被这个韩建呢给软禁了两年。在此期间呢，韩建与李茂贞是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之后呢，又发兵围攻那些亲王的府邸，丧心病狂地把十一个亲王全给宰了。随后又迫使昭宗下罪己诏，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的官爵。做完这一切了，韩建和李茂贞呢就跟猫戏老鼠似的，也没啥意思了。 你要不回长安去吧，玩去吧，以后不要老犯错误啊。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回来第一件事改元光化，这是他登基以后第五次改元了。你看昭宗这一辈子在位十五年，改元七次，两年来一回，两年来一回。可能这改元本身呢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您回溯整个唐朝历史，您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一个贞观够了。唐玄宗李隆基最鼎盛的前二十九年使用开元，后来呢改了一天宝，俩也够使了。您再瞧这个唐昭宗，七次改元，这是他身体上灵魂上七道伤疤呀。反正吧，自从这回他再次回到长安，昭宗李晔仿佛跟变了个人似的。此前的这个李晔呀，温文尔雅，冷静自律，现如今呢变得是酗酒贪杯，喜怒无常了。当然这也很好理解嘛，人生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嘛。那他这一喜怒无常啊，他身边人就受不了了。宦官就觉得，怎么你们老李家又出来这种主了？那动不动的打宦官杀宦官干啥呀？你对付藩镇没本事，你就欺负我们这些宦官是吧？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呀。反正吧，宦官们人人自危，因为他们也瞧着了，这个昭宗皇帝对付宦官真有一套啊。那时候啊，无论是身居官位的权宦，还是负责打扫庭院、负责洒水的那些小黄门，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力的天子，那是又恨又惧。当时啊，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继树和王仲先，而左右枢密呢，是王彦范和薛其沃。这四个人都焦虑了，都恐慌了。鉴于这种处境，四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呢，咱把他废了，拥立一个亲王当皇帝，那不行了吗？经过多次密谋啊，四个权宦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就是要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的李茂贞、镇国的韩建互为表里，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藩镇，挟天子令诸侯，这买卖真好啊。方案定下来，那就等待时机呗。话说这一年的11月初4，昭宗皇帝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才回宫。回来以后啊，哎呦，这酒喝的呀，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又是狂性大发，把身边的侍奉他的这个宦官那宫女啊全给杀了。第二天一大早，宫门迟迟未开，刘继树就意识到，哎，是不是机会来了呀？他呀先跑到中书省，叫上宰相崔胤，然后带着数千名的禁军破门而入，直去昭宗的寝殿。众人进入寝殿以后，眼前的一幕让大家伙是目瞪口呆呀，就是昨天夜里被杀的那几个宦官的宫女啊，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鲜血喷溅的哪哪都是，而天子呢，四仰八叉的还在龙床上呼呼睡大觉呢，酒还没醒呢。刘继树冷笑着对宰相崔胤就说，说您都瞧见了吧，这就是当今主上的所作所为，您说这样的人如何还能治理天下呢？废昏立明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不能算不忠吧。本来这个宰相就傻着呢，一听说啊，您说，没敢问出话来。为什么呢？刘继树身后那是站着2000的禁军士兵呢，你身为宰相，你敢说个不我听听，来你说一个。崔胤这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只能是诺诺点头啊。初六，刘继树召集百官，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要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以后，你们签个字，摁个手印啊。满朝文武赶紧吧，少废话吧，签上名字，画了押，然后逼宫行动就开始了。刘继树拿着百官联名的奏章，率领着1000多名禁军，一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宫中。这一道上逢人就杀，一直杀到了昭宗所在的思政殿。听到外边杀声四起，昭宗吓得呀从玉榻上扑通脑袋朝下就掉下去了，他也没明白外边到底怎么回事。刚想爬起来就走吧，刘继树冲过来一下就把他摁住了，说陛下您早就厌倦了当皇帝吧，现如今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来你看看，这是百官联名的奏章，请陛下您移居东宫，您去少阳院那儿吧，好好的静养一下。昭宗这还不甘心呢，还跟这解释呢，说前天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贪了几杯，哪会遭到这种地步啊，不会的。刘继树晃了晃手上的奏章，说少废话，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干的呀，都是朝臣们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我们再接您回宫，走吧。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了传国玉玺，他跟皇后一块被押送少阳院，随从呢只有这么几个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位吧。看着天子这么一副窝囊德行，刘继树啊他就有点施虐的渴望了啊，当初你对付我们宦官的时候，手里边掌握的是生杀大权，有事没事的就拿我们不当人呢，你这回你看我怎么糟践你。于是他把天子叫到面前，拿了这么一根银棒，在泥地上一边写一边画，嘴里边叨叨咕咕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此为你第一条罪状，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你干了啥啥啥，这是第二条，某年某月某日你对谁施虐了，你杀了谁了啊，我劝你你不听，这是第三条罪状，一直数落了几十桩，把天子脚边啊的地方都给画满了，这才意犹未尽的停下手。离开的时候呢，刘继树亲手把这个门就给锁上了，然后又命人把那个铁给融化了，灌到锁头眼里边，再派兵把守，让他们严密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最后呢，他命人在这个院墙上凿了一个眼儿，用来递送饭菜，同时严令所有人一律不准把什么兵器啊、剪刀啊、针头线脑的 给送进去。他不想让昭宗自杀，而是要把他困在这里，让他活受罪。我让你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所以后来昭宗复位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刘季舒这四人是满门抄斩。说复位这个事儿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最好的爱意从来都不是昂贵的堆砌，而是恰到好处的用心与诚意。这个七夕，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无论节日送礼还是日常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省心搞定，品质安心有保障。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是大牌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官网一瓶150毫升要上10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还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53.23元，折扣完还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特别划算，福利库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面部肌肤更亮更有光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这样能更好地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对于干性皮肤可以选择大滴，油性皮肤和混合性皮肤可以选择小滴，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动静。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昭宗皇帝被刘继树啊给囚困起来了，而且呢他是让这个皇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1: 宰相玄奂和藩镇互相争斗，宰相崔胤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如何联手铲除宦官，手持重兵的朱全忠如何将曾经繁华的帝京长安毁于一旦，而历经289年，历尽沧桑变化的大唐帝国又将如何走向自己的末日。
0: 那时候这皇帝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找这个刘继树啊要一点钱粮布帛。刘继树一听就乐了，你个阶下之囚，你连门都出不了，你要钱干啥呀？莫非是想要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哼，想得美，滚蛋，不给。昭宗的请求被拒绝了，他只好是退而求其次，说只要纸和笔。刘继树又笑了，你又想干啥呀？难不成想写求救信啊？把这个信递出去，让四方军队来擒王，把我杀了吗？你怎么琢磨的呀？你当我傻呀？要什么纸和笔呀？滚，不给。后来昭宗实在太可怜了，说给我们点被或褥子行不行啊？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太冷了。刘继树还是俩字儿，不给。你想吧，这腊月的天儿那多冷啊，跟天子一块被关的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日夜不绝，一个是冻的，一个是难过的。列位可能会问了，天子成了阶下囚，并且遭到废黜和虐待，天下诸藩不管吗？朝中的朝臣不管吗？哎，大家伙儿啊，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刻，都在等待，都在观望。没人想当出头的船子，出头的鸟，都想是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结果就是溜溜的一个多月，天下一片沉默。在这种情况之下，宰相崔胤只能是采取行动了。他仗着和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呢有私交，暗中找到对方，给开了一个高价，说你们呢诛杀了宦官，到时候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什么给你们什么。孙德昭一听啊，这个条件让人怦然心动啊，那这个要求没法拒绝呀。在第二年正月初二发动兵变，把刘继树啊、王仲先呢，把这四个人全给杀了，救出了昭宗。昭宗复位以后啊，别看刘继树已经死了，恨得不行不行的，把他灭门，满门抄斩，上至99，下至刚会走，全杀了，恨死我了。同时也诛杀了对方一大批的党羽。紧接着你该对付前言了是吧，论功行赏啊，任命孙德昭为静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为李继昭。昭宗虽然是复位了，但是这场政变呢让他是心有余悸。那个宰相也提出来，宦官这玩意儿咱不能要了啊，把他们手里边兵权呢给夺回来吧，交给宰相吧。昭宗当然想答应，但是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唐朝呢，宦官掌握禁军的历史已经100多年了，所有人都把这个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不是说说变就能变的。再说这个禁军呢跟宦官走得更近，对文臣呢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文臣去掌握禁军的话呢对他们约束太多了。所以宰相崔胤刚刚提出建议，在禁军当中就引起轩然大波了，大家伙破口大骂，什么就归宰相管呢，你疯了。昭宗这也没辙呀，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惠、张彦宏分任左右中尉，让他们统领禁军。而此二人呢以前都当过凤翔的监军，和那个李茂贞关系非同一般，现如今宰相跟宦官势同水火，韩张二人呢就这两个宦官中尉肯定要和藩镇勾结起来呀，他们一块儿对抗宰相啊。而宰相崔胤那儿担心宦官报复，肯定要抱朱全忠的大腿，他们关系好。 可想而知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这几派势力必然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个天子李业呢，谁也管不了，在这场恶斗里边啊，估计也就是牺牲品了。话说在那些年里边，中原的朱全忠已经取代了河东的李克用，成了天底下势力最强的军阀了。公元900年的十月份，朱全忠把河北朱镇全给拿下，这相当于是斩断了李克用的左膀右臂。紧接着朱全忠呢，又把这个目光瞄向了河中。在他看来呀，只要再卸下李克用的这条膀子，那河东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于是公元901年的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攻陷了河东的两个州，扼住了河东和河中的咽喉，然后大军直扑过去。河中节度使王珂知道根本就打不过朱全忠啊，赶紧向李克用发去10万火急的求救信：岳父老泰山呐，您不能坐视不管呐，姑爷我还有你闺女随时可能丧命，您赶紧发兵啊。结果他老丈人给他回封信说：你知道什么呀，敌军扼守住那两个州，我军是寡不敌众啊，如果我这么一出兵，就会跟你一块灭亡，要不然你们赶紧归顺朝廷吧。你这主意出和没出能差哪儿啊。所以说过了正月，到了二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王珂只能是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随即让王珂全族你们迁出大梁，不久后啊，把他们全给杀了，之后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三月底兵临太原城下，直接奔着李克用就来了。至此李克用可就没有任何退路了，那就打呗，背水一战。随后的日子里边，李克用毅然离开帅府，亲自登城组织防御。但是那时候啊，整天下大雨，那个城墙被雨水泡了以后开始坍塌，李克用指挥士兵们随他随补吧，多日是衣不解带，连吃饭跟喝水的功夫都没有。就在这坎节上，老天爷呀救了李克用一命。朱全忠的部队呢，那些部众终日苦战，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再加上大雨过后是吧，这肯定有瘟疫呀，很多士兵都感染了疟疾，战斗力大为削弱。朱全忠只能是下达撤兵的命令，李克用就此是躲过一劫。但是经此一战，他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之后几年呢，收缩战线，跟王八似的休养生息吧，不敢轻易和朱全忠正面交锋了，更无力去逐鹿天下了。那这时候的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是空前强大，天下已经是无人可以匹敌了。走到这一步，他问鼎天下的野心就是昭然若揭了。接下来呢，他自然要把这个目光瞄向关中，瞄向长安，瞄向大明宫，瞄向天子李业。而与此同时呢，宰相崔胤和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宰相崔胤在朝里边势力不小，韩全诲一瞧，我斗不过你，我摇人，哎，一个电话打过去，暗中联络李茂贞，说这么着，我把那个昭宗皇帝劫持到凤翔得了。而崔胤早就料到对方会使这一招，他这儿赶紧也打电话摇人吧。他致信朱全忠，说奉天子密诏，让你发兵入京来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这个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现在一瞧宰相给自个儿发来这种信了，正中下怀呀，于是从大梁出兵直取长安。10月19，韩全诲等人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了，马上率兵入宫，胁迫昭宗啊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这当然不想去，不想走了，密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话是说呀：我为宗社大计，事需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我肯定会被裹挟走了，你们往东边跑啊。他这本来不想走，但是韩全诲等人呢命人是纵火焚烧了皇宫。昭宗这万般无奈，只好是跟皇后嫔妃诸王一共是100多人吧，一步一回头的登上了离京的马车。 这一天呢，天子是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呢也是纵声痛哭。回头望去，但见大明宫的上边熊熊烈火把天都给映红了。你说天子李晔，他这个心里边什么豪气呀、勇气呀、梦想啊、信心、希望、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呀全都是化为缕缕青烟，随风飘散了，还能想什么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再说朱全忠那边，他的军队从河中入关以后，先是进逼华州，破降了韩建，攻打滨州，又逼降了靖难节度使李继辉，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李茂贞呢、韩全惠呀，震恐无比，赶紧假传天子诏命，急召李克用入关，你赶紧来吧，你来抵抗这个朱全忠啊。李克用随即发兵袭击了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这儿匆忙回镇河中。到了天复二年的四月，宰相崔胤前往河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朱全忠啊去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于是五月份，朱全忠发精兵五万再次入关进击凤翔。李茂贞这儿当然是怎么打也打不过了，凤翔这儿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朱全忠带着兵啊在凤翔城下击鼓叫嚣，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之贼，而城头上的凤翔兵呢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之贼。这骂来骂去，城里边粮草越来越少。就那年冬天呢，凤翔城里边老百姓可惨了去了，往往是有人刚被冻死饿死，身上那个肉啊就被剜了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叫价100钱，那狗肉叫价是500钱一斤。日子一长呢，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都耗尽了。昭宗这就更惨了，只能是拿自己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换取一点可怜的粮食。而像是那些女眷，什么公主啊、嫔妃啊，天天的就能喝稀粥，不仅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眼瞅着没有了。天复三年，李茂贞无力抵抗，只好斩杀了韩全惠呀、张彦宏啊，把这些宦官杀了，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入城以后，把所有宦官全给杀了，然后呢，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已经是辞归的或者是致仕的那些宦官，又杀了90多人呢。正月27，昭宗回到长安了。哎呦，三次流亡，三次回归，心里边祈祷这是最后一回吧，哪有那好事啊。昭宗回京以后，这宰相崔胤就上奏说，这回咱们可以杀宦官了吧。昭宗点头，那你们就杀吧，这回啊可就能够放开手杀了，甭管是宰相崔胤呢还是这个朱全忠啊。在正月28这一天，他们在大明宫里边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当然他们不用动手了，让士兵去干就行了。一夜之间杀了数百名的宦官，喊冤哀嚎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随后啊，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纷纷被就地捕杀了。大屠杀过后，皇宫里边只留下了30几个年幼的小黄门，负责打扫庭院呢、洒洒水呀、以供洒扫嘛。不久，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当中，全由宰相崔胤来统领。自安史之乱以后，为患帝国150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是画上句号了。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大权的人了。可是我们也得说呀，到这一刻，大唐帝国距离那个覆灭的终点也不远了。天复3年2月，昭宗下诏赐朱全忠回天再造接中守正功臣，这名号给的太高了。朱全忠让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亮率步骑10000留守京师，自己这带着大军回军大梁了。随后的日子里边，对东边的残余势力展开了最后的兼并。反正到这年9月份吧，大河南北都被这个朱全忠纳入囊中了。那么朱全忠这儿拔剑四顾， 下一个我收拾谁呀？我是不是要挟天子令诸侯了？不行，还差一个。差谁呢？就是他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宦官集团被铲除以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了，大有一

0: 心腹将领朱友谅把这宰相崔胤就给杀了。而接下来不用说，朱全忠呢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怎么挟怎么令呢？你看正月十三眼瞅着就元宵节了吧，朱全忠是驻兵河中，强迫昭宗皇帝迁都洛阳。正月二十二迁都运动就开始了，汴州的军队驱赶长安城中的市民百官，你们赶紧上路吧，一刻也不能停留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一路上不停地哀叫哭嚎啊，我们上洛阳投奔谁去？朱全忠管你那呢。正月二十六他命令军队把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所有建筑都给我拆了，拆不了的毁了，拆下来的这个木料全给扔进渭水了。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在这儿就沦为一座废墟了。正月二十八昭宗一行人到了华州了，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啊，山呼万岁。结果昭宗皇帝这大正月的痛哭流涕，说诸位乡亲父老不要呼万岁了，朕不复为儒主矣，我不是你们的君父，不是你们的主子了。
1: 做人君的就要靠臣民，而人心难测呀，唯有人心不可量啊，治国不易，皇上更难当啊。天地人神都有束手无措的那一天呢。
0: 当然了，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这儿还在寻找机会向诸藩告急呢，让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这些节度使啊火速率兵来擒王啊。朱全忠就发现，哎，这天子在这儿怎么徘徊不前呢？这其中肯定有诈呀，就催他走。昭宗说，哎呀，先不能走了，皇后刚刚生了小孩不便上路。随后呢他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等等再说。但是甭管昭宗这找什么借口，朱全忠啊都能把这个借口给他堵回去。你说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是吧，身子骨虚是吧，来把那个衣冠全给我宰了。司天监说星象不利是吧，来把司天监的人全给我杀了。到最后昭宗也没辙了，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赶路呗。而且自从宰相崔胤被杀以后，禁卫六军呢基本上也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两百多个内院的少年，这些少年就是陪着皇帝打打球啊，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那即便如此，朱全忠也没放过他们。你看这一行人呢马上要抵达洛阳，都到了郊外了，朱全忠在营帐之内设摆宴席，把那二百多少年让他们一块赴宴，在酒席宴间全给勒死了。为什么不砍杀而是勒死呢？那衣服还是有用的，因为啊他事先摁了一个 Ctrl-C， 就提前准备了二百多名体型啊外貌啊差不多的少年，把天子身边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这个衣服呢让他们给穿上，这就是 Ctrl-V， 就相当于复制粘贴了一波。一开始昭宗都没发现，后来一瞧，哎，这二百多人什么时候全换了？发现了又能怎地呢？只能是佯装不知啊。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改元天佑。老天爷保佑吧，保佑个啥呀？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保佑了。历时280多年的大唐帝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随后的几个月当中呢，朱全忠得耳目奏报，说这个李克用啊、王茂贞呐、王建呐、杨行密呀、这些藩镇之间呢，公文往来异常频繁。他们还想着什么振兴社稷啊、匡扶李唐啊。朱全忠一琢磨，哦，看来皇帝活着你们始终是有念想是吧，那行吧，我先把他踢一边去吧。天佑元年8月11，朱全忠的心腹蒋全辉带着几百名士兵就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说有紧急军情必须面见。

天子。有一个嫔妃裴氏刚一开门呢，一眼就瞧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赶紧大声喊了一句，说奏事何须带如此多的士兵啊。话音未落，一把刀就把这个裴妃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这伙人往里走，碰见了昭仪李建荣，李建荣也是大喊说，你们宁可杀了我，不能伤害天子，这是给天子报信呢，有人冲进来了要杀你。可这时候的昭宗皇帝喝得烂醉如泥，听到外边有响动，赶紧爬起来吧，绕到寝殿的柱子后边。可这时候蒋玄辉已经冲过来了，那位姓李的昭仪呢，冲过来挡在天子面前，不用问，一把刀把他砍倒了。紧接着这把明闪闪的钢刀就奔着天子的头颅砍了下去。到这儿，李烨终于可以休息了。昭宗这么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顺理成章了。8月12，蒋玄辉假传诏书，拥立辉王为太子，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一天呢，年仅13岁的这个辉王李柱就被带到了昭宗的灵柩前，在这儿就即位了。这就是昭宣帝，当然他也被称为叫汉哀帝。以上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呢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有不在场证明。直到10月份呢，朱全忠才假装听说什么蒋玄辉还有朱有功等人刺杀了昭宗。哎呦，他做出了痛不欲生的表情啊，如丧考妣，头身触地，就地打滚，嘴里边吵吵着，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古的骂名啊。10月初3，他到了洛阳了，扑在了昭宗灵柩上痛哭失声啊，然后又去觐见新的小皇帝呀，赌咒发誓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10月初4，朱全忠把这个朱有功呢贬为了崖州司户，随即啊又命他们自杀。朱有功临死之前大喊呢，说卖我以塞天下之棒，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这都是你给我下的命令，现在呢你把我豁出去，把我杀了，堵住天下人的嘴，将来你们家生孩子没屁眼，你们家断子绝孙。但这时候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会担心绝后吗？人家才不担心呢，好多事儿啊他要干呢，好多人呢他要杀呢。天佑2年的2月初9，他在洛阳宫那儿大摆宴席，盛情邀请了昭宗的9个儿子。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给勒死了。到了6月份，朱全忠啊又把当时很有名望的30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给杀了。杀完以后啊，左右就跟他说，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那不成了浊流了吗？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啊把这个尸体就全给扔黄河里边了。11月，朱全忠进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做完这些，那就图穷匕首现了。天佑4年3月，他逼着昭宣帝禅位。4月份，他改名为朱晃，把汴州啊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皇帝为齐阴王。不久之后呢，又把对方给诛杀了。列位，这个朱全忠，这个朱晃，也就是我们所说那个朱温，他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至此呢，历时289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了。咱们背那个朝代歌啊，唐宋元明清，其实唐完了不是宋啊，中间还隔着五代十国呢。因为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远远没有终结呢。朱温篡唐只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他并没有一统天下。当时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以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啊、李存勖父子啊、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啊、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啊等等等等吧。几代乱世军阀轮番的入据中原，是你一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个中枢政权，史称5代。与此同时呢，
散落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叫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呀。反正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开始南征北伐，一一的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那时候啊，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女生部分的演唱者是高胜美。这首歌大家肯定听过不少版本，利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演绎，成功的把这首几十年前的老歌带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不少人打开音乐软件，默默地又搜到这首歌，然后加入歌单。30年的时间过去了，听歌的还是那批人，但听歌的方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听歌时还是磁带，现在却变成了手机。这首歌的版本真的太多了，大类上分就是国语版和粤语版。国语版的名字一变再变，从新加坡歌手洪少轩原唱时的《从你回眸那天》开始，到徐小凤《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再到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而粤语版先是徐小凤的《怀念》，之后彭羚的《让我跟你走》，以及后来吕方的《想着你的感觉》。吕方的这一版很特别，虽然名字跟国语版保持一致，但却进行了全新的粤语填词，而且高潮部分的第一句依然是普通话发音，想着你的感觉，足以说明这首歌在歌迷心中的地位。因为巫启贤的版本太成功了，是巫启贤第一次让这首歌以想着你的感觉面世，大家记住了旋律，记住了歌名，就算不能记住全部歌词，但那句高潮部分的想着你的感觉绝对脍炙人口，谁都能唱上一句，以至于只要提到这首歌，哪怕其他部分的歌词都可以改，但是这7个字已经刻入到每一个听歌人的骨头里，跟旋律完美交织融为一体，就像星星就是星星，天空就是天空，而想着你的感觉绝对是最匹配这首旋律的名字。后来1997年的时候，原唱洪少轩再次把这首歌进行了翻唱，也把名字改成了想着你的感觉。当然巫启贤的演唱很完美，先后唱过2个版本，先是1991年单独演唱的，再就是1994年跟高胜美合唱的这一版。但是你能说徐小凤、彭羚、杜德伟还有吕方他们唱的不好听吗？也很好听，只能说把名字改成想着你的感觉的那个人真的很厉害，给这首旋律点了题，让这首歌有了灵魂，也让这首歌成为这首歌。感谢你准时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这谁顶得住啊，他说这里是小爱和老杨的西藏之旅，一路上都是听着越听越经典过来的，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真的有所感触。今天我们到达了南迦巴瓦峰，很荣幸看见了日照金山，祝愿经典越来越经典。1000年以后是河南的朋友，他说所有的事总会慢慢慢慢的好起来，他是在家里听节目，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安徽合肥人，他说每首歌都那么好听。另外江流霞依然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因为他每次都在留言，所以我今天专门搜了一下塞内加尔是在什么位置，地图上非洲西部有一块突出的部位，那个地方的最西端就是塞内加尔，距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啊。还有独自去旅行，在河南漯河吴城。那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我们今天会依然听到

0: 十首没有前奏的歌，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这是庾澄庆在1993年发行的《老实情歌》，整首歌最经典的歌词一定是这句“老实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言外之意就是说，不需要天花乱坠，不需要甜言蜜语，只要真心、真意、真诚、真挚，这样的情歌一定能打动人，永远都会有人听。而感情也是这样，只要认真对待，哪怕不会制造惊喜，不会制造浪漫，但会让身边的人踏实和心安。这首歌最开始的那几句做成了留声机的音效，就像是多年前某个午后或者深夜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能瞬间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光里。那时候物质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但心里始终有一种期待，而收音机就是喜欢听歌的人的期待。如果哪天无意间听到一首喜欢的歌，绝对会开心，会兴奋，而且很可能会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档节目，喜欢上那个主持人。那时候听歌不像现在这么随心所欲，但正是出于条件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广播作为为数不多的一种娱乐方式，寄托了无数人的期待。很多人会给电台写信，从信被寄出的那一刻开始，就会天天守着听，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信能被喜欢的主持人念出来。那是一段很美丽的慢悠悠的时光，也是让我们充满期待，充满仪式感，内心像装了兔子一样坐立难安，但却无比神圣的日子。不管是播放歌曲的主持人，还是听节目的听众，都那么真诚地做着喜欢的事儿。他们互相看不见，但却又格外亲近。其实就像现在的我和你，我们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相隔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但因为广播让我们认识了。大家的每一句留言都会让我有一种被无数人关注的骄傲和自豪，而这份荣誉又鼓励我坚持把节目好好的做下去。说出来可能会让大家觉得矫情啊，但真的做一档好听的节目是我的信仰，而越听越经典就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很幸运能够遇到那么多友善的人，喜欢听我选的歌曲，喜欢听我聊一些有的没的。虽然可能一辈子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样子，但越听越经典已经成为我们的双向奔赴。反正喜欢听歌的人都是有一颗热情、善良、单纯的内心，其实就是老实。希望我们都能永远保持纯粹，老老实实一辈子，坚持去做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傻，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歌词说老实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而我想说老实人的运气通常不会太差，因为简单真诚，所以往往更容易收获快乐和幸福。也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音乐里的庾澄庆，永远开心的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简秋是江苏扬州的一位塔吊司机，在百米高空作业，听着节目，烦躁的心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枯燥的工作环境不那么无聊。他说这两天上班、下班、吃饭和睡觉都在听，所有的歌曲都非常喜欢，每首歌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场景、人物和心情，几十年的所有酸甜苦辣都回忆了一遍。谢谢你，让我们70后能回忆失去的青春。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AGONI， 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他的 IP 地址显示是陕西，然后他说是通过朋友推荐知道的越听越经典，真的是有很强的代入感。闷骚小流氓，他是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县城。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这是游鸿明在2003年发行的《楼下那个女人》，歌曲的名字会让我们充满好奇，那个女人是谁呢？怎么了？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是寂寞难耐的单相思呢？当女生唱着心不了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瞬间明白了，这是一个惆怅的女人陷入到一段倦怠又不舍的情感纠缠当中。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并没有像其他歌那样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诠释我有多伤感，我有多悲痛，因为别人最多就是耐心地听你倾诉并且安慰几句，并不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故事。而游鸿明以一个邻居，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从每天楼下传来的歌声去猜测，去揣摩他内心的压抑和消沉。这首歌的叙事性非常强，会很容易让我们眼前出现一个被爱折磨的女人的形象。整首歌没有一句关于女人的内心独白，但从游鸿明的诠释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她的寂寞和低落，也会隐隐的心疼这个有些笨有些傻的女人。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歌曲会有很深的代入感，也很容易掀起不敢触碰的回忆和伤痕。但是这首以旁观者的视角描述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爱而不得，我们不一定是那个最可怜的人。当困在一段感情中死去活来，难以割舍，快把自己逼疯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就会知道，相比于大哭大闹大喊大叫而言，最极端的痛苦是冷静和不语，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很感谢作词人林立南能用这样别出心裁的角度去诠释爱情中的冷遇。虽然现在都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楼上楼下甚至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即便偶尔见了面也是形同陌路，连招呼也不打，但总有一些故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总有一些感情会很容易引发共鸣和同情。谁都有可能是别人眼中楼下的女人或者楼上的男人，不要背后议论，也不要去当八卦分享。如果可以的话，见面的时候给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或许未来某一天他也会回报你最大的善意。钢筋水泥阻挡了人和人的热络，但不会遮盖内心最至真至纯的友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暴躁的小西瓜啊，不对，是暴脾气的小西瓜，他是宁夏的朋友。他说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里听到任贤齐的《一念关山》。任贤齐很久没有唱过电视剧歌曲了，这首歌一出也给大家带来惊喜，毕竟他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江湖感。花的女儿说，高磊你好，我在黑龙江宝清听节目，想起了1995到1998年在黑龙江省化工学校读书，每个班都有一台录音机，每天流淌着青春的旋律，童安格、刘德华、张学友、黄家驹、孟庭苇，那些熟悉的名字，那些熟悉的歌曲被你再次播放，仿佛青春又回来了。还有文艺说，一边加班一边听节目，心里五味杂陈。静雅在湖北孝感。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在1996年发行的《相思无用》。

这是信乐团在2002年发行的《死了都要爱》，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信乐团，也记住了主唱苏建信。大家还会开玩笑说苏建信有两高，一个呢是身高1米9几的大个子，还有一个是音高，因为没几个人能把《死了都要爱》从头到尾的完整唱下来，调真的太高了。每一个在 KTV 里挑战这首歌的人，谁不是脸红脖子粗青筋凸起，但最终声音还是会劈掉呢？信让我们见识了漂亮的高音是什么样的，既嘹亮又狂野，就像一头发疯的猛兽在咆哮。而爱情来临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没有冷静，不会思考，管他天崩地裂地动山摇不重要，只想跟对方在一起，哪怕死了都要爱。这样的霸气让很多人向往，正是因为现在我们太缺乏这种勇敢和冲动了。感情应该是纯粹的，我想和你在一起只是因为喜欢你，是内心的蠢蠢欲动，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心痒，是一种心理以及情感上的不可控制。只要想到对方，心里就会像排山倒海一样躁动。这样的爱不一定长久，但却是爱情最该有的样子。有了爱情之后才会有婚姻嘛，但很多人都是略过爱情直奔婚姻。相亲时大家把条件都列出来，然后去权衡去对比，以至于结婚对象不一定是最爱的，但确实是最合适的。文化水平合适，家庭背景合适，工作合适，收入合适，父母认为合适，媒人认为合适。为什么总有一些影视情节被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提及？那是因为我们缺失已久的勇气在电影中被理想的呈现了出来。最浅显的勇气是敢于张口表白，而最值得钦佩的勇气是明明知道会面临各种困难，依然选择坚定地跟最爱的人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哪怕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死了都要爱不是说我们要多极端，而是当我决定牵起你的手时，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儿能把我们分开击垮。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爱听歌的 Sam 他说，习惯了每天上班都听，越听越经典，他的 IP 地址显示是在香港。爱吃胡萝卜的兔子他说，听节目已经3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评论，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人生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陪伴是温暖人心的力量，是最长情的告白，是越听越经典给我最好的礼物。破茧成蝶是在江苏南通，小辉在湖北襄阳。那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世界名曲，呵呵，因为不管你在什么国家，这首歌应该都知道都听过，来自于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谁？
1: 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唱起来就像绕口令一样。这是黄征在2009年发行的《我是谁的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1981052，他的 IP 地址显示。

是在甘肃平凉市，他说听你的声音让人很安静。胡锅巴应该是重庆的朋友，他说曾经天天听着收音机里音乐节目的日子，真的好怀念。浅浅 ZCC 在甘肃定西，躲在屋檐的回忆说，又想提前看到歌单，又不想失去这份神秘和浪漫，真的好纠结。还有今非昔比，抚今追昔是江苏的朋友，他说今天的天气真好，老样子，躺着晒太阳，听经典。还有赛是在南昌，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首歌曲，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那么你点到的歌就一定会在某期节目里出现。而且我也会常常写一些文章，分享我的生活感受以及我拍摄的照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随时找到我。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龄在2021年发行的《入画江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夏天啊，阳气鼎盛，正是中医冬病夏治、内调驱寒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冬天就会畏寒怕冷、咳嗽反复，包括呢脾胃虚寒这一类虚寒的问题啊，其实呢单靠我们冬日的滋补是有限的。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从内服汤药、日常的食疗、起居养护入手，为大家来讲解我们夏季养阳祛湿的一个食用方法，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分享温和的食补方法与代茶饮，教大家通过日常啊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调节我们身体的阳气，从而减少冬季救急的发作。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卫。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王主任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首先谢谢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讲座。我是来自于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王国卫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全国青年期望学者霍秉杰教授，主要临床是从事于呼吸和慢病的诊治方面。
0: 欢迎王主任。今天王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其实一到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通过一些自认为科学的中医方法去进行一些内调外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边都有很多大家觉得适用的，但是呢也许您每年夏天都在用，没有调到点儿上的一些设备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给大家讲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如何通过一些正确的中医调理，达到我们夏天啊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救急比较少发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今天呢，王主任来跟大家聊的过程中，如果您有这个冬病夏治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呢想要了解一下日常如何来食补、如何来补身体，想了解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调理方法，都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啊，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我们会集中来为您进行解答。我们先请王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医都说冬病夏治，大家口中的冬病到底指的是哪些疾病呢？那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去进行调理呢？
1: 首先，什么是冬病？我想解释一下，所谓的冬病，中医它是不同于西医的说法。冬病夏治是指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呼吸系统，还有一个就是脾胃系统，还有就是骨关节，还有妇科以及全身阳虚的这种表现。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说，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主要针对于呼吸系统，像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的感冒。然后呢，脾胃系统呢主要是以慢性胃炎、腹泻、消化不良这种。骨关节的疾病呢主要是像风湿啊、类风湿啊、颈肩部的疼痛啊。妇科疾病主要是集中在像大家说的有宫寒、有痛经，然后呢有月经的异常、小腹冷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全身阳虚的这种表现，主要是说表现在就是说，哎，大夫，我手脚冰凉，然后呢我还有怕冷，我精神疲惫，身体容易出现浮肿、夜尿增多，这些表现这都是冬病的一种表现临床症状。
0: 这个是我们冬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就可以考虑通过冬病夏治来调剂我们的身体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冬病夏治啊。那同样是冬病夏治，为什么不推荐所有人去做这个外治，更推荐大家侧重于内调啊，内部的调养来进行我们这个调节，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其实说到这个外治，像我们开篇说的，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就进行一些自认为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外治方法啊，但是到底适不适用于自己，可能对于很多百姓来说并不知道。
1: 是的，对于中医的治疗当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说 中药的口服其实还包含了一大部分像外治、
0: 嗯、
1: 像咱们说的冬病夏治的三九伏贴，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一个 典型的外治的办法、
0: 嗯、
1: 但是内服和外治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外治主要是侧重于改善局部的这些症状、
0: 嗯、
1: 内治呢主要是改善患者的本身的这种体质，从发病的根源的治疗，而内外兼治是提高疗效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0: 嗯，那咱们来跟大家简单说说我们这个三伏贴吧，这是也到每年夏天很多朋友都要去贴的啊、
1: 嗯、
0: 尤其是老人小朋友是见的比较多的，哪些人群适合这样的外治方法进行调理呢？哪些人又不适合？
1: 现在我们目前胸科医院中医科开展的这个三九伏贴，
0: 嗯，
1: 已经开始那个给大家提供了，
0: 开始预定了、啊、
1: 对，开始预定了、
0: 嗯、
1: 首先呢主要是针对于像呼吸系统，刚才我说的呼吸系统里边像老慢支、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反复的感冒这些患者呢，如果有这些症状，平时呢又阳虚怕冷、咳嗽咳白痰，
0: 嗯，
1: 然后呢感冒的时候呢只有恶寒怕冷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三九伏贴来调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像老年人还有儿童，他消化系统不良，容易出现吃完东西以后就腹胀甚至腹泻，像这些人、
0: 嗯、
1: 我们也可以用三九伏贴来去调理。
0: 嗯，在这调理过程中也需要内服一些药，
1: 对，
0: 进行一些改善吗？
1: 对，需要，因为内服是改善、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讲的内服是改善整个的人体的这种体质，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样可以从根源去治疗这种疾病，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单纯的依靠我们这个外治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包括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做这个艾灸啊等等，这可能能够得到暂时的一个缓解，比如说胃疼了您熏一熏艾灸，或者肩膀疼了、嗯、去熏一熏，可能会有暂时的一个效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体质来说它还是需要内服加外调一起进行一个调理才能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嗯，
1: 像外治像刚像那个雨桐老师说的，我们经常在家的时候有些人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
0: 嗯、
1: 采购这种艾灸啊以及中药外治的这些药物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大家经常会在家的时候经常拿些艾草泡脚，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拿那个艾灸在脐灸在肚脐这个位置或中脘这个位置，或者是肩部不舒服啊或膝关节不舒服、啊
0: 嗯、
1: 他们都会做些艾灸，
0: 对，
1: 对不对？
0: 大家说着凉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但是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中医辨证施治、
0: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呢腹胀腹痛它并不一定是寒性也并不一定是虚性，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积食啊，突然间暴饮暴食出现的那种，那有可能这个艾灸应用起来可能效果有的时候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
0: 嗯， 嗯，哎，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啊，我们说这个中医也是啊，根据你个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调理和药物的搭配，这样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跟大家聊的大家每到夏天都比较关注的冬病夏治，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的内服啊，适合我们冬病夏治内服的中药主要去选哪些比较温和的药材是比较适合大众的呢？
1: 我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和大家聊一聊，
0: 嗯，
1: 就是大家使用方便，对吧？第一个呢是补气固本的药物，大家都知道像黄芪啊、党参啊、炒白术啊、山药啊，经常大家会，我在门诊经常会说，哎呀大夫，我那个能不能泡点黄芪，能不能泡点党参，或者是经常会你看他那个保温杯里边，
0: 嗯，
1: 经常会见一些药材，是吧？
0: 对、嗯、就是邻居说这样好我也买一点泡一泡哈。
1: 是的，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经常我记得出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老人，他那个保温杯里泡枸杞，说枸杞可以养肝明目，然后呢整个的枸杞这个杯子里边半杯的枸杞，然后患者就经常会说，哎呀我经常会流鼻血，我说、对，我说叔叔您这样喝的话肯定会流鼻血，因为温热性太强了，
0: 嗯嗯，
1: 对吧，整个的您这个枸杞是它需要是什么中药，是用对它是治疗的，但是用不对它就是一种毒药。
0: 哦、嗯，不能太过，
1: 对，是的、
0: 哎、要选这个适合自己的。
1: 嗯，第二呢就是温阳散寒类的，
0: 嗯，
1: 就像经常有女性有痛经啊、
0: 嗯、
1: 对不对，还有寒性腹泻，像五更泻醒了以后就去厕所，这种温阳散寒类的药物呢主要以干姜、高粱姜、桂枝还有那小茴香，另外银阳藿、菟丝子、杜仲都具有这种良好的温阳散寒的这种效果。 适合于痛经啊，还有寒性的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我觉得这样大家可以用一些。
0: 这个日常我们在药房都可以买到。
1: 对，像干姜这个大家都是作为一种食材，对吧？如果说有这种就我刚才说的阳虚的脾胃虚寒的这种或痛经的，咱们可以用干姜，用几片干姜，3到5片，可以加一些这个像咱们说的这种小茴香啊，可以煮水啊，代茶饮。
0: 放点小茴香，放点干姜片，哎，煮水喝，这个可以是帮助我们去滋补我们的阳气吧。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内服的中药，一些比较温和的药材啊。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1: 还有就是像化痰温肺类的，经常会有这个中医叫寒饮服肺，因为到夏天以后啊，好多人吃冷饮比较多，另外一个出汗以后就直吹空调或者是直吹风扇，然后中医叫什么，就是外感风寒之邪，然后呢它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后背那个发僵，然后呢咳嗽咳白痰，流清鼻涕。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化痰温肺类的药物，像陈皮、紫苑、款冬花、杏仁、白钱，这些药物尤其是陈皮，大家应用起来比较方便，经常咱们会拿陈皮代茶饮，对不对？是作为一种养生的有效的办法。另外呢，陈皮具有明显的温补脾胃的这种功效，所以对于脾虚痰湿、外感风寒导致的咳嗽咳痰，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陈皮。
0: 可以试试陈皮。这陈皮适合一年四季去喝吗？
1: 对于我说的这种脾虚痰湿的人啊，像脾虚痰湿的，除了咱们说的是咳嗽咳痰，另外它有肥胖，像女性的那种肥胖或者是大肚腩，这种陈皮都是可以应用于日常的代茶饮，作为养生用的。
0: 比如说有朋友说一到夏天我这个湿气重，
1: 湿气重的时候可以简单而行的，除了陈皮这种，我们其实可以推荐麻山药打粉。因为我在中日友好的时候，我去学习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老人就是他一直在用麻山药打粉，打粉以后早晨起来他会冲一杯，晚上冲一杯。这个老人呢就一年四季很少有出现感冒啊或者是乏力这些症状，所以麻山药既作为一种食材，也是作为一种药材，可以应用于大家日常的生活调理当中。
0: 好，这个麻山药啊推荐给大家，也是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如果您夏天湿气觉得比较重，可以多吃一点啊，它这个其实是食疗嘛，相对来说是很健康很绿色的啊，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食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内服的中药啊，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中药，应该是我们日常常见的一些食材，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王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通过中医的方法帮助大家在这个夏天调理我们的体质。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向新年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中医的冬病夏治。哎，这个季节呢也是非常适合通过冬病夏治啊去治疗我们冬季常见的一些旧疾的。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卫。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刚才说到的中药的内服这一方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不同体质的人群啊，那下面我们针对这个虚寒体质的人群，在夏天如果服用调理的汤药啊，服用的时长还有频次上有什么讲究吗？如果长期服用会不会上火呢？
1: 大家好，首先对于中药这个服用的周期，频次大家基本都是公认的，就是每日一剂，早晚分服，对不对？但是对于时长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些。时长其实每个中医他对这些掌握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更取决于就是，如果说这个患者经过口服中药以后，他的症状明显改善了，而且呢他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我建议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把中药停一停。毕竟中医讲是药三分毒嘛，还是靠你的平常的生活起居、饮食规律、合理锻炼，这个才是咱们真正的能够彻底解决你病症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大多数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急性病，咱们以3到7天啊，像外感风寒啊、外感风热啊、急性腹泻啊，一般是3到7天的这个用药时间。慢性病呢，我一般掌握在就是大多是2到4周啊，后续呢就主要是根据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建议，养生让他慢慢的去改变他整个的这种发病的病因。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是暴饮暴食啊，有些人是减肥不正确的减肥，所以把这些导致疾病的诱因把它去除掉，自然而然慢慢也就恢复了。
0: 哎，我们说到这个，其实在夏季调养的时候，不同体质的人他是有一些不同调养的方式的，包括不同体质的朋友他的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哈。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内服，因为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这个内服嘛，内服调养它有什么优势吗？相比较我们这个外治的方法来说，可能对于内服来说，老百姓自己 就比较有难度了，这个是需要请我们这个专业的中医师的哈。
1: 内服呢它具有这些优势，主要我从以下五个方面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内服可以直补脏腑的阳气，从根源上去温补肺脾肾啊，还有胃，是吧。第二呢，它具有全身调和气血的这个功效，它兼顾了补气、温阳、化湿、化痰。因为每个中医在开方子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单位样，它都是根据患者的辨证施治，望闻问切，对吧。第三个呢，内服药还有具有长效固本的这种功效，就像咱们说的冬病夏治，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给出合理的治疗，就是预防冬季常见病、多发病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复发的这种几率。第四呢，它适配的个体化，就是因人而异，对不对。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我们中医为什么要讲辨证施治、望闻问切呢，对不对。第五个呢，是它具有明显的，因为你口服药物嘛，它经过消化道吸收，可以改善消化功能，从而对于像脾胃功能差的这种，还有就是阳虚的体质，我觉得内服药物它的功效远大于外治。
0: 所以说它的功效啊，相对来说是要比外治效果更好的啊。好，当然我觉得作为内调来说，咱们还是需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帮您去开这个内调的方子啊，具体怎么来调，药怎么来搭配，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说到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内服药啊，有没有一些常用的药材呢？这些常用的药材会不会有一些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食补的药材来饮用或者是来食用呢？
1: 首先呢，我想说就是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啊，第一，就像刚才雨桐老师说的，要辨证施治。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的中成药以及对应的这些疾病，像我们说的肺虚出现的寒喘，这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呀，像玉屏风散。这个玉屏散有中成药。第二呢，是脾胃虚寒，就是经常吃凉的拉肚子、胃痛啊、食欲差呀、腹部怕冷，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理中丸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阳虚出现手脚的冰凉、全身怕冷、夜尿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金匮肾气丸。第四呢，像女性的痛经、小腹冷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就是温经汤。温经汤具有中成药，这种大家就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食疗啊，就刚才咱们也说的夏季养阳驱寒的家常这种食疗的，像第一山药、小米、红枣粥啊、南瓜莲子粥啊，还有茯苓山药汤，还有莲子芡实粥，它都具有很好的温补脾胃的这种功效。另外它能够扶助阳气啊，不损伤胃气。
0: 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也是常用的。好，咱们在刚才的节目中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虚寒人群，夏天我们这个汤药服用的时长和频次哈。那针对不同的虚寒的病症，在内服药的区分上怎么来区分呢？
1: 不同的这种虚寒就是有实性虚、有实寒和虚寒。实寒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说，哎，我突然间我喝冷饮，然后呢喝凉啤酒，或吃冰镇的这个喝冰镇的啤酒，还有吃什么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说就是什么，就是实寒，因为它是。很快发病比较急剧，
0: 就吃完这个胃就会疼。
1: 对，吃完这个胃就会疼。然后虚寒呢，就是它的病程的时间比较长。你甚至可能就是说我稍微喝一点点温水，甚至不是凉水，我可能这个哎呀胃都会不舒服。这种就是来区分实寒和虚寒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在一些用药方面，其实实寒和虚寒他们在用药上面其实都是以温补的这种为主。像刚才咱们说的干姜啊、芡实啊、肉桂呀、陈皮呀，都具有这种温补的这种功效。温经散寒止痛啊，温补脾胃啊，都是有效的。
0: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虚寒的啊。咱们来说说阳虚的朋友啊，这个跟咱们上刚才说的这个虚寒也是一类的病症吗？
1: 对，阳虚的时候呢就会表现就是所谓的虚寒，这些表现出来。因为阳有咱们这种虚寒，除了有阳气虚，血虚也会出现虚寒。但是阳气虚呢，它的表现什么，就是主要是以怕冷啊，你像说手脚冰凉啊，晚上小起夜多呀，这个都是一个典型的这种阳虚。而血虚呢，所谓是面色苍白呀、周身乏力呀、多梦啊，这些都是一个虚寒的这种，就是血虚的时候这种表现。
0: 好，咱们再说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宫寒痛经的是比较多的，小腹怕冷啊，她可能会在经期的时候会疼，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呢？需要怎么来调节？
1: 痛经呢，其实它有实症和虚症。
0: 嗯。
1: 临床当中，女性呢以虚症为主，像月经提前呀、吃点凉的就出现这种痛经呀、对不对？还有就月经量少，有血块啊、大多的情况下又怕冷，这些时候呢都是以虚症为主，就是寒症为主。像耳熟能详的，像温经颗粒啊，大多就是应用于治疗痛经。它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经前大家前一周呢一定要用一些温补的时候，如果说是寒性痛经啊，经前的前一周我们可以用一些肉桂啊、这个肉桂呢其实就可以用一些桂圆，桂圆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嗯，
1: 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些那种，就是不一定用新鲜的，咱们可以用一些那个卖的那种桂圆，就是
0: 干的桂圆也可以啊，桂圆肉
1: 啊，煮水呀、或者煮粥的时候
0: 啊，
1: 咱们可以放上三两颗、具有很好的这种温补的这种功效。另外可以缓解女性的痛经。
0: 哎，这个学到了，大家回去都可以做一下试试啊。很方便，买一点干桂圆肉，咱们回去去做汤啊、煮水啊，或者是熬粥啊，都可以放一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12: 啊，
0: 您的热线能听到吗？
12: 我的热线、
0: 哎，是的，有什么问题您问吧。
12: 我想问问这个老师的电话号码，到时候呢，等不做节目的时候，我给他通电话。
0: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线上先来问一下，我们电话是不在直播的时候啊，对我们这个平台来公布的。
12: 这个就我现在我这个病啊，说起来话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的。
0: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跟您来说一下，可以吗？
12: 啊，您。我能跟他联系上就行，好不好？
0: 您来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1: 你好，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然后您可以到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门诊的二楼，诊室可以找到我。
12: 你是第几医院呀？
1: 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
12: 河北省胸科医院。
1: 对，
0: 河北省胸科医院。
12: 你的电话怎么跟我联系呀？
0: 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节目之后，我让王主任来联系您，可以吗？
12: 联系我呀？
0: 是的。
12: 我的号码是。
0: 您留给导播可以吗？因为我们是开放平台，不方便留我们这个王主任的电话。还能听到吗？好，那我们先收线了。如果您还有问题啊，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让王主任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来跟您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当然，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关于虚症还有实症如何通过我们的中药来进行一个滋补，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食补啊，都可以用到哪些常见的药材。刚才王主任跟大家说的都非常具体啊，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去做起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温补药的禁忌。在夏天吃一些温补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吃了这些药以后会不会上火呀？会不会这个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啊？您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夏季啊，服用温补中药的时期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首先呢，大家一直在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容易出汗，汗出以后呢，咱们津液就会亏损，然后就容易出现什么急躁易怒。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用一些温补的药物，如果说您本来就是一个无论是虚热还是实热，像虚热的时候舌红少津，手足心热，五心烦热，睡眠不好，您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用一些温补的这种药，因为它就会加重火热，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好多人就是上火了，咱们说耳熟能详，上火了，鼻塞啊，流涕啊，流黄涕，然后嗓子疼啊，有扁桃体化脓啊，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建议大家用一些温补的这种东西的。
0: 你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体质。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在吃药的过程中看您身体的一个变化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这过犹不及啊，不是说温补的药您一直去补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它是也要不断的去换方子。
1: 是的。另外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因为马上就到那个暑天了，暑天的时候湿热是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脾胃功能是比较差的，所以少剂量用一些温补的药物呢，它可以帮助于发散， 这些汗这些湿邪呢就得到汗液的这种排泄，可以减轻湿邪在体内这种留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适当的可以用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为什么要用酸？因为中医讲酸主收敛，有生津的这种功效。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老是出汗，出完汗以后呢，这个体液就容易丢失，气血也可能随着这些大量的汗出以后就会出现什么气血的这种不足。所以用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可以起到一定的什么收敛的这种作用啊。
0: 吃一些酸性的，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说能够起到收敛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好，这个是我们夏季温补的时候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啊，还有一些建议您在夏天可以多吃一些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冬病夏治。刚才王主任呢给大家具体说到了我们夏季温补的一些中药啊，您在饮食过程中有哪些禁忌，包括不同体质的人在调理的时候内服的药方有哪些区别。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您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1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 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1、2、3，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各位好，我是雨桐。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啊。那下面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食补的，关于这个食疗这一方面，在家常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啊，什么样的一些简单可行的药材来进行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滋补。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王主任，夏天啊，养阳驱寒，家常的一些食疗方法有什么？包括一些食疗的食材，大家可以选哪些呢？
1: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主要说咱们重点关注的人群肯定是小孩儿，还有老人，
0: 老年人，
1: 对，因为孩子这个脾胃功能本来就相当于是还是个没有完全发育好这种，老年人呢是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是吧？所以我推荐了几个小方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第一个呢就是山药莲子陈皮粥啊，日常可以，每天都可以喝啊，干山药15克，莲子10克。陈皮2克，小米呢适量，红枣1-3颗啊。为什么红枣说1-3颗呢？因为有的人呢，他红枣以后，因为以后他容易上火，出现呀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体质，因为胖瘦不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虚症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人虚症比较重，那你可能吃上3-5颗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呢，虚症不是特别明显，他是只是作为一种食疗食补。那就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根据个人的体质，你可以先放上1-3颗，你先看看个人能不能耐受，有没有上火的这种表现，对不对？它的做法呢，就是你把它，就是主要是先用水泡，泡完以后呢，你可以一块儿去煮。它的功效是干啥呢？是有健脾固本，有化痰，有增强肺气，从根源上像减少小儿的这种反复的感冒啊，或者儿童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呀，还有小孩的哮喘，这个山药莲子陈皮粥呢就有很好的这种功效。
0: 山药莲子陈皮也都比较好买到，
1: 对，
0: 熬粥喝就可以。好，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1: 第二个小方子呢就是茯苓杏仁瘦肉粥。茯苓10克，杏仁5克啊，瘦肉呢适量，生姜呢一般情况下是1-3片啊。这个时候呢，生姜其实也是刚才像红枣一样，它是根据不同的个人的这种体质，建议大家不要上来放太多的生姜。第一，生姜太辛辣，辛辣以后呢，这个好多人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说皮蛋瘦肉粥里边就有生姜，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对特别喜欢这个姜，因为他喜欢那个姜那个味道，
0: 对，
1: 因为姜主有辛散的、辛主发散的这种作用嘛。但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姜是比较
0: 抗拒的，
1: 所以根据个人，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放，也可以不放，对不对？看个人的口味。
0: 好，王主任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哈。
1: 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口味，是不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姜味，那就你可以适当的放上3-5片，对吧？有人可能对这个生姜这个味道是比较抗拒的，那就可以不用放了。这个组方里边呢，为什么用这个方呢？因为茯苓是健脾化湿的，杏仁呢具有止咳化痰的这种功效。为什么用瘦肉呢？瘦肉大家都知道，哎，它第一呢，它不容易生成痰湿，大家肥肉的时候呢容易生成这种痰湿。好多人说，哎，我特别喜欢肥甘厚腻的这种东西，你看这个人呢就容易出现什么痰湿的体质，大肚腩，对不对啊？真的，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就说，你看经常喜欢吃，你看人家那个健身的， 对吧？
0: 对，
1: 一般都是吃什么
0: 鸡胸肉啊，
1: 鸡胸肉，对，因为那个东西都是他认为是这种
0: 蛋白质比较
1: 高，
0: 脂肪量少，
1: 对，是的，所以他们用一些瘦肉，这个是比较好的。它的功效是干啥？就是温肺化痰啊。它这个组方呢，它既不寒凉也不燥热，特别是适合于儿童还有老人，有慢性咳嗽啊，特别是晨起的时候，哎，咱们有晨起的时候一活动咳嗽咳白痰这种啊，可以用于这个方子，具有良好的这种功效。
0: 嗯，好，这个也是比较好买到的啊，居家也大家可以做起来，这是我们这个粥类的。嗯，还有其他推荐给大家的吗？
1: 还有芡实蒸梨。这个呢，芡实一般选8克，其实这个大家不一定非得纠结说啊，就要大家准备一个小秤，你芡实适量，抓一小把，雪梨半个呢，可以把这个梨中间给它挖空了，把芡实放在上面，然后咱们一块去蒸，大概蒸30分钟到50分钟之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建议啊，不要用冰镇，就是好多人就说，哎，我这个蒸完以后呢，我就为了保持它这个口感，对吧？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去吃。这个是不建议推荐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咱要做这个办法呢，是干啥？是补脾胃、补阳气。您放到冰箱里边，它就寒凉了，对吧？梨本来就是个凉的，是吧？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做冰镇。它的功效是什么？是温肺化痰，因为大家都知道芡实是补脾胃的，而梨呢是有润肺化痰的这功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避免就是咱们去吃些这个冰冻的或者是生梨，因为生梨或冰冻它具有损伤脾胃的这种这个不良的反应。
0: 好，其实一年四季都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凉饮啊，还有这些个冰镇的一些西瓜呀，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损害咱们的阳气的。
1: 对，特别是寒凉的这种水果，一个是还有就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这种冰镇的这些饮料，特别是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孩子们经常会有这种脾胃虚寒，经常反复的感冒啊，或者动不动就给你爸爸妈妈说我肚子疼啊，我吃完饭以后我腹痛啊，我相信好多爸妈都可能带着孩子去过医院，去做过相关的检查，都提示哎，你家孩子有肠系膜淋巴结增生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孩子你去追问嘛，孩子肯定有这种进食生冷的东西太多了，导致的脾胃的阳气不足，所以会经常出现一吃饭啊或者稍微运动他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这种临床表现。
0: 哎，所以这个尤其是夏天吃凉饮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定要适量啊。这个很难控的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真的就太喜欢吃了，所以就容易造成我们说那过量的去饮用这些冷饮的话，会对于我们孩子的脾胃造成一定的负担，脾胃运化也不好啊，最后我们可能对于脾胃来说也会有一个不小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这一方面还是要比较严格的督促孩子的啊。好，那说到关于孩子这一方面呢，我们之前有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到了孩子冬天反复咳嗽，有没有一些好的食疗的方法推荐给他呢？
1: 如果说冬天反复的咳嗽，就像在咱们说的这种，其实可以给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咳嗽？一个是肺，一个是脾，
0: 这挺常见的啊，很多小朋友
1: 是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说明孩子什么，他的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才容易出现这种反复的咳嗽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这种一定要顾护孩子的脾胃，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这种经常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就要需要考虑什么，就像西医要需要考虑说慢性咳嗽，对吧？咳嗽病因哮喘，这些东西都是西医认为就是他是认为肺部有变态反应啊，其实中医更多的认为什么，就是他的脾胃功能不好了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凉，他一吸入冷空气，他就可能就刺激气道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咳嗽啊。
0: 这个是也比较常见的，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相同的一个烦恼啊。有没有好的方子推荐给他呢？
1: 其实我建议可以大家用一些什么呀，就是麻山药。可以像麻山药粉给孩子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咱们在，因为大家现在孩子们经常早上起来会喝牛奶，
0: 对
1: 对吧，咱们可以拿一些麻山药粉舀一小小勺给孩子泡到那个牛奶里面，这样的话山药既有健脾的功效也有补肺的这种功效。对于这种孩子有如果说冬季容易出现反复的咳嗽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小方子。这个山药呢既是食疗 啊，它是食品，所以它不存在说过不过量啊，药没有药物有没有毒副反应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很安全，
1: 嗯，很安全，
0: 嗯嗯，可以多食用一些山药。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杏仁儿，
0: 嗯
1: 啊，因为杏仁儿刚才咱们说的，因为这个杏仁有止咳、化痰、平喘的这种功效，
0: 嗯，
1: 可以，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你看好多人，这个是把杏仁儿，然后自己人家这个做一些加工，搅碎以后，然后那个做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粉剂啊，
0: 嗯，
1: 然后去冲一些粥，或者是把那个杏仁儿呢，煮的粥里边。
0: 嗯
1: 啊，这样喝也行。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像杏仁露。
0: 啊，喝点杏仁露。
1: 啊，对，杏仁露就是这个杏仁露，的确它有。你像第一，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
0: 哦，
1: 还要关注什么孩子有没有便秘。
0: 哦。
1: 啊，因为你这个肠道就是腑气不通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也容易出现孩子这个肺里有淤火、腹火啊，所以要保证孩子的大便的那种通畅。
0: 哎，吃点杏仁儿。
1: 啊，对，
0: 也可以帮助孩子可以润肠。
1: 嗯，对，哦，有止咳化痰，另外还有润肠的这功效，
0: 嗯，
1: 啊，就还是那句话，肺和大肠因为它是相表里的嘛，
0: 嗯，
1: 啊，所以你大肠的这个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咳嗽这种发病的这种几率也就慢慢的就下来了。
0: 嗯，所以其实对于儿童也是啊，我们有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它也是需要长时间去注意、去关照、去调理的。啊，关照好我们的脾胃，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多疾病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哎，再到下一年的冬天，我们这个咳嗽啊等等啊这些症状，相对来说发作的几率也会下降了。好的，非常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些小的方子啊。我觉得这些小的食疗的方子对于大家是非常适用的，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哎，在家里边去试着做起来啊，去吃一吃，看看能不能改善自己的体质，能不能去改善自己目前遇到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不能判断自己是什么体质，也建议您不要随意的去用药啊，食疗也是，您可以去找专业的中医师帮您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王主任最后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出诊地点吧。
1: 我的出诊地点是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
0: 嗯，每周一三五上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再继续咨询的话，也可以去线下河北省胸科医院去找王主任啊，去挂王主任门诊来具体来聊一聊。好的，再次谢谢王主任，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7: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

每三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那英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春暖花开》，我对这个舞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灯光舞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间奏的部分，上下左右的大屏幕全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非常美。开篇歌词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简单来说就是我能给的比你要的更多，诠释的是一种奉献的精神。那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2012年的5月8日，一位叫张丽丽的老师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时候，为了救助学生，导致自己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那音乐人梁芒和洪斌在听说之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春暖花开》，并且在当年的教师节晚会由章子怡特别演唱，所以他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带着一种大爱的温度与情怀。几个月之后的春晚再次选到了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由那英进行了全新的演绎，那这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版本。那英的演唱深情而大气，没有刻意煽情，却唱出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和奉献，每一个字都真挚动人。我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态度，那就是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怀善意，春暖花开的日子终会到来，幸福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春暖花开》来自李玲玉。

这是李玲玉演唱的《春暖花开》，充满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不迫。这里的春暖花开指的是所有的故事都将结束，再难再不舍再坎坷的经历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当下的纠结悲伤惆怅心痛矛盾疲倦孤独等所有不那么阳光的情绪总会迎来春暖花开。所以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最近不太顺心的朋友，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难熬的事儿，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前路一片灰暗，那些情绪堵在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别一直闷在自己的情绪里，该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哪怕简单煮个面，该睡觉的时候就试着躺下让身体歇一歇，有空了呢就跟朋友多见见面聊聊天，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发发呆也好，因为雨不会一直下，天不会一直黑，坏运气也不会一直缠着你不走，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像每一天一样照样升起，带着光带着暖也带着全新的开始。记住第一句歌词，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沉重通通抛闪在梦中，有花开就会有花谢，有失去就会有拥有，所以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纠结于得失，珍惜当下，过好当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月故里说，今天突然想起之前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越听越经典，那时候是高一的暑假，记得晚上下着雨用手机听着回放，现在也考到了河北大学，跟高磊成了校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突然感慨万千，时间过得好快呀，勾起了好多回忆，泪目了。龙马精神说，想起了20多年前用燕舞收音机听广播的日子，那时候青春正年华，在床头放着收音机，寂寞的晚上听听歌，很幸福。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JForce Channel 在北京昌平南口，还有小林是在浙江杭州。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烛光。

这是任贤齐在1999年发行的《烛光》，当年一经推出就瞬间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用磁带听歌的年代。这首歌延续了任贤齐一贯的温情路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诚恳简单的演唱，就像老朋友在夜晚打来一通电话倾诉或者分享着最近的情感，虽然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却直抵人心。歌词里唱到365只烛光，意思很明显，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在默默的想念，分开之后也没有再去找他，怕打扰也怕自己再陷进去，但是不联系不代表忘记，所以说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候，是一种不说话的温柔，是一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希望你一切都要好好的远远的那种牵挂。这份心意其实特别像烛光，它不像灯光那么亮，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亮堂堂的，但是烛光有烛光的好，因为它不刺眼不张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点亮着，散发着的温热刚刚好能够暖到心里去。那在任贤齐的烛光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了叶倩文的烛光，发行于1996年的一首作品。那跟任贤齐的温情倾诉不同，叶倩文的烛光更像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心灵独白，毕竟两个人的声音条件还有演唱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任贤齐呢属于简单直接，情绪是一点一点上来的，而叶倩文的嗓音明显更加开阔，情感表达也更加强烈。在叶倩文的演绎下，烛光不再是微弱摇曳的陪伴，而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给予信念的光源，是内心炽热情感的直接投射。叶倩文的歌声中有深情有渴望，还有一种不灭的执着，那种在情感中燃烧自己不愿放弃的决绝，被他唱得荡气回肠，非常有张力的一首作品。两首烛光，一首呢是温暖守候，一首是炽热绽放，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肉肉说，前些天跟朋友去上野海底捞，跟桌服务的是一位日本小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服务生，他腼腆地说大学毕业已经拿到了商社内定，正式入社前通过打工多练练中文口语。另外家门口新开的麻辣烫小店里也碰到过一位小女孩，中文呢只会说简单的你好谢谢，说是特别爱麻辣烫，在这儿打工是为了攒钱去中国开开眼界，于是不由得感慨，日料打工练口语，为了听听用用真正的日语，削尖了脑袋出来留学，不正是自己以前干过的事儿吗？时过境迁，中文也成为别人努力学习的外语，中国也成为大家向往奔赴的国度，真的就像 SHE 歌里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肉肉呢是在日本东京那位朋友啊。然后阳光骏马他说，一次偶遇，一听钟情，一秒锁定，一生不变，高雷你太胖了。然后这是一位在香港的听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尾号是1780，他说真的非常经典，每一首歌曲都很喜欢，谢谢高磊，也谢谢河北带给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祝你们越办越好。然后他呢是在山东青岛。另外老朋友舞动飞扬也来了，依然是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都叫《无辜》，首先来听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无辜》。

这是曹格在2006年发行的《无辜》，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一段感情的破碎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却又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彼此。曹格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把这种撕扯、痛苦和不甘赤裸裸地摊开在听众面前，让人听得心碎，也让人听见自己啊。整首歌的情绪是递进的、爆发的，从开始的压抑、质问，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宣泄，曹格用声音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风暴。他的声音高亢中带着撕裂，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在爱情中备受煎熬挣扎却又无法放手的复杂情绪。也正是因为他独特而富有张力的演唱，所以才能让听歌的我们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那在曹格的《无辜》之前，我们还听到了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那李翊君我们都不陌生，那首红遍亚洲的《玉蝶》就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李翊君的声音和演唱也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他一开口，一种哀怨的氛围就出来了。跟曹格的激烈爆发不同，李翊君的《无辜》更像是一种含着泪的低回婉转的诉说。他的演唱充满了层次，将那种被爱人背叛和抛弃后的心痛不甘刻画得细致入微。李翊君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熟悉的主要是他为影视剧演唱的一些歌曲，像刚才提到的《雨蝶》，再比如《婉君》《诺言》，以及跟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痛》。当然还有一首歌曲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评剧》，也是李翊君的成名曲，在卡拉 OK 年代非常非常的火。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最近休假去了越南和云南，之前听高磊在节目中提到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特别向往云南的风景，这次从越南通过云南河口口岸陆路回国，在云南转了3个礼拜，萌发了去那边养老的念头。云南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可惜离退休还有30年。天津人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利恩半岛听节目，所以在他这段留言当中真的是提到了好多地方，越南、云南、天津、英国北威尔士，还有利恩半岛。不知道520爱谁谁，他说好几期没听了，今天闲下来听一会儿，在家坐月子的第22天就快要出门了。还有3120说节目不错，他是在浙江台州东海边上，另外张晓东在沧州。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继续听歌，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

我的个子不高，我的谈话不懂讨好，没有勇气叨扰。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两首《幸福》，一首是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一首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王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名字叫《幸福》，但是歌词中没有出现“幸福”二字，整首歌的情感也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在王杰近似呜咽的演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不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词一开始唱到，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非常直白地写出了主人公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所以在他的沙哑嗓音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对幸福的渴望，对现实的无奈，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不甘，还有那句天空开始飘起雨，来陪我一起再哭叫，想你念你爱你只能在梦里，更是强化了这种情感上的悲伤和压抑。如果说王杰的幸福是沧桑中的渴望和遗憾，那么陈明的幸福就是历经伤痛后的释然和领悟。陈明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坚定，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搭配上陈明非常具有共情力的嗓音，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感悟，那就是幸福不是强求，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懂得珍惜，懂得在遗憾中成长。我们要试着跟自己妥协，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承认幸福并非永恒，承认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这不叫认输，不叫妥协，而是一种清醒，是知道什么该紧握，什么该松手。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反而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温柔的暖光。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说，越听越经典就像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感觉这位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陪在身边。雪子是一名70后，他说很喜欢你编排的歌曲，首首经典，每天必听。庆是安阳的朋友，笑看人生是在河北沧州，他说喜欢听经典，有时伤感，有时开心，勾起了很多回忆。

这是江雨晨在2010年发行的最后一页，讲述了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文字和动人的旋律，诠释了分别时刻内心的不舍和挣扎，成为无数人告别青春、告别过往的必听曲目。整首歌的氛围像雨后的黄昏，潮湿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江雨晨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更像是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的心事，然后轻轻地合上。那种克制着的悲伤反而让人更加心疼。这首歌的传唱度很高，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过，对吧？那江雨晨在2026乘风破浪的初舞台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虽然说现场演唱的表现不是那么稳定，但毕竟有情怀加持，所以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在1984年发行的《最后一夜》，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昨天节目的最后给您做了一个预告，我们今儿要给您说到巫蛊之祸了。
3: 江充到底有何过人之处，一再获得武帝的赏识和重用？太子刘据被江充抓住了什么小辫子，反倒让他升了职？卫子夫和太子因为何事充满了危机感？汉武帝为什么突然送给太子200名宫女呢？江充用了哪些猛如虎的操作陷害太子？太子对此是如何鲁莽应对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巫蛊之祸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江充的人，此人呢原名叫江齐，他是当时赵国邯郸人，他曾经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为一点小事呢得罪了赵王的太子刘丹，于是就逃亡长安，改名叫江充。他这是向武帝揭发了刘丹的不少隐私，刘丹因此被武帝废除了赵王太子之位。您说像这种阴险的告密者通常都是招人厌烦的，但皇帝往往喜欢这种人，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就是要有这种人，天底下那些奸恶呀和不法之徒啊才会无所遁形，自己的皇位才会坐得稳。说白了，作为皇帝的他需要从不同的侧面掌握不同的信息，而江充呢很讨汉武帝的喜欢，他除了善于告密迎合了武帝口味，此人还有一个长处，就是长得帅，还很会穿衣打扮，所以武帝对他呀那是一见倾心。当然长得帅会告密光这点本事不咋地，所以武帝呢拿了一些实证问题对江充进行了面试。
4: 小的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匈奴语言，过去派往匈奴的汉朝使者阳刚有余，灵活全变不足，故而收效甚微，显汉匈强弱已分，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朝廷应因变制宜，对匈奴也不宜老是居高临下，应该让匈奴人切实感受到朝廷的善意。
2: 江充为了博取政绩就自告奋勇出使匈奴，还真就顺利地完成任务了。
4: 此次大单于请小的禀报圣上，将立即派使团来朝进贡。
5: 那这倒真是件前所未有之事，看来你挺能干啊，是个人才。你江充就做朕的直指绣衣使者，直接对朕负责，专门督抚三府盗贼，督察贵戚廷臣不法之事。
2: 而这个江充啊，天生就是干秘密警察的料，他刚一上任呢，立马弹劾了一大帮的贵戚近臣，迫使这些权贵只能是向武帝哀求，说我们愿意用钱来赎罪。结果仅此一项呢，当时国库就入账了数千万钱。而武帝认为江充是不阿谀权贵，执法严明，既忠诚又正直，愈发的赏识他了。江充也意识到这路子我算是走对了，只要敢和权贵死磕，那我就不愁功名富贵。一般的权贵呀，这江充都瞧不上了，我要磕就磕天底下最大的权贵，除了皇帝当然可就是太子了。很快呢，刘据就被他抓住小辫子了。其实事儿挺小，就是有一回呀，刘据派了一个手底下去皇宫奏事，他这个手下人呢图省事，驾着马车竟然是跑上了天子专用的驰道，这个举动属于是僭越。江充把这人逮了一个正着，立刻交给有司审判。太子刘据知道这个江充受到父皇的宠信，不宜和他发生冲突，派人去求情，说你看我并非是想袒护属下，只是不想让我的父皇知道我没有管好下属，还希望江先生能够宽大处理一下啊。江充抓了太子的人，目的就是想引对方上钩，这太子派人求情也正合他的心意，他这做出了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非但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反倒把太子求情的事儿向武帝做了奏报。武帝刘彻一瞧，行啊，连太子你都敢得罪，我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我就死了，到

0: 时候太子上位，这是一只绩优股，所有大臣都在巴结你，这可倒好，你敢得罪太子，你是国法高于一切呀。所以随后江充愈发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
1: 这个江充果然了得，作为人臣本就该奉公守法。传诏，升江充为水衡都尉。
0: 我们说武帝刘彻赏识执法严明的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你得瞧清楚这个执法者的严明是出自于公心不畏权贵，还是把这个法律当成了博取个人富贵的工具，把打击权贵当成了博取皇帝信任的手段。江充当然是属于后者的。武帝晚年的酷吏统治是给了江充这种政治投机者野蛮生长的肥沃土壤，也给了他肆意妄为的自由空间。而面对江充这种居心叵测的酷吏，太子刘据呢缺乏足够的警惕，更缺乏与之博弈的政治智慧。你比如说你手底下人违法了，还被江充给抓了，那这时候你得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你得明白江充就是冲着你来的，既然如此，那绝对不能够去跟他求情，因为这恰恰是授人以柄的做法，本来就是你手下人误闯迟到，只是管教不严的过失，结果呢被你变成了私下请托，又加上了徇私枉法的嫌疑。而且就算是说情呢，你也不能把心里话兜着去啊，说我不想让父皇知道我平时管理手下不严，这话一由江充转奏，就会加上一条欺君罔上的罪名。汉武帝本来就多疑呢，一听这话，那么你小子平时是不是干了很多坏事都瞒着我呢？武帝晚年这么多疑这么猜忌，太子刘据应该是清楚的。而江充呢又是靠着揭发权贵隐私而发迹的，你更得是加以防范。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的做法就证明他没考虑到这两点，也表明他严重缺乏作为一个储君应该具备的政治智慧和博弈手段。我们这儿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太子刘据吧。太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是武帝的嫡长子，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当时啊，武帝正是深爱着皇后卫子夫呢，所以对这个刘据呢也十分的疼爱。可是随着刘据慢慢长大，武帝这就发现这孩子性格一点也不随我呀，完全没有展现出天子应有的霸气和才干。
2: 父皇，上书上说天命无常与，暴力不足事，有德则德国，无德必丧邦。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治国为当以德，不应以兵威天下。
1: 我们的太子不喜欢打仗，那好吧，就让你老子我都替你打完了吧，将来你去做个守城之君、太平之君，去吧去吧去吧，赌你的暴力不足事去。子不累父，朕十岁不到就要立志击败匈奴，比他还小呢。朕就不明白，朕生的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一副窝囊德行，一点不像朕。
0: 后来随着武帝刘彻对皇后卫子夫的宠爱渐衰，转而宠幸其他的妃嫔，人家其他妃嫔呢很快又生了不少的皇子，对此卫子夫刘据母子是充满着危机感的。
4: 我只是担心早晚皇上会让昌邑王代替太子。皇上这会儿可是动了真怒啊，他对太子的不满已经忍了多时了。
0: 武帝刘彻也察觉到他们的不安了，所以跟卫青呢说了这么一番话。
1: 汉朝虽然已经建立了几十年，但很多事情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加上匈奴人胡人不断侵扰，朕要是不在制度上加以改革，后世就无章可循，如果不南征北讨，天下就永无安宁之日，而要办这些个事儿，就不能不劳民伤财呀。朕把挨骂的事儿在朕这儿都做完了，后世子孙如果再像朕这样继续劳民，那就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这也是为了让太子将来继位以后多施仁政。朕可以让你放心，太子的性情敦厚好静，将来是一定能够安抚好天下，朕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0: 朕听说皇后

0: 后和太子心存不安，哪有他们担心的那回事呢？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卫青听了天子的这番肺腑之言，赶紧是叩首谢恩。卫子夫随后也向武帝谢罪，表示自己不该是心存疑惧。武帝刘彻对于自己，对于太子刘据，那都是定位很清楚的，所以武帝呀，就这些年来不断的开疆拓土，征伐四夷。而性情仁恕的这个刘据一再劝谏，武帝就跟他说呀，由我来承担辛劳，让你去享受安逸，不挺好吗？武帝的态度充分表明，虽然太子性格跟自己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是刘据的缺陷，相反呢，从守城之君所需的禀赋而言，这还是一种优势。因此呢，武帝没有怪刘据不谅解自己的苦心，而是乐于让刘据保有他自己仁厚的天性。中年以后的汉武帝常年外出巡游，朝廷的政务都交给太子，后宫的事务则交给皇后。等到武帝回京以后，刘据会把重要事务的处理结果禀报给武帝，武帝刘彻也从来没有意见，有的时候啊，甚至连看都不看。这说明呢，武帝对太子监国是完全信任的，对他的理政能力也是相当认可的。那么武帝后期他施行的酷吏统治，太子刘据很显然是不认同，所以刘据呢会尽自己所能把酷吏制造的很多冤假错案给一一平反。这个举动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却得罪酷吏了。皇后卫子夫是深感不安，经常就劝刘据，还是要顺从你父皇的心意，不应该擅自替那些冤案的受害者平反。出乎卫子夫意料的是，武帝刘彻得知以后呢，反而表示支持太子的做法，认为啊，皇后你不应该这么劝太子。随着太子刘据介入帝国政治的程度日益加深，朝中大臣呢自然就分为两派，叫宽厚长者接附太子，而那些酷吏则和太子完全对立。尽管太子这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正邪两派的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因为毕竟酷吏在朝中是党羽众多，而且个个的工于权谋，很会搞事情。依附于太子的朝臣呢，往往跟太子秉性相同，都比较仁厚温良，相对就缺乏博弈的手段。久而久之啊，朝中就形成了对太子赞誉少而诋毁多的这么一种局面。尤其是卫青去世以后，酷吏集团更认为太子没了靠山了，于是争相对他进行各种的构陷。酷吏集团他不仅把持了外朝，在内宫啊还有一帮的帮手呢，就是那批宦官。话说有这么一回呢，刘据入宫去看望母后，待的时间有点长了，宦官苏文马上密报武帝，说太子和宫女们鬼混。不料武帝这儿不以为意，反而是回过头来就让人呢给太子送去了200名宫女，爱玩是吧，玩去，别把身体折腾坏了啊。这个举动说明了两点，第一，武帝听信了宦官的话，认为儿子真的跟宫女厮混呢；第二，即便如此，武帝对太子呢还是很体恤的，男人好色不算毛病，更何况你还是储君呢。可面对200名从天而降的宫女，太子刘据当然是一脸懵了，他赶紧派人调查，这才得知是宦官苏文在背后构陷。而且这个苏文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还有一个小团伙，比方说皇帝身边的小黄门、常荣、王弼等人都是这个苏文的小马仔。这帮家伙平时啊就经常打太子的小报告，如果不是武帝总体上信任儿子的话，刘据早就倒了血霉了。皇后卫子夫得知这个小团伙的所作所为以后，不禁是咬牙切齿，让太子马上去禀报皇帝，让皇帝把这些人全宰了。但是太子刘据呢，他却跟他母后说只要我不犯错误，何必惧怕苏文这帮人呢？父皇心明眼亮，断不会听信这些奸邪小人的谗言的。哎，事实证明刘彻刘据这对父子在一般的事情上彼此的信任度还是足够的。比如说后来有一回呢，武帝生了点小病，让这个小黄门常荣去传召太子，常荣马上抓住机会回来以后跟武帝说呀，说太子得知陛下您生病了，竟然是面有喜色。武帝一听这个话没吱声，稍后太子来了入见，武帝就留心的观察，发现太子啊眼圈都泛红了，但是故作言笑，就问他怎么回事， 太子呢据实以报，就说我担心父皇您的病情，我心里边特别的担忧，但是又不想让您察觉，所以我就故作轻松。武帝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小黄门常荣他所说的话纯属诬陷，于是立刻命人把这个阴险的小人拉出去给砍了脑袋了。而说一千道一万，尽管武帝父子之间信任度还算牢固，不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离心离德，但这种信任程度可不是牢不可摧的，最起码有这么一种东西能够击穿父子二人维系多年的信任和情感，就是那个该死的巫蛊。巫蛊在汉朝宫廷里边泛滥程度几乎就跟那个瘟疫似的，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尤其是在女人扎堆的后宫。在源远流长的宫斗历史上，后宫的嫔妃们为了争宠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巫蛊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汉武帝中年以后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客观上又造成了巫术市场的畸形的繁荣。当时啊，京师长安遍地都是方士和巫师，装神弄鬼，各显神通。在武帝的后宫最受欢迎的他就是女巫，因为他们可以用各种巫蛊之术帮美女们争风吃醋。据说为了斗法呀，当时未央宫很多房子底下都埋着诅咒用的人偶。起初呢，嫔妃们还只是用这种隐秘的方式进行互相伤害，后来彻底撕破脸了，开始揭发检举，都拼命指责别人是在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武帝在震怒之余一口气杀了几百人，既有嫔妃、女巫和宫女，也有牵扯进来的外朝的大臣，所以后宫的巫蛊之乱呢总算是消停一点。但是武帝刘彻的疑心病却愈发的严重。有一回啊，武帝白天呢睡会儿午觉，
1: 朕刚才又做了个噩梦，梦见好几千个小木头人岂了此理。
0: 他这被吓醒了，一身的冷汗，然后就感觉身体不是很舒服，而且精神恍惚，很多事情过目即忘。就在这种背景之下，江冲可就登场了。眼瞅着皇帝身体出了问题，似乎是来日无多，江冲就担心自己之前把太子刘据得罪得死死的，一旦太子登基，那我这就死无葬身之地呀。先下手为强，趁着武帝还在，赶紧先把这个太子给收拾了吧。而收拾太子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巫蛊。对于武帝而言，这个巫蛊两个字是最可怕的魔咒。当然像江冲这种工于权谋的酷吏做事啊，绝不会不动脑子的。为了让陷害太子的行动显得不那么突兀，江冲采取的是迂回之策。首先他在京师内外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巫蛊的行动，在这个烟雾弹的掩护之下再对太子进行准确的狙杀。计划确定了，什么事都准备好了，江冲向武帝禀报说，陛下您龙体不安，都是巫蛊在作祟，必须进行更大范围更加彻底的清查。武帝一听，马上任命江冲为治理巫蛊的全权使者，一场血腥而又恐怖的巫蛊之祸就此拉开了大幕。江冲召集了一大帮胡人巫师，在京师长安三府地区乃至天下各个郡国到处的搜查，挖地三尺，逮捕了所有的嫌疑人，甚至夜间从事祭祀活动的人也都被抓了，然后呢严刑拷打，让他们供出同党。无辜被抓的百姓官员受不了各种酷刑，纷纷是屈打成招，相互的攀扯。江冲就随即上奏说，这些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都属于大逆不道，那斩了吧。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在江冲的刑讯逼供大肆株连之下，自京师三府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其中真正搞巫蛊的人只占极少数。经过这么一通猛如虎的操作，恐怖气氛渲染得十分到位，江冲终于可以放大招了。他让那些胡人巫师扬言，
2: 陛下，小的发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呀。
1: 东南
2: 妖气都聚在皇宫中，必须根除，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
1: 你是说未央宫、长乐宫还是太子宫？
0: 武帝一听，那还等啥呀，查吧。 马上受命江冲进入未央宫彻查。

0: 并派大臣韩岳、御史张干，还有宦官苏文全力协同。于是江冲这儿率领着一支由酷吏和巫师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可就进入宫中了。
1: 进宫掘地挖谷。
2: 哎，这是什么？
3: 快，就在这儿！哎，给我往下挖，往深处挖。
0: 开足马力，就跟这个挖掘机似的，到处的刨坑掘地，把整个皇宫掀了一个底朝天。
3: 所有可疑之处都要挖掘。听着，挖完了前殿，挖后宫，后宫挖完了，挖太子宫。
4: 深点，
3: 一处也不能放过。
0: 为了表示自己执法严明，无所忌惮，江冲甚至连武帝刘彻的御座都给卸掉了，理由是我得搜一搜御座底下有没有埋藏人偶。紧接着他带着人又进入后宫，先从那些很少得到武帝宠幸的嫔妃入手，理由是这些人为了得宠最有可能实行巫蛊。他又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皇后卫子夫的寝宫，因为武帝这些年一直笼络皇后，所以皇后呢也有实行巫蛊的动机和嫌疑。这一切都铺垫完了以后，江冲终于领着队伍进入太子宫，像犁庭扫穴一般把太子宫每一寸土地都给挖了一个遍。根据司马光的记载，江冲对皇后寝宫和太子宫的肆意破坏竟然导致什么程度呢？皇后和太子的床都无处安放了，晚上睡觉呢都没地方了。这种大型的工程亘古未有啊。不过人家江冲连武帝刘彻的御座都给砸了，你皇后太子有什么话说呢？江冲在太子宫这儿掘地纵横，然后一个毫无悬念的结果就出现了。
2: 太子不好了，江冲他们在您的书房里挖到了许多木偶，还有巫书，上面写的都是些大逆不道之言。
0: 这不用问，这都是江冲的栽赃陷害。可明知如此，太子刘据一点辙也没有。那时候武帝呢正在甘泉宫养病呢，江冲宣称要立刻把调查结果上奏天子。刘据这吓死了，赶紧向太子少傅石德求助。石德身为太子的老师，如果太子被问罪，他肯定也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同样万般无奈的石德在情急之下竟然是劝太子整他一个鱼死网破吧。而你看此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还有卫青的儿子都因巫蛊而死，现如今江冲呢又从殿下的宫中掘得墓人，这究竟是事实还是栽赃，你根本解释不清楚。而今之计只有是假传圣旨逮捕江冲，逼他说出真相。现在皇上呢正在甘泉宫养病，连皇后和殿下派去的使者都见不到，皇帝是生是死都未尝可知，而奸臣已然是嚣张到如此地步，殿下难道你就没想到秦朝太子扶苏的往事？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合谋矫诏逼扶苏自尽，立次子胡亥即位。石德举这个例子就是劝刘据啊，别像扶苏那样任人宰割，索性和这个江冲呢拼他一个你死我活吧。列位，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不管起因和动机如何，客观上就形同谋反了。毕竟江冲是皇帝亲自受命专治巫蛊的全权大臣，你胆敢矫诏跟他对着干，那无异于犯上作乱呢。思虑及此，刘据这有点犹豫了，说你看我身为人臣人子，岂能够擅自诛杀大臣，不如我前往甘泉宫向父皇谢罪，把事情解释清楚吧。可江冲并不给他这个机会，在刘据准备动身之前，江冲上奏武帝的快马早就派出去了。到这个时间节点上，太子刘据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这时候你再去甘泉宫自证清白，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风险很大，极有可能就自投罗网了。所以刘据这儿别无选择，那我就背水一战吧。公元前91年的7月初7，太子刘据开始行动了，他派人伪装成皇帝使节前去逮捕江冲等人。负责协助江冲的大臣韩岳怀疑有诈，不肯听命，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太子的手底下人呢把这个韩岳给砍了，并把江冲抓到了太子面前。太子这时候真急眼了，亲自持刀骂这个江冲啊，
1: 你设局栽赃，要置我于死地，我今天先办了你。皇上不在朝时，本太子监理国事，你现在矫诏谋反，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
0: 个阴险狠毒的酷吏在太子发动兵变的第一时间就这么死了。我们当然知道他死得活该，但是他缺乏一个被审判，因为不被审判就被处以极刑，正义就得不到合理的伸张，被他害死的那些人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的。你既然把他给逮了是吧，大刑伺候吧，把你做过的事儿交代一番，没有做过的是吧，你也交代一点儿。且说太子刘据这儿解决完了江充，又命人把那些为虎作伥的胡人巫师给押到上林苑来，给他们点火，看看他们多有本事，一把火把他们给烧了一个灰飞烟灭。当天夜里，刘据让太子舍人持节进入长乐宫，来到了长秋殿前，向皇后卫子夫禀报了眼前的事态。征得皇后同意以后，刘据征调了宫中马厩的骑兵队以及长乐宫的侍卫队，还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然后告谕文武百官江充谋反，自己是奉命平乱。文武百官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眼面前发生的一切呢，都是太子背着皇帝干的，所以大多数朝臣都不愿意站在太子这边。长安城就此陷入混乱，人人都在传言说太子反了。之后这个情况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足疗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就闲言少叙，接着给您往下说。
6: 去传召的使者究竟做了什么手脚，导致太子和刘彻父子刀兵相见？太子在事发后做了哪些愚蠢的举动，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还有哪些人因为这一谋反事件被牵连乃至丢了性命？就在李广利出兵讨伐匈奴首战告捷之际，他到底听到了怎样的噩耗，绝望之中投降了匈奴？被单于委以重任的他为何很快就被斩杀了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长安城陷入混乱，大家伙都在传言说太子造反了。当然这个造反这词儿啊用的不太准确，但是兵变这是可以坐实的。甭管引发这场兵变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说之前太子受到过多少委屈，如何的迫不得已，到了此时此刻，太子刘据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他的父皇刘彻兵戎相见。在一片混乱当中，那个宦官苏文竟然是侥幸逃脱，跑到了甘泉宫去找武帝告状了，说太子起兵造反。
7: 造反？太子能有这样的胆量？
8: 启禀陛下，太子已经杀死了江充，还有那个韩越，扣留了守城军士，还公然违抗诏命。
7: 是不是你们挖出了木偶，逼太子太深了？是不是江充过于咄咄逼人，逼太子杀人的？
0: 这时候的武帝刘彻对太子也并没有完全丧失信任，他说太子被调查必然是心生恐惧，而且对江充等人感到愤怒，所以才激发了这场变故。随后呢，武帝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派出使者去传召太子，让他前来甘泉宫。如果不出意外，太子顺利到来，父子爷俩当面把事儿说开了，误会澄清了，或许这场变故就会就此平息，而太子刘据也可以逃过这场劫难，将来呢还能够一成大统。可吊诡的是，武帝派去的这名使者竟然在这么大的历史关头，由于心生胆怯，怕去

0: 这以后被太子宰了，所以走半道上回来了，扯了一个弥天大谎。
1: 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千真万确，他已宣布登基执政，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武帝听到使者如此汇报，他的愤怒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后边的局势如何发展，这就不难预料了。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就被这么一个在史书里边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小人物给决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历史，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可当我们从细处看历史，又不得不承认，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有时候啊，就这种细微的细小的偶然性，却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历史的走向。就在太子刘据准备发动兵变之际，当时的丞相叫刘屈毛竟然被吓得不知所措，他既没有和太子交涉去平息事态，也没有组织力量去应对，而是拔腿就跑啊。跑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刘屈毛才派出手下长史到甘泉宫向武帝禀报。那武帝得问呢，丞相做了点什么？长史说，
2: 太子发兵围了丞相府，丞相不敢与太子敌对，只身躲了出去，印绶也没来得及拿，所以
3: 丞相干什么呢？
2: 丞相不敢露面，也不敢擅自发兵。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躲什么躲？
0: 这武帝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丞相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像周公那样诛杀管蔡。这用了一个典故啊，周成王年幼的时候，其叔父周公旦辅政，当时下边的管国和蔡国两个诸侯发动叛乱，周公这儿出兵平叛，诛杀了二人。诛杀的这俩诸侯呢，都是他弟弟。而丞相刘屈毛本身也是宗室成员，论辈分啊，他和太子刘据呢也算是兄弟，他们的祖父都是景帝刘启，拎起来的话呢，这算是堂兄堂弟。所以汉武帝用了这么一个典故，意思很明确，别再顾及什么兄弟亲情了，当务之急就是平定叛乱，诛杀太子。随后武帝正式下诏给刘屈毛，他在诏书里边说，凡捕杀造反者皆有重赏，用牛车堵塞道路，不要短兵相接，免得伤亡太大，坚壁城门，不让一个叛逃者漏网。与此同时，太子刘据那儿也还在尽力争取百官的支持，他发布告示说，皇上在甘泉宫卧病不起，恐怕会生变故，所以奸臣趁机作乱。可这种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听他的了，即使是之前依附于他的那些太子党，出于趋吉避凶的本能，这时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作弊上官。稍后武帝刘彻从甘泉宫匆匆赶回，入住长安西边的建章宫。
4: 陛下此时不能回未央宫啊，
3: 那怎么能让臣民们知道朕的真实情况？
4: 请陛下暂住城外建章宫，臣以为这样就足以威慑叛军了，臣则设法向外发布消息。
3: 就去建章宫，一招调发三府附近各县兵丁，由中二千担以下分别率领，统归刘屈毛指挥平叛。
4: 诺。
0: 武帝刘彻这儿摆开了四面合围的架势，而太子那边的兵力明显薄弱，刘据只好是再次矫诏，赦免了长安各级官府在押的所有囚犯，让石德和门客张光分别率领，又派人出城试图征调驻扎在长水和宣区的两支胡人骑兵。可是这么重要的武装力量，武帝不可能让太子得逞，他派出侍郎马通抢在太子之前就赶到了胡骑驻地，
3: 派人执虎符赶往长水宣区控制胡骑，防止他们倒向太子。
4: 诺。
0: 通知他们说，太子如果调兵的话，那符节是假的啊。那事情的发展就是，马通一瞧太子果然来调兵，把太子派来的人呢直接给杀了，然后率领这两支胡骑开进了长安城。而就在皇帝和太子对峙的紧要关头，长安城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队，他最终站在谁那边，很有可能就决定了谁是这场生死博弈的胜利者。这支军队呢，就是京师的两大禁卫军之一，因为他驻扎在长安城的北部，所以被称为叫北军。当时北军的指挥官名字叫任安，也就是司马迁千古名作《报任安书》里边那位他的朋友。太子刘据亲自乘车到北军的军营外，出示了调兵符节。
5: 部北军使者任安，此为调兵符节， 今圣上在汤泉宫病重，生死不明，刘屈毛趁机作乱，我以皇后和我本人的名义命令北军

0: 发病，平息丞相的叛乱。没有皇上的虎符，我不能出动伪军呐、啊！你连我也不相信吗？我已经告诉你，皇上人在汤泉宫，目前生死不明。击破丞相的叛军，就是捍卫朝廷。太子稍后，等我与其他将军商议一下。
1: 刘据在外边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大营门咣当关上了。很显然，任安知道这个符节是假的，他没有对刘据动手，只是让太子吃了一个闭门羹，这已经算是很仁义了。当时啊，皇帝的调兵符节确实是红色的，所以太子所持的假符节也是红色。而武帝呢，为了让下边各级官府和各路人马区分真伪，就将他自己所发的符节全都给加上黄缨子。而任安接到符节一瞧，没有这个防伪用的黄缨，就知道这是假的。姜还是老的辣，太子刘据想走的每一步棋呀、啊、都被武帝刘彻给堵得死死的。刘据这儿使尽浑身解数也调不到兵马，最后只能是裹挟着长安城里边的青壮百姓，连同自己之前纠结的侍卫队还有那些囚犯，拼凑成了一支数万人的杂牌部队，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要和朝廷的正规军队打仗，绝大多数都是白送人头的。那这时候呢，由丞相刘屈毛所率领的朝廷军已然是集结完毕。7月13，双方在长乐宫的西门展开了一场血战。昔日繁华太平的京师长安，威严肃穆的宫禁之地，就这么着沦为了血肉横飞的战场。不得不说啊，太子麾下真正有战斗力而且忠于他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很强悍的。他们跟朝廷正规军鏖战了5天，双方总共死了好几万人。长乐宫门前的广场上，尸体枕着尸体，血流汇集成一条条小溪，流进了旁边的沟壑。双方的伤亡都是十分惨重，但是朝廷军的后续部队在源源跟进，太子这边呢，算是死一个少一个。所以当战斗进行到7月17，太子的部众终于是土崩瓦解了。从太子刘据诛杀江充，发动兵变，直至他最后战败，历时仅仅11天。失去了一切的刘据只能是带着俩儿子从长安城的南门出逃。当时负责把守城门的是丞相府的司职田仁，他这儿不忍心对太子下手，于是打开城门，给了太子和两个皇孙一条生路。刘据一行前脚刚走，丞相刘屈毛后脚就追到了，得知田仁私纵太子，刘屈毛啊，马上把这个田仁就给逮捕，要把他斩首。当时担任御史大夫的，就是我们说那个酷吏啊，鲍胜之，他的内心是十分同情太子，要不怎么说人性是复杂的呢？当时这个鲍胜之就说，说司职是2000担的官员，你要杀他，理应请示皇上，不能够擅自诛杀。刘屈毛这本来就没什么主见，听到这话呀，就把田仁给放了。但是很快武帝听说这个事儿，勃然大怒，命人去严斥鲍胜之，说田仁放走造反的人，丞相要斩他是维护国法，你竟敢擅自阻止。鲍胜之这才意识到自己因为一念之仁已经触碰了天子的逆鳞，最终的结果势必是难逃一死的。恐惧之下，这个昔日威震州郡的酷吏也只能是被迫自杀。紧接着武帝刘彻派出了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进入到长乐宫，收缴了皇后卫子夫的喜寿。
2: 皇后呢？皇上派本官前来收取皇后喜寿，让她快快出来听诏。
3: 皇后已将喜寿留在那里，请大人取走吧。
1: 哎，至此这对结发了48年的夫妻终于走到了恩断义绝的地步。虽然从中年以后武帝刘彻就日渐冷落了卫子夫，但是对他的礼遇呢，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的减损。卫子夫也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后宫之主。夫妻俩尽管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恩爱有加，但至少几十年的岁月里边都做到了相敬如宾。但是巫蛊之祸摧毁了这一切。当太子刘据被迫发动兵变那一刻，这个结局啊已然是注定了。甭管他最后成功还是失败，卫子夫和刘彻都将彻底决裂。那么这一刻，皇后的玉玺和寿带被收缴，卫子夫的皇后之位已然是被废除。接下来呢，即便武帝刘彻不杀他，卫子夫的余生那也是生不如死。于是呢，结果不难预料。
2: 啊，不得了，皇后是

0: 快去禀报皇上。
1: 之后私自放跑太子的田仁也被判处腰斩。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跟他一块被腰斩的竟然还有北军指挥官任安。
2: 北军的那个人老奸巨猾，坐守观望，都给朕腰斩了。
1: 武帝认为什么呢？你任安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是眼睁睁瞧着太子起兵却没有任何动作，这明显就是首鼠两端，你任安就是一个奸猾官场老油条，你想看看谁赢了就跟谁是吧，如此怀有二心的人也一块腰斩了吧。接着被诛杀的就是为数众多的太子门客。武帝宣布，凡是太子宾客当中曾跟随太子出入宫门的，即视为有谋反迹象，一律斩首。至于那些明确跟随太子造反的，那则是全部族诛。此外，被太子裹挟被迫卷入兵变的所有官吏和将士全都流放至敦煌。行吧，至此只剩下当事人刘据仍然在逃。武帝最终是会赦免太子，还是会毫不留情地依照国法处置，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而这时候的刘彻呢，还处在盛怒当中，满朝文武都怕惹祸上身，没人敢站出来劝解半个字。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基层小吏壮着胆子给武帝上了一道奏折，替太子求情。他说太子啊，是遭到小人江充的陷害，不得已才起兵自救的，希望武帝能够解除戒严，赦免太子。武帝看完这个奏折呀，多多少少的有这么一点的醒悟，可终究还是没有颁发赦免令。而这时候的刘据呢，一路向东逃亡，跑到了湖县，就是到了现在河南省的灵宝市。他躲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这家穷的叮当乱响。这个老百姓是靠着卖草鞋供养太子和两个皇孙。刘据考虑到这么下去也不是个辙呀，恰好想到此前有一个旧部就住在附近，而且家境十分的富裕，于是派人去联络。不料这个人呢，马上就把刘据给出卖了。8月初8，当地官府出动人马包围了刘据的住处，就是那个卖草鞋的老百姓啊，为了保护太子和官兵格斗而死。而刘据也意识到自己是在劫难逃，于是悬梁自尽，两个皇孙随即也被杀害。时年66岁的武帝刘彻，其杀伐决断的魄力依然是不减当年。可是这场胜利的代价却是极其惨痛的，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和一个祖父会逼杀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孙子，最起码不会以此为荣。武帝刘彻或许会举出一堆理由，比如说社稷江山为重、国法无情，但是呢，这也宽慰不了自己，毕竟这是一起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伦惨剧。那么正当汉朝这边因为一连串的巫蛊大案导致内部动荡的时候，匈奴的高层也经历了一轮新的权力更迭。太史元年，匈奴的居低侯单于病故了，他的长子葫芦姑继位了。汉朝和这个匈奴呢，自顾不暇，所以边境的战事也消停了好几年。您等到征和3年，就是公元前90年的春天，当汉朝内部的动乱逐渐平息，匈奴新的单于也站稳了脚跟，缓过劲儿来的汉匈双方又开始大打出手了。匈奴率先出兵，
3: 此次胡虏入侵，比近10年来任何一次都更为猖獗。军民损失重大，5原9权两郡的都尉都战死了，朕要出兵。
1: 同年3月，汉武帝刘彻派出3名将领，兵分3路，大举反击。这回挂帅的人呢，当然就是那些年风头最劲的2师将军李广利。另外的2位可就有意思了，他们都是平定太子兵变当中立功的新人，一个是侍郎马通。率部击败了太子少傅石德，他被封为了重和侯。另外一个叫商丘成，力战并且生擒太子门客张光，他被武帝提拔为御史大夫。李广利率主力7万人马从5原出塞，商丘成率2万人马从西河出塞，马通率4万骑兵从9权出塞。匈奴单于葫芦姑得知汉朝大兵压境，还是采用老方法，把所有的粮秣辎重全部北迁，转移到治居水的北岸， 同时呢，他的左贤王部也将他的百姓都转至于吴水以北六七百里的兜贤山。安顿完了后方，葫芦姑亲率精锐扭过头来就准备迎击汉军。在他的正面是商丘城的兵团，汉军三路里边商丘城兵力最少，所以很难和匈奴主力正面抗衡。得知情报以后，商丘城呢只能是避敌锋芒，率部后撤。葫芦姑单于闻讯，立刻命一员大将和李陵一道率三万多骑兵尾随追击。商丘城兵团是转战九日，一直撤到了蒲奴水。李陵一瞧难以得手，这才率部北还。再来说第二路，马通的兵团挺进到天山，和匈奴的两万骑兵遭遇了。匈奴两万多人，汉军那边四万多，所以匈奴那边就跑了，相当于马通这一路呢扑了一个空，既无斩获也无损失。三路当中唯一取得战果的还是主力李广利兵团。那匈奴方面呢，可能是情报有误，在李广利正面配置的兵力最少，只有卫律和右大都尉率领的五千多骑兵。这五千多骑兵虽然占据了险要之处，但是真真的想要列队迎敌一瞧，嚯，对方七万，五千打七万一点没胜算，打来打去准完蛋，还是逃跑最划算。所以双方刚一交战，匈奴军立马崩溃，仓皇北逃。李广利兵团乘胜追击，就在李广利这首战告捷，高高兴兴的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长安那边传来一个惊天噩耗，一下让李广利的心呢掉到谷底了。他的亲家丞相刘屈毛被腰斩了，丞相的妻子也被斩首，而李广利的妻子和一家老小都被抓进朝廷大狱了。其实这个变故源自于李广利出征之前呢跟这个刘屈毛说的一句话。刘屈毛他给李广利饯行，送到长安北边的魏桥，李广利跟这个亲家刘屈毛就说，楚魏虚悬，希望君侯早日奏请皇上立昌邑王为太子。
2: 如果我不在朝廷之时，皇上万一厌驾了，丞相可联络这些人，都是些我多年的至交啊。当然所有的办法莫过于以丞相说服皇上李昌邑王为太子为上策，所以二世将军此次出征一定要打赢，还必须赢得漂亮，这样一来皇上的心情就顺了，二来二世将军方可成为真正朝廷的脊梁，成为无可替代的首功大臣。
1: 这昌邑王啊是李广利的亲外甥，而李广利和刘屈毛呢又是儿女亲家，只要让这个昌邑王当上太子，李广利和刘屈毛这俩人啊就能把他们的权势和地位一直保持下去。刘屈毛听了这话欣然允诺，此二人密语万万没成想竟然被身边的人给偷听去了，然后很快就传进了一个叫郭壤的人的耳朵里边。这个郭壤可能是和这个李广利刘屈毛二人有过节吧，或者是想纯粹的告密邀功，总之立刻把这个事儿就上奏给了汉武帝。而觊觎楚魏这种事儿虽然比较敏感，但也不至于罪大恶极，按理说呢不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可要了亲命的是这个郭壤啊，为了把事儿给闹大以便从中取利，硬生生的把这事儿跟巫蛊挂上钩了，注定会酿成一起血案。郭壤跟武帝说，
2: 丞相夫人指使巫人四射诅咒皇上，丞相也在李广利将军出师前合同密谋，欲拥立昌邑王刘伯继承帝位，并且拟定了其同党的名单，这个名单现在已被我们所获得。
1: 武帝刘彻马上让有司彻查，结果自然又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属大逆不道。于是同年六月，刘屈毛被押赴东市腰斩，他的妻子被押赴华阳街斩首，李广利一家老小被全部下狱了。
2: 李广利将军现在身处前线，而此时处置他的全家恐怕……
0: 恐怕什么？真要看看他到底是大忠还是大奸。
1: 可想而知，身在前线的李广利经闻如此噩耗，心情会坏到什么程度？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率领七万人马的汉军主帅，他的手里边可是掌握着兵权的。李广利的麾下有一个叫胡亚夫的秘书，他一看到李广利这儿寝食难安， 于是就怂恿啊，将军的夫人和家室都被捕入狱，如果您回朝，恐怕只有在狱中才能和他们见面了。到那

0: 继续北上，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战功来获取汉武帝刘彻的宽恕。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要投降匈奴，也要经过一番力战以后再投，如此呢，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
1: 如果我找到了匈奴的军队，再与他们打几仗，反正七万大军在我的手里，传令三军停止班师，全力一拼，置之死地而后生。
0: 李广利命令麾下将领率两万骑兵为前锋，渡过了雉居水。恰在此时呢，匈奴的左贤王和右大将也率两万骑兵赶到，于是双方在雉居水北岸展开了一场遭遇战。由于两军兵力相等，基本上算是势均力敌吧，谁也无法轻易占到上风。双方整整鏖战了一整天，汉军将士越战越勇，终于在当天夜里把匈奴军给击溃，并且斩杀了左大将。匈奴军伤亡惨重，仓皇北遁。就像李广利所期待的那样，汉军果然是再立一功。此次出征已经接连取得两场胜利，如果不是后方出了那档子事儿啊，李广利兵团完全有可能就乘胜北上，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是李广利后院起火的消息早已在军中悄然传开，谁都能够判断出他们的这位主帅呀，投降匈奴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李广利的左右手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他的麾下长史跟另外一个将领就密谋说，李将军已然对朝廷怀有异心，他这是想拿将士们的性命换取战功。随后俩人决定呢，要发动兵变逮捕李广利，夺取指挥权。可毕竟李广利是主帅，在军中还是有些耳目的，他提前得到消息，把这个长史和那名将领给杀了。虽然把兵变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李广利很清楚军心已乱，此时如果继续北进绝对难有胜算，所以他只好下令往南撤吧。可是人家匈奴的单于葫芦姑察觉到汉军的异动，料定必有隐情，人家那边是抓住了战机，葫芦姑亲率五万精锐骑兵火速南下，竟然抢到了汉军的前头。当李广利兵团撤至燕然山的时候，马上遭到了匈奴军的截击，双方主力展开血战，战况激烈而焦灼，打了一天胜负难分，彼此都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到了入夜时分呢，匈奴军忽然主动撤出战场，李广利赶紧率部继续往南撤呀，没想到这是匈奴人的计谋，他们早已经在汉军的必经之路上挖掘了数尺深的壕沟，这些汉军将士猝不及防地掉沟里边了。而佯装撤退的匈奴大军忽然从背后又杀出，对李广利兵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汉军这儿进退不得，一番苦战之后全线溃败，李广利彻底绝望了，去他姥姥的吧，就此投降了匈奴了。这样的结果让葫芦姑是大喜过望，李广利虽然名分上还不是汉朝的大将军，但实际上早已然是大汉军界的一号人物，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投奔我匈奴了，哎呀，不仅让汉朝颜面扫地，对其军心更是沉重的打击，反之呢，又极大提升了匈奴的军威和士气。葫芦姑随即把女儿许配给了李广利，对他的尊崇一跃竟然是居于卫律之上，当然就更在此前投降的李陵之上了。这一下把卫律给嫉妒的呀，凭什么呀？哎，他这妒火中烧，他就琢磨着怎么样除掉这个李广利呢。恰巧啊，没过多久，单于的母亲大胭脂患病了，卫律呢抓住这个机会请巫师给他驱邪做法，然后巫师这儿呢这神神叨叨的是吧，在卫律的授意之下，就见这个巫师夹着跳着舞呢，忽然间就被附体了。他自己说呀，是被谁附体呢？前任单于居敌侯竟然对这个大胭脂啊大发雷霆，说以前我们每次出兵都在神灵前许愿，说如果活捉李广利一定要杀他祭天，你们为什么不守誓言呢？大胭脂一听吓坏了，怪不得我这生病呢，得罪神灵了，那就别二话了。他也不管眼下李广利已经是自己的孙女婿了，马上命人把他就给抓了，五花大绑的带到神庙之前。李广利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不禁是破口大骂，我死了变成鬼也要灭了你们匈奴，你们就给我等。话音未落，脑袋已经被刀斧手给砍掉了。 然后被那个巫师捡起来吹。

一吹，放到神庙前边，哎，给神灵祭祀了。李广利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好，有关于汉武大帝，我们该聊的已经聊得差不离了。最后呢，会给您说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明天节目的前半时段将迎来汉武大帝的大结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感谢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经常会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一种高贵，那么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初中学生来说，读书呢不仅是大家学习的一部分，更是同学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石家庄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张素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初中这个阶段吧，我们读书我们需要读什么书，我们又怎么样来读。张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张老师，您在语文教学一线非常多年，而且也非常的资深，就每

0: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目前现在初中生的这个阅读现状，您接触孩子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说实话，有喜有忧。好的方面呢，是根据2026年4月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呢，2025年我国0到17周岁的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高达了86.7%，人均年阅读图书有11.72本。而2025年4月发布的第22次调查显示呢，当时的14到17岁的青少年的人均阅读书目还在13.73。在未成年人组中，这个阅读量属于很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其实不是不读书。但是呢，忧虑的地方也比较明显啊。现在的孩子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碎片化。手机啊，短视频啊，碎片信息啊，无孔不入。有调查显示，超过93.5%的青少年在数字阅读中存在着信息筛选效率比较低、碎片化比较严重、深度思考不足的问题。孩子们看似是看了很多东西啊，但真正沉下心来读一本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我国成年人的人均纸质书的阅读量只有4.85本。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孩子们在走出校园、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督促之后呢，可能就不怎么读书了。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读书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是自发的，他是需要家长或者是老师的督促，或者说老师要布置一些阅读的作业，是吧？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家放假，这家长特别头疼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拿着手机他可能能拿一天，然后但是拿起书可能对于他来讲这个时间就非常的短，或者说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拿起书之后他就困了。
1: 对，但是咱们还是说，就是说面对这个困难，只有读书才能破这个局，还是得拿起书本来。因为读书它才能对抗这个碎片化，毕竟你短视频是把别人嚼碎了喂给你吃的这样的一种信息，3秒一个刺激，什么都不用想，只需要被动接受就行了。但是呢，读书需要你主动的去思考，一本书摆在那儿它不会自动的往你脑子里钻，它得静下来，然后你慢慢的跟着作者的思路走，慢慢的进入到那个世界，遇到不懂的地方呢，你可能还得停下来想一想，读到精彩之处呢，还会在心里边回味一番。这个过程其实训练的就是深入思考的能力。所以温如敏先生他曾经说过啊，我对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认同，他说读书养性，这个性可以理解为兴趣啊、性情啊、习惯啊、素质啊，就是读书可能不是为了炫耀我们读了多少本书，而是为了充实自己、涵养自己，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一种良性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让它成为自己的终身的精神滋养。
0: 这也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调整的一种认知，就是我们不要功利化的说孩子读这本书他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东西，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他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也可能就会有这种功利化的想法，说那我一定比如说我得写个读书笔记啥的，或者我得跟我爸爸妈妈说出点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的，是在读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它是一种这种性情的培养哈。
1: 对，你看现在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总说自己会有一点点孤独，其实读书也是青春期的一个很好的精神陪伴。你看初中生为例，初中生他正在处在一个身心变化最剧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开始有烦恼了，
0: 对，
1: 开始思考我是谁了，开始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了。
0: 你问他是什么，他其实自己也说不太明白，是吧？
1: 对，就是这样。
0: 家长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矫情？但其实初中生在这个阶段，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这些感受，如果我们在身边的人这里找不到共情的话，其实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里的一些人他可能也经历过。比如说孩子们现在我们比较推荐他们读《城南旧事》，那么孩子看到的是英子的童年故事，但是在读的时候呢，他也会在英子的成长里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告别呀、困惑呀、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情绪，他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成长的参照。所以当孩子觉得没有人理解

0: 他的时候，书里边有个朋友就会一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陪伴着他。
1: 嗯，哎呦，这个感受真的是挺奇妙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跟家长之间，我们之前经常说代沟这个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家长可能确实没法理解孩子的某些感受，
0: 是
1: 吧？是的。然后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跟同龄人在一起有这种交流，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同龄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受。那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胡思乱想说，哎呀，那是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怎么就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其实当他看书的时候，他会发现哦，其实不仅仅是我是这个样子的啊，书当中的人物可能跟我们现在年代不一样，但是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是相同的。
0: 对，
1: 嗯，
0: 对，不仅对现阶段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陪伴啊，我觉得在他的一初中阶段，这个走向成熟又未成熟的这个阶段，所读的这个书会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你看，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精神的发育史嘛。初中的三年是一个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候读过的书、遇到的人物、感受过的情感都会像种子一样埋在孩子心里的，多年后我觉得他一定会长成一片森林。
1: 嗯，
0: 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现在七年级的必读书目嘛。
1: 嗯，
0: 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情节了，但是他会记得保尔当时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那种倔强，会在他的某一个艰难的时刻突然浮现出来，然后都帮助着他一起走过这个人生的艰难时刻。
1: 对，可能我们在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我们现在作为大人回忆一下自己曾经读过的那些书，有的时候情节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可能我们的意志品质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养成的。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从这种应试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孩子们读书对语文成绩的帮助是巨大的嘛。因为家长其实是大部分家长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让孩子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阅读，其实是想提高孩子的语文成绩。
0: 当然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0: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可能家长不是那么的爱听的话，阅读的效果呢是长期的，你不可能指望着读几本书就能提分。语文素养的提升靠的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浸润，不是突击补课能补出来的。阅读量上去了，孩子的成绩不会差。为什么呢？因为阅读训练的是孩子的一种思维能力，他这个阅读和写作它的第三个作用其实就是训练思维的作用。
1: 嗯，
0: 人的整体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恰恰就是这个思维能力，然后思维能力又与知识的结构啊、阅读啊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读书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力、表达力、思考的深度都会在长期阅读中慢慢的生长出来。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无用之用，看起来它好像不是直接针对考试的，但最终在各个方面其实都会帮到孩子。
1: 嗯，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孩子们比如说在写作文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的困惑就是我都不知道该写啥，没话说。是吧？
0: 对对对，你看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他没话说嘛。
1: 嗯，
0: 或者是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内存不够。
1: 嗯，
0: 一个读过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孩子呢，他的语言仓库是非常丰富的，他的情感体验也是多元的，他对人呐、对事儿啊的理解都更加深入，这些东西写在作文里就是真情实感，就是独特的视角。这不是说咱们日常背几个好词好句就能够替代的，
1: 也不是说我们教给大家几个技巧就能够写得很好的。
0: 哎，对。所以还是说短期来看读书这个事儿可能是没什么用，但是长期来看还是有大用的。它不是为了记住啊，更多的还是说是塑造。
1: 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想跟家长说的是说，对于孩子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不要太多的这种功利化或者是功利心所在。我读这个书我就一定要语文成绩提高多少分，我就一定要作文写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优秀的作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读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他其实什么都没记住，但是你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这种在日常跟你的沟通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他的遣词造句也好，或多或少他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积累

0: 他一定会有变化。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初中阶段的这个孩子，我们要读什么书，就是我们怎么样给孩子来选书，或者说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来选择什么样的书。
0: 嗯，这个问题啊问的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分层来选，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1: 嗯，
0: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教材关联阅读，我称之为基础层。部编本的初中语文教材呢，每学期都有名著导读的这样一个板块。
1: 嗯，
0: 七年级上册必读的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啊，吴承恩的《西游记》啊，下册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啊，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嗯，
0: 八年级上册呢是《红星照中国》和《红岩》，下册是《经典长谈》和《昆虫记》。九年级还有《水浒传》《简爱》《儒林外史》等。这些书都是咱们教材规定的，就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比较功利的目的去考虑的话，那么中考也会涉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呢，他们都是经典，很多孩子一开始觉得这些书都是我要你读，
1: 嗯，
0: 有一种被迫的感觉，
1: 我不想读，但是学校要求我必须得读。
0: 对，
1: 嗯，
0: 但如果我们引导的好呢，让孩子真的走进去了，他就会发现这些经典啊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确实好读，
1: 嗯，
0: 耐读。关键就是还要把我要你读变成孩子自己的我想读。
1: 嗯，那我们就是要你读到我想读的这个过程，这个转变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觉得挺难的，我们怎么样实现说孩子的这种被动的状态变成一个主动的状态。
0: 我们还是拿一本书来举例啊。
1: 嗯，
0: 初中生的孩子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一怕写作文，二怕周树人，对吧？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朝花夕拾》来举例啊。
1: 嗯，
0: 不要一上来就说，就跟孩子说这是鲁迅批判旧社会的作品啊，孩子这样很抗拒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视角其实去切入。鲁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回忆的就是自己小时候的事儿。
1: 嗯，
0: 百草园里边的虫子啊，常妈妈讲的故事啊，在三味书屋里边的这些玩玩闹闹啊，这些经历其实就跟现在的孩子他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
1: 嗯，
0: 正好是初一读的，哎，初一的孩子正好也是在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这个倪文坚教授他之前就主张过，初中生读《朝花夕拾》的时候应该立足于童年鲁迅的视角，
1: 它是一种代入感，是吧？
0: 哎，对了。
1: 嗯，
0: 重点去体验当时鲁迅的这种经历啊，情感啊。
1: 嗯，
0: 不要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思想的深度，
1: 好像我们从上帝视角跳出来的一个视角，
0: 哎，
1: 看当时的那个状态，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不理解，我不知道，跟我的生活好远，我不愿意读。
0: 对，
1: 如果我们带入童年鲁迅的这个视角，孩子就会觉得说嗯，跟我有点像。
0: 是，当他觉得这个人跟我有点像的话，他才会
1: 有兴趣的读。
0: 对，
1: 嗯
0: 嗯，再比如说这个七年级我们要求读的《西游记》，
1: 嗯，
0: 咱们那一代人可能都看过这个《西游记》的电视，
1: 我们很对，更多的是从电视剧先切入，然后再回到原著当中。
0: 对，
1: 嗯，
0: 现在孩子们看电视剧的没有那么的多，而且这个原著，乍一看真的是挺唬人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个布头比较长，比较大啊。这个所以他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难。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一部分孩子他看过电视剧了，
1: 嗯，
0: 看过动画片了，
1: 嗯，
0: 我觉得不用读了，
1: 嗯，
0: 也是孩子们的一种想法。
1: 嗯，
0: 但实际上啊，原著里边这个孙悟空的这种桀骜啊，啊，唐僧的这种执念啊，八戒的世俗啊，要比影视剧里呈现的更加的丰富的多。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带着孩子去对比一下，我们跟他去讨论影视和原著的区别在哪儿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他可能就会更有兴趣了。
1: 嗯，
0: 哦，原来书里边有这么多电视上没有拍出来的东西。总之，我们要把孩子感觉到的我要你读变成孩子自己的我想读的关键，就是要找到这么一个切口，让孩子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有关。
1: 嗯，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孩子会他想主动的说我想看看就是这个电视剧跟原著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原著和电视剧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想看看原著里面它是怎么写的，然后电视剧又改编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孩子对于就是家长说有些原名著啊什么的孩子读不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引导了。
0: 对，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第一个，就是我们教材当中关联的这些必读的书目之外，我们孩子还要读哪些书籍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设定为第二层。第二层呢，就是成长主题的一个阅读，我把它称为发展层。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围绕着初中生的一些心理特点来推荐。你比如说关于青春，关于友情，我们推荐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啊，曹文轩的《草房子》啊。
1: 《
0: 城南旧事》其实写的就是一场成长中的告别，和童年告别，和纯真告别，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告别。这个告别其实是孩子在经历的过程，因为他从小学走到初中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场与小学的好朋友、老师、小伙伴以及那个熟悉环境的告别。还有《草房子》，写的是乡村少年们的友情与尊严，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守住内心的骄傲。青春期的孩子啊，对于朋友啊、自尊呐、这样的词是格外敏感的。这个书能让他们看到，原来别人经历过这些，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些书的情感也是很真实的，很细腻的，孩子就更好的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1: 除了友情和青春，孩子们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共鸣之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关于勇气和坚持的书目，其实也特别推荐孩子们读，是不是？
0: 对，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呢，也可以读一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他们三个人三种苦难，三种不屈。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是非常需要一个精神偶像的。而这些大人物的这种真实的人生，比任何虚构的故事都更要有力量。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依然坚持着创作，坚持着思考，坚持活出人的尊严，这些东西就会像火种一样，在孩子们心中留下印记。
1: 这个方式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家长啊，在孩子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说教的力量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啊。
0: 对，
1: 我们家长有时候会发现孩子受挫了，然后呢就开始讲道理，希望他能够重新站起来，有更多的勇气和坚持。但是会发现说完以后，孩子不仅不接受，有的时候反而还发了脾气，然后家长就说这怎么办呢？那你就换一个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阅读的方式推荐给孩子，让他自己从中去悟出这些坚持的道理。
0: 对，
1: 比我们讲大道理更好用一点。
0: 是，当然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说，孩子对于亲情的这个理解呢，也需要再深一点，再近一点，而不是只听我想听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推荐孩子去读一读《傅雷家书》。这本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写给远在异国的儿子的百余封书信。青春期的孩子呢，是容易跟父母产生隔阂的，总觉得父母管束的有点多。
1: 是的，
0: 觉得父母有点难以体谅自己。那在这本书中呢，他就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父母特别真挚的叮嘱和平等的这样的交流，话语也会相对严厉，但是这个背后呢，是藏着特别深沉柔软的爱的。读完这本书呢，我觉得孩子他也能够读懂父母在严厉的这个外表之下，他其实是有一颗很爱他们的心的。他可能孩子会学会换位思考，去理解长辈的这样的一份苦心。那么他这本书就可以帮助我们架起亲子沟通的桥梁，化解矛盾，让我和孩子都能够读懂亲情，让我们都去学会感恩与包容。
1: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聊天的时候说，哎呀，觉得这孩子怎么进入青春期以后越来越不懂事儿了，是吧？还不体贴。那这个时候可能不是说孩子他有意识这个样子的，可能他更多的他只能从自己作为孩子的这个视角感受到说啊，来自父母的压力也好，来自父母的唠叨也好。
0: 对。
1: 但是我们通过比如刚才张老师推荐的这本《傅雷家书》，我们可以站在父母的视角看一看父母对于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心，他可能就会换位思考，理解了父母对自己的可能唠叨也好，或者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说教也好。
0: 对，相当于你跳出来站在更高层的位置去看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对，是的。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0: 现在科幻小说啊，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作品啊，也是比较受孩子们欢迎的。
1: 嗯，
0: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啊，这个是教材提到的啊。如果孩子对这个能够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继续读一读刘慈欣的《三体》。
1: 嗯，
0: 前段时间刘慈欣的电影上映，当时是很火爆的。

0: 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孩子应该不会太排斥他的作品。
1: 嗯，
0: 在读这个科幻作品的时候啊，有的家长他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可，觉得科幻不就是好玩的事吗？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科幻作品它不只是训练孩子的想象力，还能够带来孩子对于未来的一种思考。往深里边去说，科幻作品它探讨的呢往往是人类共同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巨大问题，比如说文明的选择、科技的边缘、人性的考验。
1: 嗯，
0: 那么一个读过科幻优秀科幻作品的孩子呢，他的思想格局就会不一样，他看时间的时候，他看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的尺度就会更长，空间的尺度呢也会更广。
1: 嗯，科幻的这个作品特别受孩子欢迎，然后可能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不太理解，但其实就是孩子在这其中更多的可能是对他们的这个想象力的这种更多的这种发散也好，或者说他们的思维格局形成也好，都在这些读这些作品当中能够形成哈。
0: 嗯，
1: 这是我们第二个层次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种成长主题类的阅读。还有更高层次的吗？
0: 我觉得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视野拓展的一种阅读。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之为兴趣层。这一层呢，就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可以完全根据孩子的兴趣来探索优秀书籍。
1: 嗯，
0: 我们既要考虑孩子的兴趣，还要考虑到这个书籍它的内容是否适合我们现阶段的孩子。
1: 比如说，我们针对喜欢历史的孩子，我们可以推荐孩子们读点啥？
0: 我们可以读一读明朝那些事儿。
1: 嗯
0: 啊，部头比较长，但是呢非常有趣啊，又很有料，把历史呢说得像故事一样，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读进去，
1: 很吸引人哈。
0: 哎，对，
1: 嗯，
0: 中国青年报它发布的2025年中国青少年阅读报告中，当时就显示啊，历史类的书籍在青少年中受欢迎的程度排第三。
1: 嗯，
0: 有将近40%的孩子是喜欢读历史类书籍的，
1: 很多孩子喜欢，而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言谈当中就开始交流这些事情哈。
0: 对，
1: 嗯嗯，
0: 因为历史本身它是一本精彩的故事集嘛，权谋啊、忠诚啊、背叛啊、热血啊，全都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啊，如果对自我认知比较感兴趣的孩子，其实也可以读一读心理学的这些入门书。
1: 嗯
0: 啊，比如说关于情绪管理呀、啊、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初中生啊，他开始关注了我是谁呀、别人怎么看我呀，
1: 特别在意同伴的看法。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当他读这方面的书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困惑啊，明白原来我是这样的，这样是正常的、原来别人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1: 嗯，哎，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个心理学类别的这个书籍，就是孩子可以读适合他的，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读适合我们家长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来处理这种关系，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处理的也不会说像我们之前那样，比如说在没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硬碰硬的会更多一点、是吧，
0: 对，
1: 互相不太理解的会更多一点，当我们学了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正常的，我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了，然后我们家长出现某些情绪的时候说，哦，其实我也是正常的，我也不用就是过度的自责了。
0: 对，当我们读了足够多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包袱反而变轻。
1: 对，是的，是的、啊，这一类型推荐大家哈、还有其他类型的吗？
0: 还有传记类也可以，
1: 嗯，
0: 让孩子找到人生的榜样，无论是科学家的传记啊、运动员的传记啊，还是艺术家的传记，都是一个人的一生。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生教科书。孩子通过别人的一生，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生的这种可能性。一个读了《居里夫人传》的女孩子，她也可以对科学产生更深的向往。
1: 对，
0: 一个读了《梅西传》的男孩子，可能会对天赋和努力的关系有更切身的理解。
1: 是的，这时候我们家长放下更多的说教，我们可以给孩子树立一个人生的榜样，在这个榜样身上孩子会学会更多哈。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直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石家庄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张素潇老师。张老师呢，来跟我们初中生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在这个阶段书籍我们要怎么选择，怎么样来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老师跟大家来说说，在众多的种类当中，我们在选书上有没有什么基本原则。
2: 我觉得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经典与兴趣是并重的，不要只盯着经典，也不能呢只由着兴趣。经典是一种营养，兴趣是一种动力，两者之间呢要抓住一种平衡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顺着孩子的兴趣点去顺藤摸瓜。比如说孩子喜欢看科幻电影，那咱们就从科幻小说入手。孩子喜欢历史剧，那咱们就从历史读物入手。阅读呢是可以勾连的，一个兴趣点就可以带出一片的阅读领域。有的时候呢，咱们总说男孩子偏科幻爱冒险，女孩子偏细腻爱柔美，但是我觉得在读书这个事儿上啊，不用特别刻板的去划分，每个孩子的兴趣呢都是独特的。这个时候呢，需要咱们家长，也需要孩子自己去观察和发现。
1: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喜欢的点切入，比如说他很喜欢某一个足球明星，是吧，我们就可以让他看一看这个足球明星的人物传记，然后慢慢的他就会打开更多的这个世界。
2: 对，但是呢，第三点咱还是说得注意，适当的得跳一跳够得着这个原则。

0: 嗯，就是选的书不要总是太简单，
1: 嗯，
0: 那样的话孩子不容易有成长。
1: 他很有的时候就是在看热闹是吧、
0: 啊、
1: 看故事，
0: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太难啊，嗯，这样的话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的、
1: 嗯、
0: 要比孩子现有的水平稍微高一点点，点点角能够着，这个难度是最合适的。
1: 嗯，我们在选书的时候我们遵循这几个原则。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在跟孩子一起选书的过程当中还行啊，孩子也还很配合，我们也非常的和谐，但我们会发现书买回来之后孩子他好像就放在那儿，他也不怎么爱读，然后呢读了之后好像会发现效果也不是特好，出现这些情况可怎么办？
0: 嗯，我们先给孩子提几点建议。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从每天15分钟开始，因为很多孩子他会觉得啊，读书是一件需要专门腾出一大块时间来做的事儿。
1: 会的，而且有些孩子会有畏难情绪，
0: 对，
1: 就还没开始呢，他就想，哎呀，这本书还是挺难的，我又不想读，然后开始磨叽，开始磨蹭。
0: 是，所以就会永远没有开始。
1: 是，
0: 其实不用啊，我们固定一个时间啊，你比如说睡前15分钟。吃完饭后15分钟，
1: 嗯，
0: 每天咱就读15分钟，
1: 时间不用太长，是吧？
0: 哎，对，
1: 嗯嗯，
0: 持续性呢要比单次时长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你想想啊，咱们一天只读15分钟，一年下来就是90多个小时呢，
1: 对，
0: 能读完好几本书。
1: 嗯，
0: 关键是还容易形成肌肉记忆，让读书变成像刷牙一样，每天不做就会变得特别难受的事儿。
1: 嗯，固定一个时间，这个特别好用，我自己试过，就是我们会发现。时间长了我们真的就会形成一种就有点像什么条件反射，
0: 嗯、
1: 就是到那个点儿你就要做那件事情，不做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少点啥，是吧？
0: 心里空落落。
1: 哎，对，孩子也是，我们可以从每天15分钟开始，让孩子在某一个固定时间形成这种肌肉的记忆，然后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一旦他爱上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15分钟肯定是打不住的。
0: 嗯，对，
1: 嗯，
0: 是这样。
1: 好，
0: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倡孩子们呢用输出来倒逼输入。
1: 嗯，
0: 就是你读完一本书也好，一个章节也好，你可以讲给父母听啊，讲给同学听啊。
1: 嗯，
0: 分享其实是最好的阅读的深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你讲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书重新整理了一遍思路，讲的时候卡住了呢，就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没太看懂。
1: 嗯，
0: 回去可以再翻翻。很多孩子读完书就完了，其实读完才是一个开始呢，把书里的内容变成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呢，书才真的属于自己。
1: 你家长也不需要说非得让孩子摁着写读书笔记什么的、
0: 哦、
1: 其实讲讲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讲他没有心理负担，
0: 对，
1: 但是让他如果写一篇读书笔记他会觉得这是一篇作文，
0: 对，
1: 他就有抵触，
0: 觉得任务量会比较大。
1: 嗯嗯，
0: 而且这也可以间接解决了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觉得跟孩子
1: 没啥话聊。
0: 嗯，对，
1: 就是家长会说我好像除了问他学习好像我别的我也不知道跟他 说什么，那你们就共同读这个书嘛，
0: 对，
1: 读完了以后你们就交流嘛，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从这里边就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不再局限于每天都是吃了吗，
1: 嗯，
0: 学会了吗？
1: 对，
0: 作业写完了吗？
1: 嗯，就有更多的话题点，
0: 哎，
1: 我们就可以聊起来。
0: 对，
1: 嗯，
0: 我们在班上其实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就是让每个学生每周的时候在班级里分享一次自己正在读的书，几句话就可以。
1: 嗯，
0: 坚持了一个学期之后呢，就班上孩子的阅读量和阅读深度都是有特别明显的提升的。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我知道我要讲给别人的时候呢，我读的时候就会格外的用心。
1: 是这样的，小朋友们在这个阶段也很担心说我万一没说好我同学会不会笑话我。
0: 哎，对，他们很寻求同伴认同嘛。
1: 对对。 嗯， 还有其他的吗？
0: 啊，第三个点呢，就是我想说我们给孩子的建议还是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啊。
1: 嗯，适当的还是要写一写画一画的哈。
0: 哎，对，
1: 嗯，
0: 但是不是说要写长篇大论的读后感啊。
1: 嗯，
0: 孩子不用害怕。
1: 嗯，
0: 这个最简单的做法呢其实就是拿一支笔，读到喜欢的句子呢就画下来，在旁边写一两个字的心情，比如说好，
1: 嗯，
0: 我也是哭了。
1: 嗯，
0: 读完一章呢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下发生了什么，其实这就是批注，这就是孩子在思考。咱们语文教材的这个主编温如敏先生他也建议过，他说每天用3-5句话2-300字记录一下自己发现的问题啊，想不通的问题啊，感兴趣的问题啊，不要在乎他写的像不像文章，只要是有自己的观点就行。 读和写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书才真的能变成自己的。
1: 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0: 哎，对。
1: 嗯，好，这几点我们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张老师给的建议。那我们对于家长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0: 第一个呢，我还是想说氛围是大于说教的啊。
1: 嗯，
0: 家里要有书，家长要看书。嗯，咱们说直点儿，那如果家长白天自己每天抱着手机在刷短视频，然后跟孩子说你怎么还不去看书啊，
1: 孩子会说那你为什么在刷短视频？
0: 对哪怕就是说在孩子看书的这15分钟，咱装模作样的坐在旁边举着书呢，
1: 嗯，
0: 也比你说100句快去看书啊，哎，说这有用的多。
1: 是的。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共读要大于监督。刚才咱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是吧？嗯，如果说我们共读的一本书的时候呢，那在餐桌上咱是不是就可以聊一聊？哎，我今天读到哪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对，你读到哪儿了？
0: 对，
1: 嗯，
0: 你觉得呢？这共同的话题啊，其实要比你完全的监督和检查要更有力量的多。
1: 好像我们一监督一检查的时候，孩子就觉得说这是我的学习任务，
0: 哎，
1: 又变味儿了。
0: 对，之前我们班里边有一个学生啊，他是怎么样？他是每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家庭读书分享时间，
1: 嗯，
0: 然后每个人轮流分享这周读到了有意思的内容，
1: 嗯，
0: 就坚持，他们是从小学开始啊，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
1: 哇！
0: 当然最后的时候，中考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在语文这个学科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
1: 嗯，
0: 我觉得跟这个活动是很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共读的过程，嗯，也需要我们家长来做出一些改变哈。
0: 是，
1: 嗯，还有其他的给家长的建议吗？
0: 还有，我就想说，耐心还是要大于急功近利的，
1: 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是吧？
0: 对，
1: 别说好像就是我读这书，我就语文成绩我就得怎样怎样似的。
0: 这阅读的效果，因为它是长期的嘛，
1: 嗯，
0: 你不要指望着说孩子读了几本书，语文成绩就突飞猛进了。嗯，
1: 对
0: 啊，看到孩子看完一本书，马上就过去问你学到什么了？
1: 对
0: 啊，这本书对作文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对，你写了哪些好词好句？你收集了哪些？
0: 对，
1: 孩子就觉得好烦啊，又开始了。
0: 对。这种追问呢，就会杀死孩子的阅读兴趣的。
1: 嗯嗯，
0: 让孩子读闲书，也允许孩子跳着读，也能接受孩子反复的读一本书。
1: 嗯嗯，
0: 就只要他在读，其实就是一种兴趣的培养的过程。
1: 对。
0: 啊，就值得我们去鼓励
1: 啊！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家长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要好像老觉得说孩子得按照我们想的那种方式在读书啊，在做什么？其实孩子他只要是在读这件事情，我们就值得开心哈。
0: 哎，
1: 那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阅读选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坑需要避开的？您跟大家说说。
0: 我觉得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两个坑，刚才咱们也在谈到过。嗯，第一个呢，就是读后感杀死了阅读兴趣这个事儿。哎，
1: 这个真太可怕了。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无心的，
0: 嗯，
1: 然后让孩子很反感，就是说阅读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一说读完这本书，你要写800字的读后感。
1: 哎呀，瞬间不想读。
0: 对，
1: 畏难情绪来了。
0: 对。嗯，读书就跟写作文好像等同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只要读了就要有这800字啊。
1: 嗯，
0: 这个就吓没了，兴趣也吓回去了。
1: 是的。
0: 嗯，我的建议就是说，不写肯定也不行。
1: 嗯。
0: 但是孩子读了，比如说10本、5本，读完之后，然后你让他选择一本他觉得最有兴趣的作品，
1: 嗯，
0: 然后让他去简单的写一写，没必要一定要规定一个字数。
1: 对，
0: 孩子只要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嗯。
0: 第二个坑呢，就是强制书单，不给孩子选择权啊！我把这书买回来了，好了，你读吧，这样是不行的。书是孩子读的，
1: 嗯，
0: 咱就算需要营造家庭氛围，也得明白咱不是那个读书的主体。
1: 对，
0: 哎，家长可以推荐，可以引导，但是最终的这个选择权还是要交给孩子的。
1: 嗯，
0: 让他对这本书有主人翁感，他才愿意真的读进去。
1: 嗯，
0: 一个孩子如果他连 选书的这个权利都没有的话，那么他的阅读兴趣从一开始就被扼杀了。
1: 哎，是的，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哈会陷入到一种就是主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说我总觉得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已经初中了，他读那书为什么感觉那么幼稚呢？是吧？说那我就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或者跟其他的妈妈沟通了一下，说哎呀，这个阶段的孩子应该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书，然后就给孩子选，选了以后会发现孩子不爱读，家长这时候还容易陷入到一种很生气的状态，
0: 对，
1: 说怎么你就读不了这书，人家谁谁谁家孩子也跟你同样大，然后又开始了，
0: 对，
1: 家庭战争。

0: 然后就开始爆发了。那面对就是说孩子他就是想选择他喜欢的这种读物的时候，我们就让孩子从他喜欢的就开始，是不是？然后后面的比如说想让他读一点有深度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引导，是不是这样？
1: 对，你可以一方面就是说他在选择他有兴趣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家长还是利用网上的资源，或者说你单独买一本，你自己把这个书简单的翻一下。我们以学生与孩子的兴趣为主，但是不能完全凭着孩子的兴趣走。
0: 对，
1: 就是因为有一些出版物它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0: 是的，
1: 是
0: 的，
1: 需要关注的一点。
0: 另
1: 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确定这个出版物不错的时候呢，是允许孩子读的。当你想让孩子读更有深度的书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咱们刚才说的共读的方式，家长先读，然后引导
0: 推荐
1: 悬念，推着他去读了那个书，
0: 是可以说我读了这个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要不你也看看，是吧？
1: 对，诱惑着他去读，
0: 对，不要就是强制，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你千万不能强制，你会发现你强制的时候，他比你还要反抗的劲儿大。
1: 对，你让我怎么样，我就不要怎么样，
0: 是这样。FM 104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张老师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初中生朋友来说呢？
1: 孩子们，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的。你们现在可能也会在经历着一些烦恼，考试没考好啊，和好朋友闹了矛盾啊，觉得父母不理解你啊，或者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你现在遇到的这些烦恼、困惑、孤独，书里的人都遇到过。简爱里那个瘦小的、贫穷的、不漂亮的女孩，在所有的人都否定她的时候，依然坚定地说，我虽然矮小不美，但我的灵魂和你们一样高贵。你不必独自扛着这一切，孩子，打开一本书就打开了一个世界，那里有人懂你，有人陪你，有人告诉你没关系，我也经历过。愿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最好的书。
0: 好的，谢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那么关于初中生怎么样读书，怎么样选书啊，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回放的话，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了。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再见张老师。
1: 大家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残障人专栏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他叫王一欧，他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和病痛挑战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呢还是这个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障学会的副会长，是一个罕见病人士，是一个瓷娃娃啊。他同时呢也是山东省济南市的政协委员，十余年来呢，他一直致力于推动罕见病问题的解决和罕见病社会认知的进步。在2008年呢，他这个开创了瓷娃娃，提高了罕见病国际罕见病日在中国的这个认知啊，募集了上亿元的资金，帮助罕见病群体。王优呢，最近呢又策划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都。

0: 一些罕见病和残障人组成的一个乐队啊，到今年为止呢，这个乐队成立了10年了。在这个乐队成立10年的时候呢，他又这个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王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活动。优，你好。
1: 哎，玉红你好。
0: 你这个活动为什么叫星期八？罕见病开源艺术厂牌儿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1: 对，就是先说说为什么叫星期八哈，就是对于很多的罕见病残障伙伴来讲，其实就是从周一到周日，就是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每一天可能都面临很多的一些病痛啊，或者是要就是要随时随地的注意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啊，以及病痛带来的一些影响，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日常无法疏解和表达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星期八，它是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的一天，但却是大家可能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限制，然后拥有自己和音乐的一天，然后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些更加自由、开放、包容，然后大家能够通过音乐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去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所以就有了星期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它更多的是希望倡导大家。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东西先放一放，我们也有权利去追求更多的自由和属于自己热爱的东西。就是这种开源艺术厂牌，其实这个提法呢，它是一个，就是反正这2年大家也比较流行啊，就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什么去中心化呀、开源啊，包括病痛挑战基金会成立10周年，我们自己也在梳理基金会的一些战略调整，就是关于这个开源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去中心化，然后开放出来，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参与进来啊，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对于这个音乐来讲，其实病痛挑战基金会之前就有一个乐队嘛。病痛挑战基金会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由罕见病的朋友还有残障的伙伴大家一起发起组建了一个叫8772。这样的一个乐队，8772其实就是"病痛挑战"这4个字拼音的首字母 BTTV 的一个变形，就
0: 这样的。
1: BTTV 的大写，就看起来很像数字8772，
0: 原来是这个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八七
1: 对，
0: 七
1: 然
0: 二
1: 后
0: 也曾经那个跟我们一起做过节目，也来我们直播间做过
1: 是
0: 节目。
1: 8772那个队长苏佳宇，还有那个主
0: 对，
1: 唱崔莹，是不是都
0: 对，
1: 参加
0: 是
1: 过咱
0: 的，
1: 们的节目？
0: 是的，
1: 然后呢？那从15年到这个26年，其实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嘛。那我们就是基金会在设计一些开源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也是先想到，哎，像8772这样的乐队，其实已经摸索出来一套从零，然后到后来大家可以特别自信的拿着摇滚的这个电吉他、贝斯。然后敲着架子鼓，然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站上舞台。其实大家经历。

0: 这么好的这种教材，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关注度，然后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八七七二每一次搞一个演出，底下会坐一堆一堆的这个残障伙伴、罕见病的伙伴，大家都在底下就是为八七七二摇旗呐喊啊，都很激动，就能看出来他们心底对于音乐的这种追求和热爱。但是大家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它不应该永远是底下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就是摇旗呐喊，只能是当观众观望。就是其实大家的这份热爱，也可以让大家对音乐有更深度的参与的机会，让大家也能有更多的罕见病、残障的小伙伴可以像八七七二一样站在舞台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然后为自己发声，为这个群体发声。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课程，然后通过我们去给大家征集更多的乐器，然后找一些免费的排练场地，这件事儿就能解决的。所以就发起了星期八这个罕见病的这个开源艺术厂牌，当然它也不只是向罕见病开放，也向残障伙伴开放，也向这种疾病的照护者、妈妈们、什么爸爸们都开放的这么的一个
1: 还有照护者也可以参与，是吧？
0: 对，所以就在星期八这个开源艺术厂牌下面，它就会是一个一体两翼的一个架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一个星期八乐队。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病友啊、家属呀都可以参与。那他可能就是需要要求大家会学一样乐器，比如说你是学贝斯，还是学吉他，还是架子鼓，就是你可能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然后可以组建一个乐队。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星期八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呢，就是它相对来讲要求的那个基础会更低一些，大家不需要去学乐器，你只要能开口唱歌，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什么音准，你说我什么五音不全，什么都可以，就只要你喜欢，这件事儿就可以发生。这个门槛更低，然后呢，它能够容纳的这种伙伴更多元，大家可以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就是从零开始就开始唱歌。然后乐队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会，是更有力量的，它是一个摇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然后是每个人可能都掌握一样乐器的这样的一个组成形式。这个可能大家要下点决心哈，当然学乐器也不难，就是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儿。你像八七七二之前都是抱着尤克里里，什么也不会弹开始，现在都可以很熟练的去演奏，只要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天自己也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练习就 OK 了。然后星期八呢，它还会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那个星期八的开源共创曲库，我们是有一堆的志愿者，一群志愿者来不断的。就是为罕见病群体、残障群体，为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去创作一些开源的歌曲的。那大家现在有很多音乐爱好者呀，其实大家都会用 AI 呀，用一些工具啊去做一些这种数字音乐，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些创作的方式。那现在差不多这个曲库里面已经有十来首这种原创歌曲了。那未来它可能还会有更多那这个曲库呢就源源不断的去生产这样的这个创作作品，然后在各地的这些团队，不管是合唱团还是乐队，你只要在曲库里面听到你喜欢的，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下来，然后你们的合唱团和乐队就可以排练，就可以来练习这样的歌曲，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创作，就是自己来写歌都可以。因为星期八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音乐的门槛，然后不断被降低。就是以前搞音乐这件事儿，大家都觉得要有天分，要有专
1: 对，
0: 业
1: 是
0: 的
1: 的，
0: 学习，
1: 对，
0: 我才有可能去做这
1: 对，
0: 件事
1: 是
0: 儿。
1: 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就是因为这些年就是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就是它把很多这种技术性的、专业性的一些事儿的门槛降低了我通过这些工具的辅助我完全也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比如说。

0: 说星期八哈，就星期八这个曲库，我们下个星期就会跟一个 AI 平台，然后启动一个 AI 的一个，就是 AI，就是 AI 音乐创作的一个大赛，然后是罕见病和残障主题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啊，然后还会有一二三等奖啊，还会有一些奖品啊什么的，就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来创作这种主题的歌曲。然后我们会提供我们的罕见病朋友的故事，残障小伙伴们的故事，让大家把这些故事变成一首歌。
1: 哎，挺有意思的啊！哎，你这个就是星期八这个开元艺术厂牌，说实话，就让我想起了当时的那个共生舞，就组织残障朋友跳这个共生舞哈。其实大家在跳共生舞之前也觉得，哎呀，跳舞，这对于残障人来说是完全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个跳舞，传统意义上来说啊，就得练好长时间，就身形啊或者是什么呀，就，都得就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但是这个共生舞呢，就打破了这些所有的，就是其实，哎，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舞动的。哎，我觉得你这个星期八呢也是这样，其实。哎，我们都是可以开口唱歌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可以去，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音乐，只是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高。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呢，就是哎，让我们觉得，哎，这其实并不是难事儿，我们都每一个人喜欢音乐的爱好艺术的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其实星期八的理念和当时我们做共生舞的理念，其实它底层的那个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是相信每一个人啊内在的一些力量，然后呢也不太认为一些外在的啊一些身体上的啊环境上的它是能够限制住一个人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通过像共生舞啊、像星期八这样的一些事情去打破一些限制。其实它本身也是让大家看到，说我身体上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然后周遭的环境的限制也是可以打破的。这些好像看起来跳舞、写歌这些专业的一些东西啊，尽管我热爱，却没有办法参与的那种意识上的限制也是可以被打破的，所以它最终底层就是说，能够让每一个这种独特的生命都能够去打破限制，然后不管是在这种音乐创作，还是舞蹈，还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啊，真正的夺回自己的一些梦想和尊严。
1: 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呢，也可以去表达自己，也可以去发声，
0: 对。
1: 是吧？我觉得。啊，非常好这个活动，我看到你的那个倡议书，也是就是在号召全国各地的这个罕见病群体还有残障伙伴，都能加入进来，是吧？
0: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地方，然后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首先呢，请欣赏刘秀荣演唱的评剧刘巧儿的选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0: 下面请欣赏张克演唱的京剧《韩玉娘》选段，程鹏举作《襄阳》，好不悲伤。
1: 叩起十三十数秋，一盘夜香几多愁。春风几度人憔悴，满腹愁肠我是休。下官陈鹏举，十几年前曾被罗金榜，在张万户家中为奴，与韩玉娘成婚。她聪明贤惠，劝我讨持金榜回国报效。我投奔了宋义，是那宋泽老元帅听我献策大破金的人。多蒙宋元帅兼保我为襄阳太守，十几年来令我寝食不安的是我妻韩玉娘，至今流落他乡。我也曾多次派人四处打探军务机构，哎，思想起来好不悲痛人

0: 多谢妈妈救我，恕我不能失礼。
1: 你病得不轻，不要动了。你是如何来到此地呀？
0: 我乃是西路之人，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又身染重病，动弹不得。
1: 此处离舍下不远，且到我家歇息歇息，然后请郎中给你看看病体。
0: 哎呀，怎好打扰妈妈，
1: 不必多说，随我来哟。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张秋玲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的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来收听梨园风。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河北梆子名家王红龄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原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就是由具文林演唱的评剧《王少安感传》当中的《书房内终日里苦读闷坐》一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哈哈腔剧团的户杰和梁巧娜演唱的哈哈腔《王小打鸟》当中的一段唱啊。

清二楚。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而且大家又想拔头筹，虽然冷战不叫热战，但时刻准备热战啊。所以在这个背景、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之下，你看到双方各自厉兵秣马，啊，相互帮助，不是说没有各自的利益，不是说完全没有同床异梦，但总的来说，敌我是泾渭分明啊。可现在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以色列可以喊出你的草案不是我的，欧洲人可以喊出你的战争也不是我的，你说这叫忘恩负义吗？美国人估计会这么想，但是以色列人和欧洲人恐怕不这么想。他们会认为什么呢？你以前向我承诺的，你提供的这个安全保障，现在你是要往后撤，你是不作数了，你靠不住了。这是看到这则新闻之后个人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一个联想。那第二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对以色列来讲，现在国内的政治局势啊其实也很混乱，恐怕也在向两极分化。你说这个和平的声音，相对公正正义的声音有没有？肯定有，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这样的判断在以色列国内未必没有，会有一些人秉持心目之中的这个正义啊、和平的理念，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言行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批判，会有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极右的力量，他们实际上绑架了内塔尼亚胡啊。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他现在政坛这个局面很特殊，内塔尼亚胡他现在是总理，他要维持自己这个内阁的稳定，他需要极右和他站在一起，只有他们是政治联盟，这个前提之下他才稳。如果没有极右的支持，他的内阁就会散帘子。所以极右虽然票数不多，就是说在这个议会里啊占的席位不多，但是很关键，就差这几票，这个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就是你这个头啊，就差一厘米你就1.8米，没这一厘米你就1.79米，对吧？这一厘米就这么重要。对内塔尼亚胡有这几票的支持，我这位置就能坐，这总理我就能干，如果没这几票我就干不成，就散帘子。那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有一厘米，哪怕只有几个席位，那极右可以裹挟，可以绑架内塔尼亚胡，你得跟我们走啊，你得按我们的意思办，不然的话不帮你了。而对于以色列极右来讲，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以彻底消灭哈马斯，眼看已经胜券在握了，胜利就在眼前。另外呢，推动美国去削弱伊朗，最好搞掉伊朗现政权，就是搞掉伊朗现行的那个体制。其实从以色列这个角度出发啊，就从以色列利益出发，你看今天的叙利亚，这是多好的景象啊，四分五裂的。那个沙漠解放组织虽然叫登堂入室，只能控制大马士革及周边地区，格兰高地你别想了，在我们手里了。另外还有什么库尔德人，有俄罗斯、美国、土耳其的各种各样的势力在里边搅在一起，这国家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千疮百孔的，就不像当年中东战争那时候，那时候叙利亚多强啊，老阿萨德号称中东雄狮啊，和埃及组成联军，那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的。虽然以色列打赢了，那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的，叙利亚跟埃及的军队不是没有打过胜仗啊，那个局面不能再发生。所以如今伊朗如果能像啊今天的叙利亚那样四分五裂，那对以色列来讲，那解除心中的大患呢。我们多次讲，以色列和美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可以有全球战略，但它核心最关键的，我在中东这儿，我这地缘政治格局里我能不能舒服一点，我的这个敌手能不能一个个灰飞烟灭，这才是最关键的。以色列自己要搞掉伊朗，特别是搞掉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之狐，几乎是不可能的，他需要美国下场，美国动手，美国就动手了，特朗普下场了。所以这对一部分以色列人，就是极右这帮人啊，就大以色列方案这帮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呀，天与不取那还了得呀。这是我们讲以色列国内政坛的这个格局，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内塔尼亚胡你说你能怎么办？不管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恐怕还得和极右站在一起，他才能保自身的安全，才有政治前途啊，那就做嘛。所以他现在可以对美国表达，适度的表达强硬，你那草案我不接受，那不是我的。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这个态度也很微妙，他不是一味的顺从，不是那个被耳提面命啊，什么言听计从啊，他不是这么个角色。他只要掌握一个平衡，他不和美国和特朗普彻底闹翻就可以，因为美国要考虑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的话，那以色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呀，还指望以色列呢？你不可能割袍断义啊。既然如此，那哥们儿提几个条件你得满足我啊。你看就这么个局面。那我们接着说这局

这局面让特朗普更加尴尬，他打造了一个和平委员会，甚至当时这个委员会诞生之初，还有观察家就说他还有雄图大志，有野心是什么呢？将来我这个和平委员会可以取代联合国吗？中东的事儿你们都搞不定，我搞定了。如果俄乌之间的战争我一斡旋停了啊，那我拿诺奖，而且我这和平委员会这个模式啊，我这种风格那就成为主流了嘛。有人讲他有这个野心，有这个愿景哈，这个正常吧。但真正实操起来，你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我们都知道，他这和平委员会按说有门槛了，10亿美元吗？他当年曾经要过，真正呼应的是俄罗斯的普京，普京说行，我们跟巴勒斯坦关系也不错啊，我掏10亿美元，但是呢，这10亿就不是现金了，你西方不是扣了我3000亿外储吗？从那里边拿啊，真大方。就是特朗普这对不了线呐，这是普京的态度，尽显他的政治智慧。他和特朗普斗心眼儿，你看谁有心眼儿是吧？其他的你说谁真掏这个钱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报道。所以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啊，真要涉及到，比如说特朗普在他授意下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真的组建一个就是治理加沙的一个政府，一个官僚体系，怎么运行？谁掏钱？按说得美国人掏啊，我秉承你的旨意。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发工资呗。没有，没人掏钱。当然特朗普可以挪用点什么钱，或者说逼着海湾国家掏钱，这是有可能的。但目前钱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呢，也没有出现一个特朗普认可的啊满意的这么一个巴勒斯坦的什么官僚机构，还没有。再有一个呢，按照特朗普授意，这个和平委员会不是有个草案吗？那就是哈马斯交枪，然后呢以色列军队退出加沙，本来是这么说的，现在内塔尼亚胡说了，他交枪是前提，而且我有一套标准，你打我的标，我才能撤军啊。而特朗普那草案就没说清楚这事儿，我不能接受。那你要想打以色列人的标，那难度可就大了，我找个小理由小借口，我就不遵守这个规则了。关键是现在你要从哈马斯这个角度讲啊，美国啊，我跟你达成了这个一个协议，我说好交枪的，然后以色列可是撤军的啊，你这叫一手托两家。现在你说的以色列公开就不接受，就拒绝，那就是说我交枪可以，那以色列还不撤，那我怎么办？到那个时候他对我们赶尽杀绝，你还真能保我们安全吗？你更不要说保加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交枪啊，枪是我最后的筹码，是我的护身符了，这能随便交吗？交了小命不在自己手里把握呀。你看，实际上内塔尼亚胡把特朗普的这个方案给搅和了，拒绝否认，那中东的这个所谓的和平进程就无从谈起了。这个想必特朗普会非常恼火，但这种恼火呢，是不是到这样的程度、这样的地步，就彻底和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翻脸？如果到不了的话，那你捏着鼻子你忍。现在是这么个状况。

0: 当地时间8月4日，来自 OpenAI、Anthropic、谷歌、英伟达及微软等10余家美国 AI 巨头的代表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举行闭门会晤。本次会议的核心目的是审阅一份历时数月磋商的前沿 AI 模型监管框架。这场会面召开正值全球监管机构对 AI 脱轨风险的担忧升温之际。会议前夕， OpenAI 与 Anthropic 相继证实旗下 AI 智能体在测试中自主侵入了第三方系统。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也发布测试报告警告，旗舰 AI 模型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欺骗性与自主攻击行为。作为对安全威胁的回应，白宫要求 AI 开发者在模型公开发布前提供最多30天的审查窗口。这一举措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出现了显著转向。此前，该行政当局一直倡导以去监管和消除合规障碍为主导的发展路线。但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制定的这一框架不仅不对外公开，且仅针对闭源模型，在形式上也强调自愿性质。
1: 这则消息啊，我们只能说很罕见啊，不多见。就是在8月4号，就美国白宫有一个闭门会议，它表明了美国官方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开源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被正式排除在美国政府安全审查框架之外。我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吧，就是中国很多开源大模型啊，这个美国有些人觉得这威胁美国安全呢，这咱得查呀。现在特朗普政府给了一个态度，不查，用啊。应该说，这个态度它算是画了一道分界线啊，堪称叫影响美国乃至全球 AI 产业格局的一道分界线。重复一下，这个开源大模型啊，是被排除在美国政府安全审查框架之外了。你说对这个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实际上意味着是放行可以用，而不是相反。你说这种事儿不多见呀，这美国人讲国家安全吗？逢中必反呢，怎么这回怎么变了？这个你要让我说哈，形势比人强，中国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如果我们理一下这个逻辑路径，在6月份的时候，特朗普签了一个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的行政令，然后7月份就出了件事儿。美国自己的这个闭源大模型啊，在测试之中失控入侵了外部系统，这触发安全事件呢。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过一个，有俩呢，就硅谷两大 AI 巨头在7月份先后承认，他们的前沿大模型啊，在内部安全测试的时候突破了这个隔离纱箱，真实入侵了外部世界，就进入了外部的系统。关键这事儿发生之后，美国自己的一众闭源大模型是置之不理啊，作壁上观。咱也不好说束手无策，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做，毫无作为，反而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帮了个忙。现在最新的说法，那两个惹事儿的大模型一共是实施19次未经授权的攻击行为，最终真正救火、真正灭火的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很有意思，这个节奏很快哈、啊。什么事儿现世报？你看美国很多人渲染中国的这个大模型的威胁，就中国 AI 的威胁。但真出了事儿，你自己闭源大模型惹的事儿，中国人帮你灭了火，帮你化解了危机，这是现实打脸打得啪啪的啊，立即打。最终你看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对这个开源等于说豁免了，你用吧。但具体的框架具体的细节没有公布，只是我们现在了解美国方面这个态度啊。那美国政府现在监管的是什么？明确讲就是这个闭源模式具备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 AI 模型，这得查呀、啊，而开源开放权重模型是被彻底豁免，政府审查期是30天啊，是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对中国什么开源大模型啊，对中国公司啊、企业甚至政府释放善意？谈不上。就现在美国方面这个态度，如果我们综合来看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美国人就美国政府、啊、白宫在鼓励自己的开源模型啊。大家都知道，在开源模型方面，中国领先了。美国一直搞闭源嘛，我们也讲过。甚至有国内的网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可能不那么准确啊，不那么精确，一个概括说中国这个 AI 大模型啊是人民的啊，美国那是资本的。我们讲过美国大概投了20000亿了，大量的 GPU 的堆叠啊，最后你说我搞出一款大模型，我得挣钱啊，闭源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他不重视开源，而中国正好相反。这前两天我们聊过，不赘言了啊。那现在呢，大家发现开源大模型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价值， 所以美国现在急需扶植自己本土的开源生态。所以目前是美国的一众硅谷领袖啊，华人勋啊，扎克伯格这帮人都在推开源，甚至华人勋呢，前两天他是开通自己 X 平台账号哈，第一篇文章强调就是开源模型加强安全性和网络安全。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美国大量的企业都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你要是屏蔽了中国的开源模型，你对中国的开源模型设限，实际上对美国自己的开源生态，对美国自己企业也不是好消息。但你说国家安全是什么，风险在哪儿，这是白宫自己定义，我经常说嘛，解释权在本公司啊，这他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了，他有他的操作弹性，他不可能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去。那你说白宫这个政策短期看对中国的 AI 企业来讲，那当然不是坏消息，甚至叫利好。那中国的这个 AI 企业自己的产品短期看是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获得所谓通行证啊。至于长期，那我们只能说那谁知道呢，那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说到底，你看美国政府啊，就特朗普政府白宫方面，他考虑的一个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另外呢他是要自己赢，他是要自己有定义权，对全球的 AI 治理他想独揽规则的制定权，他并不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这是一以贯之的吧。所以现在他基于刚才我们讲的这种闭源式的大模型，他一惹祸呀，他自己解决不了嘛，他引入外援不奇怪。中国这个开源的 AI 大模型，美国的企业大量在使用，这也是现实，所以他一刀切彻底阻断反而是不明智。那他放开的豁免并不意味着他就认同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这是两码事儿。对这个我想还是不要有太乐观太天真的期待为好，这是对于这个新闻我们的一点观察。那另外我还想说什么呢，那话说回来，一方面我们要说不管怎么讲，美国人现在对其实主要就是中国的了，这个开源大模型他豁免，他允许大家使用，他不审查，这形势所迫逼得你，你不得不如此嘛。如果说这是一个回合的话，这个回合中国企业是胜出了。在美国那些抱着所谓国家安全或者其他什么偏见的想把中国大模型排除在外的人，这回要失望了，被打击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所谓万事开头难啊，有这样一个开头，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戏可看。你要知道美国人最终还是讲实用主义的，不是讲原则的，他没有他需要他就用啊，那你用一次就可以用两次啊，奇迹发生一次可以发生第二次吗？你退一步也是退，退两步也是退啊。最终我理解啊，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中美会不会在就 AI 治理这个层面真的是平起平坐，达成一些共识，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因为前不久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全球 AI 领域有一个这个全球大会，一方面成果很丰硕，另一方面我们心知肚明，美国也好主流的西方国家也好，他们不会参与，不可能参与。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 AI 的使用这个问题上啊，楚河汉界是很清楚的，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从整体来讲，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认为呢，美国还领先，但是确实领先的优势是非常脆弱的，中美之间的差距呢是非常之小，甚至很容易被打破。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你中美是第一集团，其他就不在第一集团啊，大家也没法成为第一集团的成员，那么就有一个用谁的 AI 的问题。这你没什么不理解的，传统西方国家肯定跟美国走，肯定他不能用也不敢用中国的，你想用美国也不让。那么中国的策略是什么呢？我是开源的，谁都可以用，你爱用不用，最终的结果是美国人在用，美国企业在大量使用中国的 AI， 这确实给那些习惯于尾随啊跟随美国的那些人一个巨大的难题，美国人都在用，你用不用，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是要被整个世界接纳的，就这个会你开不开模型，你该用你还会用的。那么如果大量的人在使用我们的开源大模型，就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达到一定的量，它形成相当的规模，它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借这个世界这个力量，你看一方面这次这个 AI 大会，大家对 AI 的未来是有思考的，是有宣言的，你西方参不参与的也是有的，而且这些问题你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你不得不思考啊，就 AI 向何处去，监管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整个世界达成共识的，只不过美国希望自己独揽，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那美国人这次这所谓的豁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承认而已。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专属优惠福利拉满，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无论是节日送礼还是日常囤货，在这里一站式省心搞定，送礼自用都合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而且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折扣之后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这款精粹水有效期至2027年1月，每人限购2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元，特别划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比较贵的原因了。市场一瓶观其就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皮肤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优惠活动，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一边高调批评西班牙的移民大赦政策吸引非法移民，一边却悄悄为本国非法入境者开绿灯。意大利、德国等国被媒体和专家指责为双重标准。据报道，上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联合其他21位欧盟领导人签署联名信，呼吁欧盟对西班牙的大赦计划采取行动，要求将西班牙排除出申根区。然而事实却表明，梅洛尼政府自身正在推行规模相当甚至更大的合法化政策。报道援引意大利内政部数据，自2022年梅洛尼上台至2025年，该国通过流量法令已向移民发放了超过59万份工作许可。2024年政府更是将年度配额较2021年提高了一倍多。按照计划，2026年至2028年间还将再发放近50万份许可，使梅洛尼任内发放总数接近110万份。米兰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泰奥·维拉直言，意大利政府的立场无疑是虚伪的，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换了个说法罢了。他称这本质上是变相大赦。同样签署了批评信的德国和希腊也在暗中进行着类似的操作。
1: 大量的这个移民，非洲的，主要摩洛哥的，移民冲

这个形势比人强啊，西班牙也好，欧盟也好，面对这么俩国家，本来大家都和颜悦色，你二级一大公气儿，我也不是不给你钱。另外摩洛哥那边能不能我给你点钱，你把难民挡住？给过，2020年给过3500万美元，就是拿钱平事儿哈。那那边的摩洛哥也好，阿尔及利亚也好，如果对欧洲包括对西班牙有什么诉求的话，那给点压力这管用。那有的时候人找事儿，有的时候事儿找人啊。有档子事儿很有意思，2021年的时候，就西撒哈拉就闹独立那边啊，就是美国不是承认摩洛哥对这个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嘛，那儿土著人家是闹独立的，有一个领袖病了，那阿尔及利亚支持他们呀，所以去阿尔及利亚治病，治不好就跑到西班牙，你治病嘛，西班牙就接了，他接了，那边摩洛哥不干了，哎，你这不是跟我作对吗？那我放难民吧。所以在2021年的5月17号，没有任何预警，就有8000所谓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就进入这个西班牙那个飞地休打，8000人，这次这不是7万吗？那次8000就去了，而且基本上是个快闪，去了一天走了，就是给你点压力吧，让你看看啊，得罪我的这个后果。你说这个压力是有效的，那西班牙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西撒哈拉那个土著武装的领导人，这不治病吗？出了医院就给押到这个国家高级法院。你说那为什么呀？这战争罪啊！当然审到最后没有结果，证据不足，但这个姿态本身呢，也是给摩洛哥看一下嘛。那你这样一来，阿尔及利亚又不干了，你买我的气儿呢是吧？那少给点吧。另外刚才我们讲摩洛哥要西撒哈拉这事儿，不是美国特朗普支持吗？西班牙跟吧，那彻底就把阿尔及利亚得罪了。关键是2022年，我们讲俄乌战争打起来了，俄罗斯天然气就不用，指着阿尔及利亚呢，那人家当然将你的军儿啊，这日子不好过呀。所以后来那西班牙方面呢，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他背后还有欧盟，都需要气儿嘛，双方关系得恢复啊，得正常化啊，深化友谊啊。实际上最近两件事，一个是7月20号西班牙首相访问阿尔及利亚，就双方推动恢复经贸合作，讨论这个天然气项目。再有呢，7月23号授予西班牙统治下出生的西撒哈拉人西班牙国籍这个草案被通过，交给全体会议审议，那双方关系缓和吧。然后7月30号就出现这个7万人冲击休达这个事儿，当然两天差不多就散了，和上一次我们讲那个8000人冲击休达差不多，路数一样。所以有人就说这显然是摩洛哥表达不满啊，给西班牙压力啊，也有人做这个判断。那西班牙当年也是殖民大国呀，号称日不落呀，他比英国还早嘛，这真应了那句俏皮话了，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年殖民大国，殖民这个殖民那个，现在有点遭到反噬的意思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轮番将你的就是给你上强度，现在都轮到这天了。关键是遇到这些问题，整个欧盟应该是团结的，应该大家都站在西班牙身后，现在正好相反，西班牙回头一看，大家把你孤立了，甚至背刺你了，这是当今的欧洲啊。

0: 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大型石油公司赚了太多钱，应该将部分利润返还给公众，他们最好降低零售价，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报道称，特朗普自称是自由企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他表示，石油行业的利润令他感到不满，尤其是在伊朗战争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他表示，你们可能惊讶我会这么说，我会明确地表达我的看法，我对石油行业的利润并不满意。
1: 这则消息也有两天了，昨天就可以聊，昨天不是没时间聊了吗？今天聊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公开点了两家美国企业的名字，就是埃克斯美孚和雪佛龙，能源巨头啊，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不好啊，你们利用伊朗这个战争造成的能源短缺赚了太多钱啊，那赚钱多还不好吗？不行啊，你得降低汽油零售价啊，把部分利润你要还给公众。这是特朗普最新的对这两家石油巨头啊，能源巨头的要求，你赚钱赚太多了啊，这不行啊，拿出钱来还给公众啊。哎呦，正义凛然啊，这个各种各样。

那评论就出现了，甚至有人说哟，特朗普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了吗？这跟资本开战了，这是。还有人翻以前的旧账，特朗普对能源企业那是呵护备至，就是传统的石油企业呵护备至。他前两年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宝贝儿啊，钻探啊，钻井啊，打油啊，是这态度。另外呢，所谓投桃报李嘛，人家能源企业对他也不赖，算是他大金主，支持他，双方就是一个共荣共生的关系吧。那现在怎么特朗普翻过头来一抹脸，这真成了所谓翻脸比翻书还快。现在对能源企业大家挞伐，你们挣钱太多了，你们不地道啊，那等于不道德呗，是吧？把钱拿出来分一部分给公众啊，我是正义的化身啊。怎么看这个事儿，你千万别想多了啊。那我们围观一下，围观一下，说几句话。第一句呢，就是以前我们聊过特朗普这个人，他确实很有个性，而且他看很多问题这个角度吧比较偏门。我们不是说吗，他觉得就跟美国做生意的很多经济体，你不是顺差，包括中国欧盟不都顺差，顺差就占我便宜了啊，我吃亏了，所以我要加关税。他这个逻辑很清晰，其实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是他真的不懂或者不屑于懂传统经济学，还是他根本就懂，然后呢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我们不知道。那现在你看他指责这两家美国的这个能源巨头啊，埃克森美孚啊，雪佛龙啊，就你们挣钱挣太多了，这不行啊，利用这个美伊战争你们挣大钱了，这我不喜欢，我看不上你们，把钱拿出来分一部分给公众啊。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他们也没关系，我也不是什么资本巨头能源企业的什么代言人啊。但是我要说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咱们把它理清楚。别的不说，就是这把美国和以色列是二月底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然后伊朗封锁霍姆斯海峡，这仗到现在没有停，这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就供给它不能保证了，很多中东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了，这样呢能源价格就会高起，甚至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那我们的经济都可能受影响或者威胁呀，就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所谓全球能源价格高起，就是油卖的贵了呗，这个贵不贵你说是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他们能决定的吗？不是，他们决定不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不是这一家企业能决定的。但是呢，因为能源价格高起，所以他们作为能源企业挣钱了，这是真的。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没有这个能源市场的波动，他们多挣这部分钱也就不存在。那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事儿你说美国的能源价格高起，全球能源价格高起啊，全球的能源企业其实都挣了钱了，就这事儿是谁造成的？是你特朗普造成的，你对伊朗动武造成的。这个因果链咱们把它说清楚。重复一下，我们并不是为什么能源企业，为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替他们喊冤，不是，咱就把理儿说清楚，因果说清楚。因为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事件。换句话说，如果战争停息，全球的能源市场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正常的供需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就回到从前了嘛。所以你嗅到一点不一样的味道没有？现在特朗普呢是对美国这两家重要的能源企业在发难，指责他们，与其指责他们不如反省自己啊。就是说美国人现在承担一个更高的能源价格，你加油都贵了吗？这个责任不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谁呢？在特朗普啊，这仗是你打的，不是他们打的，这搞清楚吧。这首先我们要说的冤有头债有主，把这事儿先理清楚。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推论了，你特朗普现在是公开指责这两家企业占了公众的便宜，自己反而站在公众立场上大家挞伐，你想干什么？你是在隐藏，在回避你自己发动战争的责任，你让他们俩背锅呢？这是，就是美国的公众现在用油贵了，不是骂美国政府发动战争，而是骂这两家能源企业就赚了黑心钱，那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事儿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是不对的。那美国的公众也好，全球的其他什么人，包括你也好，如果你就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手指的方向就开始喷那两家企业，你爱喷你喷你的啊，那我只能说你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角色。所以现在表面上是特朗普和美国的能源企业和自己的金主翻脸嘛，因为他之所以上来也需要有一些金主啊，这些资本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到底支持谁反对谁，他们是需要站队的。那这些能源企业是站了特朗普的，当年他们助力特朗普上台啊，那特朗普肯定要投桃报李嘛。你看人家特朗普做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我都要退出啊，全球变暖这事儿我就不认，我鼓励我美国传统能源企业

企业继续去钻井，继续挣钱，没问题，该排放排放，该烧油烧油啊，别搭理他们，这是特朗普。而且委内瑞拉等于他抢了美国的企业，重返到委内瑞拉，这都可以看作特朗普的投桃报李，就是对能源企业的回馈。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最关键的一点到了，现在美国中期选举，我们讲对特朗普，对美国人来讲，中期选举恐怕是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当口，因为战争，咱先不说关税哈，咱就说因为战争吧，全球的能源价格都要高起，美国也不例外啊。那这个时候这些能源企业挣了个盆满钵满，它是个结果，这个结果美国老百姓肯定是不高兴的，是不干的。如果特朗普不表态，不说这个话，那矛头我就要指向你了，是你发动的战争吗？你帮他们挣了钱了，我多掏钱了，我吃亏了。所以特朗普如果不表态，不和能源企业，不和自己曾经的金主翻脸的话，这锅就得你背，那他怎么可能背啊？所以他把锅就甩给了这两家能源巨头呗。恐怕实际情况是这个。你说那也不对啊，那他等于把自己金主得罪了，也不是啊。在他看来，金主负他在先啊。我们刚才讲委内瑞拉那个能源，那石油资源，这不是特朗普抢了吗？美国企业冲回委内瑞拉这个事儿，你美国企业应该感谢特朗普政府啊，你感谢了吗？你把首要的功劳奉献给特朗普了吗？你没有，你不感恩呐，你不感恩，那咱俩这账该清一清了。而且人家特朗普现在还有两年任期，现在最主要的先赢了中期选举再说嘛。至于将来美国能源企业是不是还要帮共和党，那是另一个问题，和特朗普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另外最关键的这种事儿哈，我跟他们打麻将的学的有个词叫八把清，是吧？这一轮相互的利用结束了，那下一轮该开局开局，该重新算重新算嘛，归零了重新来嘛，反正利益摆在这儿，你要是想要咱就可以谈，这轮交易结束是下一轮，不耽误啊。所以恐怕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现在把矛头指向美国的能源巨头，把锅甩给了美国的能源巨头，那美国的公众是不是信特朗普，是不是能够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转，这个倒是值得关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

0303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5年8月6号，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广岛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

0: 选择这里作为目标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今天是8月6号，1893年8月6号，明朝建文帝开始削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6号。一想到8月6号，最该说的事儿就是1945年8月6号，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广岛这颗原子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战使用核武器啊，就是在1945年8月6号，东京时间是上午8:15:17，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架 B-29 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一枚叫小男孩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爆炸当量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小的，大概叫50万亿焦耳，也就是1.5万吨 TNT， 2万吨都不到啊，不到现代核武器当量的零头。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45年啊，那一瞬间造成超过10万名当地居民的死亡。关于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理论吧，就是原子弹它实际上那个原理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隐藏在原子核内部的伴随宇宙的诞生而出现的巨大的能量吧，就像凶猛的远古巨兽一般啊，如果它突破牢笼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其实是没法想象的。但确实有一些人在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一些科学家呢，因为担心纳粹先搞出原子弹，所以就建议美国人搞。后来美国的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呢，他们下决心就做这个事情，要抢在纳粹之前做出原子弹，而且他们还做成了。这样在1945年7月16号，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吧。美国人造了3颗原子弹，第一颗外号叫大男孩，第二颗叫小男孩，还有一个叫胖子。是这样啊，首次核试验用的是钚239这个原料哈，因为高纯度的铀235很难提炼。广岛扔的那枚原子弹呢是铀弹，后来长崎扔的那个呢还是钚弹，它就这么3枚。第一颗已经炸掉，就大男孩炸掉了，小男孩是准备扔到日本的广岛。这个小男孩铀弹长度3米左右吧，直径是71.1厘米，重4003公斤。美国人还搞了一个原子弹装配基地在天宁岛，就原子弹装配基地啊，小男孩和胖子都在这儿装配。当时考虑第一枚原子弹进行打击啊，那个目标选择上是有标准的。一个是目标有直径超过3英里，就是4.8公里啊，这个城市区域。第二是在这儿爆炸会造成有效的大规模的伤害。再就是目标到1945年8月之前没有遭到大规模空袭，要选这样的地方。另外他们考虑还要对日本能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另外在国际宣传的时候能够拿出这个武器造成巨大破坏的有效的证据。所以最终呢，首个原子弹打击目标定作广岛、小仓、长崎三个城市当中一个，具体是哪一个呢要看气象状况。这个小男孩原子弹4吨重，需要用最靠谱的轰炸机，就最大的嘛，就选择了 B-29。这个飞机对日本作战呢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当时日本那个高射炮啊，只有非常少的这个大口径的火炮才能打到 B-29 那个飞行高度。另外他们的这个战斗机拦截吧一般飞不到 B-29 的高度。这样在天宁岛呢就集中了一些 B-29 轰炸机。最后决定是3架啊，当天就都出动了实际上啊。其中有一架是装了原子弹，叫做埃诺拉盖一号。刚才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原子弹非常大，4吨重啊。一般的就像普通炸弹呢是可以用人力或者用一个什么叉车呀就装就完了，这玩意儿不行，只能是在跑道旁边挖了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液压装置哈把这个弹拖起来，然后那个飞机呢倒车倒到这个坑上方，然后才能装弹。在1945年8月6号凌晨1:45，带有小男孩原子弹的 B-29 就出发。实际上这天有7架 B-29 轰炸机起飞，当然这架就是盖一号是最出名的，当然他们也已经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训练。那你说这么多飞机干嘛去呢？有3架是气象观测机，去广岛、小仓和长崎这3个地方搜集气象情报，这才能最终决定把炸弹扔到哪儿去。还有2架呢带着这个什么摄像机之类的东西啊，辐射测量仪器啊，就是现场用来拍摄原子弹爆炸的状况吧。另外还有一架备份机是以防万一的。当时广岛是日本的第八

大城市吧。在1945年8月份呢，有12万居民被疏散到了乡下，还有 24.51 万人军民吧生活在城市里。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啊，这个城市是比较幸运的，挨的炸弹不多，说挨过不到10枚炸弹，死了12个人。你说这不很幸运吗？对啊，所以最后挨了个大的呀。广岛这个城区建筑很密集，在小男孩的理论爆炸范围之内，而且地势平坦，也没有什么山丘阻隔呀，可以充分的展示冲击波的杀伤力。有几条河流呢穿城而过，这个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这个威力吧，但是综合考虑之后，美国人还是把广岛列为第一优先目标。然后就是8月6号上午8点呢，那三架气象观测机认定广岛长崎比较适合，可以投弹，小舱呢能见度不好，就不建议使用。这样在1945年8月6号8点15分17秒，小男孩这颗原子弹从 B-29 轰炸机弹舱中投下，比预定投弹时刻晚了17秒啊。然后怎么办？然后这个轰炸机就是等于一下子扔下4吨的重量，机身一下子开始发飘。当时驾驶员呢是加足马力，继续抬机头，在空中做了一个小半径的158度的转弯，就疯了一样就逃离广岛，那他还不跑啊。从确认投弹那一刻，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开始伴着弹上那发报机有个节奏，我们就开始读秒。读到43秒的时候，天空忽然变成了紫色。不一会儿呢，这架 B-29 轰炸机开始猛烈的晃动。一开始呢，大家以为是不是有高射炮袭击哈，后来明白不是，就是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那个冲击波。当时爆炸中心风速达到440米每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速的10倍啊，那个超音速的风还有冲击波一起呢就开始向外扩散，把一般的建筑完全给摧毁了。爆心的风压是350万帕斯卡。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平方米的地方呢加压350吨呢、啊。半径1000米范围内有几座钢筋水泥土结构的这建筑吧还幸存，所有的全部扫平。半径2000米范围内所有木质房屋啊瞬间推平。这场爆炸啊造成广岛是当场死了 7.1 万人，伤 6.8 万人。随后呢有大量的人死于核辐射引起的各种癌症。广岛市有多少建筑？大概是76328幢。在小男孩爆炸之后不久，大部分房屋就毁掉，其中呢有 4.8 万幢房屋呢是在爆炸瞬间被冲击波夷为平地，另外有2万多幢房屋呢是严重的损毁状态吧，也不能再使用了，就是整个广岛 91% 以上的建筑给毁掉。爆炸后的13秒内，大量的这个红外线被释放出来，另外辐射的能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吧，在爆炸中心的地方每平方厘米接收的能量是100卡路里，就算在很远的地方，地面的这个热辐射程度呢是太阳照射的1000倍。甚至有报告描述说，后来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十几个人的阴影啊，就瞬间气化呀。那日本人确实遭到很惨重的打击哈。在小男孩这个原子弹投放前后呢，美国飞机在日本呢各个主要城市扔过传单，上面明确讲述说美国要用 B-29 用原子弹进行轰炸。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当然围绕着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就是到底美国人警没警告过日本人。有的说警告过了，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科学家忧心忡忡，他们联名曾经跟美国政府吧写过请愿信，要求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呢给日本以警告和投降的机会。美国的决策层内部一致，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在投掷前呢可以预先警告日本。比如呢，你杜鲁门就总统嘛，你可以直接写给天皇一封信，告诉他注意啊，美国要使用特种炸弹啊，让他在预定时间内疏散平民。但是呢，最终多数人是反对，包括杜鲁门本人不同意。美国人最终决定是给日本人警告，但不要具体的说是原子弹轰炸。所以在7月26号那个波茨坦公告就可以看作是这个警告啊，敦促日本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否则日本本土会迅速和彻底的毁灭。但是这个话听上去呢就是一个就是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辞，并不意味着在技术上有什么革命是吧，所以日本人很难理会什么叫迅速和彻底的毁灭，它内涵的原子弹的这个巨大杀伤力，这个意思日本人未必懂得呀。所以接到波茨坦公告之后呢，当时日本首相是铃木，就采取了当年镰仓幕府对付忽必烈的战术的方法，是叫默杀，就是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反正就是不理你。而美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哦，你不回应是吧？那就是拒绝呗。况且按照美国人的理解，他们已经警告过日本人，因为太平洋战争后期呢，塞班岛的那个美军战时情报局印了数以千万计的传单，呼吁日本投降，宣布美军要进行持续轰炸。美军是用轰炸机，就是有所谓李梅火攻，连续三个月哈，李梅是战略轰炸机司令哈，他们就用轰炸机扔燃烧弹，让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神户这些大城市基本上是化为废墟啊，数十万人死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但是日本人觉得要搞什么呢？搞一意欲碎，就谁也别活，就你美国人敢登陆的话，咱们就拼了，同归于尽。所以这也促使杜鲁门考虑用原子弹进行轰炸，因为他觉得就如果不用原子弹的话，就是常规战争啊，美国人登陆，战争会非常惨烈，伤亡会非常巨大。当然后来啊，就是第二颗原子弹扔到长崎，这次美国人是做了明确的事前的警告。那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呢，美国人在东京、大阪、横滨、福冈、长崎在内的诸多城市投了数百万份传单，就告日本国民的传单啊，大意就是说请你们关注这个传单的每句话啊，我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力相当于2000架 B-29 轰炸机的爆炸力，如果你们还怀疑就看广岛啊，一颗原子弹刚刚落下，我们请求你们向日本帝国请愿，结束这场战争，停止军事反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原子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强制终结这场战争。而且有黑体字警告哈，即刻从都市退避，就别在城市里待着。但是没有办法，就老百姓接到这个传单，他也没法随意撤离啊，有顽固有无知的因素。另外呢，城市肩负着备战啊，就很多工厂啊在这儿肩负着备战这么个角色，所以日本人像工蚁一样，就像机器里边的齿轮一样，他也撤不走。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也有他的道理，就是每个日本人其实都参与到战争之中了，虽然他是平民的身份，但他生产的是杀人的武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物资啊，那是负隅顽抗啊，他也不可能撤走。而美国人在扔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也没有心慈手软。杜鲁门在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说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只是一件战争武器，就是个大炮武器，他就这么看这个事情。而翻回来，日本的决策层呢，往往认为什么呢？说这原子弹确实威力巨大，其实日本人也想搞，就有个叫仁科方雄的科学家呢，从德国人那儿拿到一点资料，但是他们苦于没有核材料，所以最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就日本人没有搞出来。如果日本人搞出来的话，恐怕也不会心慈手软啊。另一方面呢，日本考虑到自己就研发核武的艰难呢，他们认为美国人手里也不会有太多的核武器，因为生产第一批东西嘛，能不能爆炸成功还是个问题呢，所以不大可能是量产。况且制造原子弹是一个大工程，美国在战时也不可能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这个逻辑也对哈。所以日本人断定呢，美国可能连第二颗原子弹都没有。这样呢，广岛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算大量的日本人伤亡啊，最后这个人数可能持续到至少20万吧，但是日本官方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乖乖投降，这才有了第二颗，也就是美国当时最后一颗，手头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到了长崎。聊完了广岛遭遇原子轰炸之后，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你注意过没有？就是广岛现在是有人住的，而且这不是每年还要纪念这个原子弹爆轰啊，还有什么仪式啊，什么和平集会什么的。哎，原子弹杀伤力非常之大，包括什么冲击波啊、光辐射，还有核爆形成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核辐射。其中呢，在核爆结束之后很多就过去了，但是呢，就我们说最后一项吧，核爆形成的放射性物质，这个能够留存很久，这个对人显然是有威胁的。不过呢，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吧，它那个半衰期比较短，几年之后影响就弱了，而且呢，少量的裂变直接形成的裂变物质呢，它半衰期虽然长到100年吧，但是随着雨水冲刷呢，可以被带走。所以投放到广岛那枚原子弹爆炸大概形成了几十公斤裂变放射性物质，大部分被风给吹走了，飘走了，或者是被雨水冲刷走了，剩下的少部分呢是散布在广岛市附近数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那么每平方米不到 0.001 克，这点辐射量就不至于影响到人，不至于致死吧，甚至不至于致病，
所以广岛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反而还可以居住。而很多人不是患癌症死去吗？放射性疾病吗？那是在爆炸瞬间受到大剂量的辐射，或者是吸入大量的放射性的尘埃造成的。另外说到就苏联时代那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乌克兰那个核电站不是事故吗？有数十吨高辐射的放射性的物质散布到空气、土壤和水体之中吧，比广岛原子弹实际上还要恐怖。那个事故地附近几十公里的居民是被撤走了，当地出产农产品呢被认为不能食用。但是后来呢，我看有报道讲，有些居民在外乡谋生不易啊，擅自返回旧居以耕种为生，但是好像也安然无恙。一个是可能他们也会小心的防护吧，再就是距离可能相对远，但是可见人们对于放射性物质的抵抗啊和这个适应能力也相当了得。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6号啊，1398年的8月6号，明朝的建文帝啊开始削藩，哎，削藩对他来讲真不是个好事儿哈。很快他就被就朱棣给推翻了呀，就说他削藩最后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吧。就建文帝削藩哈，我们简单扯两句，你看啊，1398年，当时明太祖是朱元璋啊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这就是著名的建文帝了。他呢当皇帝没几个月就开始考虑要削藩了。削藩就是要削弱各位皇叔的权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啊。但是呢这个政策扶诸实施之后就造成藩王叛乱。当时这个政治背景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朱元璋刚当皇帝的时候啊，就立嫡长子朱标做太子。朱标呢是马皇后马大脚啊，他生的长子，是建文帝的父亲吧。为了培养这位皇储啊，朱元璋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血啊。这位太子倒是也不负众望，后世史书一般称他仁孝啊，仁就是宽仁的仁，孝孝顺的孝啊，温和有儒士的风度，哎，这么个人。但是很遗憾啊，这么一位太子啊37岁死了。朱元璋非常痛苦，非常伤心啊，就立了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做皇太孙，他来继承自己的这个皇位，就我权力要交给他，这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啊。朱允炆本身也是一个很仁和的人，喜欢儒学啊，崇尚文治，来向往儒家的那个仁政。但是朱元璋，你想他是这个乱世之中崛起的一个人，他靠的是铁腕啊，强权啊，重典治国呀。所以建文帝对祖父重典治国造成这个社会压力啊，其实一是他有体会，第二他未必是认同的呀。所以呢他登基之后就要改革，要整顿，想创造一个祥和的社会氛围。但是建文帝又很年轻，书生意气，性格呢可能比较腼腆吧。那你看朱元璋也好，他几个儿子哈，包括朱棣，这是打仗打出来的，所以这帮人呢是经受过磨砺，经受过锤炼，所以相形之下朱允炆反而缺乏做皇帝必须的那个果敢啊，勇气啊，没有这个东西。另外是匆忙之间被立作储君，对治国之道呢应该说比较生疏吧。继位之后啊，他很努力想改革，但是呢朱元璋那个严刑暴政留下的负面影响没有因为他缓解多少。公元1370年以后，朱元璋是分封了自己9个儿子，就包括朱棣啊，9个儿子为王，让他们分别呢在西北边境啊，长江中部啊，就封出去吧，王位是世代承袭。而朱棣就在北京啊，这些王子是拿着巨额的年俸，有很大的特权，对境内百姓呢倒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的权利啊，但是每人都有3支辅助部队，人数3000到15000吧。朱元璋是为了确保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呢，他是有自己的一套，他有一个规矩，就约束各个藩王的行为啊。你包括在新皇帝登基后3年时间内，藩王们不准来朝廷，只能留守在藩国内。但是呢，朝廷要有奸臣当道怎么办呢？藩王可以集结自己的兵力，这就是要勤王啊，等皇帝的诏令啊。但是完成驱赶奸佞任务之后，你还能马上回封地啊，有这么一些设计，就制度设计啊。本来朱元璋封了这么多儿子到各地为王，目的是让他们作为皇室的屏障，抵御外部侵略或者是镇压内部的叛乱。
可是这些藩王因为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手里有

0: 很快成为新皇帝朱允炆的心腹之患。所以呢，薛蟠也就没有错了。问题在于他的这个方式啊，出了问题。他登基这一年，刚刚处理完朱元璋丧事，就派了军队啊，奇袭了周王朱楠的封地开封，把那位朱楠就抓起来，废为平民，发到云南去。藩王对这种做法，哎，这是对付叛逆的做法吗？这种手段太过严厉，大家惶惶不可终日。而建文帝又找各种理由吧，相继处置了其他几个人。很快有五个举足轻重的藩王就被收拾了，暴风骤雨。这种做法让剩下的几个人就人人自危啊。封地在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也是心惊胆战，甚至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是这个下场。那么建文帝削藩的这个方式吧，他的这个作为吧，你要说果敢吧，这也算，这有点冒失了。这样他和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那么在各个藩王看来呢，新皇帝这套做法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祖训录，就是朱元璋那套东西。可是建文帝最终还是决定呢，走完削藩的路，这就给了燕王举兵的借口。燕王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呢是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他本来就有异心呢，而建文帝削藩就加速了朱棣夺权的进程。但是关键时刻出了问题，一方面燕王这边呢要做准备，虽然下决心铤而走险，但需要时间，他不可能马上起兵啊，这是他很脆弱的时候。可这个时候建文帝对燕王的处置上是优柔寡断了，以致坐失良机。他是派人秘密监察燕王的行动，燕王知道之后呢，甚至假装精神失常，我疯了啊，装疯卖傻，胡言乱语，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就推迟啊双方摊牌的那一刻的到来。可是朱允炆这边呢，他实际上是抓了那几个藩王的错误、罪过、违法乱纪的事儿，等于说抓一招之错把他们处置了啊，算是出师有名。可是对待燕王有些麻烦在哪儿呢？没抓住他什么把柄，反而燕王呢是镇守边关吧，算有功，所以这一下子他就犹豫了，所以对燕王的处置上他没下定决心。而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时间可就过去了，燕王也就有机会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就训练士兵，制造武器，甚至在燕王就是朱棣当时的恳请之下，建文帝居然还放了燕王在南京做人质的几个儿子。这一下子他就确实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喊过一句叫上天助我也，这就起兵造反了。双方正式的敌对行动是在1399年，朝廷和燕王之间的战争一打打了3年，这就是所谓靖难之役，最终朱允炆落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

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

0: 家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

0: 思想和行动力是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输，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0: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

0: 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

0: 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5: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4: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6: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7: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7: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7: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

0: 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

0: 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激发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二篇，景区业态换新，如何实现游客常来常新。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
1: 中消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暑期出游迎来高峰。
1: 商务部等部门对美国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0: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陂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县水围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堤防，罗文认真问询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到洪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辰昕、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3: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2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记者

0: 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1: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0: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王凯欣：
1: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0: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环境好不好分为浓不浓，企业家自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在河北，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正化作民营企业敢闯敢试的发展底气。2月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第四年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首次集中推出33条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为把新春第一会精神落到实处，我省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不断释放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红利，支持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今年上半年，我省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项目是民间投资的重要载体，强化要素保障，让民企投得成投得好，河北拿出真招实招。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2: 生产咱们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0: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行塘县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3: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一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0: 要素保障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我省构建覆盖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维度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实现交地即交证、交证即抵押。主动向金融机构推送产业集群内的优质企业，形成政银企合作常态化机制，多措并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一系列要素保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杨连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4: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0: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直达快享，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敢投入。今年上半年，我省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在市场风雨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面向未来竞速跑。企业奔跑在前，服务紧随其后。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动，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堵点，以更优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向新发展。 同时组建科技特派团开展入企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力新赛道，攻坚新技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河北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省有32家民营企业入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在攀高向新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5: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从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物资保障等多方面发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是筑牢汛期防线的关键。邯郸肥乡、衡水五强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联合多部门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堤防抢险、积水排涝等实战科目，提升协同抢险能力。张家口、怀来等地依托闲置校舍打造乡级应急安置点，备足各类抢险生活物资，安排专人管理，定期盘点。
7: 目前能够安排400人同时入住，这里为他们准备了床位和被褥，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并提供免费的餐食和电视等文化设施，确保在灾情来临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启动。
6: 石家庄藏黄县山区河湖水库众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当地组建气象应急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雨情水情，加密监测频次，精准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并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建立动态隐患台账，24小时专人值守，
8: 全面深入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与沿河潍坊开展全域排查，提前疏通沟渠、清理淤堵，紧盯山洪景区等高风险区域，根据雨情及时转移群众。
6: 保定白沟新城聚焦河道低洼地段等高风险区域，划定重点防汛责任区域，实行全天候网格化巡查值守模式，重点强化白沟河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9: 组成48个巡查小组，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隐患，并备足沙袋、救生艇、救生圈、铁锹等防汛物资。
6: 京沪高速沧州段日均车流稳定在50000辆左右，通行保畅与防汛压力叠加。当地高速运营、路政、交警启动汛期应急机制，落实雨前排查、雨中立体巡查，快速处置积水险情，全天候做好车流疏导，保障京沪高速大动脉安全畅通。
10: 强降雨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全员备勤在岗，采用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模式，紧盯道路一积水路段与桥梁边坡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路面积水导出隐患，我们的抢险应急队伍快速到达现场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道路对通行的影响。
11: 河北新闻记者观察。
12: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我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13: 红楼生活超市是石家庄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14: 一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13: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15: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达人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13: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16: 原来就是20000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5、6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13: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二零

0: 2025年6月，石家庄上榜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以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为试点方向。从红楼生活超市业态创新到同福集团模式创新，石家庄实体零售业正以场景换新、手电集聚和政策护航的多维发力，加快创新提升步伐。 就在这两天，万象城又有三个品牌的手电入驻开业，包括餐饮、电子娱乐、运动潮流等不同业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石家庄共吸引了近百家知名品牌的手电旗舰店落地，手电经济正在重塑消费者的品质生活新空间。我们两个本来只是打算吃顿饭的，然后过来发现，哎，
1: 还挺多的，然后就逛到了现在，然后又逛累了，就说来点杯喝的。其实我觉得品牌的话还是比较全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2: 商业圈特别完整。石家庄本地我感觉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
0: 业态提质，商业扩面。目前石家庄以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35条特色步行街、158个乡镇商贸中心与几千个村级便民店， 构建起了城市核心商圈、区域商业中心、社区便民网点、县域商业体系的完整商业生态，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通过创新场景、业态融合、模式转型等方式，创造消费新需求。
2: 专家表示，零售企业想积极把握政策利好，应从多个维度探索创新路径，拓展市场空间，聚焦新需求，优化新供给。第一个就是业态要创新，因为需求层次是多样的，那么业态不能单一的，那各种业态都要有。第二个，产品商品要创新，要引导我们的这个有关企业根据新需求提供需要的产品。第三点，创新，我觉得是管理和服务的创新。 如何统一的管理，如何提供优质的服务，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还有一个是经销商、我们厂家、我们店家、消费者利益共享，要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把规模做起来。有了这个大的平台的赋能，经销商可以服务更多的店家。
3: 被发挥标杆示范引领作用，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 IP 文化注入、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为核心密码，催生出一批更具生命力的文旅新业态。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二篇：景区业态换新，如何实现游客常来常新？
4: 傍晚时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华灯初上，在赵王阁4楼的国内首家成语文化 AI 体验馆里，一幅18米长的动态成语画卷缓缓铺开，古都繁华与成语典故跃然其上。游客们或挑战拼图接龙，或戴上 VR 眼镜，在全感剧场中穿越时空，互动闯关与科技赋能，让古老成语变得可触可感。游客王女士。
5: 跟朋友过来玩，一进来就感觉这儿特别像会讲故事的《清明上河图》，有画儿，还有成语，不仅有胡服骑射的瑞邑变革，还有邯郸学步的滑稽模样，感觉特别新奇。
4: 邯郸道串联起了回车巷、学步桥等历史遗存，打造了10大文化场馆，引入成语、句游、旅拍、妆造、非遗工坊等30多种文旅新业态，让游客走进剧情，参与场景。
6: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赵国雄风馆工作人员宋亚简告诉记者，赵国雄风馆设计的初衷就是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赵国风云。
7: 我们在设计整个展区的时候，就是想告别枯燥，讲历史，把抽象的改革、战争、历史典故全部变成观众能看、能听、能体验、能互动的内容，让大家真正读懂邯郸为什么是赵国古都。 赵文化到底强在哪里？
4: 如果说邯郸道让尘封的历史活了起来，那么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则让一部文学经典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城。6月16号，酝酿打磨10年之久的戏剧换乘迎来全面完整开城，崭新南大门、迎喜门正式开放，园区剧目由21部扩容至55部，累计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 全新亮相的大观戏阵，由35座微型剧场组成戏阵，观众在空间中穿行、偶遇、选择，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从北京驱车而来的游客难掩兴奋。
1: 与看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其他的游客去交流嘛，很多是从天津，然后还有就河北附近，然后很多也会像我一样从北京开车过来。我最喜欢看的这个戏叫做大观戏阵，就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4: 这座戏剧幻城的溢出效应正在周边持续显现。新意七修酒店市场营销总监崔立强介绍，完整开城后，酒店入住率较之前提升了近30%，这个暑期更是一房难求。从一日打卡地到文化艺术休闲度假目的地，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对河北文旅的固有认知。
5: 自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完整开城以后啊，入住率直接就涨了将近快30%。现在来住的呢，除了咱们京津冀的客人，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说这一句把我们整个廊坊的这个文旅都给盘活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住宿餐饮这些配套全都给带了起来，所以这种文旅联动的效果是特别明显。
4: 同样的入景式的文旅探索正在河北各地被演绎出不同的精彩。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推出苏东坡、荆轲刺秦等大型原创历史实景演出，让观众沉浸在跌宕剧情之中。唐山河头老街则更进一步，一袭白衣手持酒壶的李白 NPC 穿梭街巷，沿路和游客飞花令即兴对诗，诗词雅韵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互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传统杂技打破舞台边界，探索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研学、杂技加夜游多元融合路径，打造多场景常态化演绎体系。一位游客感叹道，
6: 杂技欢乐城一幕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4: 从看景到入景，这些散布在燕赵大地上的鲜活案例正勾勒出河北文旅一次深层次的转型。首批入选超级 IP 天团的秦皇岛阿那亚、河头老街、唐山宴、承德中国马镇等10个项目，正以沉浸式体验和潮流化改造为抓手，把线上的爆款热度变成线下的长线消费。从流量到流量，正在成为河北文旅的一种新常态。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一直密切关注河北文旅，他刚刚结束对省内多个沉浸式项目的实地调研，一个感受愈发清晰，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眼睛看一个地方，而是渴望用身体沉浸到一段故事里。这种从观光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正在让文旅行业重新思考，游客出门到底在追寻什么。
7: 现阶段呢，游客出门要的是被治愈、被宠的这种感觉。河北呢，要把旅游项目朝着过夜沉浸体验的这个方向去拓展。比如，白天逛民俗村，跟着老乡学手艺；晚上呢，看实景演出，讲当地的故事，配合主题民宿留住人，让半日游变成两天住，游客为情绪停留，也就会因为共鸣而再来。
4: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则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他反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这些当下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鲜体验，3-5年之后是否依然能让人心动呢？在他看来，沉浸式体验最大的敌人或许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游客的审美疲劳。

0: 都有新的惊喜和期待。
1: 内容要常换常新，多融入本地故事和非遗，旺季做好体验，淡季搞研学团建来盘活，用手机扫码解锁隐藏剧情，看文化解读，既不打扰氛围，又能让体验更丰富。
0: 其实两位专家的思考指向同一个方向，让入景成为一种可持续有温度的文旅体验。邯郸道的历史沉浸，戏剧幻城的文学意境，阿那亚的社群归属，之所以让人流连，正是因为触动了人心。未来文旅新场景的打造，不在于一次性的经验，而在于让人总想回来看看，看看这里又有了什么新故事、新体验、新温度。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我省整合外贸资源，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推进寄货出海。目前我省拥有7个国家级跨境电商松市区和10个省级公共海外仓，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23家，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出口集装箱发运量2.1万标箱，同比增长248%。
2: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面试工作公告，面试定于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可以在8月10号到15号18点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打印面试准考证。
0: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7: 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3所院校、125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58所院校、198个专业类，艺术体育类306所院校、1286个专业类。本批次包括有政治考察、

0: 考核、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航海类和艺术类、普通体育类等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从投档情况看，公安、定向培养军事等院校考生填报高涨，院校满额率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1: 近日，河北各地中职学校录取陆续结束。河北城乡建设学校3+3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在石家庄的最低投档线比当地普高线高出80分。张家口市职教中心3+4最高分冲到712分。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超普高线生源占比超50%。随着我省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中职吸引力不断提升。
2: 中国航空协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全国首批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1: 昨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请注意防范。
1: 刚刚过去的7月，河北被高温牢牢笼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平均最高气温仅有一天低于30度，开启了超长考验模式。7月平均气温居高不下，叠加较高的空气湿度，形成闷热桑拿天。期间穿插短时雷阵雨，短暂降温后迅速回温，蒸煮感加倍。
3: 我有医保护体了，
4: 刷脸买药，超酷的。
5: 跨省看病不犯愁，
6: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7: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8: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9: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0: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2: 最近我们节目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参保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明明说医保，今天我们就重点说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11: 明明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后，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特地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通过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避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再选择护理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七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护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及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明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三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沧州市以巡游出租为载体，组建文旅服务车队，为游客打造流动风景线。车队采用统一车身设计，印有城市文化元素的图案和文字，车内配备旅游手册、美食交通地图等文创产品，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城市热情与文化氛围。
2: 事前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
1: 从山海关一眼千年到海岸乘风破浪，这个暑期秦皇岛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户外运动、多个文旅新场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新体验。
13: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青砖古墙历经海浪百年冲刷，成为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的绝佳载体。暑期以来，老龙头景区热度持续爆棚。
14: 小孩经常在课本上看着长城嘛，就带他们几个小孩过来感受一下，感受到之前就古代的伟人的一些伟大的工程呀，挺震撼的。
15: 树上的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而这里是真实的长城起点。我觉得我走进了这一段历史。
13: 历史是山海关最厚重的底色。今年夏天，景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举办非遗嘉年华、深向榆关纳畔行实景演绎等活动，让游客在登城观海之余，更多了一层游玩体验。
14: 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像山西的威风锣鼓、河南的太平鼓，以及朝阳莺歌舞等等等等，来为大家奉献一场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13: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16: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 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13: 从初体验到年年赴约，一片海一张帆，把一个孩子的夏天和秦皇岛紧紧连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故事在这里还有很多，帆船、匹克球、沙滩足球，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17: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啊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18: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儿。
19: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

0: 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国内航油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新闻解读为何和汽油价格反向走势。
0: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专家分析这是贼喊捉贼。
1: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这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的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是也有消费者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与航油价格采取联动机制，以国内航空煤油价格每吨5000元为基准油价。当综合采购成本超出基准油价时，航司自行承担新增燃油成本不少于20%后，可以适当收取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最高标准根据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本的变动情况适当调整，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今年以来呢，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了。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也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说，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城市机场。
3: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1: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说，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4: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0: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0: 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京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1: 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

0: 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 62%。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8月4号，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不出所料，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再次暴露了高市扫描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并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的企图。
0: 日本的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扫描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2: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 值得注意的是呢，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应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调整上的变化呢？罗浩认为，
2: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2: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 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

0: 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印发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那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2: 近期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8.6万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2: 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在浙江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后，可以查到已联通的银行机构中的信息。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相关保单都能查到。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项称号每3年一评。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中越两国各界人士近1000人出席观影。据悉，该影片于昨天正式登陆越南全国院线公映。为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影片提供中文、普通话、潮汕方言及越南语3个版本，各版本均配有越英双语字幕。
2: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商务部今日公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

0: 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号起实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火箭的残骸8月5号撞击到月球，撞击速度达到每小时8690公里，预计此次撞击形成一个直径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12: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